0: 丹丹，你很快呢就能见到奶奶和姑姑了，要听他们的话啊。你看，前面就是了。
1: 嫂子，嫂子，这就是我哥的。
0: 对，他叫当当。
1: 哎，当当，我是你姑姑。
0: 当当，别这样。
1: 嫂子，这孩子是认生是怎么的？
0: 以后再跟你细说吧。对了，你告诉妈我去哪儿了吗？
1: 一提你他就急。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还是什么都不吃，更虚了。
0: 小梅，
1: 嗯，
0: 你陪当当在这儿等着，我不叫你们别进来啊。
1: 哎，
0: 当当，听话啊。
1: 当当，当当，当当，你看看我，你这还怎么回事啊？快，待会儿姑姑给你买糖吃，看看我们啊。

0: 妈，您这是何苦呢？您看您，把自己饿得都只剩一把骨头了。
1: 我怎么样，不用你管。
0: 我偏要管。

0: 妈，我知道你不想活了，你想去北岳峰，可你想过没有，你见了岳峰怎么去跟他交代啊？难道你说你抛下他唯一的骨肉不管，任由你的亲孙子在外边当孤儿，而你却在清闲世界逍遥，您这样对得住岳峰吗？
1: 你说什么？我的亲孙子？
0: 对，您的亲孙子。
1: 他在哪儿啊？啊，
0: 妈，他就在外边，就在门口等着他的奶奶去照顾他，疼他呢。
1: 我要见他，快让他进来。啊，快！
0: 妈，我这煮了碗粥，您先喝了粥，再请您的孙子行吗？
1: 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妈，您先喝粥吧。
1: 我要先见他。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孩子啊你？
0: 妈，您看您现在的样子，您连坐起来都困难，你有力气抱孩子吗？
1: 我的孩子。
0: 妈，
1: 孩子，
0: 您先把粥喝了。

0: 宝宝，
1: 妈，孩子就在外边，他跑不了。你把粥喝完吧。喝完粥，你就有力气照顾他，你就有力气抱他了，对吗？妈，你慢点啊。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目击
1: 铁算盘的溃败。
2: 你们看多帅气啊。
3: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2: 石头，你们怎么了？
4: 捣蛋鬼，快把徽章还给我。
2: 瞧我的。
5: 你们这些男生真让人头疼。
6: 孩子们安静，听我说，明天就要开园了。为了庆祝这次活动，我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0: 爸爸，
1: 是爸爸，
7: 真的是豆瓣博士？
4: 不会又是全息投影吧？
8: 小英雄们，我们终于在现实中见面了。
4: 爸爸，我好想你。
8: 老爸更是时刻想念着你呢。
9: 为了得到生命能源，我们几乎消灭了整个海曼族。
10: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残忍。
9: 这次的交易你稳赚不赔哦。
10: 成交。如果胆敢骗我，后果你是知道的。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能源，看来它属于我了。
12: 高一点，再高一点。
13: 糟糕，卡住了。
2: 嘿嘿，交给我吧。
14: 我看你还是原地休息吧，这种高难度就交给我吧。
2: 啊，你低袖看我。
14: 我来、啊、
7: 小心啊。
15: 这下好了，全被你们搞砸了。你们两个今天必须把恐龙化石组装起来。
11: 终于到了，把这个东西交给铁算盘，他应该会很高兴吧。
16: 不许动。
17: 你跑到这儿干嘛？
11: 铁老大，我只是太崇拜您了，所以决定从此跟着铁老大干。
17: 此话当真？那噬星大帝呢？
11: 他长得又黑又丑，脾气还臭，动不动就骂我，我受够了。
16: 看来这个噬星大帝比老大还要坏。
11: 他哪比得上年月树林峰高大威猛啊。
17: 这倒是实话。把他给我关起来喂鲨鱼。
11: 不要啊，铁老大。
17: 那就老实交代，大晚上来这里干嘛？就没带什么见面礼吗？
11: 哦，对，有的有的，我带来了生命能源。我还有件事想请铁老大帮忙。其实我不是真心想要帮助噬星大帝。在塔洛克星球被噬星帝国俘虏之后，将星球上的能源抢夺一空，即将陷入洛希极限，这将导致塔洛克星球被彻底摧毁。为了拯救藏于地下城市的塔洛克族人，我必须拿到生命能源，去拯救荒芜的塔洛克星球和族人。但是由于飞船损毁，只有获得铁老大的帮助才能重返家园。
7: 好悲惨
16: 的故事啊。
17: 好吧好吧，我答应帮助你了，现在把生命能源交出来吧。
11: 铁老大，你一定要帮我呀。
17: 好宝宝。
18: 老大，你真的要帮助他吗？
17: 我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吗？萌宝战警和豆瓣，你们明天等着看好戏吧。
4: 终于搞定了。
14: 累死我了。
12: 热烈欢迎各位朋友来宾，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5: 下面有请迪洛教授和豆瓣博士揭幕。
6: 这一刻好令人激动啊！
17: 这么重要的活动也不邀请我铁算盘？没错，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6: 铁算盘，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难道你真的善恶不分了吗？
17: 你不听不听，从前你就只知道向着豆瓣，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8: 铁算盘，不要乱来。
17: 豆瓣，我可不是从前的我了，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只要有蒙宝战警在，你想都别想。
17: 好吧，等我先打败蒙宝战警，再收拾你们。
7: 蒙宝战警出

0: 就凭你们这些小儿科，还敢跟我斗？
1: 看我们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就是偷走恐龙蛋的家伙，让我来教训他！
0: 竟然自己送上来，让他见识见识！
1: 可恶！如果在海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什么？他竟然和霸血鳌长得这么像？
2: 他们本就是孪生兄弟。
0: 嘿嘿，既然你们不自量力，那就接招吧！黑暗暴龙出击！

0: 石头，你们从两侧夹击，我从空中攻击。
1: 明白。
2: 啊，那我呢？
0: 我们负责牵制，你伺机给他致命一击。
2: 好嘞。
3: 让萌宝战警尝尝我们的厉害。
1: 啊，糟糕，
0: 我来了。
3: 嘿嘿嘿，神龙摆尾。
0: 铁算盘，不要得意。
3: 给我把他打下来。
0: 可恶，好痛。
2: 看我的。
3: 肉丁，终于等到你了。
2: 大熊，你要振作起来。
1: 住手，
2: 难道你要杀了你的同族兄弟？

0: 为什么缩小了？不要啊！这是什么情况？
1: 老大，我来了！
0: 可恶，就差一点点！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1: 丢丢，让你修理引擎，你丢了吧！丢丢。老大，这不是我们回家的路呀！
0: 那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2: 老大是怕世经大帝找上门吧？
0: 你懂什么？我要带你们去往一个世外桃源，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3: 讨厌讨厌！
4: 老大，您说的地方远吗？能不能让我也进去啊？
0: 你就老实待在外面吧。
5: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暴龙，泛指暴龙科中的所有恐龙，是一种巨型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特暴龙等。它们出现于侏罗纪，鼎盛于白垩纪，堪称有史以来最凶猛残暴的掠食者。酷。

0: 26集终极之战。虽然你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会用技巧战胜你的。
1: 大声说出你的恐惧吧，豆丁。
0: 哎，地上谁掉了棒棒糖？
1: 哪里，在哪里啊？
0: 轻松搞定。
2: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豆丁队长吗？
3: 这确实够丢人的。
4: 哇，好幸福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铁算盘捣乱了。
5: 大家快来合影了。
0: 悄悄帮那个不能吃。
6: 一定是他姑妈干的，我最痛恨别人背叛我。
7: 大帝，我们要抓紧找到对策，不能让生命能源落入别人之手。
6: 执行堡垒，前往地球。
7: 可是如果我们前往地球，会违反星际公约，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6: 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踏平地球，抢夺恐龙基因。
8: 我们必须让它安静下来。
9: 小蛇颈龙太危险了，我们必须潜水安抚蛇颈龙妈妈。
10: 那太危险了，况且玻璃已经出现裂纹了。
4: 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8: 还是我去吧。
2: 还是交给我吧。
0: 爸爸，您从前和铁算盘真的是伙伴吗？
11: 是的，而且那时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0: 为什么他现在变成了坏蛋呢？
12: 铁算盘争强好胜，走入了误区。作为老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海洋古生物观察舱传来的震动，我们快去看看。
8: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反应？
12: 不可能，难道是
13: 噬星大帝？他居然破坏宇宙规则，侵犯地球。
12: 这将是一场恶战，你马上返回银河联盟，尽快获得宇宙联盟的帮助。
13: 那这里就交给萌宝战警了，我尽快回来。
0: 放心吧，爸爸，萌宝战警一定完成任务。

0: 你就是弑兄大帝，这里是地球，不许你破坏我们的家园。
1: 你就是蒙堡战争的斗丁吧？
0: 哼，就是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目的？目的就是对我俯首称臣。
0: 这里不欢迎你。
1: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大家小心！可恶！
2: 弑兄大帝文明等级更高，我们无法打败他。
0: 绝不能当逃兵！
3: 蒙堡战警，出击！

0: 让你尝尝核子炮的威力。
1: 渺小的地球人，
2: 怎么会这样？
0: 可恶的家伙，我来了！
1: 无知的人类，
3: 快点，再快点！为什么我感觉情况越来越糟糕？不不不不，为什么系统全部瘫痪了？
1: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

0: 我先消灭盟堡战情，然后就是银河联盟的头发。
1: 正在失去的力量，
0: 盟堡战情，接受现实吧。

0: 豆丁，爸爸来了。走吧，看来你已经急不可待了，受死吧！爸爸，对不起，豆丁，这么多年都没能好好的陪伴你。
1: 爸爸，我还想你。

这怎么可能？

0: 我们必须找到生命能源，只有生命能源才能拯救豆瓣博士。
1: 我要去找生命能源，
2: 送我一个。还有我，
3: 我们是团队，谁也不会离开谁。
4: 嘿，别忘了我，我也将陪在萌宝战警左右。啊，嘿嘿。

0: 绝，是地球上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对这次恐龙灭绝的原因说法不一，大家熟知的陨石撞击便是说法之一。至此结束了恐龙长达1.7亿年的统治。
1: 科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重装启程。

0: 醒，豆瓣博士一定会苏醒的。
1: 你们说的对，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2: 大家不用担心，豆瓣博士只是暂时休眠，只要找回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
1: 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可是我们该去哪里呢？
0: 我知道。
1: 是小安。
0: 我在铁算盘废弃的基地找到这个电子地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
2: 啊？为什么地图只显示了一部分？
4: 该不会是铁算盘的轨迹吧？
1: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

0: 找到生命能源。
1: 为了尽快唤醒豆瓣，我们只能跟着地图去看一看了。
2: 那还等什么？让我们出发吧。
0: 好嘞。
3: 还有我。
4: 怎么能少了我呢？
0: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
5: 太感人了。我们也会照顾好基地的。

0: 赤星大帝，是时候苏醒了。
1: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我吗？
0: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首先抓住背叛我的铁算盘和塔库玛。
2: 切！想抓到我？萌宝战警简直是做梦！
3: 这家伙真的能打败萌宝战警？
2: 你懂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复活了他。切！
4: 还是老大英明，故意把地图留在废弃基地。
2: 这样就可以将萌宝战警引向重重陷阱，永远找不到我了。
5: 就算萌宝战警找不到我们，但是赤星大帝也不会放过我们。
2: 不是我们，是你。
5: 那可怎么办呢？
2: 放心吧，谁都找不到我们。你们两个快去巡逻。
6: 丢丢，
3: 怎么又是我们两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这一定是铁算盘淘宝时掉落的，他一定是逃到海底了。
7: 不是吧，又要下海？
8: 不用担心，小希姐打造的超能战车和新装备，即使在海底也能如履平地。
0: 萌宝战警们，升级后的战车和装备还满意吧？
9: 这个背包太酷了！
7: 快看，我也飞起来了！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为寻找生命能源的征途取了代号，行动代号就叫原图之战。
8: 原图之战，
10: 寻找生命能源只有我道丁队长才能做到。哈哈哈
11: 哈，净吹牛。
12: 第一次旅行，萌宝战警们总是让人放心不下。
0: 是啊，并且我肯定铁算盘从赤星大帝那里掌握了我们无法比拟的先进技术。
13: 不用担心，他们可是萌宝战警。
8: 哇，简直太美了！
7: 快看快看，有鲨鱼，太酷了！
14: 呵呵，海里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有这么多海鲜。
8: 大家快看，
10: 哈哈哈哈，终于到了！
8: 我怎么有种不安的感觉？

0: 是无法进化变身的。
1: 那可

0: 那个大章鱼，
1: 这是个什么家伙？
2: 双方体型太悬殊，萌宝战警又无法变身。
3: 如果章鱼保罗帮助萌宝，一定能赢。
4: 就是上次差点吃了我的那个大章鱼。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我们一定要救出石头。
1: 我们要先通知一下迪诺教授。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哪有时间想那么多。
3: 什么？
4: 他说你输了。
3: 出师不利呀。这局不算，重来重来。
4: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3: 萌宝战情这才刚刚开始。
5: 哎呦，我的头啊。
3: 不好意思，失误失误。

0: 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这个王玄犯错事，哎，太过分了。
2: 另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1: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犯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犯，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3: 哎呀，老爷，
2: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犯到这个地步，王玄犯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3: 难道是谋反？
0: 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慢点，孩子呢？孩子，丹丹，孩子，丹丹，丹丹，来，见见奶奶。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近几年我们从辉煌涂料进货的所有价格明细表。我们出的是比辉煌涂料进货的原始价格的5倍。你知道，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业务，有什么事儿去找你厉叔叔商量。
0: 妈，那个辉煌涂料背后的指使人就是厉鲲鹏啊。
1: 是吗？他有间自己的公司？
0: 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啊。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你厉叔叔辛苦了这么多年，有家自己的公司，也很正常。
1: 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这是他用来套咱们资金的一个工具。

0: 他找了一个亲戚，立成法人，他自己在背后操纵，他提高了我们公司的成本，所有的差价都进了他自个儿的腰包。他这么多年一直都这么干，他是咱们公司的一个蛀虫。
1: 儿子，你能不能答应妈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啊？
0: 妈，你在说什么？
1: 他是公司的总经理，这件事儿如果传出去，对他影响不好，以后他还怎么管理呀？
0: 你还让他接着管公司呢？啊？如果把他留下，咱们这个家，哎，迟早被他毁了。
1: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大动干戈，满世界宣扬？他是我丈夫。
0: 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这些事儿了？
1: 不知道。
0: 我不信。你今天非常不正常，你知道吗？
2: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这样的反应啊。
1: 我不想有头脑，我只想要我的生活，我只想要个家。儿子，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你一走就是五年，这些年要不是有鲲鹏，这个家根本就不是家。他一直陪着我，照顾我，难道就因为这点钱，把他所有的付出都一笔勾销吗？
0: 可是他的付出是有目的的，妈。
1: 我不想听。
0: 妈，我知道你害怕孤独，以前很多的事是我不对，我以后会好好陪你的。但是咱们不能因为你孤独，咱们就把爸爸留下这些产业毁在李坤鹏的手里边啊。
1: 你能怎么陪我呀？就算你再有心，可是你有你的生活，你能随时随刻伴在我身边吗？你是我儿子，他是我的伴儿，老来伴儿。儿子，妈求你，就给他点面子，这件事你以后不要再提了，行吗？行吗？

0: 你在哪儿啊？还在新阳吗？我回家了，有事吗？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后来决定怎么样了，把麻烦带回来了。什么麻烦？那孩子。啊，带回来了。行吧，那你就继续麻烦吧。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我没事儿。我只是突然之间觉得没意思。突然之间觉得，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拼命，在努力。
0: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对别人来说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到底什么事儿啊？是不是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那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那件事现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了。不说了，没事了啊，就这样吧，你接着麻烦吧。

0: 邓邓，邓邓，认识赵编里的人吗？他是你爸爸，他叫岳峰，是个很好的人，他很善良。虽然一直在生病，可他总是在为别人着想，不愿意伤害任何人。虽然他也犯过错，也不得已伤害过关心他的人。可是我知道，他比任何人心里都难过。邓邓，你一定要像你爸爸一样的善良，但你一定要比他更坚强。 要长成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有责任心的男子汉，知道吗？ 当当，你干嘛呢？啊？当当，你怎么了？你不喜欢看到爸爸吗？啊？
1: 什么声啊？哎呦，这宝宝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没事。
2: 当当，饿了吧？奶奶呀，住了牢骚，咱们吃饱了，美美的睡一觉啊！走，走了啊！嫂子到底怎么了？其实我已经受到惩罚。当当把岳峰的照片给摔碎了。
0: 把照片摔碎了？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2: 可能是刚来一个新的环境，还不太适应吧。
1: 你说他不爱说话也就罢了，怎么还摔我个照片呢？跟我哥是有仇是怎么着？也许是他妈妈对岳峰的恨太深，影响到孩子了吧？疯子，别这么说。这醪糟好吃吧？
3: 你爸爸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个，多吃点啊，这可补了，啊，甜吧，啊。我说妈，您身子还这么弱，就不应该下床干活，疼孩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等您身体好了再给他做也来得及啊。我早就说过了。
1: 你别叫我妈，我怎么疼孙子不用你管。
4: 行，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就叫你老太太行了吧？
3: 等等，吃完了没有啊？阿姨把澡水弄好了啊，吃完了赶紧洗澡。坐了这么长时间车啊，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这怎么了？怎么了？孩子，别理他，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吃的好好的，你这不是添乱吗？
4: 老太太。
1: 妈，你们整天这么逗，有完没完了？这家让不让人待了？我待会儿回公司住，受不了你们。我可没跟他逗。这还没逗呢，我让孩子吃醪糟，你让孩子洗澡，孩子听谁的呀？你看孩子不吃了吧？洗什么澡啊你？丹丹，
3: 吃好了吗？吃好了，洗澡去，快。
1: 哎哎哎，去哪儿了？
3: 哎，
1: 他去哪儿了？
3: 丹丹。啊
1: 把门关上了，阿姨还没进来呢。
4: 厕所？丹丹把门打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他没事吧？我看看。哎，我也看看。他在干嘛呢？他干嘛呢？哎，
3: 看，他在洗澡呢。他自己洗啊？他才5岁，怎么这么大能耐啊？ 就是说呀，我们家小树啊，洗个澡可难了，不把所有的玩具玩个遍，是不会出来的。你看，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4: 妈，没事儿，自个儿洗澡呢。
1: 这也太能了吧，自己就能洗澡啊？

0: 的。你怎么了？
1: 他这是找什么呢？
0: 你在找什么呢？啊，我知道了。丹丹，你看，是不是在找这个？啊？刚才阿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以后你要找呢，就上那个抽屉里去找，知道了吗？你找什么呢？是不是插头啊？插头在那边，来，阿姨帮你去插。
2: 什么这儿的那儿的？你在干什么呢？
3: 丹丹啊，一直在找她的小夜灯。这孩子可能习惯了不插上小夜灯不会睡觉的。
2: 那赶紧插上啊！
3: 行，那你别闹了啊，听话。

0: 丹丹，记下好了吧？啊，行了，别哭了，乖乖的睡觉啊。
1: 不行。
0: 哎呀，就这么躺着吧。

0: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我，不管我做什么，怎么解释，还是消不了你的恨。现在我把你孙子领回来，你愿意为他好好活着，我就放心了。如果你想赶我走的话，我就走。
1: 大门敞着呢。
0: 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倔呀？我走了，谁照顾当当啊？你眼睛又看不见，你能照顾她吗？再说这孩子不爱说话，要是他头疼脑热的，你能知道吗？万一他磕着碰着，你就不心疼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我留下了。以后我就跟当当睡。 没什么事儿，我不会来烦你的。

0: 小梅，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董事长突然叫我。你要不下午请个假吧，回去盯着。
1: 董事长找你干嘛？
0: 我哪知道啊。中午早点回去啊，一老一小在家我不放心。
1: 哎，
0: 别忘了。哎，小孙，
1: 啊，
0: 董事长叫我。
1: 嗯，去吧。
0: 嗯。

0: 谁呢？刘雪吗？
1: 啊，不，不给家打呢。打给他求救也没用，该说的我还是会说。董事长，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给刘总请过假，我家里真的有事儿。
0: 还没怎么着呢，就把我儿子搬出来顶撞我。
1: 不是，我那。
0: 跟我儿子待了两天，你就跟他有什么关系了？我的儿子，我了解。就算你使出浑身的本事，你也得不到你想得到。
1: 董事长，我不向你做什么。
0: 你以为你爸爸过去干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就算流水一时冲昏了头部长记性，可我没有忘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林家干的事儿。
1: 有其父必有其母。
0: 你们家最拿手的就是背叛，林萧操，我告诉你，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2: 董事长，我从来就没想过跟刘雪会怎么样。你放心，就算您给我机会，我也不会要。好，这是你说的。知道这是谁吗？比你有条件、比你优秀的女孩子在他身边有的是。 我希望你早点明白，我这是为你好，不要对他太上心，否则你会伤心的。
1: 董事长，我现在在放假，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喂，什么？辉煌图勒被注销了？怎么那么快呢？怎么可能呢？哎，那个利坤鹏的表舅呢？对，那个张奎，你马上跟他联系，说我要见他。
1: 我已经联系过了，他失踪了。
0: 失踪了？
2: 村里人说他突然搬了家，所以联系不上。
3: 一定是利坤鹏动了手脚。我知道，这个老狐狸。李坤鹏呢？回来没？
4: 刘总。
3: 你说这刘总怎么还没来啊？
4: 是。
5: 好像有人秘密举报，说我们做假账偷税。他们过来一查，结果真查出来一笔。
4: 怎么会呢？我们公司这方面一向是很规矩的。
5: 可是刘总，那笔账是你签的字。
4: 是什么？我。

0: 你们好。
1: 哎，
2: 六水。
1: 是刘总是吧？
2: 是。
1: 啊，
3: 你好，
2: 辛苦你们啊。来，请坐，请坐。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是这样的啊，你看，经过我们检查，发现你们公司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这个账是你签的字吧？
4: 刘总，麻烦您签个字。
5: 像这种东西，不是应该厉坤鹏签的吗？
4: 厉总去分公司了，他说您签也是一样的。
1: 刘总，按照规定啊，你们公司要接受处罚和整改。
5: 我明白，这个都是我们内部，都是我们内部的失误，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所有形式的处罚我们都接受。
1: 好，那就好。
6: 同志们，这件事不仅对我们公司的名誉受到了损害，而且让我们公司上了税务局的黑名单。刘副总经理不经过调查核实就贸然签字，这是我们公司造成一个月流动资金的冻结。同志们，这对我们公司是多大的损失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公司有制度，我不能护短呐。刘水，表个态，你说这件事儿该怎么办？

0: 说自己是死了自己死了呀。
1: 李总，
2: 那刘总手中的竞标项目
3: 先拿掉。
4: 有事找你，下班后见个面。厉总，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怎么做了？
4: 您早就计划好了，对不对？从一开始对我好，就是为了要拉拢我，利用我，这一切就是为了陷害流水，是不是？我还真以为您是看着我的能力才对我好，弄了半天，我就是你的一颗棋子啊！
3: 说完了吗？
4: 没有。你现在已经除掉了流水，我也没什么用了。你是不是该除掉我了？
3: 没错，我是处理了流水，可是我在公司大会上提到过你的名字吗？啊，一个字儿都没提。我是全力保护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为什么？
3: 你这个傻姑娘啊，啊！难道你看不出来我这么对你好吗？你真的认为我对你那些关心，就像一个老板对一般员工那样关心吗？
4: 李总，
0: 我跟你说了，离开公司就没有什么李总了，你就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0: 刘水，来，爸爸帮你剪。刘水，以后呢，在画画的时候啊，一定要拿这个镇纸，把这个画给压住。你看，这样压住它呢，风吹来的时候才不会把画吹走，知道了吧？
1: 哦，知道了，爸爸。
0: 好小子。

0: 当当，你听话啊，别躲了啊，别躲了，奶奶看不见，先擦了屁股再说啊。哎呦！
1: 老太太，没事吧？
0: 哎，没事。
1: 当当，你这是干嘛呢？哎，
0: 这孩子拉粑粑不让我擦，哎呀，害得我摔了一跤。
1: 没事，他自己能行。
0: 啊，屁股自己擦，澡自己洗，你说这孩子怎么不让人疼啊？
1: 老太太，我来吧。
0: 哎呀，
1: 当当，来，我帮你擦。我帮你擦，哎，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么一手。丹丹，擦完屁股记得洗手啊。
0: 躲哪儿去了？
1: 厨房呢。哎，小梅，你怎么才回来？不是让你请假的吗？怎么了？是不是公司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嫂子让我安静会儿吧。
0: 我的小祖宗，我可逮着你了，还躲不躲了以后啊？你害得奶奶摔了一跤，这膝盖还疼着呢。

0: 没猜你就没走。
1: 刘水啊，我非常理解你对这家公司的感情啊，我只能说一句话，太年轻了。我不是说过吗？做人做事都不能做得太满，要给自己啊留余地。
2: 李公公，你都得逞了，你还要怎么着了？
3: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玩的把戏。
2: 我不会让你把这家公司给毁了，我不会让你把我家给毁了。
1: 脾气还是不改啊？话怎么不中听？什么叫你们家？咱们是一家人，是咱们家。我怎么提醒你，是怕你以后啊栽更大的跟头。
2: 我告诉你，你不配做我家人。你给我听好了，总有一天，你我之间的账我好好的给你算清楚。
1: 流水啊，你的辞职是你必须要负的责任的。
2: 少他妈跟我装，装！
1: 这小人是你的。
4: 你干什么呀你？
2: 你个小人，卑鄙的小人！
4: 够了没？啊！当初你爸爸就是被你气得犯了心脏病，你现在又来气你厉叔叔。干什么？啊！你为什么不从你身上找找原因呢？
2: 别提我爸，不配跟我爸比。

对不起，老爸，我没能保护好你的公司，我太没用了，斗不过李鲲鹏那条老狐狸。我一直想向你证明，我可以让你骄傲，我有能力。可是这一次，我又让你失望了。

0: 当当，你干嘛呢？让姑姑看看。
1: 看看嘛，哎，
0: 你怎么玩蚂蚁呀？多脏啊！咬人呢！什么？
2: 丹丹，子野，这是
3: 丹丹。丹丹，你这样不对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能咬人的。
4: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
0: 妈，它咬我！真属狗的，这么野！哎呀，
4: 孩子咬一口就咬一口呗，瞧你龇牙乱叫的，
0: 疼着呢。哎，
4: 他呀，还真不像你哥。你哥他小时候可听话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犯倔。
0: 妈啊，你说这孩子真是我哥的？
4: 他不是你哥的是谁的呀？
0: 我就是觉得这孩子混得有点离谱。那两天你不吃饭，小枣说带个孩子回来你肯定吃。哎，他真把孩子带来了。你说他会不会根本就没找着孩子，然后随便领个野孩子来糊弄咱们啊？
4: 不会吧，他不会骗咱们吧？那我亲孙子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啊？
3: 你们说什么呢？我犯得着吗？我随便弄个孩子回来糊弄你们，我图什么呀？这家还有什么可让我图的？妈，不，老太太，小梅，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起早贪黑的，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我为的是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我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我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他就随便那么一说，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我明白了，从头到尾就是我一头热。你们不但没把我当自己人，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认。行，等等，我们走。
2: 哎，
3: 小草，小草。
0: 小草，哎，等等！妈，
4: 干嘛去呀你？
0: 你这四丫头片子，就什么舌头根子？现在我孙子走了怎么办呢？
3: 没准还不是呢。
0: 你还说，还说？
3: 妈，
0: 小草，小草，哎，
4: 你这是干嘛去呀？
0: 小草，小草，等等，等等，回来呀！
5: 岳家人，那心都长歪了，自己亲人骨肉都不认，算什么人啊？这夏老婆子，还那白骨精，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虫。
3: 有完没完呀？
5: 我干什么？我没完。
6: 我一看那孩子，我就来气。你说鼻子眼睛长的，跟岳峰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翻版。怎么摊牌不认啊？拐弯抹角让你养是不是？欺负你好，你太阴险了。
7: 孩子正睡着呢，再说了，你没带孩子回来，本来就不高兴，你还在这添堵。
8: 哥，嫂子，我得带孩子在这住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5: 添吧。
8: 行，没事。
5: 怎么说话呢，小嫂，你就带孩子踏实的住着啊。我看这孩子怎么一直不说话呀？认生还是害怕呀？我琢磨是不是哑巴呀？干什么你？
8: 已经查过了，是自闭症。不过明天我得带他去看看。哦，孩子怎么的？哎！
6: 哎，我说这孩子干嘛呢？哎，我说这孩子啊，你撒尿怎么往床上撒呢？啊，你不是说下地吗？不让下地撒尿。
3: 行了，帅哥，
6: 这样的这孩子。
3: 哎呀，大叔，
6: 我这样的啊？丹丹哭，丹丹没事儿，叔叔给你开玩笑的。来来来，咱们先上来啊，等换好被子，等一下再上来。丹丹不哭，丹丹没事儿啊，丹丹不哭，丹丹最乖了，丹丹。 放好了，咱们再接着睡，好不好？那嫂子，那床单放那儿，我来洗吧。
5: 得了，赶紧伺候这小祖宗吧。
8: 闭嘴！
6: 小点声。

0: 妈，你没事吧？
1: 咱们家的事儿啊，只要你一掺和，就往坏处走。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那张嘴，什么叫野种啊？我上手一摸，就是你哥的儿子。
0: 我当时说的时候，你也同意的，现在全赖我。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2: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3: 可以。
4: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5: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6: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7: 我们共享荣瑞。
8: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9: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7: 抱一下再走吧。
10: 再见，
7: 江湖再见。
6: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1: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3: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4: 草草草草草草，好伤人呐、啊、蒙姐。
13: 谢娜何炅。
14: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5: 蒙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6: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17: 终于到了呀。
18: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19: 你以为啊，我想啊，
18: 来吧，开心点。
4: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哎，
5: 说多了。
0: 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过，当他把牙膏群甩到沟里了。
1: 那你爸呢？
0: 我爸在教育他。
1: 我去看看。
2: 你个小兔崽子，牙膏挤一地，你想干嘛？造反吗？啊？你挣钱了吗？啊？能卖你牙膏吗？
3: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站起来！站起来！
4: 你小点声，小心吓着孩子。
3: 这孩子管呢，你看看他弄的。
5: 丹丹，丹丹，为什么不用牙膏刷牙？你是不想刷牙，还是不习惯用这种牙膏啊？
2: 说话！
4: 行了，哥。行，不想刷牙我们就不刷。来，我们洗脸吧。来喽，把脸擦干净了啊。真帅。来，丹丹，吃鸡蛋，香着呢。你看小树哥哥，来，吃的多香啊！来来来，我们也吃一个。哎
6: 呀，我现在算明白了，月牙为什么不要？那谁能要啊？哎，你是从哪儿把这祖宗弄回来的？
7: 少说两句吧。
6: 树儿，怎么的了？啊！一成这样，
3: 那鸡蛋怎么一下就吐了呢？吐出来，吐出来！
5: 我吃慢点，小叔。
8: 我可在这
5: 赶紧的。
6: 你这倒霉孩子，你傻吗？做吃饭整个吐了，你吐吐吐吐吐吐吐！
4: 来，小叔，吐出来。快！
6: 你把鸡蛋整个吞了。
4: 喝水。
6: 你吃饭有一口吞的吗？
4: 慢点啊，慢慢吃啊。丹丹，来，咱们不吃鸡蛋，那喝粥好不好？来，吃一小口。来呀。

0: 那先这样吧，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嘴，好不好？来，张开嘴，啊，好，啊，张大一点，好，哎，对了，好，要不你先在这坐一下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1: 怎么样了，大夫？
0: 这孩子的确有严重的自闭症。
1: 那能不能治好呢？
0: 他不说话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不是功能性失语。
1: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恢复说话。
0: 可以的，他自己想说的时候会张口说的。关键是这孩子的内心能否真正打开。当有一天他相信你了，开始对环境不惧怕，他也许就会给你个惊喜。

0: 妈，我求求你再吃点饭吧。妈，你不会又绝食吧？你可别再吓我了。
1: 真不应该让他把当当带走，当当在他那儿还不得受尽委屈啊。妹妹，你说他会不会把气全撒在孩子身上啊？
0: 哼，这可不好说，当时他对我哥不也是那样，动不动就跟我哥闹，
1: 这可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啊，你快把他接回来啊。
0: 啊，当时可是咱们把他赶出去的，现在接回来我怕……
1: 这是你哥的亲骨肉啊，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你赶紧去，赶紧去，去
0: 吃完饭再说吧。你先吃啊。
1: 哎呦，我说的话你就听不懂啊。

0: 哥，嫂子，帮王磊端出去吧。我签完这个，再签个双面的。
1: 伺候祖宗的。
2: 我说伺候祖宗的吗？

丹丹，你以前用的什么味道的牙膏？来，闻闻，师姐这。

0: 琳达，你告诉阿姨，夜里想撒尿往哪撒呀？对了，阿姨呢，把尿盆放在床头，你夜里要想起来撒尿，记住了就撒里边，听到没？行嘞，真乖，先睡觉吧，来。
1: 我妹妹啊，天生是个干保姆的料，你别老掐我。
0: 有你什么夸张的？真是，你看多好啊。
1: 走，回去睡觉。

0: 喂，请问是梁姐吗？我是林小草，我想问您一下，我都半个月没上班了，为什么卡里发的还是全额工资啊？什么？刘总吩咐的？
1: 哎，小草，小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刘总有事儿。
1: 他不在，他已经离开公司了。
0: 什么？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真的不干了？
2: 不想干了。
0: 这不是你家的企业吗？
2: 你搞社会调查呢？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算了，我只想问你，我那么长时间没上班，为什么还有全额的工资啊？
3: 是吗？搞错了吧？嗨，给你就拿着呗。
0: 不可能，我问过梁姐，她说是你让她给我的。
3: 林小草同志，
2: 难道给你钱也得向你解释吗？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够累的了。
0: 给你。
2: 哎呦，你有完没完呢？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我每个月要还你的债。
2: 我不要了，以后的我也不要了。
0: 真的。
4: 高兴吧？哎，是不是心里边特别高兴？特别特别高兴，啊？
0: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一善良起来就有问题。你不是那么善良的人。
3: 你爸当年拿公司的钱，
2: 的确是救急，救你老公的急。我爸呢，也的确答应过他，只是那个时候公司出了一些问题。
3: 我一直把这债记在你的头上，可是我不知道你经历过那些，我以为你们家里的人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我想惩罚，想替我爸报仇，想把这么多年积压在心里的火给撒出去。但是我发现，你比我还苦。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哎，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真的。哎，那我把你之前赔我的钱都带来了，把钱还给你啊。你觉得我会要吗？
1: 知道你要强，要不然你也不会活到现在。但是我求你，别在我面前逞强，行吗？毕竟你是个女人，啊？哎。
2: 干嘛呢？你嫂子要给她洗澡，这孩子属狗的，咬人。
3: 这才刚多大呀，就知道害臊了。
4: 你还笑？
5: 怎么不能笑啊？我说你们挺逗的，小孩不想洗澡就不洗呗，把你们累成这样，至于吗？
4: 走。
3: 爸，叨叨真的很可怕。
4: 有可怕吗？
3: 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呀！要我小的时候有这么多玩具，我就每天都洗澡。你看还有什么？有鱼，有小猫，有乌龟，哎，还有游艇，红色的、黑色的，怎么样？玩不玩啊？来，你代表红色，我代表黑色，比赛好不好？嘘。
4: 撞上啊，很危险的，撞到就会沉下去了，就会沉没了。进来玩吧，等等，来，进来吧，坐进去吧。

0: 啊。
1: 我也好想你帮我洗澡。
0: 你不是刚洗过吗？
2: 发现小草弄孩子挺有一套。
3: 小草对着孩子就跟亲儿子一样，可毕竟不是他的呀。
1: 那就养成亲的呗。
0: 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啊！他俩说话哪有你？看，
4: 妈。
5: 哎，你在公司碰见他了吗？没问问他当当怎么样了？
4: 我就没跟他说话，妈。
5: 哎呀，你要急死我呀！我一天见不着这孩子啊，我心里头就五脊六兽的。
4: 你瞎急什么呀？你吃点东西吧。我告诉你妈，我可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这当当跟我哥是不是亲生父子关系，能查出来。
5: 父子关系？怎么回事啊？
4: 你是不是还留着我哥的头发呢？
5: 啊，
4: 这不就得了。妈，你快吃吧，吃完我告诉你。快吃点儿吧。妈，
5: 吃不下吃不下。
4: 哎呦，你看你又来了。
6: 哎，等等，别乱跑啊，小心点儿。

0: 哎呦，怎么哭了呀？啊？咱还是不是男子汉啊？这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呀？来来，叔叔把你扶起来，不哭啊！哎，不哭不哭。你看那树底下，那小丫头啊，笑话你呢，多客气呀！啊，看不起你。对了，好样的，赶紧的，冲她笑笑啊！被这么一个小东西瞧不起，丢人。哎，好样的。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哎，
1: 刘总，你怎么在这儿？
0: 什么叫做缘分呢？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1: 他叫当当。
0: 当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1: 你怎么让他不哭的？
0: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这是咱男人之间的秘密。咱不告诉他，是不是？哎，记住了啊，咱千万别为失去的东西掉眼泪，不值得。走了就走了，还有更好的呢。
1: 你跟孩子说这些，他哪听得懂啊？
0: 哎呦，你可千万别把咱们当孩子，我们心里可明白着呢。这孩子一看就聪明、成熟，比你强，是吧，当当？

0: 他跑去公园找林小草了，还有一个孩子，三根玩的挺高兴的。他没有和新娘方面联系吗？没有，他好像挺颓废的样子。李总，他毕竟是个公子哥，你也太高看他了。不是我高看他，而是这小子行而不露。
1: 嫂子，啊，啊！哎呀，早让你哥去买了，他老忘，我瞧瞧还有没有啊。哟，这是哪年的？是不是过期了？
2: 没事儿，能用。
1: 小草，这还是去年你哥在厂子的时候发的呢，扔了吧。
2: 又不是吃的，过期没事儿。

0: 嫂子，哎，做饭呢，我帮你吧。
1: 你算了吧，刚洗完澡，别弄脏了。过了期的浴液你也敢用，你就凑合自己吧，看谁敢娶你。
0: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吧？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掌嘴。
1: 小嫂，你考虑过以后的事吗？
0: 春嫂子，你又来了，刚才白掌嘴了你。
1: 你呀，一说到正经事儿就嬉皮笑脸的，说你没心没肺吧，你还什么事都想着。
0: 行了，嫂子，你做你的菜吧。

0: 怎么了，等等？
1: 这孩子怎么了？
0: 丹丹，怎么了你？张嘴。嗯，真乖。你再吃口饭啊。哎呀，真乖。
1: 丹丹，别把你阿姨累着，下来自己吃啊。
0: 没事儿，就让她坐着吧。再来一口。嗯。怎么，想回屋啊？不吃了。行，哥嫂子，那你们慢吃吧，我先带当当回屋了啊。咱们回屋去了。
2: 这铁树开花，公鸡下蛋啊。小叔，哎，你说准了。
3: 我说准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了？你吃吧，
4: 大口吃肉啊，长个。
0: 真乖，好了，好，走吧。
4: 你说这也怪了哈，过了一宿，这小狼崽子养成人味儿了。
0: 哥，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你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来来来，坐下来，听老师说。
3: 因为你对他好了。
0: 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对他好了，可他不照样不理我吗？
4: 哼，回答错误了，酷刑伺候。
1: 哎，你今天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的？过期了，我让你哥给他扔了。
0: 给扔了？啊，你扔了干嘛呀？
4: 过期了。
1: 是啊。
4: 怎么了？

丹丹，醒，一会儿再睡。阿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阿姨今天用的沐浴露，是不是跟以前妈妈用的一模一样，一样的味道，对吗？丹丹真乖，阿姨明白了。阿姨以后啊，一直用这个牌子的浴液。

0: 哎，要说这孩子记性可真好，连他妈妈的味道还能记得。指导员，急救我！
1: 烦死了！哎呀！
0: 我最讨厌那种趁人之危。
1: 落井下石的人呐！刘总，我说你也是干大事的人，你成天花这么几个小时跟当当玩，你得损失多少钱呀？
0: 真俗，就知道钱。我投降。
1: 说句实话啊，可你也不能总是这么闲着呀，凭你的条件，找份工作很容易的。
0: 不。 我不找，
1: 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
0: 我妈咪给我呗。啊，又是一宿。

0: 见过吃白饭的，
1: 还没见过你这么理直气壮吃白饭的。
2: 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见识见识。
0: 你知道吗？我呀，
3: 哎，
0: 最烦一种人。
3: 什么呀？
0: 就是那种受了点挫折就再也爬不起来，整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游手好闲还理直气壮的那种人。
3: 你就直说最烦我得了。
0: 我可不敢。
3: 拿。讨厌，革命工作还没做完呢。来吧，影响我们战斗。
0: 我哪敢呀？

0: 等等，
1: 哎，不玩我投降啊！要揍着他，一会儿输再死，行吗？你打妈去啊，打妈妈去啊！
2: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刘总。
2: 行了吧？丹丹，刚才是不是让你打谁来着？
4: 看来厉坤伯这小子对我还是不放心啊，得找个机会让他彻底对我死心。
0: 是，
4: 你定好了啊？
0: 好，
4: 赶紧回去吧。
0: 好，明白。
1: 指导员，我又回来了。哎呀，不行啊！
2: 你们在搞什么鬼啊？啊！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一样？
5: 就是接头啊！你看，我这不都快死了，要牺牲了。为了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
6: 哎，
5: 对，这天气不对，哎，要下雨，哎哎，要下雨，哎，
1: 等等，好啊，下雨了。
2: 哎呦！快点！
5: 下雨了，赶紧跑啊！哎呀！
2: 快点！快跑啊！哎哎！
5: 哇！冲啊！
6: 哎呀，别挡了，挡也没有用。
2: 真不愧是公子哥啊，这房间比出国还乱。你怎么不请个人收拾一下呀？
6: 收拾了他还得乱吧，对吧？索性啊，咱们就不收拾，让他乱，看他能乱到什么程度，对吧？哎，来，那个衣服换换。
2: 不用了。
6: 新的没拆过，你看。哎，我弄点姜汤啊，你们去寒。

0: 照这么看来的话，不像是一个陷阱，剩下最后一个徽章了。如果救了他，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呢。好吧，那就赶快去救他。啊，那是……
1: 嗯，你还会熨衣服呢，没想到啊。
2: 哼，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
0: 绝对错不了。跟我们在
2: 一人在国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啊，要不然的话早就饿死了。
1: 那你干嘛不请个保姆啊？你们家又不缺钱。
2: 我们家有钱跟我有关系吗？
0: 果然，这里果然是靠城市来产生能量的。
1: 对了，今天
0: 也就是说，只要更改墙壁上的，
1: 是当当的生日，
0: 就可以决定关灯或者是开灯。也许摸摸这里
2: 哦，好啊，那得好好庆祝一下。

0: 是不是？
1: 要不到我们家来吧，当当一定很开心的，对不？当当就可以控制一切的开关了，这种事情电脑是办不到的吧？
2: 我也不知道。谢谢。
1: 来，当当，你也喝姜汤。
3: 将一切资料具体化的世界。
4: 哎，
3: 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
5: 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对
3: 吧？我只是一个资料世界，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4: 行，我知道了。哎，外面也不下雨了，要不你们先送个当当回去吧。
1: 你有急事啊？
6: 我演戏去。真实的我们又在
3: 哪儿？也许他留在下面的场地吧。也就是说，
0: 啊，
1: 谁？
0: 啊
1: 啊！
0: 你们两个啊！你儿子我都到这种地步了，
7: 你们俩还在一起吃饭？
1: 不是，你喝了多少酒啊你？
0: 你是不是还忘了你还有一个儿子呀？我什么都没有了。啊！我自打回到国内，我一件事都没做成，为什么？都是你们害的。
6: 如果让我爸知道，
0: 一定会很心寒的。
1: 刘水，
6: 刘水啊，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呢？
1: 这孩子怎么搞的你？啊？
7: 什么东西啊？
6: 你就是我们家一条狗！呸！
8: 刘水，你岁数不小了，你该学会为你的行为负责。
6: 呸！
1: 刘水，
7: 放你的屁！
6: 放你的罗圈！
3: 先生，您醉了，
0: 别拦我。
6: 你别拦我！
3: 麻烦您出去，再见。都不要
6: 我，
3: 叫保安了。
6: 什么都没，别吃，
0: 走，
6: 什么都没。
9: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混蛋儿子？
6: 啊，没事儿，他还小嘛。啊！
9: 我没这儿子，这混蛋儿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4: 什么？
1: 谁要是能把当当逗乐了，谁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4: 这不行，这太难，他俩玩。
1: 哥，你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配合。
10: 哥，有什么奖励？
1: 当然有奖励了，谁要是能逗他乐呢，姑姑就送他一件礼物。
11: 真的？
10: 我要汽车。
1: 口气还挺大的。
11: 这小子。
12: 第一个节目，男声独唱伴舞金孔雀一百，开始
13: 开始，
11: 来。

0: 哎，小叔，你太有才了！第二个节目，
1: 来来来来来来，
0: 预备起。

0: 二，一，啊啊！哎，二，练吧啊！
1: 白瞳，哎呦，
2: 好，白瞳，好，哎，
3: 四川变脸，当当看，哎，
0: 我是没办法了，
3: 我就不信了，
0: 咱们拿出咱们最后一个，
3: 哦，对对对对，
0: 杀手锏。

0: 来，那个当当，吹蜡烛吧。当当，那小树，来，我们大家一起吹。
1: 来，
0: 帮当当吹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他这么大了啊，不会有事儿的。
1: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从来没见过的，他怎么自暴自弃？
2: 你呀，还是放不下他。
3: 毕竟是我的孩子。
1: 他这么一闹，弄得我这心里都别扭死了。他怎么那么说我呢？还有他那么说你，这孩子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
2: 我倒没什么。哎，我这两天啊在琢磨，你看流水这孩子吧，这些年都生活在国外，他的这个思维呀，跟国内的孩子哎想的不一样，我想还是把他送出去好。
1: 那公司不是还等着他继承呢吗？
2: 你得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吧？他兴趣不在这儿啊。你儿子心重，哎，我觉得你呀去找他谈谈，你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年纪轻轻的，嗯，总这么待着，不那么回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4: 丹丹，你爱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啊？草莓的、绿豆的，还是红豆的？
5: 嫂子，当当，当当。当当跟小姑回家好不好？
4: 当当，你先回去吧。
5: 当当，当当，嫂子，嫂子，
4: 你干嘛来了？
5: 对不起，嫂子，我那天不应该说那些话。
4: 你说什么话了？
5: 就说当当是你从外面找来的野孩子糊弄我们那句。
4: 你说过吗？

0: 不记得了。不过现在跟你们家没关系了。我带着当当，不碍你们事儿吧？
1: 嫂子，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我求求你了，把当当带回家吧。
0: 那可不行，我不能让妈带一个野孩子，让别人笑话呀。我可不干这种缺心眼的事儿。
1: 哎呀，嫂子，我查过了，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
0: 什么？你查过了？你怎么查的？
1: 我妈不是还留着当年我哥的头发吗？我就托了个朋友，做了个 DNA 鉴定，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
0: DNA 鉴定？你们还挺费心的啊。不过幸亏你们查出来了。要不然啊，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过我说叶小梅，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家的人怎么个个生性多疑，总是不相信别人，老觉得别人会害你们一样。
1: 嫂子，你就别说了。总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把当当带回去吧。现在我妈每天都骂我，我下班都不敢回家。嫂子，我求你了。当当，当当，跟小姑去买雪糕好不好？嗯，当当，走吧，走吧，真乖。

走喽。嫂子，回家吧。

0: 妈，你看谁来了？
1: 当当，是当当回来了吧？
0: 啊，来，
1: 当当，当当。哎呀，当当，啊，真的是你呀！想死奶奶了，你可让我想死了。奶奶给你做了一桌子好菜，梅梅，快带她进屋里去吃，快快快啊，走，
0: 妈，
1: 进屋啊。
0: 还有嫂子呢，走，当当，跟小郭吃饭去了。
2: 老太太，你要是想轰我走，就早说。以后，我就再也不进这个家门。
0: 嫂子，进去吃吧，桌上有四副碗筷呢，妈都给你准备好了。走吧。

0: 要干嘛？
1: 你说呢？你好大的本事，你让妈是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
0: 我没那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你知道你那天喝醉酒胡闹的时候，妈这心里有多难受？你还那么无理的指责，还提到你爸爸。
0: 对不起，妈。行了，别哭啊，干嘛呀？
1: 你厉叔叔让我尊重你的选择，说要让你出国发展。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心里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0: 什么？厉坤芒想把我送到国外去？
1: 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我不干啊！我哪都不去，还想让我出去？我吃不了那苦。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话。你厉叔叔说你心重，想事想得多，还让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看来他还是不了解你啊。好了，别闹了。以后缺钱什么的跟妈要，啊，以后好好过日子。
0: 那你再给我张卡呗。
1: 你可从来没主动跟妈要过钱。
0: 你看，你看，你看，刚才不是你说的吗？缺钱问你要，你看那么多废话。
1: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爸爸要看到你这样得多伤心啊。
0: 那你就当白养我这个儿子吧，啊。

0: 什么？他不想出国，为什么呀？
1: 你以为他心高气傲啊？你错了。他呀，怕吃苦，这不又管我要钱了。
0: 咱们养着他。
1: 什么？
0: 我是说，我养着你们母子俩，什么事儿都不用你们干。
1: 那就太辛苦你了。

0: 明晚7:30，良辰美景。
1: 这个王玄犯错事，太过分了。
2: 另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1: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犯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犯，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3: 老爷，
2: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犯到这个地步，王玄犯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3: 难道是谋反？
0: 明晚7:3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北环歌手2026开麦问北环，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2: 好快，现在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3: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4: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5: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6: 太炸了！
4: 欢迎晚，欢迎晚。
1: 干什么？
0: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8: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
9: 这家很不错哦，
10: 对，这家挺好。哇哇，很大，
8: 完美，
10: 很适合，
11: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8: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10: 这个好适合
8: 啊！我要这个店。
12: 我喜欢，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
13: 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14: 宿舍有了，
12: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
14: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15: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Gucci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8: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6: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17: 加油，加油！
0: 明晚十点。合伙人，
18: 通通通，
19: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我的宝宝，哎呦，我的乖宝宝，以后啊，你可不能离开奶奶了，谁拉你都不能走。他打你没？让我摸摸。这儿疼吗？

不疼。这儿呢？这儿。这儿疼不疼啊？这儿。啊，不疼就好。我跟你说呀，小草啊，她不是你亲妈，你爸就是被她逼死的。你可是咱们岳家的人呢，等你长大了，一定要替你爸爸报仇。记住没？记住了啊。睡吧。小风轻轻吹呀，小鸟滴滴叫，小狗

0: 你干嘛？哎，丹丹，哎，你干什么你？给我放下！一块东西，你干什么你？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过来，你过来！
2: 你这大人怎么回事啊？怎么和孩子一般见识啊？
0: 这个坏小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把我刚洗好的衣服弄脏了，还呲了我一身的水。
2: 脏了再洗呗。哎呦，我的宝宝，累了吧？快屋里歇会儿，歇会儿啊！
3: 照咱妹妹这么说呀，这还真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出的事儿。
4: 关键啊，不是这个，是这事儿它说明了什么？那当当是你亲生的吗？不是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吧？啊？你说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3: 你别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4: 那我妹妹养了只白眼狼。
5: 行了哥，你别说了，是不是狼我心里清楚。
4: 哎呀，你说当当这表现背后肯定有人指使，现在当务之急是跟岳家断绝一切关系啊。你喜欢孩子，想要个孩子，这都没错，咱找个好人家嫁了，自个儿生一个比什么都强。
5: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是头狼啊，我也给他变成小白兔。
4: 那我说半天白说是吧？

0: 奶奶跟你说的一定要记住了，是谁逼死你亲爸爸，记住了啊。还有小草是你亲妈吗？哦，我的好宝宝，真招人疼，真是奶奶的好孩子，记住了。
1: 妈妈，你这孩子瞎学什么？是谁把你带进来的？是谁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你？我说老太太，你想干什么呀？你没事教孩子这些干嘛？你是不是想要当他恨我一辈子啊？
2: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不哭不哭，我真的不明白，我都快把心掏出来了，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为什么？
0: 等等，
1: 你别哭了，
0: 不哭不哭，
1: 我叫你没良心，我叫你学坏，
0: 干什么？
1: 我叫你不学好，
0: 干什么呀你？
1: 等等，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走，
0: 你带他去哪儿啊？
1: 我要带他去见他爸爸，行不行啊？走。

玉峰，我带你儿子来看你了。等等，你好好的看看你爸爸，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很懂得心疼人，体贴人，记得所有人对他的好，处处都替人着想。其实啊，你应该叫我妈妈的。如果你爸爸还在，他一定会让你这么叫我，他一定不会让你欺负妈妈，一定不会叫你记恨妈妈。等等，别怕，你走近点，让你爸爸好好看看你。

0: 这住的什么饭呢？牙都快崩了！
1: 您是不是吃到沙子了？我再给您盛一碗。不吃不吃了，这不诚心要害我吗？
0: 我怎么着了？你又看我不顺眼？这饭硬吗？您是不是一天不找我茬难受啊？这么着吧，我今天就站这儿，您心里有什么火，您尽管撒，我接着行了吧？
1: 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冲你，
0: 您还要说什么呀？您当我傻听不明白呀？

0: 别打了，球球，小叶灯坏了是吗？没事，当当别哭，再给你买一个。当当，哎呀，球球，你怎么欺负当当啊？
1: 这怎么说话呢？谁欺负谁啊？
2: 肯定是球球欺负当当啊。
0: 行了，甭管谁欺负谁，小孩打架是经常的事儿。算了吧，球球爸，把球球带回去吧。
2: 看，把我儿子鼻血都打出来了，缺教养的东西。你谁缺教养啊？你孩子打架不说孩子，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缺教养啊？
3: 我骂谁了？
2: 谁缺教养啊？
3: 行了，你们别吵了，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为这点事儿吵不值当。行了，走吧。
2: 妈，咱们回去吧。
4: 丹丹，
3: 欺负人吗？这没爸的孩子，天生就野，缺管教，你们要管不了。
2: 我帮你们来管，好吗？
5: 你给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3: 我说什么了？孩子吵架，大人还插一嘴啊？你上梁不正下梁歪，
2: 怎么了？
3: 就你，
5: 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啊！
3: 你跟我说清楚了，
2: 小孩不懂事，可以管教，你个大人也跟着犯浑吗？我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也是个男人吗？
3: 哎呀，你就道句歉吧。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你啊？
4: 程程，我认错。
2: 前面是我不对，
4: 小草，请你原谅，松手，松手。
5: 我不，你要不跟我婆婆道歉，你交代我对你不客气。
2: 我跟你说，让你道歉你就道歉，他记起来啊，你不是他的哥儿。
4: 哎，大妈，前面我说的话多有得罪，对不起，我向你道歉，道歉，啊？
5: 小草，你就放开他吧。
2: 你说你以后呢？
6: 走，儿子。
2: 哎，你儿媳妇够厉害的了啊，往后啊，没人敢欺负你们家了。
6: 哎，还跟你在家也这么厉害吗？哼。

0: 来，等等，乖啊，受了伤呢，抹这个就会好的。任何伤口啊，只要抹这个都能好得快，知道吗？林依然啊，马上就不疼了。好了，
1: 风也风够了，
0: 该睡觉了啊。等睡好了觉呢，明天咱们再接着缝，好不好？
2: 怎么跟孩子说话呢？少瞪我啊！
0: 我说老太太，您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啊？
2: 我就是断了气，你做亏心事我也知道。当当，今天晚上跟奶奶睡啊，走。

0: 当当，快躺下睡觉。你看这么晚了，小孩怎么不睡觉啊？干嘛去啊？干嘛去啊？跑哪儿去了？哎呦，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哎呦，奶奶抱。啊，
0: 哎呦，哭什么呀？你听奶奶话，跟奶奶睡觉啊。哎呀，你看都多晚了。
2: 怎么了？
0: 哎呦呵，哎，你看他不睡觉啊。
2: 丹丹，是不是没有小夜灯？

0: 当当，你说这开着灯，这多浪费电呢，咱家也没钱，是不是啊？听奶奶话，奶奶喊一二三你就上床，不上床奶奶就生气了啊。
1: 几点钟了？都关门了。
2: 大爷，我有急用，哎，我求求您了，大爷，求求您了，大爷。
3: 哎，哎。想不到你还有夜游的习惯呢。
0: 当当，你的夜灯啊，一会儿就买回来。你先跟我回屋里睡觉好不好啊？乖，啊，啊。哎，你也是累人的命啊，这深更半夜的。你让他去哪儿买灯啊？
3: 走吧，下车吧。

0: 你不是要买灯吗？
1: 这门都关着，怎么买啊？刘总，哎，哎呀，你来的比我还快，
0: 麻烦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走吧，进去吧。
2: 这个灯具城啊，是我们公司的供货商，特别铁的哥们儿。哎，随便看，想买什么灯随你自己挑，啊。小心点啊，这儿特别大，别走丢了。走丢了我就喊，你来接我。嘿，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半夜都不睡觉的？是不是过了12点就特别精神，然后开车出来游荡？
0: 我有病啊我。
2: 我看你病得还不轻呢。哎，什么？你看，这个小夜灯，跟当当的一模一样哎。
0: 对对对，哼哼。
2: 行啊，当当有你这么一个妈，知足吧。可惜啊，当当没把我当妈。
0: 这个多少钱啊？什么多少钱啊？你看现在有人收钱吗？啊？那我白拿啊！记我账上，走吧。不行，
3: 刘总，这个公事公私是私，这还得算清楚吧？你贫不贫啊？从你工资里面扣，讨厌。
2: 哎，那行，那你千万记得一定要从我工资里扣啊！你别忘了，扣多少啊？多少钱来着？
3: 咱回屋里等成不成啊？在外面受了粮怎么办呢？哎呀，这孩子活脱脱的叫人受累的命。你也就是摊上了他了，要是换了别的后妈，早就把你扔出去了。当当，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小夜灯，这下可以睡觉了吧？啊，走。哎呀，不睡觉去喽。哎呀，这可买回来了。 要不然这一晚上可怎么办呢？睡了，嗯，睡了，睡得可香了。这折腾大半夜了，你抓紧时间去睡吧。嗯。

0: 啊，当当，钻石钻石亮晶晶。
1: 好漂亮啊！
2: 来，看看。
1: 哎，不能摸的，人家不让摸。
0: 谁拦着了？
1: 当当，
0: 人家又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哎，等等，好看吗？可好看啊！我也觉得好看。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那小夜灯啊，甭带了啊，想看灯，叔叔带你去看。自己看见吧，啊，随便摸。

0: 怎么办？这得多少钱呀？
1: 小声点儿，毕竟你这干嘛呀？你看把孩子吓着。等等，等等，来来来来，
2: 咱别看了啊、哦。没关系，咱有办法，是吧？
0: 有什么办法？
2: 啪！

0: 还想刚才那灯的事儿吗？
1: 我说你这人啊，一点公德心都没有，把我们家当当的教坏了。

0: 没事，来了我来就好了。哎，你放这儿就行。
1: 放哪儿？
0: 就放这儿。
1: 啊，放这儿啊。
0: 谢谢你啊，小王。
1: 没事，以后有这事儿就叫我就好了啊。
0: 你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老麻烦你呢？
1: 哪儿都坏。哎，小梅还没回来啊？啊，应该快回来了吧？啊，行，那要不我先走了。
0: 啊，哎，阿姨好。
1: 这是当当吧？
0: 对，是当当，是小王吧？辛苦了啊！
1: 你瞧阿姨，骂人都不带脏字儿了。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阿姨，开玩笑的。
0: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
1: 没事，
0: 你看我这张嘴。
1: 没事，屋里喝水喝水。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水吧。
1: 我还有急事儿，要不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0: 不行不行，屋里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快来快来，喝水喝水。
1: 没事没事，改天我过来啊。
0: 好，谢谢啊。
2: 哟，大警察居然有功夫关心起我们家来了，你不是别有用心吧？
1: 你这什么话呀？怎么刚夸完你，你又编回去了？哎，
2: 干嘛？

0: 送送人家啊！
1: 行了妈，咱别瞎掺和了，人家不差这口水。行了妈，进去吧。啊，
2: 几点的？
3: 0:98，
2: 这不就一会儿的吗？
4: 啊，是吗？哎，真是啊！
2: 你现在给我两张电影票，你让我找谁去啊？
4: 说的也是啊，那怎么办？
2: 你说怎么办？
4: 那要不我委屈你陪我看？
2: 美的你，对。
4: 行啊。
1: 你好。
5: 你好。
1: 我是想来问，昨天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水晶灯给弄坏了？
5: 啊，是啊。
1: 不好意思啊，那是我们家孩子给弄坏的，当时我身上没带钱，所以没好意思跟你们讲，真的很抱歉。您看这得赔多少钱吧？
5: 哈，这个不用您赔，刘先生早晨已经来赔过了。
1: 什么？
5: 是啊，按照我们和刘先生合作关系来说，其实不用赔也没什么。可是他非得赔给我们，实在是太热情了。
1: 是吗？那麻烦你们了。啊，
5: 不客气。
6: 喂，喂，说话。
1: 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是个负责任的人。
6: 又什么事找你了啊？这么拐着弯的骂我？
1: 我现在灯去城呢，人家说你已经赔过钱了。
6: 没事没事，这个主要是无法面对你那炯炯有神的道德谴责目光啊，是深深的被你感化了。
1: 你少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不过我还是替孩子谢谢你了。
6: 来，替孩子谢我。

小草你好，我又打搅你的生活了吧？上次你能把孩子带走，让我们这些岳峰的老同学都感慨不已。我们无法感受到是什么让你面对那个孩子，但是每个人都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感动。我不得不提一下杜鹃了，她现在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杜鹃有的时候会想孩子，她最不配合治疗的时候，也就是她最响当当的时候。我去看她，她疯了一样的拽着我，请求我把当当带到她面前，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又为一个母亲如此想见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却不能相见而悲伤。医生说如果他要恢复得快一些，要从恍惚中振作起来的话，需要一个力量。小草，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他度过这一关呢？

听话啊，来乐一个，乐一个，一二三，哎，再拍一张。等等，你别跑啊，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哎，哎，你看这儿，看这儿，哎，你别动啊，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别挡着呀，把扇子放下。等等，再拍一张，阿姨给你吃糖好不好？给你买糖吃。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能跑啊？

0: 我已经约好了，我们明天就去。
1: 哎，吃饭吗？

0: 展寒。
1: 哎，小草，真没想到你能来。
0: 杜鹃怎么样了？我能帮她做什么？
1: 医生说她现在精神恍惚，提不起劲儿来。
0: 那你带我去看看她吧。
1: 好。

0: 杜鹃姐，你还记得我吗？咱们见过面的，我就是那个把当当带走的人，记得吗？
1: 当当，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儿？
0: 杜鹃姐别急，当当啊，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不过我把他的照片带来了，照片，快快给我，你看。
1: 这是他吃饭时候的样子，吃的鸡蛋，看见没？太可爱了。这是他睡觉时候的样子。灯，就是这个灯。
0: 说起小夜灯啊，一开始我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为什么一直拿着灯跑来跑去，就是不肯睡觉呢？ 所以呀，我就赶紧把小夜灯插上。奇怪啊，只要这小夜灯一亮，他就睡得特别踏实。不过这孩子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惯，比如说，他喜欢吃单面煎的荷包蛋，还有他喜欢用水果味的牙膏，水蜜桃味的，还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床底下要放个夜壶，还有他洗澡的时候，
2: 得放几个玩具，对不对？
0: 我再对了，这是什么？还是我跟你说，一定要加唐老鸭和米老鼠，
2: 他最喜欢了。是吗？嗯。你都知道了？嗯。还说呢，都快把我累死了。不过啊，他的这些习惯我都了如指掌了。那现在当当，是不是跟你特别亲了？
3: 好吧，就是不认生了。当当，妈妈对不起你。我以前对当当特别的好，我一直觉着我一定能当一个好妈妈的。可是后来，那个男人不喜欢。 我竟然开始虐待当当，我简直就不是人！当当，妈妈对不起你，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当当肯定都不认我了。杜鹃姐，不会的。
4: 在当当心里啊，你还是他的亲妈，真的，真的，太好了。看来呀，他是被触动了，非常好，这对他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我的这个同学啊，真是缺了一个好媳妇。
0: 我一回头啊，他使劲抱着我。 然后凑过来不停地闻，我当时就在想，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我用的浴液跟你以前用的浴液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当当，我身上的味道是不是跟你妈妈的味道一样啊？你猜怎么样？这孩子啊，使劲的点头。所以呀，杜鹃姐，说明当当啊。
5: 他心里还有你，他连你的味道都没有啊！真的，当当现在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当当现在在哪儿？
0: 杜鹃姐，
2: 当当，当当，
5: 你怎么了？
2: 当当，
0: 当当，我去找他。
5: 当当，
0: 哎，当当，
5: 我去找他。
0: 杜鹃姐，
5: 杜鹃姐，
0: 我要找当当。
5: 杜鹃姐，
2: 杜鹃姐，
0: 杜鹃姐，放开！
5: 你冷静一点，我现在来找当当。
4: 小草，我们先离开。
5: 放开我，放开！小草，你不能让他忘了我，知道吗？你不能让他忘了我，知道吗？小草，小草，你不能让他忘了我。
0: 我们先离开。

不哭不哭啊，怎么了？当当，不哭不哭，哪儿不舒服了？怎么了？啊啊，这儿啊，痒痒是吧？是不是啊？哦，闹蛔虫了，别怕别怕别怕啊！一会儿奶奶给你弄下来，别怕别哭了啊。

0: 你这是干嘛呢，阿妈？
1: 哦，回来了，来帮帮我，把他肚子里的虫子引出来，快快。
0: 是蛔虫，用药就行了，干嘛用这香油啊？真是香臭不分的。
1: 你不懂，小的时候月疯闹虫子，我就这么给他治的，就这么抹啊，怎么抹？
0: 老太太，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月疯那会儿是没有药，现在有药了，干嘛让孩子受这份罪啊？
1: 我能害我孙子吗？
0: 那我也不能害他呀。
1: 你说让你帮个忙你不帮就算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啊，行行，你别生气，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了，行了吧？
1: 谁让你管了？谁让你管了？

0: 什么呢？你妈是不是骂我了？啊？你妈是不是骂我了？啊？还笑？你妈做饭我不吃。
1: 丹丹，你怎么又给端出来了呀？丹丹，奶奶不吃，你就不给她喂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这碗面喂给奶奶吃，晚上我就不陪你睡觉，也不许你点小夜灯，知道吗？

还是当当心疼我呀。嗯，这亲骨肉啊，就是亲骨肉。怕奶奶饿了是吧？嗯。

0: 厉总。厉总。
1: 哎。
0: 厉总。
1: 哎。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2: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3: 可以。
4: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5: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6: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得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地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7: 我们共享瑞，
8: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9: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10: 抱一下再走吧。
11: 再见，
10: 江湖再见。
6: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2: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今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0: 何炅。
1: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2: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3: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4: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6: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5: 那我们一起吧。
7: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6: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5: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8: 熟了熟了。
9: 快点吃，不然等会儿赶不上演唱会啊。
10: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4: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总。
1: 啊，来呀，来来，坐坐坐。
0: 哎，厉总，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妈还让我早点回家呢。
1: 好，来，给你的。
0: 奢侈品啊！
1: 打开看看，
0: 还是全套的。
1: 法国最好的，国内没有卖的，我托朋友啊给你带回来的。
0: 这得多少钱啊？厉总，以后你不能再这样了。
2: 你怎么啊，像我老婆似的管着我？
0: 您真会开玩笑。
2: 小梅啊，给你花多少钱呢，我都不心疼啊，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配。你不像那些老女人啊，买这些就是为了掩盖她的衰老。
0: 厉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啊，
1: 这带走，
2: 他是你的了。
0: 厉总，往后您不能对我这样了，我知道你对我好。
2: 小梅啊，我能给你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会勉强你，你知道吗？我们彼此双方是非常了解的，你需要。
0: 厉总再见。

0: 来了，往前，赶紧过来啊，开飞机呀、啊！哦，
1: 师哥，师哥。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来找你，我有话对你说。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前几天同学聚会，大家提到你，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第一次去图书馆就是你带我去的，还有游泳也是你教我的。
0: 千万别提当年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岳小梅。我也不是当年的我，知道吗？有一件事不明白。哎，厉坤鹏给你多少好处啊？让你对我这么狠，啊？对你同窗师哥这么狠？
2: 那些挂书的，我把它摘下来了，真的。来来来，
3: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4: 准备，
2: 好，我马上回公司。
5: 啊，就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了。

0: 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1: 打过了，他关机了。
0: 这丫头真是疯了，真是疯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下午见过他，他好像有什么事儿。
0: 在公司？
1: 我再去找找吧。
2: 你看我当当啊。
0: 快去快去。嗯。
3: 没什么，我就想问问，看看小梅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
4: 啊，我就在你附近，你别动，我马上过来。
5: 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我今天看他挺激动的，叫他他也不理我。
5: 那他手机也没开？
3: 打不通啊，可能没电了吧。
5: 那我去找找。你在这儿等我啊。

0: 我呀，必须得回去过夜，要不然他该起疑心了。没事，你就在这睡吧，啊，明天中午退房就行。
1: 最好明天早上就把房子给退了。

0: 不可能！哎，我都想到哪儿去了？南丹，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干嘛呀？是不是想尿尿？来来，下来。
1: 我是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瞒着我呢？
2: 现在说也不晚。什么告诉你吧，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今天你必须得成全我们俩。
3: 我的儿子，我了解。就算你使出浑身的本事，你也得不到你想得到的。
2: 你是我胡思乱想什么？尿完了，那你还站着干嘛呀？别像我一样抽风啊，赶紧睡。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花你喜欢吗？送给我的，喜欢。从来没人给我送过花呢。
1: 小草，我已经爱上你了，我想跟你一起生活。
0: 你说什么？你愿意吗？
1: 我
0: 说话呀，说话呀，
1: 我
0: 你说
1: 我
0: 说说呀，说话呀，
1: 别晃我，你让我想想，别晃了，你让我想想，哎呀，别晃了你。怎么是你啊？哎呀，哎呀，我做的是什么梦啊？你看什么呀？
2: 小草，小草怎么还不起来呀？当当等你吃早饭都等半天了。
1: 来了，丹丹，快吃早饭去。

0: 大家多吃点啊。
1: 这榨菜挺好吃的吧？谁呀？这大清早的，看看去，吵什么呀？
0: 等等，来吃菜。

0: 吃点咸菜啊。
1: 等等，把这鸡蛋吃了啊。
2: 嫂子，应该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你这大白天的，干嘛在这吓人呢？拿着。为什么要送我花？不为什么，经过花店，看到了就买了。拿着。不喜欢呀？不喜欢。
1: 不喜欢早说嘛，我还以为女人都喜欢花呢。
0: 特意挑了点儿，啊，不那么俗的。搞了半天你也不喜欢，进来，来，饶佳宁，拿着它扔到你们家垃圾箱去。
2: 流水，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没别的事儿，咱们出去溜溜吧。
0: 那行，我去叫丹丹。
1: 哎，今天不带他，咱们俩约会。 别傻站着了，上车吧，走，走。

0: 怎么？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嫉妒了？
1: 我就是想不通，那个小草哪点能让流水看上啊？
0: 流水这小子是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不过，我现在看明白了，他呀，就是那种超市里边卖的包装特别好的草莓，外表特别的光鲜，其实呢，里边没什么东西。
1: 你早就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0: 嗯，以前是知道，不过从刘水辞职以后，他老是跟小草跟那个孩子混在一块儿，
1: 还车接车送，还给他送花。
0: 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他妈知道了非得气死不可。哎，
1: 嗯，
0: 我送你的耳环戴上了，来来来，我看看。
1: 哎呀，这在公司，别这样。
0: 啊，好。晚上到宾馆等我。

0: 你干嘛老是选这么贵的地方啊？其实又贵又不划算的。
1: 今天日子特殊啊，你就别念经了，动手吧。
0: 什么特殊啊？你过生日啊？
1: 我原本想呢，请你吃顿饭之后再告诉你的。不过既然你问上了，我就先。

0: 说了，这是什么？房卡呀。我在这楼上呀，开了个房间。我是想吧。不会吧？这么直接，我还什么都没有答应他，他就要开房？怎么办？这也太前卫了。不行不行，不能跟他上去。
1: 可是，他会不会生气呢？这段日子，他陪着我和当当说实话，我已经有点习惯他在我身边了。哎呀，我在想什么呀？
2: 小桃，
1: 难道我对他？
2: 小桃，
1: 啊啊！
2: 我说了你听见了没啊？行不行？给句话啊呀？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哎，我再说一遍，你呀，今儿个再帮我一次忙，啊！这段时间你老骂我游手好闲嘛，其实都是装的，是个幌子，做给别人看的。我的目的就在于啊，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是彻底的颓废了，这样才会放松对我的警惕，明白吗？
1: 什么放松警惕？你做给谁看啊？
2: 做给谁看我不能告诉你。哎呀，反正你相信我，今天对我来说非常的关键。骗过他们，今天这一次，哎，我也许就成功了。你到底在说什么？这跟开房间有什么关系啊？哎，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没听见是吧？
1: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想别的。
2: 哎，得嘞。 谁让我今儿全靠你了呢？我再说一遍啊，姑奶奶，你呀，拿这房卡，上楼上这房间去，已经有人把一样东西放在这房间里面了，你帮我把它取出来，交给我，就 OK 了。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什么？你说啥呢？
1: 你是在利用我，对吗？
2: 啊！你把我跟当当当工具，拿我们当幌子，对吗？你跟我们出去玩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你那么高兴都是假的，都是装出来的。不是，不全是。娜娜，你别激动啊，你先坐下来，来，我给你买。
1: 我没激动。
2: 哎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上厕所还不行吗？
2: 行，可是这里面有厕所啊！
1: 我就不想上这儿的，我就想上外边的，不可以吗？
2: 行，祝你一切顺利啊！

0: 喂，妈。
1: 流水妈。哎，明天啊是你爸爸的忌日，我和你丽叔叔要去扫墓，你来不来啊？
0: 他也去啊？
1: 是啊，每年他都记着这个日子呢。你来吗？
0: 我当然了，我当然得去了。行了。来了，你干嘛？你别激动啊！

0: 要你那么紧张的东西，还不赶紧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没错，就是他。那就行了。哎哎哎哎，别走啊！怎么了？你听我说呀，我不是故意利用你的，啊？哎，你平时不是挺大方的吗？今儿怎么了？我还不够大方吗？我被你利用够了。
1: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要是装的什么违法的东西，牵连到我，我跟你没完啊！
0: 绝对不会，我向你保证，啊，我不会害你的。
1: 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对吗？
0: 真的不行，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啊跟公司有关系，啊，以后我再告诉你，行吗？
1: 不用了，跟我没关系。

0: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
1: 我爸死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只有你们俩。你实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爸真的是因为林参军偷了钱犯的心脏病吗？就没有别的人，别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儿。
1: 我指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分公司转上来的账。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这账有问题。当然了，或许你以为五年多过去了，我查不出来了，是吧？你为什么要给厉鲲鹏做掩护啊？
0: 我没有替厉鲲鹏做掩护。我干了那么多年的会计，这笔账虽然做得很隐蔽，但是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0: 我说了，当时我一发现，我就马上报告刘总了。刘总当时对老林，他只是有点生气。可是真正让刘总犯心脏病的，是厉总挪用了公司的这笔款。
1: 你说什么？
0: 我是知道的。真正要了你爸爸的命，是厉总挪用了公司的这100万。那天葬礼上，我就是准备去跟你妈妈说的。后来，厉总他威胁我说，刘总走了以后，他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总了。你知道，我爱人他们工厂倒闭了，全家人就靠着我的工资，我不敢拿全家人的生计跟他对着干。后来他干脆把我调到了分公司，还给我加了奖金，就是为了想堵住我的嘴，离你们刘家人远一点。
1: 厉鲲鹏，
0: 刘总，我跟着你爸爸干了那么多年，你爸爸走了以后，这件事一直堵在我心里，我真的很难受。刘总，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我知道你的心在滴血。 这个傻，既和林参军这么多年，居然让真正的凶手在一旁看笑话。

0: 这孩子对他爸的心还挺重。
1: 是啊，老刘真有福气啊，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

0: 老刘啊，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来看你了，你还好吗？哎，你就放心吧，啊，有我照顾着公司，照顾着他们母子，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吧。
1: 刘水，你干什么？虚伪的狗杂种！我杀了你！你干什么呀？刘水，你放手，他脸都憋红了。
2: 凶手是害死我爸的凶手！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呢？
3: 你住手啊！
1: 看你把他脸憋红了，凶手！刘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干嘛学那么暴力呢？你丽叔好心好意的提醒我们来扫墓，啊，他对你父亲都是毕恭毕敬。
3: 你什么时候才能抛弃你的成见啊？妈，你醒醒吧！年前，就是他挪用了分公司的100万，害得妻子我爸。肖会计都告诉我，你怎么能相信肖会计的话呢？他恨我是因为我把他调到分公司去了。
2: 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这男人吃喝玩乐吗？啊，
3: 当年的事情我查得一清二楚。 在我爸最缺乏资金的时候，你挪走了他100万，成你的小金库，成你什么所谓的辉煌公司，你得意了吧？啊，你高兴了吧？我爸当年把你当朋友、当兄弟，你就这么对他？你气死我爸，骗了我妈，还骗了家里的残生们刘家。看看吧，看看吧。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称心如意的老伴儿，害死我的凶手！文俊，你别激动啊，文俊，你听我解释，刘水对我有成见，他对我有成见呢。老李，你说，你说他说的不是真的，你说你没做这些事情，你说你没害死老刘，你说。
3: 妈，你迷糊了。
4: 什么？啊，我说的你能相信吗？你，哼，公司的事儿你从来都不管。当年公司一塌糊涂，你不是不知道，资金短缺，缺乏管理，这都是你们家老刘一手造成的。要不是我这几年在外边撑着，拼命来打拼这个公司，这公司早就垮了。没有我，这公司早就垮了。
3: 你还在狡辩，你个老狐狸！
2: 发生我爸的一切啊！ 你晚上躺在我爸睡我的床上，你睡得着吗？你，来，到这儿来，
3: 你敢当着我爸的面说你是清白的？

0: 你不怕遭雷劈，你说啊！刘世林，我们走，我们离开这儿。
1: 文君，你听我说，文君，你听我解释啊，文君。 听我说呀，啊，文俊，你听我解释啊，文俊啊，我们在一起生活5年，你听我解释啊，哎。

0: 你开开门呐，你开开门呐，你听我说，这里边都是误会，你让我解释清楚啊啊！就这一天的时间，你对我就没有感情了吗？啊？难道这一天的时间，就你让我五年的时间吗？你开开门呐，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开开门，你听我说呀，听我解释。
1: 啊，我让他滚啊！
2: 不，你让他进来。
3: 你还让他进来呢？你还想听他诡辩呢？
2: 我有话要跟他说清楚。
0: 不是。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堤院，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情。沈晓明来到新民苑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和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立足实战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沈晓明还以四步两直方式来到煤炭坝镇湘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房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斌到现场观展。
0: 本届文博会，湖南以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为主题，共有125家企业组团参展。湖南馆以“书山有路，万卷凌云”为理念，以书和山为核心意象，融合湖湘文脉与山水文旅特色，采用沉浸式数字化展陈方式，实现传统与数字交融。布局主形象区、文化加科技区、文化加旅游加 N 区三大核心展区及配套功能区域。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现湖南自然文化与科技风貌，生动呈现近年来湖南传承发展三个文化、认真打好两道融合命题的创新成果。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期间湖南将举办10余场签约交易、分享展演、直播互动等活动，推动产业合作，助力湖湘文化走向世界。
1: 5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怀化市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郭林记先后来到怀化旺达生物科技、中九九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隐患，对发现的新建甲苯仓库未经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烟花爆竹仓库监控视频设备未设防雷装置等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会上，郭林记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特殊机制、特殊办法、特殊举措，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必须动真碰硬，推动大排查大整治落地见效，统筹兼顾，抓好防汛备汛，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突出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1: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情汛情的最新消息。气象部门预报，22号起，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暴雨、大暴雨。今天9时，湖南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5月21号7时至22号7时，湘南局地暴雨大暴雨，郴州、永州、株洲10个县市区22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共298座水库溢洪。本轮暴雨天气过程以来，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4万余人次，装备87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16个，共安置9261人，累计分散安置43602人，所有受灾人口均得到妥善安置。
1: 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完成石门金家河村的初期搜救任务后，昨天继续向西纵深挺进，进入通信、道路、电力完全中断的灾区核心地段。
0: 这些区域由于主要交通中断，只能徒步前往，而且沿途山体滑坡、塌方等自身灾害频发，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挑战。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携带绳索和攀登装备、卫星通信设备及无人机等专业设备，艰难地前往此前无法抵达的失联人员报告点。到达后，救援队员对4个失联报告点位及周边半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利用无人机高空喊话、热成像侦查及人工徒步搜索相结合的方式，覆盖了每一处可能的角落。
2: 300米吧，小道不多，全都被掩埋了，基本上都是他们开路、辟路开始。

0: 中再游到对岸，战友拉住绳子保障安全，提高搜救效率。
1: 走过去看那个二三号点的那个房屋附近有没有那个四联人员的痕迹，那边有两个房屋冲垮了，有两家，然后有失联的人员，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上方失联的人员被冲到下方这块区域了，我们去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踪迹。
0: 首轮排查尚未发现失联人员，根据现场联合指挥部部署，今天上午队伍将继续进行搜寻，争取不遗漏任何一人。同时，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将参与抢通生命通道作业，为后续增援力量和物资运输创造条件。此次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受灾严重。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平山镇的镇中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洪水已经退去了，群众正在组织清淤。那么虽然水已经退去了，但是依然可以看到洪水当时的威力有多么大。大家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那个桥墩的还有大量的这个枯木和树根留在这个桥洞里，这就是被洪水带过来的。那么大家再往我这个这边看。在这个二楼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这个被水淹没的这种痕迹线，可以想象当时整个水的高度是有多么的高。那么现在呢，当地是组织了这个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居民啊，都在进行这种生产自救。然后首先呢，是要清除现在在街面上残存的这些淤泥和垃圾。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在对这个清洗过的路面啊，抛洒这个消毒粉进行消毒。
0: 每年暑期，湖平山是旅游旺季。村民秦彩虹在镇上经营了一家饭店，洪水直接蔓延到二楼。这家1991年就在经营的小店被淹没，好在家里人都安全转移了，镇政府安排了吃住。今天家人亲戚朋友十几号人过来帮忙打扫卫生，希望早日恢复经营。
3: 继续经营呢，生活还是生活下去，还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毕竟我们经营几十年嘛，还是心里还是不舍嘛。
0: 昨晚9点，石门县道139全线抢通，石门湖平山镇通往16个受灾村的最后5公里生命通道恢复通行，为后续灾后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夯实交通保障。在石门县雁池乡中军渡村集中安置点，一桌桌热气腾腾的家常午餐，串联起基层干部的履职担当与邻里乡亲的互助温情，各司其职并肩忙碌的身影，成为防汛安置一线最温暖的底色。一大早，雁池乡驻点连村干部将满满一车从集镇上采购的新鲜食材运送至中军渡村安置点。周边村民听说安置点集中就餐，食材用量大，也纷纷自发送来了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大家切菜备料，装盘整理，安置点内烟火气渐浓。后厨烟火忙碌的同时，安置生活区温情满满。村干部耐心安抚受灾老人情绪，及时疏导大家因汛情产生的焦虑心情。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
4: 干部二爷的话没守在这里，他就家家农户跑，也没管那为了关心老百姓的，他们也没费科费。
5: 我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丰收搭配。
0: 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陆续出锅，一碗碗端上餐桌，大家有序落座围坐用餐，边吃边聊，相互宽慰，受灾后的焦虑和不安有了很大缓解。
6: 灾情以来，我们在村部设置安置点，这里物资齐全，24小时有人值守。
0: 在本轮强降雨中，遂宁县17个乡镇全部受灾。在官峡苗族乡，当地党员干部组织村民转移时，发现一对老年人被困家中，他们找来皮划艇，10分钟内成功营救瘫痪老人。这是发生在20号凌晨6点的一幕。拿着竹竿撑皮划艇的是官峡苗族乡干部石立富，当时他和村干部一起在附近组织村民转移，发现有2位老人行动不便，情况危急。
7: 我现在就是在姚立明老人事发的这个木屋里面，那么从这个墙壁上的洪水的水渍可以看到呢，当时的洪水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漫过了这个床铺，那么在这个墙壁上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离这个

0: 水渍不足50公分的地方就是这个电线的插线板。难以想象，当时如果救援再晚一点的话，老人会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
1: 实力复合村干部当即决定立即转移两名老人，可水太深，把老人背出去或抱出去都不太合适，如何转移已经成了难题。
0: 你进去的时候水淹到哪里了？
2: 大概到大概这么深吧。
0: 这么深，那基本上老人的那个床都已经淹没了。
2: 对对 对, 对，
3: 刚好的话旁边的话啊，有个垫子的话，有那个小一点的那皮筏艇，就马上就我们不等不靠啊，老公公瘫痪在床上，万一冒个床呢，马上就有生命危险。
1: 姚立明老人由于前年生过一场大病，瘫痪在床，当天水涨得太快，老两口来不及转移，大家把老人从房间背出，石立富撑着船，10分钟后就把老人转移到了安全的高处。
4: 强降雨持续，从洞庭湖大堤到山区水库，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水库泄洪、加密巡查等举措，加强防汛应急处置。
1: 今天早上8时，洞庭湖成林矶七里山站水位达28.54米，较昨日早晨8时上涨0.4米，较历年同期偏高约1.79米。岳阳市提前启动防汛响应，一线防洪大堤、临洪涵闸全部关闸避水，防止外洪入内，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隐患排查全面展开。
5: 相知远水可能出现编号洪水，那么湖区防汛备汛压力持续加大。
1: 石门县造势水库流域来水猛增，水位已超汛限水位。昨天下午1点，接到省防止调度指令，水库开启2孔闸门泄洪。

0: 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1: 目前湘潭全市水利工程整体蓄水接近75%。20号凌晨1点多，唐新桥泵站前池水位升至34.5米以上，超警戒水位，当地立刻开闸泄洪，目前水位回落至32米安全线内。沅江市丘陵区分布着1800口山塘，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多数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加密巡逻查险频次，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后续降雨。这几天桃江县对山塘水库开展隐患排查，巡查人员发现聂家坳山塘坝体底部出现一处直径40公分管涌点，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清障填堵，目前隐患已消除。
2: 今天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的日子。5年来，湖南农业科研工作者继承袁老遗志，向着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不懈登攀，用汗水和丰收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向袁老师汇报。袁老师，我们想您了，我们来交卷了。
3: 袁老师，
4: 袁老师，
3: 我们来看您了。
5: 袁老师，我们来看你了，也给你汇报一下这5年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6: 我们在2023年实现了您心心念念的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并创造了1251.5公斤的纪录，也在当年把高产攻关的成果向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转变。
7: 还记得2019年11月，您派我到崖州开展滥盐引解水稻的科研和国产中心的建设，到现在已经有了有80几号的战略性的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解决海南80%滨海盐质地的种植利用问题。
8: 袁老师，这个品种是韶乡100，2019年您亲自给我们写信争取的种离子浮躁时间，从里面我们第一个选到的地格突变就是韶乡100，去年在湖南省推广45万亩，全部实现了安全生产，丰产增收。

袁老师，我是生在50年代，长在60年代。后来77年，我跟随您到海南南方柔种，您研发了这个杂交水稻，帮我们农民改变了吃饭和温饱问题。今天我们多来了几兜杂交稻，您看长得多好啊！谢谢您

0: 袁老师，我是这个星期才从马达加斯加回来的，我们特意带了照片来跟您汇报。这两年来，我们在农学院和马伊琍基地的杂交小稻长得很好，比当地的产量高2到3倍。
1: 袁老师 ，I want to thank you here today, in the name of all Malagasy people from my country.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achievement, for your great research, because it was not about planting rice, but as you know, it was resolving a food security, a food problem.
2: 袁老师，你的梦想，我们一定会让它实现得更好，请你放心。
3: 今晚 CBA 正式进入更为激烈的季后赛争夺，八强球队捉对厮杀，向着湖南篮球的最高荣誉发起冲击。全新赛制与紧凑赛程让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悬念。
4: 本届 CBA 季后赛全程采用3场2胜制，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拥有1+2主场优势，即排名靠后的队伍先打一个主场，排名靠前的队伍随后在自己的主场连打2场，若前2场分出胜负，则无需进行第3场比赛。整个季后赛分为1/4决赛、半决赛和总决赛3个阶段，直至决出最终冠军。CBA常规赛结束后，湖南篮球协会正式公布了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及单项数据网。

0: 王名单。来自湘潭队的后卫陈双当选常规赛 MVP。
1: 很惊讶吧，还比较诧异，没想到这个奖项会是我吧。感谢球迷对我的支持，得到这个奖项给自己很大的一股鼓舞。
0: 根据湖南篮协公布的评选标准， MVP 候选人必须同时满足三大条件：所在球队晋级季后赛，个人出勤率达到球队总场次的 70% 以上，个人综合技术统计贡献值名列前茅。湘潭队以10胜3负的战绩强势杀入季后赛。作为湘潭队队长，陈双打出了14.7分、7篮板、7.5助攻、1.7抢断的全能数据。常规赛期间贡献2场3双和1场准3双，率队10连胜。陈双也凭借场均7.5次助攻，荣获湘杯常规赛助攻王。身高1.82米的陈双是湘钢的一名工人，身体素质并不出众，但这位球痴白天练钢，晚上练球，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篮球，也打磨出一身千锤百炼的扎实球技。
1: 做运动员是上场一分钟就做好一分钟的事情，团结一致吧，把湘潭队的风格特点打出来，来回馈球迷吧。
0: 益阳队20号球员肖玉伟凭借场均12.8个篮板，荣膺篮板王称号。
2: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本赛季的篮板王，然后这个荣誉其实离不开球队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这个赛季的话，我自己个人的表现其实中规中矩吧，其实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多加强一下，然后帮助到我们球队。
0: 身高2米的肖玉伟是益阳队的内线支柱，常规赛首轮对阵郴州队的比赛中就交出了16分、10个篮板的2双成绩单，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出了强劲实力。作为防守大闸的肖玉伟还有一手3分远投能力，常规赛收官战对阵株洲队，肖玉伟一上场便命中1记3分，带领球队掀起了一波追分高潮。来自常德队的孙斌凯凭借整赛季稳定高效、极具统治力的外线投射表现，成功斩获本届湘杯三分王荣誉。本赛季孙斌凯累计投进了44记3分，命中率高达60%。赛场上的高光瞬间从来都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千万次重复训练沉淀的结果。长期的深夜加练早已成为孙斌凯生活的常态。
3: 其实我对自己的投篮训练强度非常大，下个赛季我觉得我要把我的体能好好拉一下。对，如果我的体能如果保持在1、2节的话，我感觉我的得分能力是很爆炸的。我觉得
0: 岳阳队9号陈天航凭借敏锐的防守嗅觉、灵动的抢断技巧，以场均2.5次抢断的成绩获得常规赛抢断王称号。作为曾斩获 CUBAL 全国抢断王的实力派后卫，陈天航将顶级防守天赋完美融入到湘 BA 的赛场上，贯穿常规赛全程的高强度防守表现成为岳阳队进入8强的关键支撑。
4: 我觉得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从防守做起，然后带动大家的积极性，然后尽可能的串联好整支球队。
0: 楼底队的彭爽以场均2.2次盖帽斩获常规赛盖帽王。课堂上他是传道授业的老师，走下讲台，彭爽化身楼底队不可或缺的主力中锋，凭借精准的防守预判，13轮比赛场均2.2个盖帽，彭爽斩获盖帽王称号，成为对手难以逾越的禁区屏障。
5: 尽我所能的去帮助我的队友取得胜利吧，发挥我自己的特色，防守方面抢篮板、盖帽，进攻上篮下的机会以及空位的投篮机会都尽量把握住。
0: 此外，株洲队的陈小龙凭借场均27.3分的优异数据拿下常规赛的得分王。
6: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昨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启湖南采风，在31重工生产车间，艺术家们走进智能制造一线，用笔墨捕捉工业制造之美，将湖南制造的火热场景转化为艺术素材。本次采风为期7天，还将到岳阳、怀化、湘西等市州，以美术形式记录湖南发展成就。第10届社交媒体风向大会日前在长沙举行，为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颁发年度荣誉。会上，行业嘉宾还围绕内容供应链、AI 搜索、影视制造等热点话题展开交流探讨。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香品出香产品推介会昨天在长沙举行，目前已有10多个湖南名优特色商品进入中国石化全国易捷平台销售，累计实现香品出香特产销售额超过1亿元。
6: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好。湖南昨天的强降雨带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湘南地区，共22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宜章莽山瑶族乡 93.4 毫米，降雨还将持续。省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湘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益阳的中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此轮降雨过程将会持续到27号，湘北累计雨量将达12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那么需要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另外呢，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雨水在带来考验的同时，也滋养着三湘大地的万物生灵。省林业局呼吁，让我们心怀敬畏，以生灵之名守万千生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降雨转阵雨，22到29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大雨，20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小雨，22到31度。花垣县十八洞村中雨转大雨，20到29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大雨，20到30度。吉首市前州古城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5: 职。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1: 是吗？应该
12: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他爸的心还挺重。
3: 是啊，老刘真有福气啊，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

0: 老刘啊，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来看你了，你还好吗？哎，你就放心吧，啊，有我照顾着公司，照顾着他们母子，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吧。
1: 刘晨，你干什么？
2: 虚伪的狗杂种！我杀了你！你干什么呀？
1: 刘晨，你放手，他脸都憋红了。
2: 凶手，是害死我爸的凶手！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呢？
3: 你住手！哎，
1: 看你爸，他脸憋红了。不，刘晨，有什么会冲我好好说呀？干嘛学那么暴力呢？你立叔好心好意的提醒我们来扫墓，啊，他对你父亲都是毕恭毕敬。 你什么时候才能抛弃你的成见啊？
3: 妈，你醒醒吧。

0: 你高兴了吧？我爸当年把你当朋友、当兄弟，你就这么对他？你气死我爸，骗了我妈，还变本加厉的残生把刘家。看看吧，这就是你所谓的称心如意的老伴儿，害死我的凶手。文俊，你别激动啊！文俊，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1: 刘水对我有成见，他对我有成见呢。
2: 王敏，你说，你说他说的不是真的，你说你没做这些事情，你说你没害死老刘，你说。
0: 妈，你迷雾了。
1: 李坤。
0: 我说什么啊？我说的你能相信吗？你，公司的事儿你从来都不管，当年公司一塌糊涂，你不是不知道，资金短缺，缺乏管理，这都是你们家老刘一手造成的。要不是我这几年在外边撑着，拼命来打拼这个公司，这公司早就垮了。没有我，这公司早就垮了。
3: 你还在狡辩，你个老狐狸，霸占我爸的一切啊！
0: 你晚上躺在我爸睡我的床上，你睡得着吗你？来，到这儿来，一敢当着我爸的面说你是清白的，你不怕遭雷劈？你说啊！刘水，
1: 我们走，我们离开这儿。
0: 文俊，文俊，你听我说，文俊，你听我解释啊，文俊。 听我说呀，啊，文俊，文俊，你听我解释啊，文俊啊，我们在一起生活5年，你听我解释啊，哎。

0: 你开开门呐、啊！你开开门呐、啊！你听我说，这里边都是误会，你让我解释清楚啊！啊，就这一天的时间，你对我就没有感情了吗？啊，难道这一天的时间就抵上我五年的时间吗？你开开门呐、啊！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开开门！你听我说呀、啊，听我解释。
1: 啊，我让他滚啊！
2: 不，你让他进来。
3: 你还让他进来呢？你还想听他诡辩呢？
2: 我有话要跟他说清楚。
0: 不是，

0: 六婶，六婶，你文君，
1: 文君，我错了，我错了，文君，
0: 我真的错了，我错就错在，我应该先请示一下老刘，再动他100万。真的，我错了。可是，我不是为我自己啊，我是为了公司啊。文君，你就原谅我，我看在我们夫妻5年的份上，好吗？啊？难道这5年的时间，你都不肯原谅我吗？啊？我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弥补这种过失，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文君？啊，文君，
2: 你不要再碰我。
0: 文君，不，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刘水对我有成见，他真的对我有成见呢。啊，难道他的一句话，啊，我们5年的感情就没了吗？我们5年的感情就抵不上你儿子一句话吗，文君？我求求你。
2: 你不要再说了，你每说一句，我会感觉到更恶心、更恐怖。你以为我真的傻吗？这些年你背着我干的那些事儿，辉煌涂料是你的小金库，我早就知道，我那是在给你面子。我觉得男人需要钱，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好。

0: 我就当这事儿是左手掏钱给右手，我可以装不知道。我知道你和别的女人亲近，她们年轻，她们能满足你。好，只要你不出格，我也可以不挑明，装不知道。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这些年的妥协是那么的傻，那么的可笑。你给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阴谋上。你害死了我的丈夫，毁了我的家，你骗我送走了儿子，你还天天让我躺在仇人的身边。你知道我怕孤独，我离不开你。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的孤独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 文君，
0: 你不要跟我说这五年你做了什么，这五年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骗局。
1: 不是这样的，文君，不是。
0: 你不要再说一个字，你不要再说一句话。每当我想起老刘每年的忌日，你在他坟前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戏，我就觉得恶心啊。滚，你永远不要再进我们刘家的大门，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你滚。
1: 滚去。
2: 你没长耳朵啊？
3: 刘水，我可以补偿的。
4: 我补偿什么呀？补偿什么？
3: 你以前干了已经不是人事了，你还想做狗啊？现在，出去！
0: 滚！你滚！你永远不要再踏进我。

妈，没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都过去了啊。别这样，别这样，都过去了啊。

0: 这个势力的小人，
1: 利用完人达到目的就不见人了。
0: 没事，当当，他不在啊，咱们玩得更开心。走，咱们看谁先到那个老地方。走。

0: 怎么了？还没睡啊？
1: 我一闭眼睛，我就梦见你爸爸，他在拐我，我让他蒙羞。

0: 你不是故意的，你也是被绿坤蒙骗了。错不在你，
1: 不，我有错，全怪我。因为我太软弱，我感心情愿被他骗。其实我感到有什么心里的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想承认，因为我怕孤独，怕一个人，我想找个人依靠。
0: 你不会一个人的啊？
1: 不，我没想到这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0: 妈，你那么严重啊？不说这些了啊，妈妈啊！你不会一个人的，我会陪着你，我会永远陪着你。
1: 儿子，
0: 啊，
1: 妈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以前因为李鲲鹏，妈妈误会过你，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不生气，别生气啊。
1: 你不能离开我，
0: 哪儿都不去啊，妈，我就在这陪你。

0: 睡了？
1: 啊，睡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0: 也没什么。
1: 那没什么，我去睡了。
0: 啊，昨天接你的那个人是你的老板吧？
1: 对啊。
0: 我听梅梅说他还送你花了。
1: 男人送不送花啊，是有代价的。
0: 有代价？他送你花还要钱？
1: 不是，哎，跟你也说不清楚，没事你就去睡吧。
0: 有些事儿我是不明白，可我怕你啊比我还糊涂。现在外边的人呢，花花肠子多着呢，就你那脑袋瓜，我怕人家帅你一愣一愣的。
1: 我已经一愣一愣好几回了。
0: 怎么着，你被骗了？你答应他什么了？
1: 没有，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他这么大一老板，又有钱，条件又好，能求我什么呀？没事，您放心去睡吧，啊。

0: 哎，小梅，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没事儿，我请假了。是不是这两天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知道公司有事儿？真的有事儿？怎么了？
1: 流水回公司了。那厉总呢？
2: 谁也找不到他，整个人都失踪了。这段时间你们老骂我游手好闲嘛，其实都是装的，是个幌子，做给别人看的。我的目的就在于啊，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是彻底的颓废了，这样才会放松对我的警惕，明白吗？做给谁看我不能告诉你。哎，反正你相信我，今天对我来说非常的关键，你明白吗？骗过他们今天这一次。
0: 我也许就成功了。难道他说的就是这件事？你说谁？啊，小梅，马坦当当在院口玩呢，一会儿你把他接回来，我有事儿得出去一趟。

0: 孙秘书。
1: 小草，小草，哎，小草，你回来上班了？你可真是刘总的好司机呀、啊！他一回来，你也跟着回来了。
0: 刘总呢？
1: 开会呢。啊，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2: 刘总，你看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采访郑总好好谈？

0: 喂，你在哪儿呢？到了公司你不要找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1: 你管我在哪儿？
0: 这样，公司对面有个19栋咖啡屋，你在那儿等我。干嘛？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就这样啊，5分钟就到。
2: 刘总，董事长有急事找你回去。
0: 你跟他说，我一会儿找他啊。
2: 你最好马上去，他情绪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喂，刘水，你耍我玩是不是啊？还说五分钟呢，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
1: 小草莓，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好临时有事儿，我一时走不开呢。
0: 我知道你是大忙人，可我也不是闲人。我告诉你，我没时间陪你耍着玩。
2: 哎，喂，喂。
0: 我说你傻不傻呀？啊，你现在还在做梦，还没死心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理这个姓刘的，你就是傻瓜加笨蛋加番茄炒鸡蛋。

0: 好久不见，想死了。
1: 我就不来看您来了吗？哎，最近忙什么呢？
2: 那天我上你们家去，小梅子说你出门接孩子去了。
1: 是啊，我把玉峰的孩子接回来了。
2: 这家里头老的老，小的小，你还得上班，忙得开吗？
1: 我把工作辞了，想说看看能不能继续跟您搭个伴儿，时间上也自由一些。
2: 哎呦，我最近有个新搭档，人还不错，不能说换就换的。
1: 那没事儿，我就是问问。
2: 要不等两天吧，我看看哪个人能轮空，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1: 成，我不急。
2: 哎，你去哪儿啊？我送你一趟。
1: 不用了，您忙吧，我还得去买点东西呢。
2: 好，那我先去了啊。
1: 哎哎，
2: 好，
1: 再见。

0: 老太太，来，我来帮你吧。
1: 不用，我自己扫。
0: 哎，这是我同学给我寄来的结婚请柬，你怎么给扔了？
1: 我眼睛看不见，我哪知道什么请柬呢？谁结婚呢？
0: 他叫李天，我和岳峰结婚的时候啊，他还送过礼呢。
1: 哦，那得去，回个礼是应该的。
0: 不过我还没有正式的衣服，我怎么去啊？

0: 试试这个吧。
1: 新的。
0: 我今天刚买的，服务员拿错了号，我穿的有点大。对了，你别弄脏了，回头还要去换呢。
1: 我知道了。
2: 那就是接吻，大家想不想看？
3: 好，使劲吻！哪个是你同学呀？啊，那男的还是那女的？我上你们家去过。你婆婆说你参加婚礼，我这通找呀。瞧你多粗心啊，标签都不撕了，还是没劲。
4: 你管得着吗？
3: 我不撕标签啊。
4: 我认识你吗？你谁呀？
3: 小草，我都追到人家婚礼上向你表示道歉了，大人有大量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4: 我都不认识你，真逗，我干嘛要生你气啊？
3: 我那天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是因为我妈这两天家里面出了变故，我妈情绪特别不稳定，她离不开人呢。
4: 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
3: 其实今天啊，我是想向你真诚表示道歉的。前面一阶段，我正在查那个利坤鹏分公司的账目，我发现5年前我爸的死跟他挪用资金有关系。厉坤鹏才是害死我爸的凶手。对不起啊，这么些年一直错怪你们家了。
4: 你是说你爸不是我爸害死的？那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你折磨我，欺负我哥，让我们全家受那么多痛苦，全都是为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的错。
3: 对不起啊。
4: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你让我哥没了工作，你让我爸进了监狱，你用了那么多阴招损我害我，你让我在同事面前像小工一样，把我当奴隶一样的使来换去，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有多困难。你让我在我老公临死之前都没有好好去照顾他，你认为这些东西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个王八蛋。
0: 哎，小草，小草，出了什么事了？
4: 对不起啊。林天，来，祝你们白头偕老。
0: 没事吧你？
4: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0: 哎，怎么回事，小草？
5: 哎，走吧，我送你回去，我送你。
4: 哎，你离我远点行不行啊？你就是个瘟神，从我遇到你到现在就没发生过好事儿。
5: 对，你说的没错，之前我这么对你是我错了啊，我现在尽力的补偿你总行了吧？
4: 补偿？你补偿得了吗？你这公子哥，让你当牛做马，我相信你一分钟都适应不了。
5: 你说对了啊，就当牛做马，行吧？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只要你能原谅我啊。
4: 不必了，我没有这种折磨人的变态嗜好。
5: 变态？我变态吗？

0: 你有病吧你！不是，你走开！我就说了，我见到你准备好事儿。
1: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这不赖我这事儿，这赖他呀，他。
0: 怎么办呀？这条裙子我向小梅借的，我怎么还他呀？
1: 我给你擦擦啊，你别着急。
0: 你离我远点儿。
1: 哎，你别过来！哎，不不不！
0: 你再过来我打你啊！
1: 我不过了，不过了，不过了！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行，我不管你啊。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对不对？脚疼是你自己的。

0: 看见你穿高跟鞋啊，我就难受。来吧，把这换上吧啊，让自己舒服点。你呀，不用装的跟别人一样穿高跟鞋，这不合适你。你管不着，你现在不是我老板，我想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哎，跟自己赌什么气呀？哎，跟你说换上吧。
1: 脚疼是自己的。哎，哎，小草啊，你真的不原谅我呀？啊，哎，你看我那么有诚意，你表个态嘛，是不是？大老远你看我这一路，我容易吗？
2: 离我远点！哎，哎，哎。
1: 小草，哎，你真的不原谅我呀？啊！

0: 哎，那鞋合适吗？什么合适吗？你还装了，我都看见你拿进去的。我拿进去，那是怕我们家老太太给绊着了，我准备进屋就扔掉的。谁稀罕你的破鞋呀？
1: 行，我跟你说正事儿，我现在正式聘请你回公司。
0: 我干嘛要回你公司？我又不欠你的，我凭什么给你当司机呀？
1: 我告诉你，本姑娘就不喜欢伺候你。
2: 你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吧？哎，你不来上班，我怎么把以前扣你工资还给你？
0: 我觉得你没怎么好心吧？
2: 不光这样，我还给你讲一倍的工资。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你现在没工作，你是不是要挣钱养活家里？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我说不去就不去。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再说了，我林小草没那么容易被收买。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倔呢？那。 我的诚意已经表达到了，明天早上我在门口等你，你来说明你原谅我了。你不来我就换司机，再见。
0: 哎，妹妹回来了。
3: 哦。

0: 小梅，你回来了。这裙子被我不小心弄脏了，你说要是拿去干洗店洗完再还，他还给不给换啊？
1: 不知道，再说吧。
0: 你不生气啊？
1: 嫂子，我现在没心情，你愿意洗就洗吧，别烦我。
0: 哎，老太太，你说小梅这两天她怎么了？我怎么觉得她怪怪的？
2: 你睁着眼睛都看不明白，我能知道什么？
0: 哎，当当呢？
2: 杜大妈那院玩呢，你把她接回来吧，一会儿该吃面了。
0: 我换身衣服就去啊。你说他这么利用咱们，欺负咱们，难道说原谅就原谅他啊？这不是便宜他了吗？是不是当当？

大大，你说我要不要去给他开车呢？去还是不去呢？

哎，胖哥，是我。啊，我上次让你帮我问问那换班的事儿，怎么样了？没事，没有就算了，我不着急，真的。那行，那先这么着。

0: 刘总早。刘总好。
1: 刘水。
2: 你可来了啊。
1: 你别误会啊，我来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并不是因为我原谅你。
2: 行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啊，只要你能回来上班就行。来，钥匙给你。走吧。
3: 你们的设计呢是没什么问题，布局和色彩啊我们都很满意，就是那个费用有点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4: 我们用的是最好的材料，费用自然就高，如果降下来怕不能保证质量。
2: 没关系吧，既然是老客户，咱们这次呀就按照进货标准作价。
3: 那质量呢？
2: 放心吧，我们永远是质量第一位的。
4: 赵总啊，你今天可是赚到了啊，我们刘总今天心情特别的顺啊。

0: 嘿嘿，看上这车了呀？啊！我已经爱他好几年了。真的？行，喜欢我给你买一辆，怎么样？怎么了？什么态度呀？你不是喜欢吗？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懂不懂什么叫梦想，什么叫努力呀？哎。 你以为随随便便花几个钱就能买到梦想的吗？我告诉你，就算你买10辆这样的车，也没有一辆是我心里想要的。哎，
1: 莫名其妙的。
2: 够快的，看来他早就准备后手了。厉鲲鹏新成立的公司叫鲲鹏装饰，正在跟华天大厦接触呢。如果成功的话，这个项目足够他新公司立住脚的。
1: 没那么容易。你帮我约华天的人，请他们吃个饭。

0: 感冒还没好呢，快早点休息啊。啊，
1: 这几天是一天一天的睡不着觉。
0: 唉，知道晚上还能听见你咳嗽。
1: 你知道我这辈子睡得最踏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上小学那会儿。那时候咱们还没搬到这个家里来，一家三口挤在两居室里边。那时你爸刚成立了公司，我知道他工作并不顺利，可是他从来不把愁事带到家里来。
0: 我记得那会儿爸无论回来多晚都会过来看看我功课，陪我玩会儿。哼，
1: 你爸他是那种撑得住天的人，我跟了他就从来没发过愁，即使有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也相信他能带着咱娘俩过上踏实的日子。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他的时候这日子怎么过。
0: 啊，好像你从来没跟我像这样谈过爸的事儿。
1: 不敢呐。你爸他一走，我就像天塌下来似的。你知道我那么依赖他，依赖这个家，还有这个公司，那个时候每撑一天，我都是强努着。我害怕跟你说，我怕我说了，我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0: 妈，从今以后你不用勉强自己，还有我呢。
1: 我要是早明白就好了，李坤鹏就是看破了我的软弱，他才一直利用我。
0: 放心吧，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让他把这么些年他们家偷的东西全给我吐出来。

0: 厉总，厉总，你不能进去！厉总，厉总，
1: 出去！
2: 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3: 小孙，厉坤鹏，你还有脸到我们公司来？啊，脸皮够厚的。
1: 刘水，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说呢？
1: 我这些年为公司所做的一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你恨我，我已经从你们刘家分文不拿的离开了，你还想怎么样？
3: 分文不拿？如果这么多年不是你从我们这拿走这么多钱，你能这么快的重打苦令开张，注册新公司吗？你不是打着我爸的旗号累积你的人脉，你能钓到华天这么条大鱼吗？
1: 刘水，我可告诉你，你再插手华天的事儿，把我逼急了，咱们大家都没好处。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不仅要从你的手里面抢走华天，以后你所有的业务，我都不会插手，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打垮你。
1: 你是要跟我斗到底是吧？

0: 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货色，我会让你在这行业里面混不下去。刘水，
1: 做人做事不能太慢，你会后悔的。
2: 我后悔没掐死你。

0: 走，送我回家。看来今天的心情不错啊。那当然，打赢一场大胜仗，我能不高兴吗？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厉坤鹏斗，就跟那时候向我们家人报仇的感觉一样？我觉得不一样。
1: 我觉得是一样的。其实，我挺同情你的。为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一直都在恨人，以前是我们家里人，现在轮到厉坤鹏了，难道你不觉得累吗？小草，我承认之前是我错了，但是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呢？其实你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恨是没完没了的，如果你一直恨下去，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 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如果你想让我原谅你，我觉得你应该先学会怎样去原谅别人。

梅梅，来了。梅梅，什么事儿啊？你把鱼刺给我剃干净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别在这儿待着了，再烫着你，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把鱼刺剃干净啊！等等，奶奶跟你说啊，以后这厨房不能待着，烫着你呀，跟你烫的全身是泡，得上医院啊！记住没？

我们去找树，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树叔叔，

0: 别哭别哭，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怎么了？是这粥不好喝还是怎么回事啊？啊，别哭啊！
1: 丹丹，
0: 怎么了？啊，
1: 丹丹怎么了？
0: 你回来的正好，再喝了两口粥就开始哭上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急死我了。

0: 你给看看啊，看看怎么了，
1: 嗓子有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0: 有
1: 袋子，你看呀，这袖里还有这么大的鱼骨头呢，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我让美美挑的鱼刺她没弄干净啊。
1: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像这么麻烦的饭等我回来再做不行吗？真是的。囔囔，
0: 哎呦，
1: 囔囔，张嘴让我
0: 看
1: 看。
0: 对不住你啊，
1: 哎，张嘴，
0: 对不住你啊。哎呦，小乖乖，行了行了，这可怎么办呢？
1: 行行，走吧。
0: 囔囔，对不住你啊。干嘛去啊？
1: 我们去趟医院。
0: 我也去。
1: 哎，行了，你就别掺和了。

0: 丹丹，忍一忍啊，马上就好了。哎，谢谢啊！阿姨，您去哪儿啊？我要去急诊室。哦，急诊室在哪儿？急诊室在哪儿啊？
1: 在那边呢。
0: 哎，妈，你怎么来了？
1: 小草，我不放心丹丹，丹丹怎么样啊？
0: 在那等着呢，我还没挂号呢。啊，
1: 还没挂号呢，
0: 妈，您在那儿等会儿，那我等着，你快挂号去，快去呀，快，丹丹。
1: 你等会儿啊，您别乱跑啊！
2: 你去挂号吧。谢谢谢谢你啊！
1: 我想挂个儿科。哎，丹丹，
2: 在那边啊。奶奶拿醋。谢谢啊。
1: 你喝点，这醋啊能把那个鱼骨头啊给软化了。来，快喝点，喝点啊就好多了。快。
2: 没错，你是怀孕了。上个月什么时候来的月经？17号。
1: 38天了，头三个月比较重要，你得小心点儿。吃过叶酸没有？
2: 大夫，我还没结婚呢。
1: 那药还是不要？40天之内可以做人流，你再考虑一下吧。嗯。

0: 那个刚才这儿有一老太太和一小孩，看见他们去哪儿了吗？不好意思，没有看到。
1: 别哭了，当当，奶奶不好，奶奶不好啊！你说我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让你吃点鱼骨头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说了不让你们乱跑的吗？我给他喝点醋，能软化那鱼刺，他不喝这不弄一身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要是喝醋管用的话，用得着上医院吗？你也不动动脑子。行了，当当，别哭了。 对不起嘛，我刚才是一时着急，我没别的意思，您别往心里去啊。我们赶紧带当当去看医生吧。走走走，当当，当当别哭了，别哭了。啊，你乖啊，你别害怕，一会儿进来大夫就把鱼刺给拿出来了啊。
2: 好，拿出来了。
3: 哎呀，拿出来了。
0: 这么大鱼刺儿，下次吃鱼要小心点啊！拿出来了，嗓子里边有淤血，这几天呢，尽量给他吃点流食，配点消炎药吃。丹丹，过几天就好了，没事了啊！谢谢啊，医生，
1: 谢谢你啊，医生，
3: 不客气。
0: 丹丹没事了，舒服多了吧？
1: 没事了哈。
4: 在这儿啊？哦，我有点不舒服，过来开点药。
0: 不舒服就早点回家。丹丹啊，被鱼刺卡了，不过现在没事了，我们一会儿也回家了。
4: 哦，那我先走了。

等等，还疼不疼啊？白天哭得那么凶，都快成小花猫了，还笑。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把你奶奶和我都快吓出心脏病来了。就这么一次，以后吃鱼可得小心，嗯。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以后啊，你得学着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走路吃饭都得看看，要小心。你是个男子汉了，以后不要老是让奶奶照顾你，你要学会照顾奶奶，明白吗？你以后啊，不光要挑掉自己碗里的鱼刺，还要帮奶奶挑，明不明白？什么都点头，像个小大人一样。等你什么都懂的时候啊，我都快成老太婆了。睡觉吧，明天起来啊，嗓子就不疼了。

0: 谁啊？妹妹，你怎么还不睡呀？我马上就睡，我起个手。年轻的时候别老熬夜，到老了才知道能多睡会儿是福气。我知道了，早点睡啊。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把那油条给我，大夫说了，那油条啊，明天再吃。哎，哎，听话，
1: 丹丹，小心点啊！
0: 哎，跑哪儿去了？哎，哎，哎呦，这坏小子！我抓着你了！哎，又跑哪儿去了啊？

0: 老太太，小梅上班了吗？
1: 她一早就出去了。当当，我跟你说啊，你得喝奶。哎呦，这让你喝奶怎么这么难呢？

0: 他跟你请假了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哼，你觉得他会跟我请假吗？他那会儿跟着厉鹏鹏整我的时候，你有见过他对我解释过什么吗？我管他在哪儿，我告诉你啊，我没把他开除了不错呢。
0: 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人家犯点错你就是不放。
1: 我小心眼儿啊？啊，我还小心眼儿呢？哎，他做假证陷害我的时候，我动他一个手指头没？我还要对他怎么宽容啊？林小草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自己是上帝啊！怎么着，人家打我一巴掌了，合着我还把另外一个……哎，杨草，上班时间去哪儿啊？我跟你们说啊，谁要是像他那样的，扣奖金啊。
2: 哎，刘总，您不是刚给他涨完工资吗？那这个月底是扣啊还是涨啊？
1: 我这是人性化管理啊。工作啊。
3: 我找了你一上午。你哭了。我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闷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
4: 你都知道了。
3: 我看了那张化验单了。这一阵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小梅，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孩子是谁的？我说你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现在闷出大事来了吧？
4: 你让我怎么办啊？这件事情要是让我妈妈知道了，她非得打死我不可。我今天自己去了医院，我想把孩子打掉，可是我看到从手术室里出来的那些人一个个面色惨白，我特别害怕。嫂子，你说该怎么办啊？你帮帮我。
3: 小梅，我知道你很害怕，但你得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瞒得住吗？是不是小王？
4: 是，是李坤帮的。
3: 什么？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那我问你，你跟小王算什么？
4: 我跟他没什么。
3: 什么叫没什么？你们老一块吃饭，一块看电影，有说有笑的，这叫没什么？小王对你有意思，我都能看出来。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
4: 明白又有什么用？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就他那个条件，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3: 那李坤鹏就能给你？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你想住大房子，开好车，当阔太太是吗？那如果李坤鹏能给你，为什么你还在这哭呢？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钱是买不到真心的。现在出这么个事儿，也算是给你个教训。你真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

0: 道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开始的时候还百依百顺呢，可出了事以后整个人都不露面了。嫂子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小梅，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了，等我的消息。
2: 你就不会敲门吗？
3: 你知道厉坤鹏住哪吗？
2: 知道。干嘛呀？
3: 带我去。
2: 来，冷静。
3: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他住哪儿？
2: 一定要冷静。一个小时以前你还在教育我做人做事要宽容，你瞧你现在咬牙切齿的样子不好看。
3: 要是你的小姑子被别人把肚子搞大了，你宽容得了吗？
2: 岳小梅怀孕了，跟我来。
3: 哎，你别去，你别去。
2: 为什么？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让这个老色鬼满地找牙，要不然我就不姓林。
2: 你别冲动，你别冲动啊！
4: 请问您找谁？
3: 李坤鹏。
4: 小姐，您有什么事吗？小姐，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李坤鹏。
4: 小姐，您不能进去。
3: 你这个混蛋！
5: 梁嫂，你别撒野啊，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3: 没错，我就是来撒野的。你这个老色鬼，你这么大把岁数了还欺骗人小姑娘，小梅被你这么一骗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5: 就是岳小梅跟我是你情我愿，
6: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你还说风凉话，什么你情我愿，她是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呢？你干的是人事吗？
5: 我跟她没关系了，你知道吗？
6: 没关系了。
3: 就是说没关系了，小梅都怀了你的孩子，你叫没关系啊？
6: 我知道那是谁的孩子，那什么是我的？你别胡闹，
7: 都他妈叫完了。
3: 孩子，小梅，带我跟你说，请叫保安，
7: 我
3: 怎么
7: 来的？快去叫保安！
3: 你还有脸进去？啊！干嘛？你别拉我！
7: 走！
3: 那就是。好，
7: 哎，好，好，来，派出所，派出所，干出。
6: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干什么？我想打你！
8: 哎呀，怎么打人呢？
3: 不行！
7: 李坤鹏，杀人偿命！
3: 刘水，不要冲动啊，会出人命的。
7: 刘水，别拦着我！啊！
9: 你所做的一切都要还的，记住了。
10: 走。
11: 哎，
10: 吓死我了！
11: 哎呦，快进去，快，没事吧？
10: 没事，
11: 没事，没事吧？
10: 什么事儿都乱七八糟的。
3: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生气，都有点不像你了。
2: 不像我像谁啊？我忍耐很久了，告诉你。
3: 像狮子。
2: 怎么着？让你刮目相看了吗？是不是以前小瞧我来着？
3: 我只觉得，要是在新阳那天晚上你也那样的话，估计这会儿我还躺在医院呢。
2: 哎，答应我件事行吗？今天发生的事情别跟我妈说。知道你为难，但你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李坤鹏对他的伤害已经够多了，好不容易这两天他情绪才缓过来，我不希望再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0: 医生，我这几天胸闷气短，憋着慌，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1: 我听听。
2: 小伙子，你这次心里话憋得太多了，听着演唱会就好了。谢谢。站住！5月30日，来湘潭心里话都唱不出来。
3: 5月30日晚，心里话，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
6: 我是一棵小草。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2: 好快，才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3: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4: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5: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6: 太炸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7: 干什么？
0: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3: 这个王玄范作势，哎，太过分了。
14: 另外九处皆出自宇恩师名下，
13: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15: 爷，
14: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15: 难道是谋反？
0: 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6: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
17: 这家很不错哦，
18: 对，这家挺好。
16: 哇
18: 哇，很大，
16: 完美，
18: 很适合，
19: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16: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18: 好适合啊！
16: 我要这个店。
14: 有电梯。
1: 我喜欢，
6: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
3: 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9: 宿舍有了，
10: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
11: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4: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Gucci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16: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5: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17: 加油，加油！
0: 明晚十点，合伙人。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不疼了吧？
4: 谢谢啊。

0: 小子，你回来了。
1: 小梅，你把那个人忘了吧。
0: 你去找他了。
1: 别害怕，我会带你去医院的。

0: 真稀奇，你居然还会出现！小梅啊，真的，我昨天才知道你怀孕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哼，
1: 我怎么告诉你呀？我找得着你吗？自从你离开公司以后，你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我给你打过多少电话，你接过吗？
0: 我真的才知道，暂时不跟你联系。
1: 是因为我的离开不是很光彩。哎，你知道吗？流水有多恨我，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他会放过你吗？
0: 得了吧，别说这些好听的。你要想联系，早就联系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我现在特别清楚，我在你心里的位置。反正怀不怀孩子都一样，我们都是你的包袱，你早晚会把我们甩掉。哎，
1: 小梅呀，你真的误会我了，我只想单纯的保护你呀。 我是想等我的公司立足以后，我再把你们俩接过去。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受苦啊！真的，真的。我现在慢慢的明白了，我原来呀只想到我自己，只想到为我自己打拼出一块天地来。不过我现在慢慢的明白了，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你对我是最重要的，跟你在一起。
0: 我才是快乐的。我才不相信呢！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害怕家里人知道；现在人家不要你了，你才来找我。不是这样的，小妹。你知道吗？一个孩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今年40多岁了，如果这时候老天能给我一个孩子，我会多么感激呀！ 我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多挣钱，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

0: 来了。妈，
1: 你这锁什么门呢？我问你点事儿。你这些天是不是遇着什么事儿了？怎么这邪火蹭蹭的往上冒啊？
0: 没有。
1: 瞧你今天跟你嫂子说的话，要是换了别人，早跟你吵架了。
0: 你看他怎么娇当当的，一点耐心都没有。
1: 我看挺好。
0: 妈，
1: 她可是你嫂子，她陪你哥这么多年，把你哥伺候走了，现在又照顾这个孩子，这有多么不容易啊。以后啊，你要跟她发脾气，你就想想妈对你说的这些话，记住了啊。早点睡吧。

0: 哎呀，小薇，来来来，
1: 快坐快坐啊！嗯，坐那坐那。
2: 干什么？
0: 哎呀，你现在怀孩子啊，不能穿高跟鞋。
2: 这是给我的。
0: 啊，合适吗？
2: 真合适。哎，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鞋啊？
0: 我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2: 哎，我待会儿就得走了，我是趁午休跑出来的。
0: 小美啊，我问你件事儿，你能接触到公司的财务章吗？
2: 你想干什么？
0: 我问你能不能接触到？
2: 我现在是财务总监，应该有机会。
0: 啊，好。是这样的，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啊，做了一笔生意，可是这个钱呢，让流水给我扣住了，他不给我。我需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把这章拿出来，把钱提出来。
2: 你想偷？
0: 哎呦，这不是偷，亲爱的，这是我应得的，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你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章拿出来，把钱提出来就完了。哎，而且要快，就这一两天。
2: 刘总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跟我急的，他会告我的，我不干。
0: 小梅啊，我可是为了孩子和你，咱们三个人好啊，啊，为了咱们三人能过上好日子，把钱拿出来，真的，我保证，要成功了，我马上带你就离开。
2: 可这是犯法的事儿。
0: 哎呦，亲爱的，这不是犯法，这真的不是犯法，不是，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是吧？我放在别人那儿了，他不给我怎么办呢？啊，我着急，不是着急，我得把它拿回来，不能让他看见，啊。不犯法，不犯法。小梅，我不逼你，我给你选择的自由，真的。你要是觉得跟我啊一块儿去过幸福的日子，咱们就走。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办法。只是辛苦你把孩子生下来，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养活你的，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养活你，小梅，我必须得拼这一把了，要不然这一辈子我就白活了，我连自己爱的人都养活不了。
2: 你也不容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0: 好，行，这样，明天啊，我们去一趟，完了再定方案，好吧？哎，再见啊。
1: 明天啊，你跟我冲趟远门，去趟丽水。
2: 去那么远干嘛？那地儿可全是山路。
1: 有一个杜太尊的计划，我得把它抢下来。我看你啊，干脆把全天下的计划都拿下得了。
2: 尽你吉言啊，我会努力的。哎，
1: 有个事儿啊，你跟我说说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2: 什么事儿啊？
1: 是关于叶小梅的吗？你说她啊，怎么这么容易就上了这个厉坤鹏的当呢？怎么说她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高等教育的人呢？
2: 受过高等教育就了不起啊？啊，就不会犯错误啊？照样上当受骗。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我抬杠了？啊，我关心的可是你的小姑子呀。
2: 错，你是在关心你的老同学。
1: 没法聊了。 跟你没法聊。这两天
2: 我一直盯着他，都被挡回来了。哎，我觉得那个厉坤鹏啊，实在是太狡猾了。他骗女人绝对有一手，比你都强。
1: 哎，我跟你说啊，别拿我跟他比啊，没有可比性。走了，走了。

0: 小梅，这个月的报表你签个字吧。
1: 好的。
0: 哎，应该在这儿签吧。
1: 哦，对了，梁姐，你把公司上两个月的账目给我看一下吧。

0: 妈，妈，我回来了。
1: 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哎，来。哎呦，你怎么又洗衣服了？
1: 没事儿，这不闲得慌吗？
0: 小心。
1: 啊。
0: 妈，您坐这儿。妈，我买了好多东西，这有水果，待会儿让小草洗了，还有肉，晚上做了吃。我还买了点心、糖，你没事干的时候啊，就多含两块。
1: 哎呀，买这么多东西啊，吃得完吗？
0: 妈，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老省吃俭用的。我给您的钱呢，您就花。
1: 你每个月给妈的钱呢，妈全给你存着呢，不是还要嫁人吗？
0: 以后会有很多很多钱的。
1: 又做梦了，有钱人谁要你呀？
0: 妈，来，你尝尝，刚烤好的蛋糕。这人怎么活着才算幸福啊？
1: 你怎么想你问这个呀？
0: 没事儿，来，我喂你。来，一会儿嫂子回来做饭啊。
1: 嗯，啊，她一会儿该回来了。是挺好吃的。
0: 给您说个事儿。今天晚上我公司值班，我不回来吃饭了。您晚上别等我。
1: 值什么班啊？没听说过你要值夜班呢。
0: 我这不升职了吗？好多事儿呢。
1: 那明天早上回来啊，这一晚上不睡觉那受得了吗？老板也真是的，大晚上也要上班。

0: 值夜班，没听说过呀。啊，也有这个可能，他现在呀是公司的财务总监，是比以前忙了。
1: 小草，你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今天呀跟往常不一样。

0: 手机关机了。
1: 这好好的关什么手机呀？
0: 妈，您别急，我给公司打个电话。

0: 公司也没人接啊。嗯，
1: 那他能去哪儿啊？哎呦，我就觉得他今天挺反常的，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咱们呀？
0: 妈，您别着急，小明这么大个人了，应该不会有事的。

0: 明明知道今天要开山路，昨天晚上不好好休息啊！你是真不把老板的命当回事儿啊？
1: 你放心吧，你的命啊够硬，不会有事的。昨天我等了小梅一宿，她又没回来，
0: 完了，她真是疯了，
1: 打手机她也不接，把我婆婆吓得要命。你说她要是有什么事儿？
0: 我怎么去跟岳峰交代？哎，他怎么转的？行了，别往前去了，跑头回去。啊，
1: 都已经到这儿了。
0: 岳小梅拿了我的章，她转了一笔账，我根本就没签发。什么？
1: 防
0: 了半天还是没防住，李坤鹏在岳小梅这儿给我来了一手。

0: 他今天没有来上班。这公司转出的账能冻结吗？
1: 转出去就已经收不回来了。
0: 报警！赶紧报警！
1: 等会儿，刘总，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保证把玉雪梅找回来，然后把钱给你送回来，就一天。

0: 我不能对得起我丈夫，
1: 刘总，还抱不抱呢？

0: 妈，小梅回来了吗？
1: 她没回来呀，怎么了？
0: 啊，没事，我就问问。妈，她要是回来了，你跟她说，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公司有事找她。

0: 刘总，喝杯咖啡吧。
1: 别进来，谁都别进来。

0: 喂，你这个死丫头，你去哪儿了？
1: 你要急死我呀你！
0: 啊，
2: 来给我，易少梅，你在哪儿呢？
3: 嫂子，我得出国一段时间。
4: 厉坤鹏答应我，
3: 让我在国外把孩子生下来。
4: 嫂子，
3: 你帮我照顾我妈吧。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听我说。
0: 他说什么？
3: 嫂子，妈交给你了。
2: 哎，
0: 喂，我跟你说啊，
2: 他挂了。
0: 他在哪儿？
5: 他刚才说，公司有急事派他出差了。他在机场打过来的。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不能回家一趟啊？
2: 好像是需要一笔账吧，手机也没电了。
0: 这丫头她自私惯了，你说出去那么长时间也不打个电话，她不知道咱们有多着急呀。

0: 喂。
1: 喂。小梅啊。
2: 什么？
1: 钱取了吗？
0: 还没有。
2: 小梅啊，
1: 你要去取钱，取完钱
2: 到103国道第一个出口那个加油站等我，
1: 我来接你。小梅啊，我们马上就有新的生活了，你知道我多爱你。喂，
2: 小梅，为了咱们的孩子啊，为了你能摆脱那个讨厌的家，
1: 你必须要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2: 只要你把钱带到加油站，
1: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好吗？

0: 你干这种傻事儿！哎呀，
1: 他怎么回事啊？还是不接电话？
0: 那我再打试试。
1: 这不一样吗？
0: 那打试试。

0: 喂，
1: 通了。
2: 喂，易小梅吗？
1: 你是疯了吧？
2: 你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儿啊？
1: 喂，说话呀！
0: 他在哪？
2: 易小梅，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马上给我停下来！
0: 小王，我全完了，我回不去了。
3: 小王，你跟他说，妈快急死了，让他别干傻事儿，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叶小梅，我告诉你吧，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是深渊，就是悬崖。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在乎，你呢，就为自己活着吗？你还有家呢，还有你妈，还有你嫂子，你带那么多钱上哪儿受罪去？啊，你以为能花得出去吗？等待你的就是重刑，就是审判，你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自由。
3: 行了，小王，你别跟他说这么多了，我怕他万一想不开怎么办？
2: 岳小梅，你现在快点告诉我你在什么位置，我数三下就挂电话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时候谁也帮不了你。一、二。
0: 他让我在遥远三国道的加油站上等他。
2: 好的，你在那儿等，我们马上过来接你，等着啊。
3: 在哪？
4: 103加油站。

0: 小梅，
1: 嫂子，
0: 你怎么这么傻呀？
1: 嫂子，
0: 没事了啊。

0: 的去。
1: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去公司。我们必须马上把钱还给罗旭。
3: 嫂子，我求求你，千万不能回去，我没脸见他。
4: 小梅，你必须马上去见刘水，而且要当着面跟他道歉。
3: 他肯定不会原谅我，他一定恨死我了。
2: 这是你自己犯下的错，你必须自己去面对。你就让他骂几句得了，没事的，有嫂子在，他不会把你怎么。
4: 别哭了你。

0: 收了，谁都别进来。
1: 你数数，一分都不少。岳少梅就在外边，我去叫他。
2: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1: 他是来跟你道歉的，流水，岳小梅啊，她遇到这种事情，一时脑子犯糊涂，没转过来。
2: 让他滚！
1: 你就不能冷静一下吗？再说钱一分都没少，岳小梅是被厉坤鹏所利用的。她刚才一路在车上一直在哭，一直跟我说她做了傻事儿，死活都不肯来。你说现在又把她轰走，这不是把她往厉坤鹏身边推吗？
2: 你永远不会原谅背叛我的人，永远不会。
1: 你怎么这样啊？你完了，你彻底的完了。你知道你下半辈子会变成什么样吗？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动不动就跟人发火，跟自己较劲儿，特别讨人厌，又没有老婆又没有孩子的一个死倔老头。你就是死了火化了也没人送你，你说你这半辈子活得有什么意义呢？我对你彻底的失望了。再见。
0: 让他进来。
1: 什么？

0: 你们在这干嘛呢？都不用上班啊？ 走，梅梅，进去吧。
1: 嫂子，我就不去了。
0: 走吧，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我真不去了。

0: 你先出去。
1: 嫂子，
2: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们俩说吧。
0: 于小梅，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如果照我原来的脾气，你早完蛋了，你早铐上铐子，坐上警车了。
1: 刘总，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跟我说说吧，厉鸿鸿从一开始怎么给你安排的？具体的细节你都给我讲出来。

0: 爱的客栈，一醉灿烂。
1: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2: 可以。
3: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4: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5: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0: 凤小蕊，
6: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7: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0: 抱一下再走吧。
8: 再见，
0: 江湖再见。
9: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0: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11: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啊，
11: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拍卖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终于到了呀！
2: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3: 你以为？啊，我想啊，
2: 来吧，开心点。
3: 哎，都说了，
0: 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晚7:30，良辰美景。
7: 这个王玄犯错事，哎，太过分了。
8: 另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7: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犯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犯，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9: 老爷，
8: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犯到这个地步，王玄犯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9: 难道是谋反？
0: 明晚7:30，良辰美景。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0: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1: 曹操，曹操，曹操！哇，
12: 好伤人呐，蒙姐。
10: 谢娜，何炅。
13: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4: 蒙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5: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李坤鹏，
20: 流水。小梅是跟你在一起啊？
19: 你没想到是我吧？
20: 流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梅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好几天没跟她联系了。
19: 你到现在还跟我装啊？
20: 流水啊，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我装什么？
19: 李坤鹏，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拿着岳小梅当幌子你就可以逃脱了。
21: 这一次我跟你新账老账一块算。
19: 你信不信我让你这些年从我们家占有的那些东西，我一次性让你全吐出来？
20: 流水啊，你别威胁我，我这人最烦别人威胁我。
19: 这不是威胁，这是最后通牒。
21: 给你3天，3天之内给我老老实实吐出来。你别以为我们没有证据，等着坐牢吧、啊。

0: 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厉坤帮的真实面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多可悲了。
1: 刘总，我求求你别说了。
0: 于小梅，你真以为厉坤鹏会为了你付出一切吗？啊！你爱慕虚荣，正是因为这个虚荣害了你。那老狐狸就利用这一点。你不信啊？我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厉坤鹏正在向我妈进行求讨呢。他会忏悔，会痛哭流泪，他会用尽一切手段让我妈心软。就像当初他在你面前讨好你一样。
2: 你说够了没有啊？
0: 走吧，那混蛋只有这么一条路。

0: 谁呀？
1: 文俊，是我呀。
2: 我不想见你，你走。你还有脸见我吗？
3: 是，我知道，我没脸来见你。我就跪在门口，我知道你把门打开。
2: 你走。
0: 你要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3: 文俊，文俊，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该死，我应该现在就去死。可是，有些话我必须当面向你解释清楚，我才能去死啊。
0: 你走，我不要再见你。你走，
3: 文俊，你听我解释，文俊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啊，难道你却一点都不照顾我吗？文俊，你这样对我，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你门口。

0: 温泉。
1: 你让我死吧啊！你让我死吧，我不想活。
2: 你这是何苦啊？我说，
1: 去，想想我们俩在一起幸福的日子，我真是心里难受啊！这自作孽不可活呀！
2: 你知道这个呀，海。
0: 文君，我慢慢跟你解释啊，我解释给你听。我是受了你儿子的圈套啊，真的，他设圈套设计我呀。
2: 我警告你，不要提我儿子。
0: 文君，你仔细想想啊，我们以前生活多么平静啊，多么幸福。那你没有变，我没有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2: 那你和岳小梅在一起也是因为我儿子？
0: 我，哎呀，文俊，我都跟你解释过了，我也跟你坦白过了，是吧？那是一时糊涂啊，啊，鬼迷了心窍。你知道那个丫头为了引诱我，她都做出什么事情来了吗？啊，不，我回头慢慢跟你说。哼，
3: 又跟我妈瞎掰什么呢？我看你呀，也就这么点本事。
0: 流水，你不要欺人太甚啊！我要不看你妈的面子，我
3: 见过不要脸的，但我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我呀，算是开了眼界了。
0: 你看见了吧？啊，你能容忍他当着这么多人来侮辱我呀？文君啊，
4: 妈，
3: 好好看看他吧。这是有史以来最混蛋的一个人，还在那装孙子呢。哎，你说岳小梅怎么的？勾引你啊？证据呢？
4: 什么证据啊？
0: 有，他给我写的信，还有他跟我哭的时候的录音，我都留着呢。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5: 你无耻！我真后悔现在才看清你。
0: 小梅，文俊，你说句话，文俊。

0: 小梅，你别跑了，听话，你累死我了，坐会儿吧。哎，你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我也不知道。嫂子，我不想活了，死了一了百了算了。你这孩子啊，就会胡说八道。你说不想活就不活了。 你知道这个世上有几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我爸跟我说过，人生下来就得报父母恩，结婚以后还得还子女债，人这辈子啊就得记住责任两个字。就你还一了百了呢，说了道歉。我没脸见流水，我也没有脸见你们，我回家怎么说呀？行了，你回家就什么都别说。 今天晚上啊，你就跟我睡。要是妈问起来，我跟她交代就行。啊，我就是上辈子欠你的。

0: 小王，这次啊，真的多亏你了。
1: 哎，我真的就不明白了，那小梅怎么那么傻呢？那新立的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呀，这到底为什么呀？
0: 小梅那是昏了头了，她可能觉得没什么事儿吧。
1: 怎么可能呢？她是学经济的，她应该明白这里边要担多大风险。
0: 你说人要是昏了头，学什么的也不管用啊。
1: 那他现在真没事了？
0: 没事儿。要是有事儿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了吧？
2: 啊，
3: 是啊，
2: 这么晚可大了，
4: 完事儿了，
2: 可大了，可麻烦。
5: 就是
6: 啊，小草，来过来，跟你说个事儿，关于你家小姑子的。
0: 什么事儿？
6: 刘总已经决定起诉厉坤鹏和岳小梅，他已经让我通知律师了。
0: 什么？
6: 哎，怎么回事啊？
2: 3秒钟之内啊，肯定打起来。一、二。
7: 我必须得惩罚他，我得让他记住，有些错误是不能犯。
0: 那你想过没有？要是你跟李坤鹏怀了孩子，你会怎么办？
7: 我不可能怀。
0: 所以呀，你永远不会体会他的心情。一个女人到这会儿很不容易的，她要选择生活的一个方向，可是没人能帮她。
7: 我不管她有多委屈。她是不是怀了她的孩子？我只坚持我的原则，我不容许有人背叛我。给我备车去，这都下午了，我得还赶着进山呢。
0: 我不伺候你这种人。
7: 小草。这是你的义务。如果没有岳小梅的事儿，昨天你就应该把我送过去了。无论如何，你都应该给我开好最后一班车。做人该有诚信。
0: 你记住了，这是给你开最后一班车，你记住了。
7: 把油箱给我加满。

0: 之前
1: 你没发现你啊，你今天气性怎么那么大呢？
2: 哪有你气性大呀？谁要对不起你啊，恨不得记一辈子。
0: 哼，所以千万别对不起我啊！
2: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天天活在仇恨里有多可悲啊？
0: 可悲的是他们，不是我。
2: 我跟你这种人就已经没话可说了。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你，就算对不起你，你天天骂、天天咒有什么用啊？照照镜子吧，你都快成怨妇了。
0: 哎呦，你有没有文化呀？啊，怨妇特指女性，行不行啊？
2: 我看你呀、啊，你跟女人差不多了。你说吧，到底原不原谅岳小梅？

0: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原谅这个词儿啊，我回去就告诉他，我告诉你，我让他蹲大牢坐大狱，欲哭无泪，我让他想死的心都有。
1: 你这个人你就没治了。你
0: 稳着点啊，踩刹车呀，干嘛呢你？
2: 刘文宇，
3: 你不踩刹车吗你啊？
1: 不是，
3: 拐弯你不踩刹车？
1: 不是，刹车不管用啊，没用啊！
3: 啊！
0: 慢点，慢点。

0: 电话打通没有啊？
1: 不在服务区啊。
0: 准又是跟你们那个刘总出去了，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什么呀？
1: 没有。
0: 这能去哪儿呢？公司有没有人接呀？
1: 我正打呢，没人接。
0: 会不会出事儿了呀？我这心里头啊，砰砰砰直跳。
1: 妈，放心吧，嫂子不会有事的。
0: 等他回来，我非得好好说说他不成。

你醒醒，小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小子，你挺住啊，小子，
2: 有办法，真有办法。
1: 来来。

0: 停住啊！快了，马上就要到大马路口了，啊！挺住啊！如果你有反应，你就应我一下，啊！你直觉，你摁一下啊！
1: 你跟我说说话，啊！
0: 说说话，咱就走得快一点，啊！这岳小梅，我找不了她。
2: 等着瞧吧，挺住啊！当当，回屋跟奶奶睡觉啊！当当，快回屋跟奶奶睡觉啊！当当，姑把小夜灯插上，今晚跟姑睡啊！乖，当当，当当。
3: 哎，你嫂子真是，这在外面有点什么事儿，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4: 走，当当，睡觉去，跟姑睡觉去啊！
3: 快睡觉。哎，当当，听话！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听话呀？哎呀，你打孩子干什么呀？哎，当当，别哭，别哭，别哭啊！哎，来来来来来，哎，不哭不哭不哭，奶奶跟你一块儿等啊，不哭不哭不哭。哎，你看你们看，来来来，不哭不哭啊。
5: 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
6: 怎么样，大夫？
5: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没有设备，现在只能初步断定他胳膊骨折、中度脑震荡。至于有没有脑出血，还查不出来。
6: 有车吗？借我辆车，我现在找大医院。
5: 小伙子，我劝你还是别动，现在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你还是等他醒了以后再说吧。哎呀，你这腿，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你这腿伤得不轻啊！你真的走了那么远的山路，你就没有感觉疼吗？哎哎，小伙子，嗨。

错，本来是应该我装束，为什么是你装的？你怎么傻的？

我在仇恨你，我是跟我自己较劲儿，是我自己不对。 我向你保证，我回去以后，我对叶小梅，我绝对不追究，啊，我谁都不追究。

0: 你这人太无聊了，你知道吗？啊，没这么玩的啊！耍硬的是吧？啊？
1: 头晕。
0: 哪儿啊？哪儿晕啊？真的晕啊？
1: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还有胳膊疼。
0: 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
1: 别动。
0: 你胳膊骨折了，大夫刚给你整好。千万别动。
1: 不过。

0: 其实啊，我当时就是反应太慢了。
1: 当时我本来想打一把轮儿转你来着，你怎么就那么慢呢？哎，后悔死我了。
2: 行，我欠你一条命，反正我保证，从今以后你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了吧？那，小人得志呢。
0: 不过说实在的，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2: 啊？
0: 这条路路况是不好，可是也不至于让刹车片失灵吧？
2: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人逃过一劫。
0: 你的意思是？
2: 你说呢？还有谁啊？一鲲鹏呗。

0: 喂，你说什么？你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妈，嫂子，他在山里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啊，受伤没有啊？他人在哪儿呢？啊？
0: 刘总说已经送到城里中心医院了，正在检查呢。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去中心医院。丹丹，快，快快快，打车打车。
0: 丹丹，快点啊，自己穿鞋。
1: 走走走走。
2: 来，怎么样啊？啊，来这边。
3: 就是有点恶心。
2: 脑震荡了，能不恶心吗？还行啊。啊，心肝肺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说你这身子骨不错啊，这么壮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3: 是不是我没受重伤你很遗憾啊？
2: 什么话啊。
4: 小草，小草。哎，妹妹去。小草
2: 坐下，我去。
4: 小草，
5: 小草，
6: 小草，
4: 小草，
0: 小草啊，
4: 我找我妹妹。小草，
0: 小草，
5: 慢点，
4: 我妹妹呢？
0: 小草呢？
4: 我妹妹呢？啊，小草，小草，没事吧？
0: 啊，小草，
4: 你胳膊骨折了，没什么事。
0: 嫂子，
3: 没事吧？小草，
1: 没事吧？
3: 你们怎么都来了呀？
0: 哎，大夫，我嫂子怎么样？
7: 她有轻微的脑震荡。啊，
0: 脑震荡，脑震荡，脑震荡。
1: 小草，
0: 小草，
5: 嫂子，
1: 你脑子里没事吧？
3: 妈，放心吧，我没事。
4: 丽儿，这是姐，这是姐。
0: 别闹，脑震荡的人肯定头晕。嫂子，咱回家休息吧。
4: 对对，
1: 哎，快回家，回家，
0: 走，嫂子，
1: 咱们回家。
4: 啊，慢点，慢点啊，
0: 走，
4: 慢点，
1: 搀着。
3: 我腿脚没事，
0: 慢点，
3: 嫂子，
4: 慢点啊，慢点，
3: 慢点，
4: 慢点，
3: 慢点。
0: 等等，你扶着奶奶。
3: 慢点，
4: 东西给我，东西给我来。
3: 啊，给你，给你。
4: 不是，
3: 你拿着吧。
0: 你拿你会看吗？
4: 看看呗。
3: 你看看呢。
4: 小草想吃点什么？
0: 嫂子给你做啊。
4: 对，
1: 妈给你熬鸡汤啊。

0: 哎，小草，那咱就回家吧，我们就回家了。哎，
1: 这是我嫂子的，回我们家。
2: 我妹妹伤成这样了，怎么还去你家卖命啊？
0: 哎，你怎么知道她到我们家卖命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先入为主啊？等等，你说你让你妈去哪儿？
3: 你说，你说你让你妈去哪儿？
1: 哎呀，亲娘眼睛不好，去咱家好照顾她。
2: 对，
0: 谁说的？
2: 我眼睛不好也能熬鸡汤。
0: 别说了，真是。
2: 这是我妹妹，怎么了？

0: 请出示您的证件。对不起先生，稍等一下。警察同志，你们看。
1: 你是李坤鹏啊？
2: 是啊。
1: 有证据证明你涉嫌昌业欺诈和故意伤害，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一下。
2: 哎，我
1: 这边。
3: 嫂子，
4: 行了行了，小梅，我真的不太习惯你这样。
5: 行，你给我吧，
3: 让我帮你吧。
5: 你给我吧，
3: 你身体不好。
5: 别洒了。
3: 哎呀妈妈，你看嫂子非要自己喝。
6: 那你就让他自己喝吧，你不知道他脾气急呀。
3: 那他这手……
4: 行了，我又不是什么重病号，你看我自己能喝。
7: 妈，你熬的鸡汤越来越好喝了。
6: 啊，那梅梅你出去吧，一会儿让你嫂子好好睡一觉。
3: 哎，
4: 去吧。丹丹，这是干嘛呢？
8: 抹上这个就不疼了。
4: 任何伤口啊，只要抹这个都能好得快，知道吗？林玉啊，丹丹真乖，妈妈已经不疼了。来，跟妈妈顶个牛。
8: 嗯。

0: 刘水，妈对不起你，让那个畜生把你害惨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厉坤鹏的错，他肯定要坐牢，他必须得接受惩罚。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妈，你儿子我赢了。
0: 你爸爸要是还活着，他一定会为你骄傲。

0: 哟，怎么让你嫂子出来吃了？她头晕得躺床上。
1: 妈，我没事儿。
0: 哎呀，你不是恶心吗？你看我给你熬的粥，来，还煮了几个茶叶蛋，啊。
1: 行，行，妈你也吃吧。
0: 吃吧，吃吧，啊。
2: 喂，你说什么？
0: 打个电话还神神秘秘的，吃饭吃饭，当当，来来，
2: 你说什么？
1: 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2: 进来。

0: 小梅，你怎么了？刚公子通知说，李坤鹏被抓了，肯定是流血干的。不过李坤鹏也是罪有应得。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1: 肯定不能再要了呀！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行了，比你惨的人还多着呢，人家不也好好的活着呢吗？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我
0: 这人说话就这样，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就不会说好听的，要不我也不会那么招你烦了。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自己也挺烦自己的。嫂子，行了，过几天我带你去医院，把孩子做了。这事不能告诉妈，也不能让小王知道。我们重新再来。
1: 嫂子，如果没有你的话。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刘帅肯定都已经把我给告了。
0: 他不会的，他还欠我一条人命呢。行了，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俩来看你来了。
1: 儿子，你知道妈现在是什么心情吗？自从你爸爸走了以后，我就像天塌下来似的，觉得没有依靠了。可是现在我真的很高兴，我看到你长大了，比你爸爸都强。妈什么都没有了，妈只有你这个儿子了。
2: 妈，你放心，我向爸爸保证过，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单的。

0: 买这些干什么呀？
1: 送你回家，完了我去看一个人。
0: 谁病了？
1: 林小草啊。
0: 有谁？我发现你的眼光和品味是越来降得越低了。你怎么会对这些女孩子没有品味、没有文化素养的孩子上心呢？
1: 妈，你对她有成见。
0: 我没有成见，你问问周围人，谁不说她傻？啊，说她头脑简单，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1: 那我问你，哎，现如今像她这样又傻又简单的女孩有几个呀？哼，我估计啊，比熊猫的数量还少。所以啊，妈，你知道吗？这一次事故，如果不是林小草她下意识打靶保护我的话，现在啊，您都见不着我了。
0: 流水啊，反正我劝你对她少上心，外边好的女孩子多的是。
1: 林小草跟他们不一样，你知道吗？当我把她从车里面拖出来的时候，我什么心情？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对我很重要。阿姨，
0: 哎，啊，妈，是刘总。
2: 刘总，
3: 哎，
2: 我给你倒水去啊。
3: 哎，您别忙，我不渴，我坐会儿就行了。
2: 啊，那坐聊，你们聊吧。当当，跟奶奶倒水去，别给大人捣乱啊。来来来来，快倒水去啊。
4: 送我吧。
3: 啊。
4: 这么贵的东西，这哪是我吃的呀？
5: 赶紧把病养好，赶紧到公司来上班，啊！你知不知道最近都是我自个儿开的车呀？
4: 我也着急啊，可是这伤筋动骨100天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
5: 行，啊，当当啊，我命苦啊，真的你不知道啊，我哪是养司机，那就是养一姑奶奶。
4: 当当。帮妈妈捶他两下。
6: 你敢？啊，小伙子，你不知道我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吗？一铲呢。
4: 丹丹，
7: 不听妈妈的，到底跟谁亲啊？
6: 啊，跟妈妈亲嘛，对不对？来，
3: 看看最近读书成绩怎么样吧。
8: 小猴想用双手把握两撇钱。
4: 最近公司的事多吗？
5: 多了去了，累坏我，累得我脾气都坏了，天天骂人。
4: 你小心有一天人家再把你的刹车片给弄坏了。
5: 所以赶紧来上班呢，对不对？要不然死都没垫背的。

0: 何夫人都等着您呢，您快些快。
1: 我那我可就献丑了。
2: 快去快去，就冲着你呀、啊、我再加一百两彩头。
0: 哪位大人愿意赏脸下场一仗？

0: 你三哥的剑术是在哪儿学的？
1: 小时候跟着府里的护卫学过，但应是在衙门当差后才练得这么好。

0: 射全中，姚公子五射三中，彩金累计1500两。
1: 又赢下了一局。爷爷，看你的。

0: 还是陈大人获胜，彩金累计2000两。
1: 去。
2: 你不是说你能赢吗？
3: 他平时都让着我的，怎么今儿不让我了？
2: 看我把他打下来。

0: 三哥在搞什么鬼啊？哟，九痕怎么掉链子呀？
1: 陈大人两射靶心，三射靶外，薛姑娘五射皆中，第一轮薛姑娘获胜。
0: 三哥这是怎么了？
2: 他分明是故意放水，让着薛姑娘的。
0: 可是我明明跟他说过，三郎最讨厌别人让他呀。
2: 什么？你跟他说过这个？
0: 是啊。难道他是故意的？三郎肯定要生气了。

0: 薛姑娘怎么不射？你怎么会又没射中？还是疏于练习，连续射了几壶，就有些脱力。不比了，我认输。
1: 薛姑娘，这又是何必呢？你摆明了就是让着我，你既然让着我，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又有什么好比的？不比了，驾！
2: 青兰这性子可真急呀，只怕九恒日后要吃些苦头。
1: 这孩子，九恒让着他，怎么还恼了呢？
2: 老爷，您别生气。
1: 回头我说说他。
3: 不必了，既然没有缘分，不必勉强。

0: 你三哥故意让着我，没意思。
1: 青兰，你别恼啊，我三哥向来是谦谦君子，难免会……
0: 他是你兄长，算了，不想多说。我就是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样子，让人生气。
2: 我来。
0: 真的？那好呀，你要是能赢啊，我就再加500两彩金。
2: 那你可把银子准备好。
0: 好。这个顾姑娘可真带劲
3: 儿。玉，
2: 想不到薛姑娘对三爷来说这么独特，还从未见过你如此让着一个人。
4: 我还担心你不会下场呢。
2: 怎么，你也想让着我啊？
4: 你是自己人，倒也不必让我。

0: 人舞剑接中，穆姑娘舞射接中，第一局平。哎
1: 呦，可以啊！
2: 啊，他叫什么来着？
3: 回爷的话叫陈彦允。
2: 啊，爷都不认识陈三儿，爷问的是姑娘，给打听打听，打听明白了。有赏，
3: 得嘞。
4: 好剑法，
5: 还行吧。
4: 老师想要我和薛姑娘说和，我不方便拒绝，所以找了一些迂回的法子。但你放心，我和她绝无可能。
5: 你是故意想乱我心神。
4: 小心点啊。
0: 第二局

0: 陈大人，无限接种，顾姑娘无射接种，第二局停。
1: 居然两局皆平，难得能够看到第三局。追香，
2: 哎，
1: 再加100两彩金，大声喊出来，让所有人都加。
2: 是，我也再加100两。
0: 薛大姑娘添彩金100两，陈六姑娘添彩金100两，傅夫人添彩金200两，王夫人添彩金100两，何夫人添彩金。
3: 您是怎么让那匹马认得我的？
4: 你一贯用木西香，从通州回来以后，我就让那未玉花葱的马夫每天用木西香熏衣裳。这马聪明，不负我所托。
3: 你可真是费心了。
4: 你后来有没有仔细想过？

0: 我想过了，旁人嫁了您，可以当阁老夫人，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可我不同，我又不缺银子，而且我也不想通过嫁人来获取富贵。当了诰命夫人之后，一举一动都得受别人指点，女眷女德都得好好遵守。所以我想了很久，我也想不出来嫁给您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您也是一样，您娶了我对您来说也没好处。
1: 此言差矣，或许嫁给我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我娶你还是很有好处的。
0: 怎么说？
1: 你看啊，满朝皆知我是老师的门人，我若娶了老师给我选的女子，那不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妇道了吗？一辈子绑死。但其实我还不想站队。
0: 您可别在这儿说。
1: 放心吧，他们听不见。朝堂局势在变，每个人也都在变。与其说现下就拿我自己的亲事与未来数十年的立场相捆绑，不如娶一个不代表任何一方又可以完全信任的女子为妻，而刚好这个女子又很有钱。刚好我又很喜欢这个女子，哎，都是我陈某人的福气。
0: 您可真是大言不惭。
1: 还有一句，刚好这个女子也喜欢我。
2: 第三轮校纪将至，恭请陈大人顾姑娘一步上场。
3: 回爷的话问着了，叫顾锦昭，是顾德元顾大人的侄女。
4: 锦昭，好，他要是赢了，爷就去跟他比。
3: 爷，那这位顾姑娘她要是输了呢？
4: 输了，那爷就去迎陈三儿，给他报仇。
3: 还是爷高明。
4: 拿去。
3: 谢谢爷，谢谢爷。
2: 第三局，撤。

0: 漂亮。
1: 动手。
2: 是。走。
0: 别紧张，
3: 爷来了！
2: 行道司缉拿要犯，闪开！
0: 行道司的番子，他们怎么来了？

张灵吗？不是张指挥使，是叶世子。

0: 大人，人抓到了，
1: 带回去。是，带走。走，放开我！我在朝廷命官，放开！慢着。
2: 今日游春会来的都是朝廷重臣及其家眷，你怎敢在此撒野？你谁啊？
0: 薛青兰，今日主家之一。
2: 哦，那你就是窝藏要犯，也想进行道寺诏狱啊？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要是不服，叫你老子上金銮殿哭去！
0: 你别仗着人多，有本事真刀真枪的跟我打一架！打架？哎呀，行道司从来不打架，要么拿人，要么杀人。走。
1: 你别冲动，那么多阁老大人都没动，你冲动什么？真是欺人太甚！我听说这个叶贤就是个疯子，说不得真能干出把你抓走下诏狱的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疯子，那不得比比？
3: 怎么，昭姐竟然赢了他陈大人？是陈大人让他的。您不知道，他前面一连赢了三回，心里头肯定不好意思。从薛青兰的手就开始让了，谁知道那个薛青兰竟不识好歹，竟然将剑扔到地上，不要他让，这才轮到昭姐的。如此说来，昭姐就不应该赢。薛青兰是什么身份？就这。 都愿意认输，咱们家出去的姑娘，更应该谦逊些才好。嗯，昨个听说宪哥也来了，还抓了人。
1: 对对对，世子哥哥突然就带了行道司的番子冲了进来，硬是将刑部的杜郎中一家当场抓走。文秀哥哥还说呢，从未见过如此抓人的。世子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如今竟是变了个模样。 让人看着怪害怕的，
4: 害怕什么呀？

0: 听说大伙儿都在老太太这儿说话，儿媳也来凑个热闹。莲姐儿，说什么呢？宪哥做了什么，叫你这么害怕？
1: 啊，没什么，就是世子哥哥带着行道司的番子，在游春会上抓走了刑部的杜郎中。
0: 我当什么事儿呢？行道司拿人奉的是皇命，陛下叫他抓人，别说是游春会，就算是陆明燕，这该抓也得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啊，是啊。
0: 我听外头人说，这次是首府大人打算为陈大人和薛青兰说和，特意办的游春会。
2: 是有这个说法。
3: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陈家虽然是世代簪缨，但薛家也是自开国以来最顶尖的文臣世家，又是首府大人的姻亲。如此看来，陈大人又要多走几步扶摇直上了。
4: 昭姐，我听说你外祖母十几年前就追随陈家。哼，这生意人呢，最擅长的就是投机。果然眼光不错。
1: 我外祖母当年下注的可不只是陈家，对咱们顾家也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才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可结果，可见这眼光也是时而灵，时而不灵。
5: 要我说啊，我觉着薛青兰其实配不上陈燕云。薛青兰许过人家，是个望门寡。
1: 陈燕云也成过亲。
5: 啊，真的？
2: 那怎么能一样呢？这男子成过亲还可以再娶，女子若是许过人，那就是白璧有瑕了。
3: 说的是，别说是望门寡，就算是和离，也让人瞧不起，令人不齿。
1: 瞧不起就瞧不起，这包子有肉又不在褶上，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别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苦熬着抢。

0: 赵姐，
1: 吴婶娘，
0: 你今儿像是吃了炮仗，说着说着就冲起来了。
1: 是他们先冲着我的，说我也就罢了，竟然拿我外家说事，那我当然要全部怼回去，省得还有下一次。吴婶娘不也一样？
0: 不一样，他们拿宪哥说事儿，可我再恼，却也只敢冲着莲姐发发火。
1: 吴婶娘不过是看着五叔还有慧姐的面子，又不是真的怕了谁。
0: 有空来我院里坐坐。这个赵姐，我算是知道宪哥为什么那么喜欢她了。
2: 那姑娘要不就成全了哥儿？
0: 不行啊，朝廷压制武勋，你瞧瞧他们是怎么待我的，就知道如今侯府示弱成什么样子。为今之计，只能求宪哥娶门好亲，方有一线生机。都是些王八羔子势利眼，当初求娶我时又是何等的低三下四。
3: 姑娘，这姚公子不是二姑娘的未来夫婿吗？怎么会单独送簪子给您？
2: 这姚文秀不是个好东西。
3: 那咱们要不要告诉二姑娘？
2: 当然不要。怎么说啊？说姚文秀勾搭我？我在这府里的处境已经够难的了。
3: 那这簪子
2: 藏起来，当没发生过。
3: 是姑娘，还是自理胡同好。大姑娘虽说厉害，却不找事儿，哪像这儿，二姑娘成天就……
2: 行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0: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未来能靠的也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立住了，才能有机会把娘接回来。
1: 这次游春会呀，各家女眷上至八十，下至十八，个个都争奇斗艳。为了一件与众不同的绣样，宁愿一掷千金。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2: 还真是。今年胭脂店绸缎庄的生意比往年好了五成都不止。
1: 对呀，所以说说明大家有钱了。我打算将林下斋改为专供女子聚会的场所。
2: 女子们可以在里面用膳、喝茶，还可以听戏。总之，只招待女客，男客一概不许入内。你先头不是说要去山西吗？这会儿怎么又对京城的买卖上心了？我就算是要去山西，京城的买卖也可以照常做啊。行吧，那我先回去了。
3: 姑娘，您这是想通了，不去山西了。我也没有想好，只是都准备着，比下安心。立下斋也算是我半个退路吧。
4: 顾妹妹，你是？在下王赞，家父官拜大理寺卿。
1: 见过王公子，请问您有何贵干？
4: 哦，昨儿射柳。 眼瞅要轮到我了，结果叫那个叶县给我搅黄了，害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哎，结果这今天刚出门就遇见你，可见是心想事成。哎，我有个庄子，里面现成的教场，这择期不如撞日，不如我们过去比试比试。
1: 王公子真会说笑，我还有些事得先走了。
4: 哎，别呀，你一个姑娘叫弄我什么事儿？比比呗，不比我心里难受。
5: 若王公子真想比试的话，就等下次游春会吧。
4: 下次游春会，那岂不是要等到明年？不行。哦，你是不是不想比啊？那没事，这样，我请你吃饭，临下斋上等的宴吃席。哎呀，走吧走吧，给哥哥个面子啊！
5: 哎，你放尊重点啊！
4: 哪来的丫头？起开，走走走走走。
5: 干什么你？
4: 怎么，不给面子呀？ 我王赞诚心诚意和你交朋友，你还给脸不要了？哦，我知道了，你是瞧不上我。哦，也对啊，你们现在这些姑娘家呀，眼里边只有那些小白脸，怎么着？你瞧上谁了？该不会是姚文秀吧？啊？
5: 你失心疯了吧你？
4: 哎，怎么哪儿都有你？你这……哎，
5: 姑娘。
6: 你只管走，这我……请你们，顾锦昭，你给我等着！薛太师啊，做个亲自登门，说青兰和你性子不太一样，怕是将来合不来。是莫言重了，两家相看，没看上也是常事，况且。
7: 我比薛姑娘要大几岁，还娶过妻，这确实配不上薛姑娘。青兰之前也许过人，还没嫁过去的时候，那家就病死了。薛大人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所以处处都让着她。现在管起来，管都管不了。依我看呐。
6: 就是惯的。回头我再替你仔细学磨学磨，挑个更好的。啊，多谢师母。起初我只是觉得青兰无论家世门第，都与你般配，却忽略了旁的。倒是未曾问过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不怕师母笑话，这江氏走后这么多年下来。 学生其实对婚姻一事早已看淡，若非要续弦的话，盼着能娶一个通情达理、
1: 聪明懂事的女子吧。学生告辞。
2: 看九恒这副模样，怕是心灰意冷了。
3: 他的话你也信呢？
2: 怎么？
3: 这次议亲从头到尾他就不愿意。他之前是顺着我们的意，配合相看，却故意在游春会上让着青兰，目的就是激怒他，让青兰自己说这门婚事不合适。至于他刚才说什么要找一个温柔贤惠、通情达理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给他找青兰找错了。
2: 这可真是十八个心眼子。
4: 你想要入股我的生意？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银子，我算了算，总共有8000两，我都给你。8000两已经不少了，
5: 不够。二姐姐嫁给姚文秀，光是压箱银就有20000两。虽说后来不知怎么的变成2000两，可这京城嫁娶的行情就摆在这儿了，8000两根本不够什么。
4: 你想给自己张嫁妆？
5: 是。我姨娘还在庙里苦熬，老爷又是那样一个人，我只能自己想法子了。你能不能帮帮我，让我在你的生意里参一股？我不挑行当，我也不贪心，只要有的赚就行。
4: 不行。
5: 可是银子不够，我再凑凑。
4: 不是银子的事儿，你给我多少银子，我也不会答应的。你回去吧。
5: 为什么？ 大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我们毕竟是亲姐妹，你就帮帮我，让我在你的生意里参一股吧。
4: 那要是亏了呢？
5: 啊？
4: 做生意也有可能是亏钱的，你方才说你不贪心，只要有的赚就行。就冲你这句话，我也不会答应让你入股的。你先坐下吧。我也明白你的心思，你没什么来源，手头这些银子也不多，所以不敢冒风险。但是不敢冒风险的人，我向来是不合作的。
6: 青哥来了。
7: 祖母，三伯父，小姑姑。
8: 回来了，快坐。
1: 今儿休沐？
7: 是。想着回来拿几本书。
8: 还没吃饭呢吧？
7: 正是在来的路上就想到您这儿来蹭一口。
8: 快把刚送来的加肉的棋子烧饼装一盘来，晴哥爱吃那个。
9: 是。
7: 多谢祖母，祖母真好。
9: 我说探花郎，你当了几天差倒也学会哄人了。
7: 小姑姑说笑了。
8: 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跟你三伯父商量呢，你线下的差事也稳定了，你和婉雪的亲事也该预备起来了，要不就定在年底。
7: 年底怕是有些紧。是这样，朝廷要派使臣与北蛮议和，翰林院也要出人。我今日向常学士毛遂自荐，他说只要您同意，他不会拦着。
9: 啊，你要去北蛮？
8: 北蛮多危险呐，你去那儿作甚？
7: 祖母请放心，这次是北蛮派使臣过来，朝廷使臣只要到大同便可。
1: 怎么突然间想起掺和这件事了？可是在翰林院待着不痛快啊？
7: 不敢瞒三伯父，在翰林院待的不是不痛快，而是太痛快了。每日只是修书，也不用多修，修多了只会让同僚不自在。一日上交五条给上峰就足矣，剩下就是看看书，写写字。因为三伯父，旁人对侄儿也都是客客气气的。侄儿真怕这么几年浑浑噩噩下来，性子都被磨没了。
1: 着急了。
7: 是。当年三伯父也是从翰林院去的漕运衙门，侄儿有心效仿三伯父，盼着能够踏踏实实做些正事。
1: 这次与北蛮议和，朝廷是极为重视的。若是能谈成，功勋可不小啊。您又是医甲出身，回来后，朝廷必定重用。这倒是比在翰林院待着一步步苦熬等着升迁要快。既然想好了，那就去吧。
7: 多谢三伯父允准。
1: 坐。
9: 去一趟大同，这来回也要好几个月，恐怕你和婉雪的亲事又要拖了。
8: 哎，拖就拖吧，前程要紧。
9: 真是毁教夫婿蜜蜂侯。
8: 闭嘴。
1: 喝汤。
7: 真香啊。

0: 其实我知道，若不是于姑娘，而是顾姑娘，您肯定不愿到山西去。
1: 云婷，这样的话，以后若再让我听到你说，你就不用再伺候我了。
0: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说了。

0: 爷，这位是薛家的下人，给您送帖子，从下省等到这会儿。
1: 哪个薛家？薛青兰，
2: 我们姑娘想问问世子爷哪日有空，想请您到林下斋吃酒，
1: 请我吃酒。
3: 叶世子说，他最近差事忙，一时腾不出空来。我要听原话。原话就是：吃饱了撑的，一边待着去。有趣啊！我好久没遇到过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4: 亲口说的，没工夫见我。是青蒲姑娘传的话，想来顾姑娘此时忙着生意，才。哼。她是为游春会上的事儿同我置气呢。对了，三爷，属下还听到有谣言，说大理寺卿王家看上了顾姑娘。
5: 就那个王慎之的儿子王赞。
4: 对，那个王公子在外头到处跟人说，顾姑娘性子蛮横。 若不是因为他祖母跟顾家老太太是旧识，他还瞧不上顾姑娘呢。属下听着，这倒是像提亲的架势。像王赞这样的人，他也配？就是。三爷，咱不能由着他们提亲吧？
6: 当然了。明晚7:30。
7: 梁辰没进，这个王玄范作势，太过分了。另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
8: 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老爷，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9: 难道是谋反？
8: 明晚7:30，良辰没进。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没进。
1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2: 好快，现在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3: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4: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5: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6: 太炸了！
4: 欢迎晚，欢迎晚。
1: 干什么？
0: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7: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
4: 这家很不错哦，
8: 对，这家挺好。哇。
9: 哇，很大，
7: 完美，
9: 很适合，
2: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7: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8: 这个好适合啊！
7: 我要这个店。
10: 我喜欢，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11: 宿舍有了，
10: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12: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Gucci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7: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8: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3: 加油，加油！
0: 明晚十点，合伙人。

0: 这位王祖母与我是有着多年情分的好姐妹。
1: 嗯，
0: 老姐姐，这就是我的三个孙女。
2: 请王祖母安安。
1: 快快请起，妹妹好福气啊，这孙女个个如花似玉。
0: 是。
1: 赞儿，
3: 哎，
1: 将咱们准备的礼物取来。
3: 好。妹妹，
2: 谢王公子。
3: 妹妹太客气了，以后叫我王家哥哥就好。嗯。怎么样？这会儿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呦！高姐，不得无礼。
4: 祖母，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逗他玩一下，您可千万别见怪。
1: 哎，怎么会？你们小孩子家打打闹闹，这才亲厚。
0: 好了，我要与你们的王祖母说梯几话，你们呢也不必在这拘着。老姐姐，今儿真不巧，谦哥在学堂，不能来陪赞哥。要不这么着，昭姐，你是长姐，你陪着赞哥姐妹们到园子里逛逛，不得怠慢了客人。
4: 是。
3: 你祖母可是向着我的。
4: 啊？
3: 怎么着？这可是在你家，你还敢动手不成？
5: 兰姐，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几件绣活没做，你帮我做吧。嗯？
4: 啊？
5: 这啊什么啊？坐。啊！
3: 哎，你瞧瞧，连你妹妹都帮忙撮合咱们两个，你说你还较什么劲呢？哎，不是要逛园子吗？怎么把我门外头领？
5: 送你回府。
3: 谁说我又回府了？你给人站住！站住！
5: 你干什么？
3: 你说呢？爷连爷的祖母都请过来了，不就是为了见你一面吗？
5: 这是顾府，不是你王家。
3: 是顾府就对了，你是主，我是客，你要是慢待了我呢，就说明你们顾府失了礼数。你是女，我是男，这要是闹起来，怕最后丢的是你自己的人。
5: 你可真不要脸
3: 啊！不瞒你说，从小到大呀，就这么点本事，你还有什么辙没有？你别说，你这小模样啊，还真是勾人。哎，对对对，就现在这个样，好一个美人寒碜！
5: 你给我走开！
3: 你别躲呀！
5: 你走开！
3: 顾建章，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爷可没有不打女人的规矩啊！
4: 怎么来了？
6: 哎呀，王家哥哥，你怎么掉到水里了？太对不住了，你快点上来，别再把衣服给弄脏了。
3: 啊？
6: 快点儿，我爹都带着客人过来了。
3: 什么客人？
7: 请。
3: 陈燕雨，他怎么来你家了？
6: 他跟我们家是世交。你快点儿去客院，我给你换衣服。
3: 你这变化也太快了。
6: 去不去啊？走了。
8: 这不是昭姐吗？那个落汤鸡是谁啊？
3: 啊？怎么不走了？
6: 你回去吧，我还有事。
3: 顾锦昭，爷已然和家里说了，爷非你不娶。
6: 你失心疯了吧？
3: 嗯， 今儿祖母来就是来提亲的，让你瞧不上我。等我娶了你，叫你日日夜夜对着爷，叫你哭你不敢笑，叫你生你不敢死。就这么点本事啊？啊？
6: 你要敢娶我，我就宰了你！
8: 误会了。
6: 退！
8: 这个危险着呢，误会。
6: 再退！滚！
7: 哦，大姑娘，陈大人来府里了。老爷说，请您过去见见，顺便帮忙照应一下。
6: 知道了。
7: 哎，
6: 等等，陈大人怎么突然来咱们府？
7: 啊，回姑娘。陈大人今儿去户部衙门问事，咱们老爷前去回话，结果说到下牙都没有说完，老爷就说请陈大人来府里看看，没曾想陈大人竟允了，老爷这会儿也惶恐着呢。
6: 他惶恐，让我去照应？
7: 姑娘别恼，老爷这也是没有办法。陈大人他说想吃几家的一道菜，说是肉片跟口蘑做的，但又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老爷这才说请您过去帮忙关照下。
6: 那道菜啊，

0: 我想起来了，爷们儿们在前头说话，我不便过去。你去回了老爷，说我直接去席面上照应了，不去拜见。
1: 姑娘，这……
0: 你就如实说，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1: 是。

0: 他真这么说的？这死丫头一点情面都不讲。大人，小女担心来前院多有不便。 这孩子有些迂腐，下官这就命人再去催。不过一道菜罢了，不必劳动临安，再跑一趟。啊，
1: 是是是，要不就让小女在灶上盯着席面。那个，您爱吃什么？可有什么忌口？<笑>
0: 令安，知道我爱吃什么。是是是。
2: 应当的，应当的。实在对不住，你看，没想到陈大人突然来府上了。可见陈大人与府上私交深厚，那可是当朝阁老，这是好事儿啊！
3: 说亲的事儿，我放在心上了，你就等我信儿吧。
2: 那感情好，你快留步。嗯，老儿媳妇儿，替我送一程。是，慢走。您请。
4: 好。
2: 快去，叫一匹快马，让人到衙门去通知老二，就说陈大人来府上了，让他快些回来。是。 再找一个靠谱的人，到前厅去打探一下，跟陈大人见面什么时间最合适？
4: 是。

0: 陈大人，大人光临比府，下官有失远扬，还望大人恕罪。
1: 大人客气了。老太太，
2: 哦，怎么说？
1: 回老太太，二老爷说，陈大人特地交代，不必惊动家中长辈，请老太太和太太，不用去前院见礼。
2: 啊！
3: 他怎么这样？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2: 那他们在何处用膳？
1: 在四老爷屋里。
4: 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4: 这就是了，这肯定啊跟几家有关系。昭姐跟陈老爷熟识。
3: 娘可真是宽厚，要我说就是一个主家一个奴婢罢了。昭姐这是去伺候主子呢。
4: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人在府上呢。母亲，要我说不拜见也是好事儿，咱们平素也没有来往，仓促拜见万一要是失了礼数反倒不美。
2: 嗯，这就是坑节儿了。平日里我们没有过来往，就这么忽然来了，怕不是有什么事儿。

0: 淡了些。
1: 嗯，
0: 三爷口味重，有喜辛辣，油和盐都可以再重一些。比平日的口味再重个五分吧。
1: 五分？
2: 大人您请。

0: 不错。你们也可以尝尝。
1: 好
2: 大哥
1: 好。
0: 好酒。
2: 这可是20年的桑洛酒，难得大人喜欢。来来来，下官给您满上。
3: 二老爷让再送两坛20年桑洛酒到前院。
4: 他这么能喝呀？
5: 姑娘，怕是三爷他们齁着了，只能喝酒了。
4: 这汤里再多放些紫苏。
5: 是。
0: 不过再好的酒也不能贪杯。今儿时辰不早了，就先到这儿吧。
6: 是，时辰不早了，大人，您要是不介意，要不干脆住下，明儿一早再回。

0: 倒也好，就是怕不方便
1: 啊。啊，方便？再没有更方便的了。雷人，快去把客院……哦不，去把翠竹居打扫出来。

0: 住在客院。
1: 这个小的不清楚，应当是吧。
0: 青浦，快来，一会儿悄悄往客院那边去，瞧瞧他在做什么。我往崔卓君那边绕着走，免得碰见他。
2: 姑娘，您这……您这又是何必呢？三爷明摆着是想见您，您也想见三爷。
0: 我叫你去，你就快去。

0: 这个陈燕云也真是的，头一回来咱府上，怎么也不想着来拜见一下我这个长辈。母亲，人家是堂堂阁老，愿意来咱府上，那是给面子了。我是真没想到，我这弟妹都去世了，老四怎么还能攀上陈燕云？我现在回想起来。 弟妹刚去世，那么多御史弹劾他，换了旁人，这身官皮是板上钉钉的保不住。可是，老四居然安然无恙，继续当他这个户部郎中。现在想来，多半是这个陈燕云在帮他。可老四何德何能，让这个陈燕云对他如此？
1: 青眼有加呢，
0: 我也不知道啊。前头陈燕云喝多了，我想着好好的给人送回去。可是老四居然问陈大人，要不要干脆住下来？当时我吓了一跳，可问题是，陈燕云竟然还同意了。看来啊，往后。
1: 我们待私房的人得好些，这以后说不定有救他的时候。
0: 德元，你不会又拿了什么人的银子吧？没有。
1: 你可不肯再犯糊涂啊！你忘了，我可没忘。那年，你拿了工部侍郎的20000两银子，第二年他就反噬了。若不是…… 我找几世借银子填窟窿，你现在……
2: 行了，母亲，这陈芝麻烂谷子，您提他作甚呢？
1: 我是提醒你，为官要清廉，家用不够，我自有办法。
3: 谁在那里？
1: 啊，
3: 快给我出来！
1: 谁呀？去看看。

0: 大人，
1: 下官就是过来
2: 看看大人，若缺些什么，下官好命人送来。
0: 我们家大人已经睡下了。
1: 那下官告退。

0: 没事吧？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为难你？
1: 听了些不该听的私房话。

0: 郭德元呢？吕布又是狼，只为攻权，这是个好位置，好些人盯着。你二伯父也是其中一位。
1: 他能升上去？
0: 毫无希望。
1: 他若是能安分守拙，不被人盯上，对顾家来说，或许还是件好事。
0: 话里有话。
1: 不说他了，您不是应该在客院吗？怎么在这儿？
0: 原来你知道我住下了。
1: 我回去了。
0: 好不容易才见面，这么着急走？
1: 那我还能留在这不走啊？我不同你说了。
0: 你是不是因为看到我才和那个王赞有说有笑？
1: 胡说！人家是客人。真的太晚了，我要走了。
0: 我已经和老师说明了，我和薛青兰亲事作罢，他以后也不会再给我做媒了。
1: 那首府大人会不会对您不满？
0: 或许会，但我管不了这么许多。
1: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我嫁给您对我没有好处。
0: 那若抛开好坏之分呢？单说你和我，

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能不能先别急着做决定？遇到问题，我们不着急退，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法子解决它，好不好？

我记得之前就丢在这里了，怎么不见了呀？那耳环可是文秀哥哥送我的呀。

0: 哎，等一下。
1: 还好没被发现。
0: 今日之事，不如还是由我出面。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志明，
2: 哦，哎，姑娘，姑娘，
1: 嗯，
2: 您瞧，那不是大姑娘吗？
1: 她怎么从翠竹居出来了？不对啊，陈大人今天晚上也是下榻在翠竹居。就说嘛，一个爹不疼又没了娘亲的半个孤女怎么会这么横？还有几家怎么会将京城那么多产业交给一个刚及笄的姑娘呢？啊，对了，陈燕宇还特地去参加他的及笄礼。这下都明白了，原来他俩早有私情。深夜私会，当朝阁老，顾锦昭啊，顾锦昭，可真有你的！
3: 姑娘，三爷什么时候来提亲啊？
1: 提亲？
3: 三爷下来雷厉风行，小明是快了吧？
1: 什么提亲啊？我还没有完全想好要嫁给他们。
3: 您这还算没想好？你们。我都已经
1: 是，我们确实是都已经那样了，但是那样也不代表我就要嫁给他吧，这也太草率了。我平日里去挑个铺子，还得踩几回点呢，更何况这是一辈子的事。再说了，他不过是说知道我在担心什么，说好了跟我一起想法子。没说要提亲，不许笑。哎，你前头说评书来信了？
3: 哦，对，夏赏刚到的。
1: 嗯。

0: 你说什么？赵姐儿和陈燕云有私情？
1: 嗯，
0: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1: 怎么会？我亲眼看到他从陈大人的房间里走出来，那么晚，还鬼鬼祟祟的，那不是偷情是什么？况且小唐也看到了，对不对，小唐？
2: 嗯。
3: 我说昨晚偷听的人怎么找不着，居然是他！
0: 哎呦，我说呢，这怎么好好的就到我们府上来了呀？真想不到这陈燕允堂堂阁老居然看上昭姐儿了。不对啊，这陈燕允的身份那必然是要娶一个名门贵女的，他之前有过一房原配，这回是续弦，昭姐儿也是合适的。哎，还是不对啊，他这么偷偷摸摸的，这摆明了是不让咱们昭姐过明路啊。
1: 不过明路
0: 啊？
1: 那昭姐儿岂不成了外室了？笑死了。
0: 你笑什么呀？他要是给人做了外室，那不也拖累你的名声吗？母亲，就算这陈燕云再是阁老，咱顾家的女儿也不能给他当外室呀。且不说连姐儿的名声受累，我们老爷在朝堂上那颜面也是要丢尽的。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绝不能传出去，哪怕一个字儿都不能漏，更不能当着昭姐的面提及。
1: 为什么呀，祖母？您之前不是一直想教训一下昭姐？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3: 你懂什么？我忌惮的并非是昭姐，我忌惮的是陈燕允。你听好了，不要在外头招事儿，当心给你爹惹来大祸。
0: 好不容易抓住顾锦昭一个把柄，祖母竟然还不许我揭发他，简直岂有此理！不准我揭发他。小唐，
1: 姑娘，
0: 你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把这件事情传出去。
1: 啊！可老太太不是说不许我们提这件事吗？
0: 我没有让你传顾景昭和陈燕云。
1: 哦，
0: 你换一个人啊！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只要顾锦昭名声一臭，说不定陈燕允就不会要他，几家就不会将那么多产业交给他。到时候看他怎么办。
4: 三爷，
5: 三爷，
6: 嗯，
7: 当然是假的，顾姐姐怎么可能跟王赞有私情？
1: 而且游春会上，他一直都与我和青兰在一块儿，话都没跟王赞说一句。
8: 可那话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的，还说什么王赞去了顾家，两人私相授受不说，还在顾府留宿了。
1: 哎呀，娘，那一听就是谣言。
7: 您怎么还当真了呀？我也希望是谣言呢。
1: 三哥。
6: 嗯。母亲，
8: 今儿回来的倒早啊。
6: 回来收拾一些衣物，这些天怕是隔三差五要歇在文渊阁了，来跟您说一声。
8: 怎么这样忙啊？
6: 山西有旱情，得预备赈灾，豫北蛮夷河正好也在山西，兵部户部都忙成一团了。前头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几家为我做事多年，忠心耿耿，齐老夫人与母亲又是手帕交，你们听的那些故意重伤顾姑娘的话，就该立刻驳回去，怎么还帮着传起来了？
8: 哎呀，我在当时自然是驳回去的，不过是回来和燕英说呗说呗罢了。哎呀，就是个玩笑话，何至于要发火？
6: 这样的玩笑
8: 以后还是别开了。儿子还有事，先行告退了。照顾好母亲。嗯，
1: 走了。好。
8: 嘿，这是官儿做大了，倒教训起我来了。
1: 哎呀，娘！
6: 三爷，那王三他就是个泼皮，我看这谣言就是他传出来的。未必。能传出刘四顾家这种话的，只能是顾家自己人。不过这事儿还是得由王家出面澄清。这样，你和江先生关照一句，他知道该怎么做。
2: 是。
6: 再跑一趟顾府，问顾姑娘有没有得空，就说。 我想见他一面。
2: 是。
6: 哎，等一下，这谣言传成这样，恐怕他在顾家的处境越发不好。

0: 你老太太的名义下帖子请他，回头直接接出来便是。行。算了，我还是当面同他说吧。啊！东家来了。听说近日出了一批装花缎。
1: 我想过来看看。东家，这人多，要不您往雅室坐？不必了，我自己去看看吧。你去忙你的，不用招呼我。是。他就是那个顾锦昭啊，看着也还体面，怎么会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 还没定亲就与男人私会，那也要看是哪家的男子。大理寺卿家，正三品的门第，那顾锦昭就算再有钱，对着王家那也是高攀了，可不得使些手段。
2: 竟是大理寺卿家，这可是真的？
1: 自然是真的。难道我的贴身丫鬟还能骗我不成？说是看到了他们牵手逛园子，王赞宴里还留宿了呢。
3: 啊，不能吧？
1: 王赞亲口承认的，按照戴艳律的规定，造谣者杖一百，徒三年；酿成严重后果者，杖一百，留三千里。诸位在这儿这么造我的谣，我此刻有口难辩，心灰意冷，想着一会儿，不如就去找根白绫，将自己挂死。那造谣的各位。 到底是该流放啊，还是当砍头啊？砍头？这可怎么办？你吓唬谁呢？瞧你这样，也是不舍得自己的。
3: 就是，我们就是说了，怎么了？背后说你坏话的人可不止我们几个，满京城的官眷谁不知道你名声差呀？况且这又不是我们先说的，那是王赞自己亲口承认的，里里外外听到的人可多了。他就在对面百味斋，你有本事找他说去。
1: 你干嘛？说完就想跑了。你不是说，是王赞造的谣吗？好，我现在就去找他。那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也请诸位做个见证。看看是不是真有此事啊？怎么，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去就去。
4: 姑姑娘，小的是王大人府里的管家，我们老爷得知哥儿得罪了姑娘，他因在衙门脱不开身，特命小的来向姑娘赔罪。
3: 赔罪？怎么真是？
1: 公子大款家都来了，难道说是？
5: 我不用你赔罪，我要你家公子亲自过来赔罪，当众澄清，并还我清白。
4: 公子，
1: 王赞。
4: 这是王赞，他怎么这样？我爹也让我道歉，我到底是惹了怎么个姑奶奶呀？姑姑娘，我错了，我大错特错。诸位，姑姑娘从未与我有过私会。 是我向姑姑娘提亲被拒，因此怀恨在心，所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姑姑娘，心中谣言皆因我口中无德而起，但我现在已大彻大悟，而且，姑姑娘原谅，既然做出这种事，小人不识，毁人清誉，真是该打。
6: 对呀，毁人清誉了，清了，毁人清誉了。
7: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8: 嗯。
0: 怎么了？此话当真？
2: 真的，都说大姑娘与王家公子私相授受，还说王公子在咱们府中留宿，大姑娘夜里独自去了翠竹居。
0: 啊！竟然说昭姐自己去了翠竹居。
2: 啊！
0: 真是孽障，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把莲姐给我叫来。
2: 啊！这事儿与莲姐有什么关系？难道是？
0: 不是她是谁？那是不是姚家也听到什么谣言了？
2: 多半是知道了。
0: 愚蠢，愚蠢至极！叫来，去叫他。
2: 是。
3: 祖母，快看文秀哥哥新送我的珠钗，好看吗？
0: 戴的正好。
4: 祖母，你打我做什么？
0: 跪下，跪下。我不打你打谁？你还当我是你的祖母吗？我怎么交代你的？不能在外面说昭姐和陈燕云的事儿。你呢，背着我在外面耍小聪明。
4: 我没有，不是我说的。
0: 不是你是谁？说什么王赞留宿翠竹居？你是不是认为把陈燕云改成了王赞，别人就查不到是你？
4: 查？他怎么查？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说的呢？
0: 你，
5: 姑姑娘，我家主人请您过去说话。
6: Thank you.

0: 这个点儿您是刚从宫里出来？
1: 正准备进宫呢，这段时间怕是要歇在文渊阁了，有些不放心你，所以过来看看。
0: 您是不是也听到谣言了？
1: 委屈你了。王慎之是不是派人过来给你道歉了？
0: 是，是您安排的。您是怎么做到的？他也是正三品的大理寺卿呢。
1: 我有他的把柄。今年29年，他在宛平当知县，当时有一姓刘的夫户犯了事，本该是流放的，但是王慎之替他开了罪，改成了半年监禁，收了3000两银子。
0: 这您都知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1: 还是日后再告诉你吧。
0: 卖关子。
2: 明晚7点半，良辰美景。
3: 这个王玄范做事，太过分了。
1: 内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3: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4: 哎呀，老爷，
1: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0: 难道是谋反？
2: 明晚7点半，良辰美景。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2: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2: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3: 可以。
4: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5: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6: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得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地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7: 我们共享瑞，
8: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9: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10: 抱一下再走吧。
11: 再见，
12: 江湖再见。
13: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4: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不要做挑战，场面一度混乱。
15: 太后，你扶着我啊！啊，走吧，
16: 不要，
17: 请问，
15: 走啊！
16: 这花园还能不能逛了？
18: 老师，你太棒了。
16: 我太棒了，
18: 明天会知道。
16: 文俊伟老师，你很棒，
18: 你很棒，
16: 老师，你太棒，文俊伟老师，我们俩是一组的。
15: 是啊，我在想这个呢。
19: 喵！啊
15: 啊！你刚刚说了什么？
4: 我不知道。
14: 你站起来了，
15: 你站起来了啊！真的吗？
18: 姐，站起来一下。
19: 你就说话，喵！哇
15: 呀！喵！
5: 好乖呀，来。哇，好乖呀，来来，
15: 还有几分钟结束，来。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面是因为谣言的事情来的。
1: 我们两个的事情，怕是你们府里的人都知道了吧？
0: 多半是知道了。不过造谣的人是谁，很容易猜，不会超过三个人。
1: 女孩子家处理这种事情，肯定也不方便，不然，还是我来出面吧。
0: 您要怎么处置？
1: 自然是上门提亲。

0: 不，这也太快了，我们不是还正在商量吗？您还是别处置了，我自己可以应付。
1: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还不如干脆挑明。
0: 不要，我还没想清楚呢。

0: 就当我求求你了。
1: 好，那就都听你的。
0: 啊，您还是快进宫吧，多少朝廷大事等着您呢，我走了。
1: 我等你的信儿。
0: 哎呀。

0: 两位妈妈这是。
1: 这个死丫头，多嘴多舌，丧气，能叫你学乖。
2: 看着，
1: 走。
2: 这是干什么呢？
3: 我姑娘是我。
1: 老实点。
2: 这倒是巧了，我也想绑她，要不干脆你们把她交给我。
4: 母亲，母亲，我都听说了，让母亲受累了。莲姐儿，
5: 娘，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娘，我就是气不过，凭什么他坑了我的压箱一切，还要我为他的丑事做遮掩？凭什么？
4: 他的丑事，那是陈烟雨。
5: 可您不是跟我说，陈烟雨只拿他当个外室吗？
4: 再是外室，那他也是陈烟雨的女人。

0: 闹，早晚要了你爹的命，害惨我们顾府。
1: 母亲息怒。母亲，莲姐这事儿做的确实鲁莽，那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我们最多私底下去赔个不是也就算了，真要是挑明了，那陈燕云她自己脸上也无光啊。
0: 你知道什么？老二的仕途早晚毁在你们手里。

0: 老太太，老太太，不好了，小唐没送走，让大小姐给领过来了。
1: 啊，大姑娘来了。
2: 祖母，二伯母，莲姐也在啊，看来诸位都在，省得我一个个请了。
3: 你不用夹枪带棒，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谣言的事我也听说了，你二伯母追查了一天，现在知道了，都是这个小唐造的谣。我正准备命人去拿小唐，咱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2: 祖母，您真是英明，可是孙女觉得小唐不会无缘无故造我的谣，定是受人指使，是不是啊，小唐？
4: 小唐，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2: 小唐，若不是青蒲及时赶到，怕是这会儿你已经被送进庄子里了。
5: 是我们姑娘叫我做的。是他叫我去宝相寺。
3: 你们姑娘让你去宝相寺，是让你为他求一个开过光的手串，不是让你在这胡说八道，毁自己主子的名声。
5: 就是，我可没让你去造谣啊！姑娘，明明就是你叫我去的，那些话若不是你教我，我哪里说得出来啊！
4: 你可别胡言乱语啊！母亲，
3: 苏妈妈在，还不掌嘴？
6: 是。
5: 大姑娘，真的是我们姑娘叫我说你和王公子的事的，还特意叫我去宝相寺，说那进香的官眷多，让我往下人堆里传，这都是我们姑娘让我做的。
1: 啊，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2: 祖母，
3: 好了好了好了，小唐，本是我留在莲姐身边的贴身丫鬟，既然你擅自传谣，诬陷主子。杖责二十，再把他送到庄子上去，永世不得回京城。
2: 祖母，小唐作恶，怎么罚都是应当的，但您别忘了，这始作俑者是莲姐，您可别偏袒。
3: 你着什么急呀？谁说我要偏袒莲姐？莲姐管辖下人不利，让主子受了委屈，也要罚，打十下手板。再到祠堂里罚跪三日。
1: 祖母，
2: 什么？罚得这么轻？
4: 顾锦昭，我告诉你，别太过分。
7: 哎呀呀，莲姐知道错了，谢谢母亲，我们领罚去。走了走了，领罚去了。我们知道错了。
3: 苏妈妈，哎，快把这小蹄子拖出去。
6: 好，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
5: 老太太，老太太，我是冤枉的，
6: 走，
5: 都是我们小姐让我做的，我是冤枉的。
3: 全都下去，昭姐留下。
6: 是，
2: 青蒲，你也先下去吧。
8: 是。
2: 祖母，您这是想干什么？
3: 昭姐，你不要这么看着我。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是莲姐的错。可是二房，就莲姐这么一个嫡亲的姑娘，总不能把她也轰出去吧？说句不中听的话吧，你的。

名声已然如此了，但是莲姐的名誉要是再受损，那我们姑父、慧姐、兰姐、荣哥、贤哥，他们怎么办？以后如何嫁娶，如何做人？所以现在的头等大事，不是怎么惩罚，而是怎么补救。看来祖母是有法子了。 你不要以为那晚你偷偷的去翠竹居的事儿无人知晓，你不会认为你还能嫁给陈燕云吧？<笑>你真是想多了。他陈燕云，如果要是想娶你，为什么要偷摸的跟你私会？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来府上提亲？显见的。 他就是把你当成外面的女人。我知道，你是不会在乎自己的名声的，但我们顾府的姑娘，不能给别人做外事。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你乖乖的嫁给王赞，大家太平。

0: 莲姐造我和王赞的谣，祖母的法子是将我嫁过去。如此看来，祖母还真是看中王赞。
1: 婚姻大事，自古以来都是奉父母之命。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
0: 我也不是在跟你商量，我不会嫁给他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1: 岂有此理！谁允许你这么跟长辈说

0: 您和二伯说的那些话，我全都听见了。您就不怕您这么逼我，我嫁到王家，把那些不该说的全都说出去，那可是大理寺卿家。
1: 你是不是以为现在顾府上下，没人能奈何得了你？来人，
2: 在，
1: 把他关进柴房，没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2: 是，
3: 我看谁敢！

0: 老太太，几家二少爷来了，还带了十几车的东西，说是来提亲的，想要求娶咱们家大姑娘。
1: 不就是来提亲吗？有什么打紧呢？难道有人来提亲，我就不能惩罚我的孙女？动手！
2: 老太太，几家可是陈家的门人。
1: 也罢，你让几公子在前厅等着，我这就去。
0: 是。
1: 老二老四回来了吗？
2: 只有四爷下旨方才回来。
1: 让他也去。
2: 是。快下去，快下去。
1: 几公子来是你叫的吧？
3: 不是。
1: 那是陈燕云叫他来的？
3: 当然不是。
4: 哼。姑娘，二爷居然来向您提亲，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咱们绕到后面去瞧瞧。
5: 晚辈见过老太太、二太太、四老爷。
1: 几二公子，你想娶赵姐儿？
5: 是，这是晚辈祖母亲自拟定的聘礼，请老太太、四老爷过目。

0: 金两千两，银五万两。
1: 母亲，母亲。好说，好说。
2: 晚辈还备了些薄礼，送与各位长辈，还请笑纳。老太太，这枚玉镯是我随漕船至东域所得的，戴在手上，冬暖夏凉。
0: 季公子，真是破费了。远道而来，也着实辛苦了。来人，
3: 老太太，
0: 好生伺候季公子梳洗，随后到正厅用膳。
3: 是。
2: 多谢老太太。
3: 季公子，请。
4: 小妈，二哥哥都敢过来提亲，倒不敢来见我。
2: 谁像你啊，一点都不知道害羞，也不知道护着自己，闹出这么大动静，害得祖母好几天都没睡好。
4: 怎么，是外祖母叫你过来的？
2: 不是，祖母没提，是我自己要来的。我听到你的那些阿杂话了。
4: 那些都是谣言。
2: 我知道是谣言，可人言可畏，一个男人都顶不住，更何况你一个姑娘家。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人胡说八道的糟践你。
4: 那你也用不着来提亲吧？
2: 提亲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打听了，那个王赞是有名的泼皮，日后指不定还要生出什么事来。与其防着旁人造谣，倒不如我线下就向你提亲，日后若是有人敢为难你，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去找他算账。
5: 表姑娘，姑儿昨儿中午到的京里，原是要见客的，结果就听说您让人欺负了，急得不得了，客也不见了，立马就回通州预备。老太太说天不好，让缓几天，也等不得，硬是要今儿就赶过来，就怕您受委屈，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急得起了满嘴的燎泡。
2: 行了，就你话多。
4: 去我院子里吧，我给你熬莲子汤喝。
2: 那怎么行？现下我已提了亲，这样见面已经不像话了，怎么还能去你院子里？你呢，现在就回去，什么也别操心，什么也别管，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
4: 你们先回去吧。
3: 是。
2: 你怎么能那么任性呢？这，
4: 二哥哥，你这么做，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你对我是真的喜欢吗？
2: 我自然是喜欢。
4: 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还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喜欢？我若是要嫁一个人，必然会嫁一个真心喜欢我，我也真心喜欢的人。而且一点点喜欢还不行，还得是那种一想起来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也要想，想起来脸都会发烫的那种喜欢才行。二哥哥，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女子，你们成亲，给我做嫂子。这天色也不早了，你早些回去歇息吧，我命人将莲子汤熬好了给你送过去。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也要想，想起来脸还要发烫。他怎么那么明白呢？

0: 三爷，大金仓出事了，你看，夫嫔，亏他们想得出。你亲自跑一趟吧。不，你把仓管的人带过来，我要亲自过问。
1: 原先存的都是大米，半个月前改成了麸皮，前儿一早说要送去平阳府赈灾，下官心里也觉得有问题。仓里明明有米，为何用麸皮赈灾啊？可下官见他们运输手续都全，便没有追究。
0: 管着这个仓的司虞主事是谁？
2: 回大人，是孙世涛，孙大人。
1: 孙世涛，
3: 三爷，这个孙世涛已经好几天未出现了。
0: 那这粮食的粮食进出，你们都是放了谁的命令？
2: 大人，您看。

0: 见过三爷。
1: 走。
0: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让江先生偷偷将我带到这儿来了？
1: 不着急，坐下慢慢说。府里的人没发觉吧？
0: 我让青仆在盯着，不会有人发现的。
1: 来，喝点茶，压压惊。
0: 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不然，您不会让我过来的。
1: 再怎么着急，也不能刚见面就说正事，那和到了文渊阁有什么两样？听说启瑶向你提亲了。
0: 我没答应。
1: 对了，上次你送我后我觉得不错，我特意找了一些来给你尝尝。怎么样，味道一样吗？
0: 好吃。
1: 好，那现在说正事。平阳府大旱，户部在通州打新仓，批了200,000担赈灾粮，但是有人从中作梗，将大米换成了麸皮。户部是我管着的，而此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很显然是想让我将此事担下来，但又怕我不乐意，我正在被盯梢呢，所以这次见面的方式就委屈你了。
0: 我们家老爷是户部仓储郎中，正管着大兴草，难道是他？
1: 他也被蒙在鼓里呢，有人伪造了他的印信。
0: 谁？
1: 令尊的同僚孙石涛，此人是王玄范安插在户部的老人，眼下也不知所踪，但我已命人去寻了。
0: 王玄范，他为何要这样做？
1: 为了扳倒范川。山西布政使赵继昌是范川的妻弟，此人贪得无厌，与梁商勾结，但因范川的原因没人敢动他。可是赈灾案是大案，他也不得不配合调查。而赵继昌的姐姐也就是范川的夫人，平时行事张扬，落下了好多把柄，赵继昌一旦落马，范夫人肯定也跑不了。届时范川再怎么自证清廉，一件挂着一件的套出来，到时候只能辞去阁老的位置，会落得很惨。
0: 既然是王玄范出手，他这幕后指使之人岂不就是父？
1: 不确定，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假装不知道。
0: 难怪您已经明知被人盯梢了，却不能出手，只能在这躲着。这麸皮充当赈灾粮，论罪是不是该杀头了？
1: 若是要引起民变，那灭九族也是不为过的。
0: 那这赈灾粮
1: 昨儿刚运出去，
0: 还能追回来吗？多半是不能。我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若是不等案子爆发，是不会轻易出手的。这该怎么办？
1: 你不用太担心，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从京城到平阳府大概需要7天，而案子从山西传到京城800里加急，最多只需要4天就能到。粮食昨刚运出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有9天的时间。我若没猜错，孙世涛此时已是凶多吉少，但不管死活，只要找到他，此事就没那么简单，届时你就有理由去顺天府讨个公道。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此案拖住，拖的时间越久，腾挪的空间就会越大。
0: 我明白了。可是您是首府大人的人， 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会不会让自己陷入险境？
1: 此局我是马前卒，案子一旦爆发，免不了会有牢狱之灾的。所以你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救你自己，也是在救我。届时我身陷囹圄，可全都要靠你了。
2: 小的离开平阳府之前只有一日下了些零星小雨，实在是杯水车薪。听说布政司已向京城里求援，不日便有赈灾粮运到，想来应该无甚大碍。
1: 灾民一定要得到赈济，这是一切的根本。平阳府一旦发生民乱，则你我无论是击鼓鸣冤也好，是六月飞霜也罢，都无济于事，万死莫辞。
0: 咱们在山西平阳府一共有多少屯粮？
2: 姑娘之前命小的买粮，小的便立刻买了两批，共3500担。后头又见旱情加重，便又加了银子，从周边搜罗了1000余担，共计加在一起有5000担左右。
0: 5000担还不够，你得去陕西、河南，还有江南。哪怕是加银子，也要买回来，有多少买多少。
2: 嗯。
0: 一旦赈灾粮出现问题，我们就想法子帮着官府接济。还有粥厂、医药也全都预备起来。
2: 姑娘，这是怎么了？您是怎么知道赈灾粮要出事啊？
0: 你别问了，你只需要知道此事干系重大，千万不能让平阳府的灾民闹出民变。这样，你带着50000两银子再跑一趟山西。
2: 嗯。

0: 陈三，我问你，粮食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范大人，范大人，范大人，这是何必呢？今日首府大人不在，且消停些，且消停些啊！范大人，瞧您这话说的，这么大的事儿，九恒当然不知道了。他可是掌管着户部啊，他要是知道了，那成什么了？
1: 他总不能说是他命人去把赈灾粮换成麸皮的吧？
2: 是不是他命人干的？一查便知。陈三，此事你逃不了干系，一旦出现民变，你万死莫辞。范大人所言甚是，此案干系重大，总要交给三司会审，届时下官还要接受问询。
1: 这是下官的辞呈，还烦请何大人替我交给首府大人。成，
3: 你
1: 好吧？
3: 你早准备好了，你还敢说你不知情？
1: 这是刚写好的奏章，也烦请何大人帮我交给首府大人。
3: 你有弹劾范大人？什么？你弹劾老夫什么？下官弹劾范大人，抄着七弟、山西布政使赵继昌为其不法之行开方便之门，等共识是。好你个陈三，这是你们做的局是不是？你们陷害赵继昌，再弹劾老夫。 好，借机让老夫请辞戴罪退出内阁，是不是？此事傅海莲知道吗？他知道对不对？所以今日故意告病，是不是？
1: 下官先行一步。
3: 你。

0: 哟，张大人这是去办差？平阳府大旱，朝廷的200,000担赈灾粮竟然变成了麸皮。叶千户，我记得你的长姐就是嫁入了这大新的顾家吧？要不就劳烦你这轻车熟路的，亲自跑一趟？好说。 不光是仓储郎中顾德照一个人，整个顾府的男丁一个不漏，通通带回。
1: 你公报私仇，
0: 奉了首府大人之命，不信你去问。

大姐姐，叶县带着行道司贩子来抓人，还要抓荣哥，快去前院瞧瞧。

0: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真是冤呐！世子爷，您跟上头说说啊！
1: 此事与我督察院何干啊？凭什么我也要被一同问罪，还牵扯到我顾家何府难听啊？
2: 带走！
1: 哎哎哎，走，世子爷。

0: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1: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0: 那我们一起吧。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0: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3: 行了，行了。
4: 快点吃，不然等会儿赶不上演唱会啊！
5: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6: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咦，贼辣贼辣的，
9: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0: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1.0，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11: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2: 对，这家挺好。
1: 哇
2: 哇，很大，
1: 很完美，
2: 很适合，
3: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1: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2: 这好适合啊！
1: 我要这个店。
4: 有电梯。我喜欢，
5: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6: 宿舍有了，
5: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7: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估值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1: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8: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9: 加油，加油！
0: 明晚十点，合伙人。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 大家都跟我呢。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场所，安全第一。
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

0: 环保绿色容器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1: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十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2: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3: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3: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2: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3: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2: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3: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2: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的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3: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2: 对对，
0: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1: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0: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1: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航道运维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4: 我87年10月份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这个还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3次来水了，来水因为这现在主要是树木涨水就都推下来了，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挂绳的这个情况的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航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航标不移动啊。
2: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1: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是就是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三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在上班。
2: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4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枢纽库水域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3: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生前的这座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座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2: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4: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3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无人机开展电子巡航，全天候全域排查航道各类问题，借助遥测技术智能监管航标，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同时整合气象水文数据，开展风险预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共同守护航道安全。5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

0: 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1/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1/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1: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的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 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2: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1: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2: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1: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它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地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

0: 试试。
1: 哇，真的不会包哎！
2: 哇塞！
0: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抽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2: 好快，才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3: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4: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

0: 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1: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2: 太炸了！
3: 缓一缓，缓一缓，
1: 干什么？
4: 今晚十点半，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19:30是歌手2026上场。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毛伟明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举行，沈晓明、王娇平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湖南雨水集中期持续，受灾地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及灾后自救等工作。
1: 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湖南各界缅怀袁隆平院士，继承科技创新精神。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地雨情汛情，了解抢险救援和群众受灾等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2: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做好打大仗、打持久仗的准备，从最坏处着眼，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防汛形势的不确定性，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抗灾救援工作全过程。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及时分析研判，科学处置，确保协调有力，运转高效。要紧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

0: 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风险排查整治和动态评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要统筹调派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物资投送等工作。要加快抢修受损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做好群众工作，妥善转移安置避险群众，保障好受灾群众生活，主动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救灾。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构建上下贯通、各方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抢险救援全过程，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抓好抢修恢复和善后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新一轮强降雨应对准备，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较应机制和四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及时补充应急救援物资力量，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习、马永生、李建中，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范玉龙参加。
1: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岗位，勇挑重任，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谱写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新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为湖南工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工会领导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全省各条战线的劳动群众和工会工作者致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全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优良革命传统，把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服务发展大局，踊跃投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当好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家、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坚定不移提升能力本领，紧盯行业前沿技术、产业最新动态、岗位规范标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坚定不移树立新风正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带动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坚定不移增进团结稳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自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王娇平向大会的召开及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100年来，湖南各级工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赓续红色基因，为党的工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百年相工，初心如磐，再出发，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带领湖南广大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要服务中心大局，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传承百年初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工会力量。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于洪胜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5月20号到2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怀化市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郭林记先后来到怀化旺达生物科技、中九九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隐患，对发现的新建甲苯仓库未经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烟花爆竹仓库监控视频设备未设防雷装置等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会上，郭林记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特殊机制、特殊办法、特殊举措，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必须动真碰硬，推动大排查大整治落地见效，统筹兼顾，抓好防汛备汛，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突出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2: 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预计22号到28号，雨水集中期将持续，较强降雨仍在湘北、湘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极高。省应急办提醒，全省已进入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 省气象台发布，今天起到27号，湘中、湘北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雨日雨量明显偏多，大到暴雨重点关注区域分别为22号湘中、湘北，23号至25号北缩至湘西北，不排除单点大暴雨，26号至27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区范围南扩至湘中。
4: 本轮强降水与前期强降水区域是高度重合的，特别是我们常德北部、张家界、湘西州等地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极高的，需加强防范。
3: 今天上午9点，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督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橙色预警区域为安化县西部，黄色预警区域为新化县北部，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湘江新区西南部、望城区东部等多个县市，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灾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自然资源厅还将随时发送地质灾害短临预警提醒校应信息，请各地予以关注。
1: 遭遇极端强降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电力道路中断，一度成为孤岛，受困村民分批开展自救转移。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主动站出，弯腰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
3: 背人的是田登雪，今年74岁，有着32年党龄，他背上的是村里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19号下午，8名受困村民集中向地势较高的老村部转移。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是56岁的残疾人，年龄最大的就是田登雪背上的这位老人。洪水冲断了原有通行道，转移队伍只能沿着坍塌山道一步步爬坡翻山，挪向安全区。最难走的就是这段直上直下的陡坡。当时离老人最近的田登雪没有丝毫犹豫，弯腰背起老人，下方的同伴伸手拖住老人。大家接力护送，3公里的转移路整整走了2个小时，最终稳稳把老人送到了安全区域。
5: 老人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6: 我一抬头他，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前，那我们就队伍壮大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3: 大家把闲置的老村部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很快搭好床铺，备齐了食物和饮用水，基本生活很快有了保障。刚到安置点的时候，不少村民还担惊受怕，田登雪就挨个安抚大家。
6: 已经把 所有的人都受到我国饥荒来的，他们还有的在哭啊，我都是他们干事啊，说没。

0: 他又回家又政府，今后啊又政府照顾我们，我们的儿子同样的过得幸福的。
1: 5月20号凌晨，外部救援队徒步进入天平村，继续转移剩余受困村民。21号，救援直升机先后三次向安置点空投救援物资，保障安置点生活供应。目前，全村124名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
2: 都把我们村的安全的粮仓啊，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
3: 干部和党员都和我们在一起，只要他们在，我们就住辛苦。
4: 在遂宁县，由于持续暴雨导致的塌方，车辆无法前行。消防救援大队的救援人员步行1.5公里到达目的地，成功救助了一名被困的残疾人。
5: 我就是我们上水，我是个残疾人，我出不来，麻烦你安排些人员把我救过去。
6: 接到救援指令后一分钟，遂宁县消防救援大队调派8名消防救援人员奔赴川石村开展救援。离川石村1.5公里处时，道路发生严重塌方，车辆无法前行，消防救援人员决定步行前往。
7: 前面好多塌方的，
8: 前面塌方呢，
7: 前面塌方过不去的。
6: 路上，他们不断劝阻过路行人放弃前进，而自己却成了逆行者。遂宁县长征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何鹏一边赶路，一边打电话给报警的残疾人，不停安慰他。这样的电话，何鹏一共打了8个，
9: 告诉他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您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地方下等到我们来救援。
6: 经过半小时徒步行进，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被困老人苏新友家门口的洪水马上就要淹入房中。他们先在危险路段架设安全救援绳索，搭建稳固安全通道，随后小心靠近老人，平稳地将老人安置在救援担架上。众人齐心协力，踩着湿滑路段缓慢前行，稳稳护送老人脱离危险区域。第二天，对老人放心不下的何鹏再次返回老人家中看望老人。一见面，被救助的苏新友紧紧握住了何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10: 他们来的时候道路一直不通，他们就想着一切办法给我打电话联系在什么位置，这个我非常感动，他们到这里我是眼泪盈眶。
11: 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在此次暴雨中受灾严重，所有一楼教室全部浸泡在水中，一群00后的实习老师正一同参与清淤，只为尽早让孩子们回到校园。
6: 这两天，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小学的全校教职员工全部回到学校，逐一清理进水的教室。他们用高压水枪冲洗教室内的淤泥，同时将泡水桌椅一一清点清洗。他们之中还有一群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实习教师。
12: 02年的。
13: 你02年的？
12: 对对对。
13: 你呢？
12: 我04的。
13: 04的。您是
14: 00年的。
13: 00年的。这位呢？
12: 06。
13: 06的。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12: 没有。
13: 过当时怕不怕？
12: 还好吧，因为学生最重要。
6: 他们有的在铲除操场淤泥，有的帮助清洗教室窗帘，也有人不顾腰部伤病坚持打扫走廊，齐心协力为学子们早日复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5: 昨天已经搞了一天，然后今天6点多开始接着搞一个，今天之内反正保证把这4间教室要全部清理干净，争取这周之内把所有的清理工作全部解决。
4: 本轮强降雨中，南北镇镇长刘鑫三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6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今天下午，他带着最后一名被困村民从受灾点成功转移。
6: 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不到10分钟，飞机就平稳降落在南北镇中心小学。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16: 确实感到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原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爱惜自己的地方，爱惜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所以说看到的时候真的特别痛心。尤其是看到那个越到里面，越走到里面，

0: 越感觉到痛心。
1: 17号晚，暴雨袭击了南北镇，镇里的金家河村失联。刘鑫不等雨停，就准备动身去金家河村，但因为道路中断，没有成功。18号凌晨，刘鑫镇长放心不下红耀村组的居民，再次尝试进入失联村组。在路上，他们遇到了200米落差的滑坡，
2: 着急的联系不上，啊，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1: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两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两侧的落石。在刘鑫眼里，路断没断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到哪里。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后，刘鑫第三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那一次进村后，刘鑫选择了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2: 他们看见我，确实也还是非常欢迎我，非常热烈给我们做饭吃，或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看到了之后，心里感觉就是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1: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那个被大家称为失联村的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2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2: 睡着了又醒了，睡着了又有时候一睡，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1: 今天上午，救援队带着身体情况好的被困群众往外走，刘鑫又主动留在最后挨个检查。最先到达，最后离开，为的就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眼神里却透着坚定。
2: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4: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天在我身后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11场分论坛正在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与学者们从人工智能、文艺创作、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分享实践成果，碰撞思想观点。
5: 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上，多位院士专家和文化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和观察，深入探讨了如何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等话题。
6: 在中国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话，我觉得是会一定会要它独特的人文跟文化的观点，千万不要把人工智能当作是 IT 行业下面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会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东西。
7: 我们要以文化之魂引领技术之智，以价值之矛驾驭算法之快。在这场智能革命中，国有文化企业不能只做追赶者，更要做御风者、引领者、贡献者。
5: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来自高校、院团、媒体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作家、演员、博主等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畅谈如何通过提升原创能力来推动精品创作，
8: 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特有的技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扎根生活，然后创造出跟观众能够真正同频共振的，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人深层心理需求的作品。
5: 本届论坛期间，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向社会联合发布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家湖南文化企业再次上榜。其中芒果超媒是在完成资产重组后第7次获此殊荣，中南传媒连续18年入选。
0: 袁老师，
9: 袁老师，
10: 我们来看您了。
0: 袁老师，我们来看你了，也跟你汇报一下这五年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11: 我们在2023年实现了您心心念念的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并创造了1251.5公斤的纪录，也在当年把高产攻关的成果向大面积的当然提升转变。
12: 还记得2019年11月，您派我到亚洲开展烂盐碱水稻的科研和国产中心的建设，到现在已经有了80几号的战争鱼的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解决海南80%滨海盐质地的种植利用问题。
13: 严老师，这个品种是韶香100，2019年您亲自给我们写信争取的种离子浮躁时间，从里面我们第一个选到的地格突变就是韶香100，去年在湖南省推广45万亩，全部实现了安全生产，丰产增收。

袁老师，我是生在50年代，长在60年代。后来77年，我跟随您到海南南方柔种，您研发了这个杂交水稻，帮我们农民改变了吃饭和温饱问题。今天我们多来了几兜杂交稻，您看长得多好啊！谢谢您。

0: 袁老师，我们来看你了。这些曾经让你挠头的学生，现在都长大了。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非常不错。
1: 袁老师，来看您了。我记得以前您是最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还答应过要给我证婚。我现在感情很稳定。
2: 我知道您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我们的第三代去年有不育系通过了省级的鉴定，袁老师请您放心，后续有消息我们就过来给您汇报。
3: 袁老师，你的梦想我们一定会让它实现得更好，请你放心，

0: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林业局呼吁，让我们心怀敬畏，以生灵之名守万千生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生存环境和气象变化息息相关，眼下湖南降雨持续，省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中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益阳南部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怀化、益阳、长沙、岳阳、常德、娄底、湘西州等局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另外，22到25号湘北大部分地区出现淹涝风险较高，23到24号图上的橙色区域淹涝风险高。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大雨转小雨，22到33度，岳阳小雨23到31度，湘潭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株洲中雨23到32度，衡阳小雨24到33度，益阳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常德小雨23到31度，张家界小雨22到29度，吉首大雨22到31度，怀化小雨23到31度，娄底中雨22到33度，邵阳小雨22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郴州小雨24到32度，山南多云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2到31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小雨25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

0: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

0: 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

0: 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5: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7: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

0: 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0: 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

0: 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小狗，慢点跑。
3: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4: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5: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3: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0: Eric， 此时此刻就是歌手2026嘞，你有紧张吗？
1: 老实说，蛮紧张的，毕竟是直播。
0: 对，你知道隔壁现在也在直播吗？不知道我跟我的朋友谁比较紧张。
1: 你也蛮敢讲的。
0: 都是芒果一家人，有什么关系啦？风从那边吹，歌在这边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最棒最厉害的现场，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彤彤怎么会来呢？
1: 怎么呢？
0: 我以为他对这种节目不太感兴趣。他非常独特，这个用个英文叫 unique， 没什么人能够替代你。
2: 我算是他的祖传粉丝哈，他的作品是 Z 时代的年轻化的一个审美，情感是相对含蓄梳理，不了解的听众呢直接接触起来的音乐是稍微需要点时间的。
1: 我们可以自然点，没事，你们想吃吃喝喝啊，就是那啥都可以。好，不是做采访。
3: 没有，我就我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我对对对，
1: 嗯，是这样哈，
3: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 那天采访的时候有跟娜姐唠嗑吗？
4: 彤彤应该来，她需要这样的舞台，让自己站到这个舞台上，知道自己的轻重。
3: 确实是一个 reality check， 估计。
5: 来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面对观众也好，在这样的舞台也好，一定会是一个获得的过程。
6: 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官宣了要去参加这个歌手啊，你们会不会替我加油啊？这次的节目因为我去过一次，大家也知道吗？会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善待我一点。
7: 直播到第三季了以后，呈现的是代际之间和不同类型歌手之间的对撞。不是说我再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竞技型的音综，而是说我想呈现的是通过不同审美的区块呈现出的一个华语音乐的一个拼图。
8: 哎，拍写拍写拍写，
7: 哈林哥我是期待的。
9: 巨星来了。
8: 哎，你们这路人路人不要那边挡镜头嘛。
10: 我们有碰到，其实也都聊过歌手这件事情，但他那时候死都不来。
4: 生生不息，我一直在给他洗脑啊，没答应，因为他看见我都生病了，我想他也害怕他得带状疱疹。
8: 这个话只对了一半，应该是说那英起了一个头，点燃了这把火。你看那英都能吃得下来，我觉得我一定吃得下来。
11: 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带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风格，但是你一听他的歌声就知道与众不同。当我一次爱的够，
12: 给你我所有。因为央视就是一个指标，谁上了央视谁就好像拿了状元嘛。
13: 哈林哥是中文饶舌的开山鼻祖啊，创作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的饶舌歌曲。
2: 他作为一个业界前辈，本身有足够多的好的作品，而且他非常善于进行一些音乐上的一个改编，现场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是早就该来了。
14: 音乐人上这个节目，他就是有一定的进取心的。
15: 舒服就舒服，
16: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歌手2020。
17: 我2025年的时候有参加试音，反馈还不错。这一年准备这曲库，目前为止有50多首

0: 个自己的心态跟身体调整到一个时刻备战状态。
1: 很多艺人参加节目本身也是一个话题，可以帮他打破表现，甚至反转他的一些看法。
2: Yo！
3: 你怎么这么轻松？
4: 我这次为这节目做了14年的准备，
3: 真的，
4: 从出道到现在，就爱等这一刻。
1: 偏小众的，有机会拓展到更大的路人认知。
5: 你刚试唱完，你觉得感觉如何？
3: 不知道哎。
6: 魏如萱她的音乐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非常特别，非常细腻，绝对的真诚和袒露。
7: 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既在不丢失自我的前提下，被更广泛的、更多年龄层的歌迷所喜欢。
8: 歌手这么看得起我，我会好好唱的。
9: 搭起来的这个阵容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目前流行的曲风都可以在这些歌手的身上找到可能性。
10: 他是比赛出来的，你想想他们都什么心理素质，你放心吧，一定是走到最后的。
11: 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的我自己是我目前最好的一个状态。
12: 现在的歌曲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13: 第一期弄完了就等考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
14: 之前说又要做歌手了，我就蠢蠢欲动，什么时候我想去了，外国歌手唱得很好的时候，真的想去了，你知道吗？就有一种说我要为国争光。
15: 比赛真的会让人荷尔蒙燃烧，然后会让人觉得年轻。
16: 欢迎 please come inside。
9: 在直播的环境里面，老外好像更 relax。
17: I know you guys only pick some of the b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I'm gonna try to win it.
9: 如果他的现场的唱功真的是 OK 的话，没准是一匹黑马。
17: 你好，闺蜜。你好，老爹。大家会喜欢我吗？

0: 有一位歌手2026的重磅嘉宾要介绍给大家，他就是我们的美团小团。美团小团呢，作为我们本季歌手的吃喝玩乐 AI 合伙人，给大家提供吃喝玩乐游的最夯建议，不管是复杂的找店需求还是找优惠的商品，他都能够基于美团站内用户最真实的评价、实时营业状态、真实商家信息，帮你快速安排。
1: 斌哥，问问美团小团，考考他。
2: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第一轮啊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去吃个夜宵啊。小团啊，帮我推荐一个餐厅，他要今天晚上10:30还营业，距离5公里以内，还要有本地特色的口味虾。
0: 有啊有啊有啊，
1: 真的是所有的信息应有尽有。以前我们聚餐找店的时候还得查这个查那个，现在不用了，直接找美团小团就行了。小团 AI 真的很方便。
0: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打开美团 APP， 点击小团，边看歌手边提问，开麦混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
4: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5: 玻璃香瑞，
6: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
7: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你甚至有些不舍。
8: 玩一下再走吧。
9: 再见，
10: 江湖再见。
11: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
12: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13: 歌手2026直播号，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哎，
14: 看着看着，
15: 好，您好。

0: 指导支付宝活动，
1: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2: 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碰一下碰出惊喜。
3: 我是歌手2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沙宣，全息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歌手2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歌手2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我是歌手2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4: 祝福啊，
3: 美团，歌手2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我觉得人最珍贵的就是想象力吧。
1: 我们会把所有的爱、希望、感染人的东西都放在音乐里。
2: 我想象我们都在音乐中看到更好的世界，因为它没有纷争和不安。
3: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4: 人类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已经很多了，不应该还包括彼此。
5: 我想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音乐的珍贵。
6: 音乐本身就是像一个药一样，它是可以治疗灵魂的东西。
7: 不管哪个时代，人类都不会停止对美好的追问，用心。

0: 谢谢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也谢谢我们往季的歌王们送来的珍贵的礼物。大家好，我是何炅，很高兴今年又继续陪大家听歌，让我们掌声热烈的欢迎我身边的特邀唱奖人那英。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奖人那英。
0: 来，我看看你，非常好。他有点紧张，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上去那个五官有点错位，你告诉我一下。但是因为今年是这个歌手2026，是今年的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直播嘛，其实我跟娜姐我们在底下都有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但是当刚刚这个开场的音乐响起，特别是钢琴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可能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会抚慰人心，它会给我们勇气。纯粹的音乐就是这么美好。其实这些年啊，浪潮在变，世界难免会有一些纷纷争争，也会有一些不安。就好像我们歌手这个节目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挑战。但是每年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当大家的欢呼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拥有音乐不变的意义，那就是为美好而存在，为人类而歌唱。朋友们，歌手第十一季我们又相聚了。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奖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哦，我觉得
0: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说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时紧张。
0: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1: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0: 是的，你刚才这番话就是那种特别。温暖又知性，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热爱音乐热爱舞台的朋友已经集结在这里，他们此刻也在向我们致意。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年的九位首发歌手。
1: 你们好。
0: 啊，今年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氛围完全不同了，有一种大家紧紧团聚的感觉。我来问问看我们的孟晨同学，上面视野不错吧？哇，
2: 这个上面的视野太好了，太广阔了，有一种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太爽了。那作为我们包厢的客服小沈呢，就祝大家今天晚上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上台唱好，好不好？好。当然呢，我也会为大家服务好，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呢？
0: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收拾好心情，歌手2026正式开场。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其实呢，知道娜姐来串奖的消息，我个人非常兴奋，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讨论啊，就是请娜英

0: 来串讲，到底是敢接的那英胆子比较大，还是敢邀请的节目组胆子比较大？还有人说应该是何炅胆子比较大吧。
1: 是的，
0: 说我又要开始周考了。
1: 是，
0: 我觉得他们都对你有误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跟你一起直播，我觉得率性又坦诚的你在直播当中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能带来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我们大家最好的嘴替。真的，就像他今天，朋友们，你看他这一身小粉衣服，知性而优雅，这才是我心中对那英真实的判断。
1: 是吗？
0: 她美了吗？开心吗？
1: 开心，我的心态都变了。
0: 心态怎么变了？你跟我说说看。啊，
1: 我觉得我仿佛梦回2024。啊，那个时候的我，嗯，那是被架在火上烤。啊，
0: 好。
1: 但是此刻的我，我要让他们在火上烤。
0: 我怎么觉得你心态越来越差了？要玩他们了是不是？
1: 是。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年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歌手2026将迎来全新的竞演模式月度赛，我们这一季将会以一个月，也就是4个星期为一轮，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补入只淘汰，请注意，不补入只淘汰，也就是每个月的第四周都会有一场月度总决赛，只有前四名可以晋级到下个月，和全新补入的5位新的歌手开启新一个月的角逐，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赛制。我不知道娜姐我讲明白了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刚走神了。你刚才看哪儿？
1: 您再说一遍。
0: 我哎，这样吧，我不再说一遍了，我就解释一下。以前是每一天每一期都会有新的歌手来，然后有可能淘汰新歌手，也有可能淘汰首发，对不对？嗯。但现在这一个月不补新人，就是这9个人里面一直接受不同的挑战，不同新的刺激，来不停的厮杀，最后只留4个，进入到下个月一次性的补入5个，这9个人再继续厮杀，所以呢赛制更加的挤压，也更加的残忍。不知道作为过来人，同时也拿了歌王的那英老师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1: 兄弟姐妹们，你们就自求多福吧，祝你们自己好运，但是只要你们热爱音乐，就要珍惜这个舞台的每一分钟。哦，
0: 好的好的。刚才一句自求多福，我腿都软了。好，在这里我宣布，本场9位首发歌手的抢位赛正式开始。9个人来演唱，歌很多，我们现场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们很有耳福，但是顺序就很重要。因为当你听完9首歌，可能第一首歌带给你的震撼，或者前几首歌带给你的震撼会稍微淡一点，所以呢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那不知道娜姐你想不想知道今天谁先唱？
1: 太想了。
0: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个顺序？
1: 不用看。
0: 我也没看到，因为还没有产生。
1: 快，
0: 因为今天很刺激，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将由歌手史上最刺激的方式来决定，在所有歌手和观众的面前现场抽签。你知道每次出现转盘啊什么抽签啊，我都有一种疑惑，像转盘我就怀疑会不会是电动遥控的呀，像那种箱子里面抽是不是粘在旁边一拿就拿贴好的那个呀。今年这个狠，他前面不是他们，他狠的狠在他前面是透明的，就是整个的过程是要大家监督的。而且你知道是谁来抽吗？
1: 让他们自己来。
0: 你来。因为只有你来不会被骂，我可不敢。但是不，因为你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这个就是交给，我就交给时间嘛，没关系。而且说实话，我们虽然说顺序很重要，但是只要是好的演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当然还是不希望抽到第一个了，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不希望。
0: 没有，你团队没有帮你拒绝吗这件事情？
1: 因为团队给我的稿根本就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套。
0: 他们是跟你说我抽是吗？
1: 他们说是让他们自己抽。
0: 没有，是你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步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决定各位歌手出场顺序的道具。

0: 前面呢是透明的，但是因为呢这个上面的字颜色比较浅，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是看不清楚他抽到哪个的，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去遥控娜姐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刺激了。而宝贝儿你不能这么看，你只能这样，然后把手这样伸进去，然后抽到谁就是谁。我们一次性的抽前四个，也就是等下你摸出来的第一位歌手的那个姓名球，他就要第一个上场。我觉得你人好像有点不好了。
1: 你们的命运交在我的手里。
0: 哎，我想请我们的所有歌手对着镜头比一个大拇指，给我们娜姐稍微缓缓压，好不好？抽到了谁都别怪我们娜姐，好不好？因为她也不想，她真的，
1: 好不好？
0: 好，那好了，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第一位歌手将会是谁呢？请选择。
1: 通常第一个出场，你还记得2024年我第一个出场，最后我倒数第一名，知道吗？
0: 你别说这种话。今年是2026年，而且作为一整季歌手，作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会值得记住的。你这样，你答应我，待会儿不管抽出谁，你都说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好不好？因为今年是2026年。
1: 刚才你就当我不存在，对，我是梦游2024。
0: 好，来吧，来，请请
1: 开始，
0: 要搅一下，要搅一下，手要搅一下，
1: 搅搅一下，
0: 搅搅搅搅，嗯。
1: 你抽奖的时候你是兴奋的心情，此刻的我的手
0: 一点都
1: 很沉重，一点都不好使，可以了吗？
0: 好好，确定完了，想好了吗？这是第一个对不对？哎，他又放下了，他又放下了。
1: 他们不可以参与吗？
0: 他们
1: 就是观众，
0: 他们看不清，因为他，我告诉你，他是用那个浅金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球上面，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你在
1: 豁弄。
0: 对对，你这手法好熟悉啊。你怎么摸出来？
1: 这饼万条我都能摸出来。
0: 他又放下了。
1: 好，我
0: 他又放下了，
1: 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0: 好，你来一个，来一个，
1: 来
0: 一个。确定这个吗？确定了哈，
1: 可以吧？
0: 我不是，
1: 好，
0: 我忘了，其实逻辑上我也不能看啊。确定了哈？
1: 确定了。
0: 好，来吧，2026年的歌手首发阵容，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魏如萱。啊！全场沸腾了，朋友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歌手魏如萱。爸爸，你的好朋友第一个把你抽出来了，现在是什么心情？
1: 娃娃，
2: 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哦。
1: 娃娃，我啊，
0: 娃娃，我昨天看了彩排，我觉得你的表演，作为今年这么有新意的歌手，2026第一个演唱，再合适不过了。
1: 这是命运的安排。
0: 对，而且刚才娜姐跟我说了，第一个演唱都会有好运，对吧？2024年就是这样的，对吧？泽林，你快点给娃娃加加油！
1: 你一定要给我扛住！
0: 现在全场的朋友都在自发的为娃娃加油。那现在，请第一位要演唱的歌手即刻出发，前往舞台。我们所有的歌手们都为娃娃加油，好不好？不着急，我还要再抽三个呢。你知道我的 PD 多简单，说现在你介绍娃娃的歌，我说他还在那儿呢，别慌啊，我们再抽三个。好，第二位演唱会是谁？来，
1: 第一个很重要，
0: 我觉得
1: 就应该是他。
0: 我觉得第一个过去之后你稍微有点上瘾。他有点玩得开心，来吧，第二个是谁？
1: 好好好，此刻的我上头了。好
0: 好，来，第二个已经确定了，
1: 放回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他感觉自己然后在操盘。 很兴奋。
1: 好了，何老师，
0: 好，确定这个了哈。好，哇，太刺激了。
1: 我是
0: 如果本期超时，一切责任在那英。
1: 好了，
0: 这回确定了哈。好，不改了哈，真的，我下次只能给你三个劲。庾澄庆，哈林哥第二位演唱。你知道，宝贝儿，觉得所有乐手老师也在看热闹，每个都哇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曲风，然后他们的选曲，你知道在娃娃后面接哈林哥太有趣了。好，第三首，
1: 觉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其实这样的顺序是对的，
0: 没问题，你永远是对的，在我这儿。
1: 手都抖，
0: 我知道。
1: 就这样吧。
0: 好，
1: 一二三吧。
0: 居然有一位观众还在做乞讨的表情，这位是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Snatch。 第三位演唱的是我们来自美国的吉吉，这是我们亲爱的歌迷们给他起的可爱的中文名字。好，第四位来。
1: 哦，这是个好位置。对，这个时候有了上边那三个，
0: 是第一个不是好位置吗？
1: 他相对来说，你像第一次
0: 你就不能跟他套话，他一定说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有点，
1: 相对来说第一次真正的直播的意义谁也不明白。
0: 对
1: 对，你像现在大家都玩明白了，第一个出来是对的。
0: 对，
1: 因为电视观众喜欢开始的时候炸。
0: 是，
1: 对，
0: 他这首歌绝对炸。
1: 炸吗？
0: 没错。
1: 好，
0: 第四位是谁来？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导，因为你很会安排曲风，就不同的歌曲给观众不同的刺激。
1: 我是著名歌手，
0: 我知道，但是你也是著名的抽球手，你抽得很好。
1: 因为我经常抽奖。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没放回去哈。第四位是大家非常好奇他会在歌手2026带来什么样演出的，我们年轻的庾澄庆。好，我们先抽这四个顺序，那么待会儿的后面的五位歌手我们待会儿再来。那么非常非常的紧张的这个抽顺序的过程结束了，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就是第一位要登场的歌手。这位呢，就是在很多歌迷心中宝藏到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甚至有些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的魏如萱。好，那英自由发挥。他很熟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说通过生生不息，我跟魏如萱结下了特别好的友谊。我喜欢他的那种标志性的个性。我也喜欢他特立独行的那种音乐方向。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他在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这种特别与众不同的声音。
0: 没错，因为其实节目官宣我们娃娃来到歌手2026的时候，有人会担心他来到这个舞台会不会有一点水土不服，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点怪的歌手，但是呢虽然大家心惊肉跳，但是对于观众来说选到谁都是惊喜。为什么呢？就像美团会员惊喜多选一，每周五领新权益啊，这个呢就是顶尖会员看顶尖音乐现场。现在上美团 APP 搜歌手，领取会员专属多选一惊喜权益，即可预约后续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了。那说到娃娃呢，他其实是会用他自己比较个性的特别的唱腔，但是表达的是一定你可以懂的情感。我现在想在后台做准备的娃娃想对他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不用着急，我们会一定等你准备 好了，才会让你登台演唱。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我和娜姐会在前面帮你把场子撑住。
1: 是，
0: 对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现在娃娃正在后台准备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竞演结果，依然全权由在场最严格的我们的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而所有的投票依然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勇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

0: 从监督下来进行，辛苦了，谢谢你们。同时呢，也欢迎在座的专家顾问团们，欢迎你们，看到了熟悉的朋友，也欢迎今天特别到来的市场代表们。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歌手2026第一位首发歌手魏如萱的竞演。
1: 师傅，你已经载到别的歌手了吗？
2: 暂时还只有你一位。
1: 哦，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我是谁？
2: 你别考我了。
1: 不行，我要你记住，师傅，我是娃娃。
2: 好，我记住了。
1: 我是娃娃，你要记得娃娃。
2: OK。
1: 好。
3: 师傅，我是谁？
2: 娃娃。
3: 娃娃，他记住我了。
4: 内地观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的名字，
5: 是很少有的拿了两次最佳女歌手的音乐人，
6: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4: 他两次隔后的都是像蔡健雅呀、张惠妹啊、林忆莲啊，他是一个非常难拿的奖。
7: 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8: 她是新一代文艺女歌手的代表人物。
4: 最初接触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她声音很怪。但他的怪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容纳了非常多人类非常隐秘的情绪。你总是想笑头习惯性，这种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
9: 我好像没有把赢放在第一个选择，我觉得我要唱哪一首歌可以最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见，把我自己内心的某个部分、某个部位剖开来给大家看。这首歌因为有“黄”这个字，你就觉得它绝对不会太平淡。我也有听到有人说，这首歌就是娃娃，它有很多口气、尾音，很奇怪的唱法，对，它几乎可能不会在华语的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在选曲上面我觉得它不那么安全，那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讲到危险，我是比较危险的花，陌路中的优雅。当然它是有一点风险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可以代表我自己。歌手就是这样，我落在哪我就要绽放在哪里，绽放那个很 crazy 的自己给大家看。如果今天是我唱了别人的歌然后淘汰，我回家一定会很难过。但如果我唱了自己的歌被淘汰了，那我会觉得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完美的自己。创作歌手的目标不就是这样吗？唱那个自己写的歌，唱出一个无法被别人取代的样子。

0: 年歌手的第一首歌的演唱者，我们的魏如萱。
1: 刚才在那一边，真的，我也在模仿。
0: 感觉到了，因为他的唱腔真的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呢，很多人担心娃娃来到我们的歌手会不会水土不服，才不会呢。他在这里，哪怕是在第一个位置来演唱，依然坚持用他这种大胆、乖张、时尚又有态度的风格来进行表演，就像我们的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来，掌声给娃娃魏如萱，
1: 真棒！
0: 你看他那个唱腔，那个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他听起来好像是古灵精怪，但其实他的所有这种个性的表达和他独树一帜的唱腔，都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很高超的技巧，
1: 是的，
0: 很高超的技巧来支撑，对不对？
1: 我刚才还在想呢，
0: 如果用他的那个唱腔唱，就这样被你征服，会是什么感觉？
1: 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哦，我刚才有想过这儿，哎，
0: 你想过这个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如果我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上来，我都要你用他们的风格来唱，就这样被我征服，你会不会把我抓住？
1: 会的，你就下去了。
0: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好，我们刚刚看到呢，其实我们歌手们啊，在他们的包厢听得也非常开心，而且今天我们有个很新的玩法，就是歌手们在听歌的同时，还可以在自己包厢的弹幕上面去发表他们的意见，像 Eric 说炸了炸了，然后呢奇遇姐姐说非常享受的娃娃，尤长靖说她是迷人又优雅的花，冰冰说卡哇伊酷，碧晨说好特别好美的声音啊啊啊啊，然后 Snage 说加油娃娃。那统统，其实刚才我看到你跟方一两个人在里面，现在还没有停，要一直听你唱歌，这首歌非常酷，你很喜欢魏如萱对不对？
1: 你看他的表情，
2: 太喜欢了，要一直听他唱歌，
0: 要一直听他唱歌，我们也要一直听你唱歌。好，谢谢彤彤。那其实呢，不光我们的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是可以的。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有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方，被所有人看见。厉害吧，娜姐？
1: 是的，
0: 刺激，一切都在升级。那今年的这个升级我很喜欢，但是娜姐，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 Vivo 今年又升级了，
1: 又要整活了。
0: 哎， Vivo 又整什么活呢？各位请看，今年山顶来的都是我们优秀的创作者们，欢迎你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期待你们用超级帅气的 Vivo X300 Ultra 创作歌手新一季的影像故事，太帅了。
1: 这装备你看多顶啊。
0: 对对对，
1: 咱们要不要去山上
0: 对
1: 拍一个？
0: 走，咱们待会儿也手牵手去创作。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要 cue 一下今天我们芒果的音综也是手牵手在创作，歌手乘风一起播。
1: 你今天怎么了？
0: 你知道我好嗨啊，因为我都能想象大家有多忙，大屏看一个，小屏看一个，弹幕还得发，还得要发自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感想。所以呢，歌手2026乘风2026双顶 Live 周末已开启，听完你的，听你的，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周末看直播，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双节目直播门票惊喜。同时要提醒大家，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二位歌手的竞演，就是大家都很爱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哈林哥庾澄庆。这边我们真的要谢谢娜姐，因为哈林哥会来歌手2026，其实娜姐有一份功劳，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讲，他呢开始的时候不咋乐意，对，因为我当时在参加生生不息的时候就是串门嘛，
0: 对，
1: 我去他房间，我就一直在给他洗脑，
0: 劝了一个小时，
1: 洗脑，
0: 然后呢
1: 他就很不屑，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会不会很累？我就跟他讲，在歌手根本不累，就来一趟排个练然后就回房间了。他呢，
0: 你不知道今天有这个包厢的升级，
1: 这个包厢升级了。他真的完全没有理我。
0: 其实你当时说动他，主要还有一个词打动了他，就是玩。你说这里可以
1: 对，
0: 跟音乐有最好的互动，可以玩起来，对不对？
1: 我说你可以大胆的改编曲，随便唱。
0: 所以他就很心动，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哈林哥是我们管他叫音乐顽童嘛。他这一次玩心大发，尽管他也会有一些

0: 担心和紧张，但是还是决定带着他的成名曲来到这里，因为这首歌曾经给他带来了真挚的长久的友谊，也陪他去过很多很多的舞台，今天也要跟他一起来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首歌做了很大的改编，在不同的速度类型下，你会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哈林哥，也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同样让你爱不够的这样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希望哈林哥今天玩个够，我们也一起听个够。
1: 老板，谢谢
2: 谢谢谢谢。
1: 今天天气超舒服，这是不是叫暴风雨前的宁静啊？回顾我的过往，哎，真的我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不过我不觉得歌手是一个歌唱比赛，就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地方。
3: 哈林哥是摇滚音乐的先驱，
4: 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很尖端。然后呢，他有一首歌就是让我一次爱的够，那个时候真的是帅到不行，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 rock 的感觉。
2: 我想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商业性跟流行性，可是以一个创作人的立场来，我绝对是希望能够领导流行，而不是跟随流行。
5: 当时我们搞西洋歌曲、摇滚乐、黑人音乐，而且我们公司是砸了大的钱去做宣传的，结果呢，销售惨淡。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真的没有灰心，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再做调整。
6: 所以就在这一串的错误尝试，甚至于有一些这个歪打正着的状况下，让我再给推出来了。然后92年我就上了春晚，我还记得我 live 唱完，然后我到机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嘿，庾澄庆哇，就是一系成名，你知道吗？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跟张学友相知相识。
1: 我的歌出了以后，唱片公司给我这个讯息说，哎，香港的张学友想要翻唱你这个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一个交流嘛。那我就说 OK 啊，他做的比较抒情一点。所以他现在每次演唱会，我就一定去捧场嘛。你看到他在台上还是这么拼，很佩服，然后也会有点心痛，因为我有跟他聊。

0: 没有哎、欸，你不说不能讲吗？嗯，对对对对，哒哒滴滴哒。
1: 我真心觉得唱了40年，一直能够有一个空间让我做的那些奇奇怪怪、好玩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很幸福的。
2: 我是想让大家听听看，酝酿了40年的精华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哇！
0: 真的感觉有点酸臭味啊！我跟你讲，40年，
1: 就是我现在不要打安全牌了，最多就唱破了嘛。你知道以前我唱破我会很不爽，现在唱破我觉得天经地义的。Life 跟录音跟 AI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生命力，生命是允许犯错的。

0: 谢谢。
1: 谢谢庾澄庆。哈林哥全新的改编为我们整个今天舞台的氛围带了一些淡淡的酒红色啊，微醺的感觉太美好了。其实我想跟娜姐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像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样的歌原来非常炸，然后呢全场可以跟唱，所有人都会被点燃，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节奏放缓了，有很多柔情的表达，也有很多其实在演唱难度上更提高了，这样的改编您觉得怎么看？
2: 我个人觉得来到歌手这个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冒险的

0: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我爱你，中国。
1: 谢谢 ，Snatch， 哇哦，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舞台，也很新鲜的表演。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之前呢去了解他，听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有一种很丝滑的，然后又很温柔的一些处理。而且我很喜欢他在歌曲当中表达的那个情感，他真的很喜欢中国。
2: 对，他
1: 来到中国之后到处逛，吃湘菜。中文也学得很认真，
2: 刚才就说了，
1: 对，他做发布会的时候还用中文讲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心里话。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吉吉在中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欢迎吉吉。好的，那么看了这么多精彩的舞台，大家想去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吗？本期全民想看将在所有舞台表演完毕后关闭投送通道，芒果 TV 会员用户立刻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到场赴约，获得线下演出的门票。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好不好？下面这位歌手是您抽出来的第四位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年轻人。其实在他人来之前，他的歌已经来过两次，而且呢很有缘分，都是我身边的娜姐来演唱的。他就是有长进。其实你跟他本人以前一起演出过或者是合作过吗？
2: 我就不认识他，因为2024年歌手的时候让导演说要选很多首预备的歌，我在众多的那些歌里我就念念不忘的到实践，还有一颗星的夜，对不对？就是一颗星的夜，我就一直在想象这个男孩唱歌的那种力量感，我到今天还没见到他。
1: 哎，
2: 对。
1: 但是其实你之前，我知道你之前去跟你的那些老朋友邀歌的时候，像钱雷啊，
2: 那个小韩呐、啊，唐田，郑楠、
1: 啊，对，
2: 对，就是你知道这些大牌的制作人、作曲家们，他们有的时候不会这么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崩溃的边缘，因为他因为我找他们给我写歌给我编曲他说那你要先排队，因为他的有
1: 前面是谁啊，
2: 有长进。哇，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年轻人肯定有点东西哈？
2: 对，他太有东西了。我还想到这个小孩谁呀，
1: 老排在我前边。好，幕后厉害，台前更强。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他是一个标准的竞技型的选手，因为他大大小小已经参加过两三百场的比赛了。那不知道在歌手这个最刺激的竞技场，他会不会再一次一鸣惊人呢
3: ？Hello， 范丞丞。
4: Hello，
3: 我现在马上要录制一个节目，你觉得我第一次
4: 怎么给我打电话，不会是让我替你上吧？我可去不了。
3: 你要不要预测我的名次啊？
4: 行，我把我的那个排名借给你，第三，先让你拿个第三，是吧
3: ？Thanks, bro。
4: 先观察观察，
5: 欢迎长进来到我们歌手2026。
3: 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有长进。
6: 有长进是一个被偶像耽误的实力派。
7: 是属于可以唱的 range 很宽的一个歌手，高音很出色，很标志性，唱功科学级标准。
8: 他对音乐制作的要求是极其细致的，天生他就是个歌手。
3: 我最近真的就是一想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起来，然后心脏就会扑通扑通跳很快。说实话，歌手这个节目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小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小镇长大，然后呢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到了歌手这个节目。我看啥，怎么有人能唱成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向往，所以我就决定我想要来中国去学习音乐，就开始我的这一条路。通过节目出道了过后呢，我就是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行业内的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个年代了还有人要做专辑，而且花那么多钱，你们好很傻。
7: 他们那个节目比完，很多人都不在这个行业里，或者没有在做 歌手相关的事情，但我觉得长进就是一直在努力去成为一个歌手，这个是我觉得还蛮佩服他。
8: 因为坚持梦想本来就是极其难的一个事情，没有人的路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他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挺了不起。
3: 说实话，那时候我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这个专辑要怎么做下去了。一直到我看到那英姐在歌手2024唱我的两首歌，告诉自己没辜负这个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坚定了我这几年来所谓的坚持。哇，原来真的有人在听我认认真真做的音乐。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那为什么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有初衷的样子。人生当中它会有很多时刻都会让你很迷茫，但是只要你记得为什么出发，我觉得就会很坚定的继续走下去。走到歌手2026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是我想成为的大人。

0: 小游好棒啊！
1: 来，掌声给游长姐。
0: 小游，这就是当下我们最想听到的年轻的声音。嗯，
1: 也是你第一次听他唱现场嘛，对不对？
0: 我刚才快哭了。
1: 我感觉到了。
0: 是，这种
1: 你刚才一直在喊干净，你是指眼神还是指声音？
0: 他的眼睛干净，他的声音有力量，
1: 有力量，有内核。
0: 是，
1: 然后他传递的这首歌的情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
0: 是，有长进。我希望你继续坚持做音乐，你要去做你想成为的大人，加油！
1: 哦，好感动啊！你知道，就是我很喜欢有长进，中间有一个动作，就是在过门的时候，他在看这个舞台的每一个角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这些年他在音乐路上的努力，让他一步步走到了这里。但是我知道他想记住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张脸，每一个画面，他都希望可以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继续成长的养分。而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朋友，哇，彬彬说有长进，有长进，我真的哭了。彬彬，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2: 是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什么是大人啊？好像我们都在学着做大人，谁都是第一次，然后又在想说，好像长进他就是在那个很多偶像然后比赛的过程中一路过来。
1: 对，
2: 然后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选择的，拍戏啊干嘛，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他看到了很多，做完选择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1: 对，
2: 我要认真的做音乐。所以希望长进可以一直做那颗会发光的星星。
1: 谢谢。我觉得长进真的有成为他想成为的大人。然后我们看到其他朋友们的弹幕，碧晨说这是对的，你就是对的。艾瑞克说长大了，长大了。彤彤说有在发光。我最喜欢奇遇姐姐的很朴实的弹幕，好像看到你眼眶中有水。
0: 加油。
1: 加油。好，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大屏小屏再发弹幕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对歌手2026的支持，谢谢大家对每一位歌手的肯定和鼓励，也请大家踊跃。

0: 月的发言，记得文明用语哦。接下来看到这个熟悉的道具，我们要继续抽五到第九位了。然后呢，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请大家把掌声送给娜姐，因为她真的是临时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人还说你这个头发里面是不是有耳机，有人在控制你
1: 头发吗？
0: 没有，戴尔反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如果比如说有人想控制你要抽到某一个的话，你得摸九次好，没有没有，开玩笑，我们相信你，
1: 是不是？
0: 我有可能配合节目组，他很难好，来吧，来，现在抽第五个好不好？我帮你弄弄啊，先抽第五个啊。
1: 好
0: 啊，来，
1: 好的，晃一晃晃一晃，
0: 到底会是谁呢？
1: 其实我跟你说，第四、第五、第六这些位置都是绝佳的位置。
0: 对，每个位置其实都是惊喜，对吗？
1: 对好
0: 好，第五个确定了，就是他，他就是刚刚跟我们分享感动的胡彦斌。好，请彬彬即刻出发前往舞台，待会儿就是你登台演唱的时候喽。好，下面是第六位。哦，
1: 每一场，我们都是我吗？来抽啊
0: 我不敢这么说，我怕你下场不敢来了。哇，好严谨，你把对面那个遮住了，好严谨啊。来，
1: 我知道，我在摸摸。让大家来看一下，
0: 大家我反正看到了
1: 啊，你看到了啊，
0: 哦，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难抽出来吗？这个，因为这个，
1: 哎呦我的妈哟，
0: 她可不是你的妈，她是你的彤彤，窦靖童，
1: 窦靖童，
0: 第六位，好，还有三位，来，
1: 三位，加油，
0: 加油，好。第七位，哦，周兴哲，哦，还有第八和第九，剩下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一位是齐豫姐姐，一位是张碧晨。哦，继续抽，
1: 还是我？
0: 对，
1: 齐豫姐，碧晨，不冷来不冷去，不冷来不冷去。哦，碧晨最小吧？
0: 对，
1: 齐豫姐最大岁数。好了，一二三吧，行了，让齐豫压轴吧。
0: 你怎么的？你等一下，把你手拉开，是不是长眼睛了？好，第八位是张碧晨。哦，而今晚最后的我们的登台演唱的歌手，就是让我也摸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齐豫姐姐。好的，这就是接下来第五到第九位的顺序。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五位演唱的，也就是马上要登台的是胡彦斌，接下来是窦靖童，然后是周兴哲，然后是张碧晨，最后演唱的是齐豫姐姐。大家期不期待？
2: 期待。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六边形的战士，唱、作、编全能的大才子胡彦斌。我记得彬彬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舞台的时候，就留下了编曲大魔王和音乐魔法师这样的称号，当然他也留下了歌手系列最经典的总决赛名场面之一。而他今天选的这首歌是他近年的代表作，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哦，
1: 这歌我听过，特别难，而且还特别烫嘴。他一张不知道他第一场难道就要唱这个吗？
0: 对，我相信他肯定又进化了，对不对？那么进化呢是肯定的，而这首歌一出来，彬彬也会写下他这一季的全新的名场面。
3: 2026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再一次来歌手的胡彦斌。
4: 您觉得大家看到你第一句会是什么样的弹幕？
3: 让我哭。我只想只想哭，真的是即兴啊，就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即兴而且那个重要的时刻是我的重要的时刻，它不太像一个正式比赛，它像一个彩排现场。
5: 彬彬你没事吧？
3: 上一次唱得最好的时候我被淘汰了，
4: 那这一次呢？
3: 我会不会输啊？ 我会不会像林志炫老师一样，去年第一次就输掉了？哦 ，Hello，
4: 嗨，
3: 请进，请进。
4: 这是您上班的地方吗？
3: 这是我的家，天天住在这儿，天天在办公室 vibe coding。人工智能会抢哪些工作是吧？我最近哇，接了一个多月代码，就写了我自己的 app， 然后打开以后就会有我所有的日常。我最近还搞到了这一台非常厉害的算力，对，这个现在全球断货，以前到哪里啊都是带着手机走是吧，现在是带着电脑走。其实我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很好奇的人，特别是做音乐上，我自己都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体验。你看这个是我出道以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张。第一张的话就是《和尚》，应该算是我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歌吧。16、1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盗版专辑，我们的歌都串着放的。我的歌经常被听到，但是别人都以为是周杰伦唱的。红颜那张专辑，我们封面到现在为止都还被大家就吐槽杀马特啊，我还蛮喜欢独一无二。
4: 啊，这个元素在22年前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因为我觉得当年我的表达就是这一句话唱出来好像少了一点表情，所以我就我觉得国风 R&B 就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标签，因为当年就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点像开山荒。包括到今天为止都有这样说，哎呀，胡彦斌的歌好难唱，可能是我的人生很难。哎呦，我的转音多，可能是我走过的弯路多。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创作人最红的歌往往都是自己最痛的经历，成年人的世界里的情歌往往让你觉得心痛的都是潜台词，而那个潜台词叫做口是心非。因为爱过所以最后才敢说两不相欠，是因为全部都付出过所以才能说你要的全拿走，拿走的背后是不甘，两不相欠的背后是不舍。如果你有听懂的话，证明你有跟我感同身受。
6: 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7: 我要吃的菜又是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这定价停就完美了。
8: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7: 吃的菜。
8: 我要按摩，按摩，按摩。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办到，
9: 问美团都安排。
11: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3: 啊，好热呀！ 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

0: 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2: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4: 好快，像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5: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6: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7: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8: 太炸了！
7: 缓一缓，缓一缓。
9: 干什么？
10: 歌手2026直播号，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1: 哎，看着看着，好。
5: 你好。
12: 我知道，支付宝活动，
13: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14: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碰一下碰出惊喜。
2: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0: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2: 最近食欲退减，
3: 腰腿酸软，
4: 失眠健忘啊，
5: 健脾补肾用修正牌，益肾安神口服液，
6: 买修正牌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黄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7: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9: 我要吃雪菜，要是有免费停车的地方，那地价钱就完美了。
10: 我要按摩，
11: 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9: 吃雪菜。
10: 我要按摩，按摩，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办到，
12: 问美团都安排。
14: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15: 哇，大家唱得好好
16: 哦。没错，就像王老吉新瓶装，融入中式风骨，气韵流动。
15: 我在马来西亚也经常喝，国内叫王老吉，国外大家都叫它瓦罗比，像拿了话筒一样。
16: 哎，那来一起开开嗓怎么样？
15: 怕上火喝王老吉。
16: 王老吉新瓶装还是清润经典味，纯植物配方，喝得安心。
15: 怕上火喝王老吉。
17: 你们是想听我唱《黑色柳丁》吧？今天胡彦斌只想让你哭。

0: 谢谢，谢谢冰冰。哇，我们冰冰的演唱有很强很强的这个互动性，观众听完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很爽的表演。娜姐，你觉得胡彦斌的演唱怎么样？你觉得这首歌？
1: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
0: 两不相欠。没想到一开始就把那个烫嘴的台词，就是放在一开始，就是开口炸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哇，我刚才胡彦斌加油！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他有一种那种特别情绪极其不稳定的那种男朋友，你明白吗？我看见他唱的时候，哎呦，我说他怎么有这个人？
0: 对，
1: 那个表情
0: 就感觉突然抒情一段，然后突然好像又情绪又上了，又急了，
1: 对不对？是，
0: 就是因为非常戏剧性的感觉。果然，你看齐豫姐姐说真的很烫嘴，真能唱。其实这个是在6秒钟之内要唱成38个字，所以就被娜姐唱成了。你唱的什么都没听见，我们两不相见。冰冰，你觉得娜姐这个改编怎么样？
2: 娜姐改编的怎么样？刚刚
3: 娜姐改编的太好了，谢谢娜姐为我打歌。哇，我觉得这是新的版本要出现了，期待娜姐哪天可以再唱一版。
2: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同时也要欢迎冰冰时隔11年再度回到歌手的舞台。
3: 是的，谢谢大家，很高兴回来。
2: 我很想问一下，此刻你的心情和当年你来到这个舞台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3: 非常的不同。我记得11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一个演播厅，然后他更像是在唱给电视机后的观众听。今天哇，这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剧场。然后我可以唱给现场的那么多的朋友听，觉得非常的开心，他有演唱会的感觉。
2: 有一种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大家都是为你而来的感觉，对不对？
3: 谢谢。
2: 好的，那么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替广大的网友来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和我们的陶喆老师再度合作呢？
3: 再度合作，那不管怎样我也要走到总决赛，对不对？如果没有走到总决赛，我请陶喆老师我真的是都不敢开口，都没有面子好意思开口。
2: 这样我觉得不用等到总决赛，现在此刻就可以合作。
3: 此刻就可以。
1: 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
3: 哭哭哭哭哭哭哭！
1: 再不签，我真的要哭喽！
2: 要谁哭？
3: 梦辰真厉害，你太厉害了！
4: 嗨，歌手后台一线记者已就位，走，出发去创作。
5: 有歌手记者都已经带着 Vivo 专业 V 单上线了。
4: 对于咱们创作者来说，灵感和瞬间都不可以错过，所以呢，我要全程带着我的 Vivo X300 Ultra。
5: 我也是创作者，我打算啊将我们的创作过程记录下来，放送给大家。
4: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胡老师的歌手 V 单之旅的精彩内容吧。
5: 走，我们去创作。
4: 走。
0: 好的，期待大家的创作。同时呢，芒果卡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正在晒晒火热进行中，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你的 ID 就有机会在歌手直播间同框哦。还要提醒大家，由关晓彤、李云瑞主演的电视剧《耀眼》即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和歌手的舞台一起耀眼大家的夏天。那现场的朋友不知道听得过不过瘾？好的，我们还有4首歌。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别太羡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美团会员是有机会来到歌手现场听歌的。要怎么样成为美团会员呢？
1: 好事儿，何老师，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团的成员呢？会员呢？我想尽量不看。
0: 成为美团的成员要去入职，但是成为美团的会员，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了，大家可能都是了，因为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你无论用美团点外卖、团购吃饭、唱 KTV、 住酒店、骑单车，都可以自动的成为我们的美团会员。而且呢，还有免费充电宝、一对一急送，还有机场贵宾厅等等尊享权益，快去看看错失了多少惊喜吧，别亏大发喽。
1: 嗯，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大家赶紧就去美团 APP 看看自己的会员等级吧。
0: 说得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第六位竞演歌手的舞台了，这位歌手就是窦靖童。
1: 哦，这个孩子他就是应该来，哎，要跟这些叔叔阿姨一起啊，好，这孩子就应该在这种舞台上历练。
0: 对对对，
1: 是，我觉得他毕竟长大了，
0: 没错，
1: 这么热爱音乐，难道不来这儿吗？
0: 对呀，我也觉得，其实好像昨天他还是我们所有人期待的一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长成了一个洒脱、自由、独立的成熟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是有着多样的生命力，也有着独特的视角，还有就是非常锐利的先锋性。所以呢，每次当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很新鲜、很期待的感觉。但是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问一下娜姐，有什么要叮嘱彤彤的吗？因为他已经在后面准备了，应该能听见。嗯，
1: 我觉得他，嗯，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认为他的音乐应该就是他的答案。我希望跟彤彤说，准备好了往前走，不要回头，加油加油。
5: 太高了。
6: 在你的印象当中，大众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签吗？
7: 可能大家对我的标签，酷、高冷、不爱说话，然后叛逆、爱留短头发。
8: Hey, this is me. Human nature to sometimes take things at face value.

0: 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呀，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音乐的人。
1: 写中文流行歌这件事情，它给我带来很多的恐惧，我会害怕如果我这样写的话，会不会让我跟我的父母有更加的多的比较啊。
0: 对于父母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生命的一个课题吧。就很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嘛，就是他们在乐坛是怎么样的人物，或者怎么这些，然后开始比如说通网了呀，开始可以上网了呀，看到就是说别人是怎么说你的，是怎么看你的，然后在那个年龄的话，这个东西会哦，很让你啊，就是很让你不知所措，然后就是想要挣脱，好像一直要说哦，我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然后它有一个渐渐了解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的东西，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控制。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喜欢你的音乐，但是也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关注到你，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2: 他有像梦幻的谚语一般的演唱，也有很自由很奔放的演唱，
3: 他代表了 Z 时代的审美形态，他一定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会像歌手的人，他更多时候靠的是一种对整个氛围的构建。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迷幻的元素啊，他把很多奇妙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风格。
0: 当然如果能听我的音乐，我当然很开心，然后希望这些音乐也带给他们什么都行。做春游应该是有点像临界点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感受和自己的想法都在慢慢的变，到了现阶段好像就不会想提出那个问题了，就自己不会再去提出哦，我有没有证明到，因为证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4: 有点收着收着就放不出来的感觉。
0: 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行，来。今年有被歌手邀请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还是犹豫了一下吧，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一种这个是一个自己想要去面对的事儿了的感觉，想要去，不想因为怕害怕去做。

0: 谢谢彤彤，别跑别跑，朋友们，刚才我娜姐忘了拿麦往台上跑，麦都忘了拿，
1: 这
0: 很激动哈，来，我们掌声给窦靖童，
1: 彤彤，这真的，我好感慨，我觉得这就是，彤彤，好淡定。
0: 确实，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听这个歌的时候，其实也都听到，因为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经典了，所以大家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很多时间的故事，
1: 我觉得
0: 有人的故事，对不对？
1: 就是感慨到让我心里觉得一代人终将老去，包括我跟他妈都一样。
0: 你就别聊不在场的人，你说我也行。
1: 这是我的
0: 心里话，
1: 心里话，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就觉得窦靖童的出现是最应该的，他一定会被大家喜欢，而且这首歌只有他才最适合表达。
0: 是的，在此刻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在此刻形成了很奇妙的那个情感连接，特别是当这个前奏的弦乐响起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其实我想可能大家在彤彤今天开口唱之前都在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有他什么样，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表达，他会在歌手2026想要唱什么的音乐，然后他选择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的。再一次谢谢窦靖童的表演，谢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周兴哲。我们娜姐跟他邀过歌，对不对？
1: 是的，我呢还排着队呢。他是又能唱又能写，作品又火，而且长得又帅。
0: 对，
1: 能有几个呢？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他早就应该来了。
0: 没错，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在生生不息的时候跟他邀的歌，
0: 是
1: 此时此刻还没写的歌。一直在等，
0: 所以今天待会儿可以再催一下进度，对不对？
1: 不好意思，
0: 确实是周兴哲手上还欠了不少人的歌，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代的创作小天王。他不仅在他的巡演开到我们的很多的体育场，然后呢，他手上也握了很多在海外的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就算有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他的名字，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非常非常爱他，但是也一定听过他的歌。其实我觉得周兴哲是在歌手的舞台是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的存在，因为他的声音很温暖又充满细节，而且他拥有一种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可能他没有带非常锋利的武器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他一定不是赤手空拳而来。
2: 你先说，你去上歌手是你自己想的啊，可不是完全是因为我在支持你哈，自己也很想。
3: 其实有一半一半的。
2: 哎，别一半一半。那你可以去参加歌手吗？
4: 有点老歌。
3: Yeah, we'll see. I don't know.
2: 行，那我直接给你预定一下，歌手2026首发。在这个年代，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综艺变得越来越快，然后大家都去疯狂的去追赶热度，去追赶流量的时候，歌手作为这样子一个非常强的音综，还愿意给这样子优质的创作人一个席位，是这个行业的体面。
3: 谢谢，讲得太好了。
5: 我觉得 Eric 如果参加完歌手还笑得出来。
2: 你就是你这种人老给人压力，你真的很烦。
3: 越笑越
2: 人家多好呀，笑呵呵的。艾瑞克是一个创作歌手，他很会写，提到他的话没人不会提到他的旋律。
6: 我觉得他年纪轻轻怎么会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7: 除了自己的专辑以外，他也帮其他的艺人写了很多热门的歌。

0: 你希望在这个节目能收获到什么？
1: 就让大家就更常看到我的脸喽，会更多看到我的脸喽。我从12岁就开始在写自己的歌，我写了至少可能有100多首。我当时歌曲的点阅率啊，看到慢慢这样升起来，我就觉得哇，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很多歌手不管是通过节目啊或是什么，然后被大家很快看到认识，但我不一样，我是有点用歌曲来被大家听见。
2: 我们很接近，
1: 因为我觉得人红这件事情啊很重要，是我是为什么而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太容易，我可以去拍一些很疯狂的影片可能就火了，但我希望我的火是用我的音乐来火。所以可能我一开始的当时认知，大家说我歌红人不红，我还不会生气，因为我的歌曲火了，这是我要的东西。
0: 只是说没有被大家更多的知
1: 道。对啊，对，比较少上节目怎么的，大家比较少看到我的脸，不知道我长那么帅。
3: Welcome to my home studio， 这是我平常我在家里的我的空间。
1: 有没有现在这首歌是我当时身为制作人发行的第一首歌曲，然后也在排行榜得到第一名，
4: 给我一种自信，当一个创作型歌手。所以我这次来歌手有一个目的，用这首《有木深爱》让3岁到70岁的观众知道我厉害，到之后我的《有木深爱》都变成那种广场舞的歌，你知道吗？你给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时候。

0: 太棒了，
1: 好听哦！谢谢周兴哲，我们掌声给 Eric， 我们歌手之家，歌手们也听得非常非常开心。
0: 好，
1: 有什么话要叮嘱？哦，
0: 周兴哲，周兴哲，周兴哲，别忘了，别忘了给我写歌，就按刚才的那个感觉写，太棒了。
1: 其实。我们娜姐是一个很懂音乐很会点评的人，她刚才在下面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她听着 Eric 的演唱，她说要内心包裹了很多爱的人才能写出和唱出这样的歌曲。我相信刚刚大家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脸上有很幸福的表情，应该也是被爱包裹吧。我们掌声送给 Eric 周兴哲。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张碧晨，这是我们娜姐一路看着成长的女孩，对不对？
0: 是的，她是比赛出来的选手，大家一定很清楚，那真的是扛打类型的。
1: 是的，
0: 这些年她的变化非常的大，她经历这么多的起伏，我相信人和歌真的是越来越沉淀了。
1: 是的，其实碧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她这一次回归呢是时隔9年，他自己调侃说有点像回来参加那个毕业答辩。他这次呢选择了一首他自己作词在2019年发表的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Instead Up。 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碧晨很擅长的那种细腻的情歌，它是一首战歌，斗志昂扬。因为这一次的回归呢，他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和9年前完全不同的张碧晨。
2: 我记得我那一年现场除了杰哥是原本我就有微信，剩下的人一个微信我都没有，很多那个节目上的老师都是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有见面的机会才加上微信。因为我9年前2017年歌手的时候吓死了，真的吓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很稚嫩，还是比较新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舞台我都会有点害怕。
3: 本轮我们送别的歌手是张碧晨。
2: 老师们因为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魔王级的前辈们，也是有点就是误闯天家了感觉。当天我就是唱完后面跟我说全场都在为我欢呼，为什么到底
4: 大破防回来。
2: 那一年我看到的所有的老师大家都是非常的优秀，面对舞台面对结果每个人都很从容，我就是非常紧张。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经验比较少，而且那个时候自己身上确实还有很多不足，我自己是清楚的。
5: 让你用一个定语介绍一下2017年的张碧晨，你会怎么介绍他？
2: 定语，那就是起航吧。我觉得2017年是我起航的一年。从歌手之后，我遇到的所有的舞台我都再没有过恐惧这件事情了。现在呢慢慢的随着有这么多舞台的累积，找到了很多属于自己的那个能量跟原动力。
6: 他适合直播的歌手呀，你唱功非常的稳，而且内地的华语女歌手可以跟交响乐团台是同时开演唱会的不多的，他是其中一个。
2: 我觉得我一定是走得很缓慢的类型，我没有觉得好像哪一个时期腾我就好像在大家视野里了，除了从好声音拿冠军那一次，因为拿了这个冠军所以被大家看到，那从那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都是是一个缓慢爬坡的状态，到现在其实也是。我并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的我再会变成什么样，但是现阶段的我愿意或者说是我想要在歌手这个舞台以音乐的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分享出来。

0: 来，掌声给我们的张碧晨。
1: 碧晨，太棒了！哇，
0: 今天我们娜姐听得非常非常激动，感觉对碧晨的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谢谢乐队老师。刚刚的这个表演当中啊，可以说把这首歌里面的力量感那种，那种控制啊，真的是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跟几年前的张碧晨相比，今天出现在舞台上的她真的多了很多王者气，王者之气。
1: 是的，今天的她就是我一直渴望想要看到的
0: 张碧晨，对不对？
1: 张碧晨完全不像唱大情歌的张碧晨，
0: 对，
1: 不像那么甜美的张碧晨，
0: 是
1: 他今天完全就是豁出去了，
0: 对，
1: 像一个战士。
0: 而且呢，不管是妆造也好，包括灯光也好，包括拍摄的角度也好，好像都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更洒脱、更坚定的歌手张碧晨。我们再一次谢谢他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歌手，是我们歌手节目历史上不只是歌手2026。是歌手节目历史上最资深也是最年长的我们的参赛者，我们说她是70岁正要闯的齐豫姐姐。念出这个名字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齐豫姐姐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但是大家也都会想说，哎，确实这些年他，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齐豫姐已经出道快50年了，她现在拥有更多年轻的歌迷。而且呢，我知道其实在歌手之家就有一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之前看到说疑似去看了齐豫姐姐演唱会，我想现场求证一下，方一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吗？
2: 哦，对，那个我之前有在网上也刷到，就是那个好像看到有网友是不是彤彤去看了啊齐豫姐姐的演唱会，之前是你吗？网友正在求证，是不是你本人？
3: 素，
2: 因为那个彤彤之前就听到齐豫姐的名字，可能太紧张了，她在私下一直说特别特别喜欢齐豫姐姐，因为觉得70岁还在闯，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4: 榜样，
0: 说了三个字素，榜样。其实私底下，彤彤觉得齐豫姐姐来上歌手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我想呢，作为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欣赏也非常崇敬的一位艺术家，她其实在音乐的道路上已经那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一次她为什么还要来。
5: 嗨
6: Hello 齐豫，
5: 大家好。
7: 我为什么要来？我要学李健。
6: 是你们请我来的吗？
7: 不是你要请我来的吗？哦，秦老师太猛了，敢唱敢来。阿翔好。
8: 好，有没有？姐，哎，
7: 阿翔，
8: 是我，不是阿翔。
7: 阿峰啊。
8: 我又变阿峰了。
7: 那你觉得我在参加歌手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8: 就觉得真的很佩服。
7: 他们如果再邀你，你会不会来？
8: 不会。
7: 70岁正是闯的年纪，对。我其实没有在想年龄，我只是看你自己的状态，你 OK 你就去做，你不需要去配合这个数字。
9: 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唱出一些我想要唱的歌，或者是我那个时代好听的歌，给新一代的朋友们听。其实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要再找一位七旬的老太太去上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有一个野心，我想要重新定义一下70岁啊。
7: 流行的那种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快速速食的文化，大家都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在关注，那3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4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流行文化艺术不会因为年龄而去否定一个人，或觉得他适不适合还留在这个流行文化里面。我其实也不是想要来缅怀过去，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上一代的人，吃粗粮的人是长什么样子的，是唱什么歌的。
10: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南方。
7: 橄榄树出版的时候，1979年，是我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当时的编曲好像一个年轻人无畏惧未知，很有无畏的一种去追寻他的理想的那种感觉，就是轻快的这种浪漫的流浪。
9: 老师好，谢谢你们，谢谢。
7: 那这次如果再重弄呢，我是希望能够静下心来，再把橄榄树改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不是年轻时候的浪漫流浪，而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一种不同的心情。因为我一直在说流浪其实是浪漫。

奇遇唱的橄榄树，而是你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个橄榄树。其实我就是要用我的声音跟所有朋友们大家一起向这些经典致敬。

0: 谢。
1: 谢谢，来所有朋友们，掌声给齐豫。这首歌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今天依然会被他深深的感动。齐豫姐姐对这一次歌手2026的舞台有多重视呢？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橄榄树》，为了今晚的演出，齐豫姐姐改编了15版，听上去很流畅很朴素，但是里面满满的都是心意。而且今天齐豫姐姐身上穿的服装是她在7年前2019年来到歌手的时候她去过的一家布料店，她买回的布料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想把自己全方位最适合这个舞台的表现留在今晚，所以我们掌声再一次给齐豫姐姐。因为娜姐现在去后面准备下面的环节，但是她说一定要我说一下，她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她觉得齐豫姐姐的声音是远山的呼唤和森林的氧气。大家反响这么热烈，我想齐豫姐姐应该会很开心吧。
0: 开心开心，非常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太好听了。我想说听完齐豫姐唱完这棵橄榄树，我觉得这个橄榄树在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又结出了新的果实，好好听。同时我也要欢迎齐豫姐再次回到歌手的舞台，也要欢迎芷来女，我女回来啦。
0: 对，谢谢芷来女啊。
2: 对，两位再度合体的时候呢，哎，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这两个熟悉的旋律。
3: 真的打出来了。
1: 什么天地呀，四季呀，
3: 雷迪呀，雷迪呀，雷迪呀，雷迪呀，雷迪呀，雷迪呀，雷迪
2: 呀。好好好，朋友们，有生之年在歌手听到了齐豫姐唱雷迪呀。哎，我知道啊，我们芷来家族现在的编制越来越庞大。
3: 对对对，
2: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给我们这个家族在加油鼓励嘛，然后包含还给我们齐豫老师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芷来阿嬷。芷来阿嬷，对对对，就很温暖。然后大家也给我们起了一个组合叫齐女子。
0: 齐女子，
3: 对，
0: 很好，我也是芷来家族一员了。
3: 对，
0: 听说有一个电影最近很有名，就是关于，其实阿嬷就是在闽南语来说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的意思。
2: 对，
0: 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有一种老前辈的感觉。
3: 是的，是的，也带给人温暖。
2: 是的，
0: 那你们家族有福了。
3: 对，
0: 家有一老，有如一宝。
2: 那我觉得应该叫芷来宝，是不是？
0: 也可以。
2: 那我们就祝仙气飘飘的芷来宝今天晚上取得好成绩，
0: 加油！
1: 谢谢。到目前为止，歌手2026第一期首发9位歌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谢谢大家。在开始各位大众听审们投票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晚上9位歌手的精彩表现。

是的，九位歌手精彩纷呈。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竞演的九位歌手，谢谢你们。这是我们本季赛制带给大家的幸福，也是接下来的烦恼，因为我们现场的朋友要从九位歌手当中来做选择，九选四。请听清楚，九选四，要从九首歌曲当中选出四首你最被打动的作品。那么歌手2026第一期的最终排名将在你们手中来诞生，请务必跟随自己的内心，慎重地做出决定。我们现在已经把九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慎重决定，我们投票的时间不会特别短，想好了再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
1: 投票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听审的表态。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歌手2026将在马来西亚 Austria Go、Austria Q 街、新加坡 StarHub 都会台、StarHub 台同步播出。也欢迎海外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我们竞演的结果还在统计当中，但是第一期全民想看的排行榜已经新鲜出炉了。经过整场竞演的累计，本场想看榜排名第一的歌手就是有长进，祝贺。那么下期全民想看双福利升级，所有歌手将从本期想看自己的用户中来抽取幸运歌迷，赠送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而且想看 TOP 一的歌手会解锁当期专属安可时刻，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想看互动哦。那么接下来大家非常期待了，也就是我们的热搜环节。今天晚上很热闹，我们的热搜上了几个呢？我听说小品热搜专座赢回了他的初代女主角娜姐，不知道孟辰娜儿要搞些什么新花样。
2: 小品搭子重出江湖，
3: 今晚热搜看你咋读。
2: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娜姐，这个熟悉的沙发，熟悉的场景，是不是这个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呢？
3: 2024的我心惊肉跳，
2: 2026的你呢？
3: 我要看他们如何在火上备考。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备考。好，那今天晚上呢，各位歌手在台上认真的演唱，我在台下疯狂的冲浪，我们整个晚上的热搜啊，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被我们芒果霸屏。耶、那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们节目刚刚官宣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了一些讨论，就有一些网友会在说这是歌手对打成风的一个。对，然后我觉得与其说是对打，不如说是一场共创。对，我们共同为观众朋友们创作出一场充满视听盛宴的、充满音乐的、充满着热度热梗的，除了我们芒果还是芒果的星期五的夜晚。所以我觉得作为芒果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太幸福了。这些密密麻麻的热搜里面，咱们娜姐也是喜提了好几个。娜姐你知道吗？嗯，
4: 你知道？你看了吗？
3: 我不知道。哦，
2: 你不知道。因为一直在那个主持，对不对？没工夫看手机。
3: 是是是。啊，你知道这在就业这事儿多紧张啊。
2: 好，那这样有一条，嗯，你来看一下。哇，
3: 我上班就像那英那样。
2: 你知道是哪样吗？
3: 哪样？
2: 你猜一下，你觉得网友会觉得是哪样？
5: 就是出错呗。
3: 是吗？核心源于那英担任节目串讲人时，因临时流程调整流露出的紧张状态，被网友精准的对标打工人日常。对吗？没错。对
2: 对，但是我觉得娜姐你今天晚上的这个串讲，在我的心中的词条是那英串讲稳。哇、不错不错。娜姐你还想看谁的热搜啊？
3: 这来，就现在谁在热搜上就找谁。我看
2: 有一个爆的。
3: 哦，能让他去，让他说，
2: 让他自己说。
3: 对对对对对，来，
2: 彤彤，我们传递一下手机。
3: 彤彤，快来，第一个就是你。快，我说了，我现在是热搜，就是点着谁在上面，你来。点开。
4: 我要点开，然后说啥？
6: 他上面念出来。
3: 念。
4: 那个。
7: 点开，然后不要回答。
3: 傻孩子，你别理。
7: 你不相信我呀？哎。
4: 那个窦靖童、王菲的声音唱窦唯。哦。哦。
3: 哟，你好淡定哦。
4: 我要回答是吗？
2: 对，有什么想说的吗？
4: 谢谢，我会努力的。
8: 我们那个斗士的那个回答方法一般都是我会努力的，耶。
3: 耶。
2: 还有一个就是
7: 素
2: 素
7: 素
2: 素
7: 了，
2: 对，
7: 素
2: 素素素。 好，那么我们冲浪的时间呢总是那么的短暂，今天晚上谁去谁留，谁能上岸呢？晚上的我们的排名稍后为大家揭晓。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

0: 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我去菜，要是有免费停车的地方，那地价钱就完美了。
2: 我要按摩，
3: 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1: 吃了菜，
2: 我按摩，按摩，按摩。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办到，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购买王老吉全系列瓶装产品，开盖扫码，赢5元礼金，3.6亿元礼金等你来瓜分。
8: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9: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0: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11: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2: 哎，美女，你好。
11: 你有病吧？啊？
13: 渣渣婷，我住这
11: 儿。啊，你这么臭啊！
13: 果然是变形计。
10: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1: 就他，阴阳怪气，
13: 什么味儿啊？
14: 蚊香你没用过？
11: 故弄玄虚，
13: 有虫子。
14: 是这个吗？
10: 啊！你别过来，别过来，
13: 脾气还臭。
14: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5: 现在就走。啊，
14: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3: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4: 青爷，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3: 青爷，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9: 耀眼即将播出。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6: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7: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拿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放进掌心。歌手2026首场竞演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共同见证。
1: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所有演唱已经结束，所有投票也统计完毕，接下来是本场比赛最紧张刺激的时刻，宣布结果。今天我们揭晓方式和以往完全不同，我们用一个全新更有悬念也更有互动性的玩法，叫做歌手接力揭晓。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揭晓完一位歌手的成绩，这位歌手将获得一个特权，他来指定下一个要揭晓谁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揭晓顺序完全掌握在歌手的手里。刺激哈，
2: 刺激。
1: 而且呢，有趣的是，揭晓完之后，我们会把成绩在他前方的包厢前面的屏幕上显示，所以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看不到，就是你我们能看到，电视机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都能看到，只有他们自己看不到。所以呢，但是我们的歌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观众们的反应表情，大概能够猜到。那么我们首发由娜姐来决定，你最想在这九位歌手当中揭晓谁的成绩，想好了吗？
2: 我从他选了这首歌开始，一直到刚才你让我上台
1: 选一个，
2: 让我选一个的话，我很期待的是这位原唱的名次。
1: 原唱哦，几个都唱了原唱的，他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
2: 他是仨字儿。
1: 三个字。
2: 四个字儿。
1: 三个字。哦，三个字。
2: 哦，三个字啊。
1: 我知道你说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2: 英文他
1: 好、啊，你说中文吧，
2: 中文，
1: 他是
2: 三个字，叫周兴哲。
1: 周兴哲，我们马上来揭晓周兴哲的名字，在今天的九位歌手当中，周兴哲排名第几？请揭晓。哇，
2: 安全呢？
1: 好，现在歌手还试图回头看看自己这个休息间里面的包厢里面的屏幕，我们已经把它遮上了。所以好，那周兴哲获得了第5名。好，那艾瑞克，你想要选谁？你要揭晓谁的名次？
3: 那我就揭晓彤彤好了。他就在我左边。
1: 谁的？
3: 我看到人。
1: 窦靖童是不是？
3: 是的。
1: 好。周兴哲要揭晓窦靖童的名次，窦靖童在今天的竞演当中最后获得多少名？请揭晓。
2: 第四、啊。
1: 满意吗？不能说，他没听见，没听见，满意吗？
4: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了？哎呀，真是，不能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待会儿再对。
2: 你满意了吗？
1: 彤彤。你想看谁的名次？
2: 我看魏如萱。
1: 好，其实娃娃因为今天被这个抽中第一个演唱，我们大家也捏把汗，但是上的第一个热搜就是魏如萱好稳，对，好稳。所以呢，她的演唱第一个出现的歌手拿到多少名呢？请揭晓。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好，娃娃，你想看谁的名次？
4: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一种奇怪的花的意思，奇怪的花的意思。
4: 很可怕的吗？
1: 不可怕，不可怕。
4: 不可怕。我会回家吗？啊？我是要回家了吗？

0: 你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回家。
1: 我会回家吗？好，我要看谁的吗？
0: 你要看谁的？
1: 那个哈哈庾澄庆。
0: 好，娃娃想看哈哈的名次，哈林哥的名次是，请揭晓，三二一。
2: 问号。我不喜欢你。
0: 哈林哥，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名次他会有一种悬念的感觉。那现在您想看谁的名次？
2: 我要看仙女下凡，
0: 奇遇姐姐的名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在今天的演唱当中，奇遇姐姐最后一个登场，唱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能够让她在我们今天的竞技当中能到第几名呢？娜姐，这个时候你应该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进一段广告了？你问我一下。哦，
1: 是，当然要进广告了。
0: 对，我听你的，进一小段广告，待会儿见。
3: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4: 我要吃的菜，又是美团吃的地方，这定价已经完美了。
5: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4: 吃的菜，
5: 我要按摩，吃的菜，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办到，
6: 问美团都安排。
8: 出发去创作 Vivo X300 Ultra X300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9: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9: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11: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Olive Oil。
12: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
13: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14: 我们共享荣誉。
15: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
16: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你甚至有些不舍。
17: 抱一下再走吧。
18: 江湖再见。
19: 江湖再见。
15: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
2: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3: 歌手二零二六直播号，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6: 哎，看着看着，好，
7: 你好，
8: 啊，知道，支付宝活动，
9: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16: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9: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0: 购买王老吉全系列瓶装产品，开盖扫码赢5元礼金，3.6亿元礼金等你来瓜分。
9: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
4: 我要吃的菜，又是美团吃的地方，这定价已经完美了。
5: 我要按摩，我要环境好、评分高的。
4: 吃的菜，
5: 我要按摩，按摩。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办到，
6: 问美团都安排。
3: 美团 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欢迎各位回来，智美智驾，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现在我们要揭晓是奇遇的成绩，请关注，3、2、1。

0: 好，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名次，奇遇姐姐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很多观众都冲着她这样。好了，奇遇姐姐，你想看谁的名次？
1: 我想看有长进。
0: 奇遇姐姐要看非常年轻的歌手有长进的成绩，我们马上来揭晓。有长进这个新鲜的声音在歌手2026第一场的演出拿到的是
2: 好棒，
0: 我们现场观众的反应感觉每个人都拿到了冠军的感觉。好，这也是个很好的成绩，也为长进高兴。好，那么长进你要看谁的名次？
3: 我就看我旁边的胡老师的名字。
0: 好，有长进要看胡彦斌的名次，我们马上揭晓彬彬胡彦斌的名次。又是一个全场欢呼的名次。好，祝贺。那彬彬你要看谁的名次？
4: 我想看我们的外国友人的名字。
0: OK， Snatch 的名字，
4: 来
0: 看一下吉吉的名字是，吉吉在今晚首次亮相，他拿到了。哎呀
5: 呀呀，我也哭了。
0: 好的，祝贺。我们还有碧晨的名次没有揭晓，那吉吉我们看碧晨的名次可以吗 ？OK。好，我们揭晓张碧晨的名次。好，这是张碧晨的名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晓了七位歌手的名次，还有两位暂时没有揭晓。这七位歌手分别是：第一名齐豫，第二名有长进，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窦靖童，第五名 Snatch 吉吉，第六名周兴哲，第七名张碧晨。那么现在大屏只剩两个名字，魏如萱和庾澄庆，他们的名次没有揭晓，他们将分获第八名和第九名，他们中的一位将继续留在歌手2026的舞台，而另外一位今晚要和大家说再见。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今晚大家的歌声会久久地留在观众的心中。现在我们要一起揭晓最后的答案，我们将同步点亮两位歌手的成绩。请揭晓。魏如萱第八名，而本场第九名即将遗憾离开的是哈林哥庾澄庆。我们用掌声谢谢哈林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也请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受。
6: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走了。
7: 没有开麦是吗？
6: 没关系没关系，应该不需要。
0: 啊，听得到哈林哥，我们听得到，您说。
6: 听到听得到，
0: 您听得到，您说。
6: 哎哎，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了。

0: 要发表感言是吧？
1: 对，您有什么感想想跟我们分享？
0: 就是一日游嘛，啊，就是这个样啊，人生就是这样。
1: 一成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2: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准备淘汰感言，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位金曲奖最佳男歌手、金钟奖主持人大满贯的事业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笔。我没有想到音乐不用是用来竞技的，而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让我觉得很多传统、很多我们心中的刻在 DNA 里面的旋律好像变得有一点点刻骨铭心，增加了一些伤人的感受。但我刚刚跟哈林哥说，这些歌会在以后变成单曲循环的耳机里的声音，更让哈林哥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身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勇敢的可以踏出那一步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重要。而未来我觉得哈林哥啊，要不第五期咱们去主持怎么样？我们接棒一下，我们接棒一下好不好？
1: 我相信不只是一成没有准备，我跟娜姐也完全没有准备。
3: 是，
4: 嗯，我有点崩溃。
5: 陪你了啊，不能陪你，
4: 不可以离开我们呐。哎，我相信哈林哥应该说唱了一辈子。嗯，对，他来到这个舞台上并不是为了拿名次。
1: 对，
4: 对，他知道，改编音乐、玩音乐才是他这一辈子的初衷、
1: 使命。
4: 对，所以我相信这些年陪伴着很多，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比我年长，我们这几代人听着他的歌，这些歌永远会成为经典。对，这就是为歌坛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1: 是的，
4: 哈林哥，哈林哥，老顽童。
1: 如果想要赢的话，我觉得哈林哥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今天他依然选用最尊重舞台、最尊重音乐的方式，把自己一首成名曲改编成让我们很耳目一新的样子，希望带来在音乐上不断的前进的力量。我们会记住他的诚意，也会记住在这个舞台上哈林哥留下的在音乐上面给我们带来启示的热爱。谢谢哈林哥精彩的演出，期待未来再次和您相逢。爱你，哈林哥！所有的朋友，掌声送给庾澄庆。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随着本季首场抢位赛的落幕，《歌手2026》的第一份排名也已尘埃落定。这是我们月度赛的第一轮。有精彩，有遗憾，但是这个夏天关于音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月度赛的第二周赛制一直是个巨大的悬念。如果我告诉大家下周就是喜榜赛还不够让您惊喜的话，那么当您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一定会期待万分。
6: 你好 singer, I'm back. Let the competition begin.

许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亲爱的客栈2026。我是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东方黛莱西，美丽全世界。我是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我是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祝福支付宝亲爱的客栈马上开始，我是支付宝，我为亲爱的客栈2026冠名。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0: 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 哇，做了这么多盒。
2: 对，
3: 严一哥，你昨天做了多久？
4: 3个小时。
2: 大勋哥，我只能说你真是个好男人呐。
3: 真是个好男人，让这个
2: 不用睡觉了，
3: 我都自惭形秽。
2: 不准你这样说你自己。哎呀，你是一个好男孩。
5: 你们是不是都没吃早饭啊？
6: 没有，我饿着
7: 吃了。期待有丰盛的午餐和晚餐，然后有一些免费的什么甜品啊、下午茶呀、啊、什么这种。
5: 吃到海南非常正宗的一些清补凉，有奶茶吗？
8: 咖啡有，肯定有。
9: 他会卖点他爸的那个炸串子。
8: 躺在沙滩椅上，喝着点东西，然后听着音乐，哇。哇。
10: 去了用这个劳动换取食物，
8: 咖啡
10: 就完了。
5: 转身就走，师傅掉头回长沙。
11: 哦，来了
12: 来了，阿良，
13: 我带了一车人，
3: 来了个旅游团，朋友们。哇，
5: 兰姐，好久不见，你不冷吗？
2: 就这样穿的最少。
5: 你怎么声音还这样啊？
12: 来来，欢迎来到亲爱的客栈。
14: Hello， 你好，你好。
15: Hello，
16: 早上都吃了吗？
12: 没吃的话，那就等中午吃了吧。
2: 没吃就饿着吧。
12: 哎，那这样，时间紧，任务重，咱直接上二楼开会，把今天的那个音乐派对的事对一下，好吧 ？Let's go。
2: 走吧。
12: 上二楼。今天呢，是因为是我们接近尾声了，然后想做一个答谢的狂欢的海边音乐派对。会有以往就是住过店的客人会返场回来一起参加这个 party 吗？所以下午我们会有很多就是要接待客人的服务，大家会分为四组：好吃组、好喝组、好玩组和舞台组。好吃组的是他两位，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有餐车，结合当地的特产的这种食物做一个餐车。
17: 好喝组就交给女生吧，比如斑斓粉制作特调。
12: 好玩组负责是庆哥和智事，主要是带着客人们做一些活动啊、游戏啊。然后我这边现在还需要舞台的一些搭建摆放一下，就这一排男生都跟我走吧。哇，好的，散会。
18: 你也太厉害了吧。
16: 可以啊。

0: 哇，天哪！舅舅他自己做的提拉米苏，好好吃哦！天哪！
1: 就高低来一个。都会被那个，
0: 都会被
1: 那个粉，那个可可粉会呛到。
2: 哇，好好吃！太炸了！快，大家快尝尝。
3: 好好吃啊！
4: 好好吃啊！
5: 好好吃啊！
6: 确实好吃。
5: 好吃，好吃，好吃！
7: 客人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1: 哎，客人们回来了。
8: 哇、哦，来了，朋友们，快来，客人来了，
1: 回来了，家人们。
8: 哎，有人喜欢吃提拉米苏吗？
9: 有，昨天晚上不是没吃到吗？
5: 客人来了吗？难道？
10: 哦，是啊，哈
11: 喽，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欢迎，
15: 欢迎，欢迎，欢迎，
1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8: 欢迎，欢迎，
17: 欢迎，欢迎，
19: 欢迎，欢迎，
11: 今天那么多的客人返场，这种感觉还是真的有点，就是超乎我的想象的那种热烈吧。
6: 啊！想死你了！
11: 就真的有挚友重逢的感觉。
6: Hello！
4: 又来了，又
6: 回来啦！
8: 有点过年的感觉了，
6: 像过年。
11: Hello！
1: 好
5: ，Hello！
8: 俊子这边，
6: 欢迎回来。
8: Hello！ 我们的小天使呢？
5: 他没有来，妈妈来了。
8: 哎，萱萱妈妈来了，但萱萱没有来。哎呀，你什么表情？啊，
5: 这次是属于妈妈的旅程，回来找回自己。
6: 老公也没来，太好了，来吧，来玩吧。
8: 姐，啊，外婆来了。哇
3: ，Hello。
8: 哎呀，外婆。最近有没有想我们呀，外婆？
3: 想，
15: 所以才又飞回来嘛。
8: 好嘞，太好了，你赶紧休息休息啊，在哪儿？外婆来了，好开心。
6: 你的外婆，哇、哦，哇、哦，小饼干，
8: 嘿，小饼干跟我就相处了一天。
6: 小饼干呢？
8: 这是我们最小的客人。
6: 对。
8: 他们来，我真的很开心，虽然只是短短。分别了几天，但是大家的感情好像在慢慢的升温。哎呀，妹妹，还记得哥哥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感觉过了好久了，不知道为啥，看到大家才觉得哇，原来我们已经接待过这么多的客人了，对的，好感动，好感动，感谢大家能回来。见了面之后，大家的那种熟络，那种亲切，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治愈我们的，也都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客栈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价值感和意义感的。
6: 萱萱，
18: 刘伟萱，
5: 回去第二天跟我说想你们了。哎呀，我要回客栈。哎呀，呀，
1: 不好吃呀，
9: 超级怪。
8: 我相信也是因为他们之前在这里感受到了放松和轻松的那种状态，才能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仍然展示出来那种归属感。
0: 佳佳。Hello， 坐。
14: 坐。
0: 我在外面有一个那个餐车，我在那打冰激凌。哦。佳佳最近怎么样？身体？
8: 大家产生了连结，而且这些连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客栈。之后所有的回忆，所有的再次的相遇，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客栈。
1: 姐，哎，咱招待了这么多人呢。
6: 对呀。
1: 你看看，
6: 咱们是不是挺厉害的？嗯。Hello，老赵
9: ，吃点什么？看看
4: 有什么好吃的呀？咱们今天
9: 特别多好吃的，咱们今天是疯狂碰友日，买任意的商品都会附赠一个小惊喜。
6: 哇，有爆米花，还有冰淇淋，
4: 有惊喜，来个冰淇淋吧。
9: 冰淇淋，好，
6: 那请解锁你的手机，在这里碰一下支付，谢谢。
4: 好的。
6: 还有就是今天疯狂碰友日会送你一个小惊喜，
4: 太好，这晚上有的玩了。
6: 等一下 party。

0: 玩享受。
1: 好，这是您的冰淇淋，晚上玩的开心。好，
0: 一会儿见。
1: 晚上见，拜拜。
2: 来，朋友们，咱们在前屏集合啦！
3: 朋友们，来集合啦！
2: 快快快，在这里排成一排，
3: 真排成一排。笑死，你看他们真排成一排了，太好智慧了！
2: 吹油了，朋友们，
1: 这是哪个班的？
2: 哪班的？来，行，班长可以出发了，
3: 可以出发，走，走这边走，
4: 走左边，
3: 走左边，可以跟我的镜头打个招呼吗？
5: 欢迎大家，大家随意入座，随意入座，先到先得，先到先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Hello， 外婆 ，Hello，
6: 嗨，小饼干。
5: 因为我下午主要是在舞台去说，所以下午跟大家的活动啊，然后交流啊少很多。但是当所有客人入场，真的是控制不住的想上去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2: 又见了哥，
7: 见了，开始表演了，
2: 来大家一起表演。
5: 老板，老板，大哥。很像那种过年回家的亲戚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张熟悉面孔在你面前，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很幸福。
6: 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大家一会儿我们的所有嘉宾表演的时候，大家想蹦啊想跳的都随意，好吧？
8: 朋友们，大家如果还饿的话，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准备了那个红薯，当地的特产，非常好吃，可以在这边拿哈。
6: 然后请我们主持人来这个 DJ 台的这个方向拿麦，我们的海边团队即将开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主持人。
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亲爱的客栈首届音乐派对，我是主持人孟晨。
2: 我是志胜。
10: 我是森林。
9: 俗话说，今天的客人不老少。哎，
11: 海边派对得趁早哦，
8: 所以咱们赶紧搞，大家说好不好？好，慢慢走，到神冲，享受悠闲慢生活。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呢，是我们第一次来客栈的一位新朋友。是一位弟弟，让我们有请张俊浩。
9: 有请。
12: OK， 直接开始吧。
5: Let's go。

0: 歌手采访啊，对，OK，
1: 因为咱们不能整得像商演，咱们还是整得有温度。
2: 好厉害，真的还有一段 dance break。
3: 对啊，这个我刚刚突然想到了，我要把这段加在里面。
2: 哦，是临时想的。
3: 本来有的，但是我其实没打算跳，但这个气氛太燃了，我就是
0: 我们客人的热情打动你了。
2: 对，
3: 行了，行了。
0: 所以朋友们看到了吗？只要咱们足够热情，大家就会拿出更多的花活取悦大家。
1: 取悦大家吗？
0: 就是取悦。
2: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主打一个取悦大家。
0: 对。
2: 让我们谢谢张清豪，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二位，这位呢是新鲜出炉的，我们湖南卫视《声名远扬》2025的全国前三强，让我们有请张博。

0: 谢谢大家，也谢谢微博网友的推荐啊，谢谢大家。
1: 过来地推来了，
2: 也谢谢微博网友的推荐。节目都结束了，张卓尔，现在另外一个节目了。
0: OK，
2: 谢谢卓尔。卓尔刚刚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快歌，
1: 欢快的歌曲了。
2: 对，这首快歌呢，我相信一定会燃爆全场，我相信奶奶又会要跳起来，
1: 跳起来了，嗨起来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长辈要给我们唱的。
2: 让我们掌声有请王耀庆。
3: 长辈
1: 是舅舅吗？
2: 舅舅啊！
1: 因为今天大家来了之后，都很不自觉的会喊耀庆哥一句：“
4: 舅舅，
5: 舅舅，
4: 舅舅。”
3: 其实呢，我每一年的年末都会发表一首快歌，跳舞的歌，就是希望能够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年。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
2: 我们站起来好不好？
3: 舞动你的身体。
2: 我们站起来，站起来，运动一下。
3: 给大家带来一首今年的《哈哈恰恰恰》。
1: 恰恰。
2: 舞台交给舅舅。
6: 你若开心，你就说。
7: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跟我一起来。
8: All right。

0: 耀勋哥太强了，太猛了。
1: 就我真心会自由的滋味，把烦恼踢碎，假如

0: 起飞哦。
1: 请坐，
2: 我还升降台，我帮挡住。
1: 挡住。
2: 好，大家刚刚说舅舅帅不帅？
1: 帅，
2: 太帅了，太有劲儿。
1: 而且真的，我真的发现舅舅跳舞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就他的表情跟他舞蹈是同时变化的。哇！就比如说他突然之间，为什么？他的表情是一下子起的，
2: 就是说来就能来，
1: 对，
2: 特别嗨。
3: 说来就能来，说走就能走，大家再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命远洋的选手高旭，是一名原创音乐人。Hello， 哇、
5: 哦，高旭不得了啊，不仅会唱歌，而且还会创作，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你自己的原创，是不是？
4: 是的，叫做《不做你的朋友》。哦，
6: 不做你的朋友，
7: 那做什么？我们今天
5: 做什么？
1: 哇，好不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5: 今天来的都是朋友。
1: 今天来的都是朋友，我们好好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5: 好，我们舞台交给高旭。
1: 高旭，哦。
4: 老师，我可以要泡泡吗？一会儿。
8: 咱们手喷一个，
9: 泡泡，开，泡泡推。有。

0: 谢谢。玩得开心，朋友们。
1: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黄灿灿，
2: 来，灿灿，欢迎，
0: 加油，灿灿。

0: 天。
1: 留步，
2: 怎么跑了呢？
1: 这么精彩，肯定要在舞台上多待一会儿。
2: 灿灿就像我们今天的夕阳一样灿烂美好，
3: 真的是。而且灿灿就来了一天，到今天是两天，
4: 第二天
3: 给我们这个整个客栈带来了很多活力，也带来很多精彩内容。感谢灿灿，
2: 有请微靖宇。我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小薇呢，是我们声名远扬2025的全国总冠军。小薇跟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微靖宇。
3: 呀，我有个建议，就是关于他的歌名呀，我建议让他自己说。
5: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歌名有点长，
2: 叫做
5: 《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碗鸡汤这件事儿》。
6: 确实挺长的，
3: 这不是个日记吗？这不是，
5: 大家肯听了一遍也没记住，可以简称为关地机。
3: 关地机，
5: 关地机。
2: 我只知道我们这儿有很多
3: 走地机，
2: 很好吃。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名字非常长的这首歌曲，让我们掌声有请魏靖宇。

0: 谢谢。
1: 哇
2: 哦，这首歌歌名虽然长，但是我觉得一听就非常短，因为太好听了，听不完感觉。
0: 而且我发现大家都沉浸在这种氛围里了，是不是啊？
2: 哇，
1: 两块的。
2: 我上来看到这个提示屏，我才知道这一个歌名占了两行。好，谢谢小薇给我们的表演，谢谢。好，哎呀，
0: 接下来要请出两位重磅的嘉宾了。
2: 怎么重磅呢？
0: 因为他有一个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2: 首席管家，而另一位
0: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助理管家。哎，
2: 请上这两位，有请声乐新郎。
3: 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黛莱西全新 4.0 莫兰多肽重磅上市。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
4: 哎，看着
5: 好。你好。
6: 我知道。支付宝活动，
7: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8: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碰一下碰出惊喜。
9: 钙，你真的吃对了吗？思维师百分百柠檬酸钙，钙入骨锌，吸收加2.5倍。思维师百分百柠檬酸钙。
10: 木兰的韧刻入风骨，木兰的柔写入肌肤，从田间到米兰，从平凡到非凡，黛莱西木兰多肽系列致敬每一位当代木兰。
11: 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2: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3: 曹操。萌姐，
12: 谢娜，何炅。
13: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4: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5: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1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终于到了呀。
17: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18: 你以为啊，我想啊，
17: 来吧，开心点。
19: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
8: 哎，说多了。
11: 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5: 想要持久护发效果，创新推出新潘婷胜肽炮弹发膜，革新添加护肤级胜肽，搭配 Pro V 精华，深层渗透，由内重塑发芯蛋白结构。秀发3天弹韧亮，新潘婷胜肽炮弹洗护系列。

0: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 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
0: 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东方黛莱西，美丽全世界。
2: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客栈加试营业等精彩衍生。线下直通节目现场，线上爽看热门曲通，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进一步。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客栈任务，收集独家勋章，升级 V9 会员，赢更多惊喜权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兰姐，谢谢沈月。
2: 嘉宾
3: 唱的好棒啊！
4: 唱的
3: 棒，说的也棒。
0: 谢谢啊！接着综艺，接着舞，让我们有请吴宣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亲爱的客栈里面当了两天义工的吴宣仪。
0: 宣仪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5: 这首歌其实最开始是送给我自己的，对，因为是在我有一段时间工作累了，然后呢有点迷茫的时候，送给自己的一个小治愈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今天送给大家，因为这两天其实虽然说跟大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的故事也在治愈的我。然后呢我自己的话就是想把这首蝴蝶恋这首歌呢送给大家，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想送给大家，无论未来路途有多么艰难或者是辛苦，未来总会有爱你的人。哇，
0: 一首治愈的歌，希望能够治愈大家。
5: 是，
2: 迫不及待想听啦。
0: 对，我们把舞台交给吴宣仪。

0: 谢谢谢谢轩
1: 怡，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去哪回来？
2: 好，我做义工。
1: 有被治愈到吗？
0: 短短的几分钟，让轩怡安静了一会儿。
2: 是
1: 对，
0: 刚一唱完就。
1: 就现原形了。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生活中呢有很多一地鸡毛，但是呢在这种美丽的海边，然后漂亮的夕阳下，然后听着你的歌声，就是一种治愈和美好。
0: 对，
1: 谢谢轩怡带来这首好听的蝴蝶恋。谢谢
0: 谢谢谢谢轩怡。
3: 菲菲，马上就要上台了，咱们皮肤的状态要稳稳的拿捏住。
4: 确实，
3: 我特地给你安排了一个专属服，就是这一款黛莱西护肤 SPA 时刻，全新升级的黛莱西木兰万泰抗皱系列套盒。哦，
4: 这个套盒也太有质感了吧！
3: 这个套盒不仅颜值扛打，而且品质更是没话说。重点就是这个了，黛莱西木兰万泰面霜，云朵质地好吸收，
4: 这个质地非常的润，不油也不闷，而且很好吸收啊，一抹就开了，味道也很好闻，就是那种淡淡的木兰花香。嗯，喜欢喜欢。
3: 它可是黛莱西木兰系列全新升级款，甄选东方木兰精粹，保湿抗皱，紧致都在线。
4: 那真的是，如果要想状态不 NG， 早晚要用黛莱西，
3: 让黛莱西帮咱们稳住上台好状态，一起美美亮相吧。
4: 好吧，我们可以出发喽，
3: 走。
1: 虽然我们天色已暗，没有什么光了，但是接下来要出场这位呢，她是自带光芒的女人，让我们有请王菲菲。
5: 哇哦，自带光芒的女人，哇！这个时候我的炫光灯在哪里？哇，
6: 你的炫光灯在那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夕阳，只剩一点晚霞了。
1: 对，现在是最浪漫的时刻，就是那种蓝调时刻，拍出来特别的美丽。
5: 对对对。哦，今天晚上因为是在我的家乡海南，因为我是海南姑娘，然后也是在我妈妈的老家儋州，所以我也算是半个儋州姑娘。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在客栈的最后一天收官，能够跟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这儿相聚。我希望你们能够放下你们的忙碌的脚步，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一起 too busy。 哦，来，
1: 那我们把舞台
5: 交给王菲菲。

0: 完了呀。
1: OK， 大家站起来，我相信你们现在明天有一点冷了。
0: 呀呀呀！
1: 跳一跳。又是个坏心情，烦恼却理不清，脑袋有一点晕啊。

0: 谢谢王姐，
1: 谢谢谢谢，
2: 好，也谢谢菲菲姐，谢谢。好，下面休息一下。好的，那接下来
0: 夜色已暗，
2: 夜色已暗，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请上
2: 我们的主理人，还有我们的 Watch Me， 还有菩萨？
0: 欢迎三位。
2: 老板，哎，天色已暗，我感觉大家的气氛有点减半，
3: 有点减半。
0: 那怎么办？
4: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怎么办？
4: 那就让那个天空，或者让这个海边变得更灿烂。
2: 哇！
3: 让我们把所有美好的记忆留在这个海岸。
2: 好，
5: 好，那今天我拿点真美色给大家看看。你收拾。
0: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三位，
2: 对，交给三位了。
0: 好，有请。
3: 好，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 team， 一个厂牌，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在海边创作出来的，然后就是对，虽然已经唱了很多遍，但每次在海边都还是会想唱起这首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在海边 tango 一下吧。DJ 抓着 B

0: 准备好，全场手举高 ，Let's go！
1: 带你出去大大风，然后一起去海边。
2: 你牵牵，
1: 我吹乱你的头发，让我亲吻你香肩。
0: 感谢来帮我们客栈的这么多的好朋友们，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观众们。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就是给予能量的一个过程，
3: 是的，
0: 而且很幸福，所以我觉得这么快乐的时光要让它延续得更长，并且我们的支付宝疯狂碰友日也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其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来碰一下啊，
3: 来碰一下，
4: 碰一下，
0: 啊，我碰的时候请大家看一下海岸的方向，
5: 好期待哦，什么惊喜？

0: 不来啊！我补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呀，我烦死了！要得，要得，别行，别行。哎，我宣布我们客栈2026音乐派对圆满成功！感谢每一位到场的朋友。
1: 开个晨会，
2: 今天应该是咱们的最后一次例会了吧。不知道这个支付宝疯狂朋友日能给咱们碰出什么惊喜，我来试一下吧。
3: 来，
4: 嗨，各位朋友，我们在客栈的共同的旅程即将结束，所以在这一次的疯狂朋友日，我们为大家掉落的惊喜是回忆盲盒，期待一下吧。
5: 回忆盲盒
2: 是咱们整季的一个回忆吗？
3: 那应该是
5: 必然是吧，
3: 应该是
6: 整季的回忆，
2: 那咱们就期待一下吧。
7: 结束了，要结束了，客人们已经结束了，那很快的结束就是我们分别的倒计时。从前每一天早上，比如说值日你要做早餐啊，
8: 早
7: 啊，哎，碗在这儿。你起来第一件事，冲到前台，你就想要服务客人，
8: 把那个包子什么给你切开了，你一个太大了，然后你可以多选一下。
9: 好，
8: 去吧。
7: 今天好像就觉得，哎，海面异常的安静，客栈也是异常的安静。以前也曾经经历过分别的倒计时，那那个时候还身在其中不太自知，那现在我就能体会那种感觉，我就提前早早的珍惜，所以我就想我再给弟弟妹妹榨个汁吧，大家在一起好好享受属于我们彼此的最后的一天。现在是客栈最后一打了。
1: Yes, sir. 支撑。
2: 哎呀！
7: 哇！今天很 juicy， 来吧。
10: 哎，今天的好，骗你们这小狗。
1: 谢谢爷。
10: 哇，今天的好好喝。
9: 今天真的好喝。
7: 真的吗？
11: 很好喝。
7: 我发现我平时给你们放的料太多了，有的时候爱不能给太满。
1: 不是，
12: 姐，你配方发给我。
11: 发今天的就行。
7: 对啊。
13: 如果有一天我能放过层层阻碍，
10: 我往这边打的。
13: 我能看到更宽广的海，我想过那时候
1: 没进过厨房的三位煮饭拜托了，
14: 挺香啊，
11: 挺香啊，兰姐。哎呦，
1: 我的天啊！
7: 你们去看，天哪，
10: 太厉害了，兰姐！哎
1: 呀，颠起来！请问这道菜叫群英荟萃吗？
10: 群英荟萃。
9: 萝卜开会。
12: 哇，你们快吃这个，好嫩，
10: 包子，
12: 好好吃，哎，
11: 好吃好吃。
10: 刚才
11: 橄榄菜要不要？啊？
10: 不吃我。
11: 把那橄榄菜给我。橄榄菜有什么？
10: 太不尊重人了。
12: 不知道，你是不是习惯把那种好吃的都留给哥哥姐姐了？
11: 对，
10: 不用，我得尊敬你。吃菜菜喽，弟弟，胡萝卜来喽。
11: 除了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哎呦我天哪！
15: 你

你帮我记了，我怕你偷袭，真的不行。放下！你偷我奶奶！你偷我奶奶！你背叛我！你背叛我！

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水，拉

0: 今天是什么锅？
1: 央渊锅。
0: 央渊锅。
2: 央渊锅。
3: 番茄锅底先拿出来。
0: 没有锅底啊。啊？哪有锅底啊？
4: 没有锅底。
0: 没有锅底啊。
1: 没有锅底吗？
0: 没有锅底啊。
5: 那弄一锅清水锅吧。
1: 清水锅行。那是这边打边炉，这边火锅。
0: 好。
1: 渊边锅。
6: 先吃点吧，先吃会儿吧，来吧，快。
7: 毛肚毛肚
8: 来。够得着辣的吗？
1: 毛肚毛肚给我的
7: 招。火锅第一口必是毛肚。
1: 有规定吗？
5: 没有。
7: 没有了，就习惯了。哇，
8: 太绝了。
6: 来吧。进。
8: 进我们。
6: 进咱们自己吧。
8: 好。
6: 客栈最后这一季的最后一个晚餐。
0: 来吧。哎，
1: 辛苦了。
6: 哎，第一天也是在这儿吃的晚餐，来吧，朋友们，咱们就算开始了，
8: 开心呀！
6: 最后一天也在这儿吃晚餐，
8: 好快，先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1: 快啊！
5: 快！
0: 当时在的时候老觉得挺长的，到这一天，
7: 其实就是过半，
9: 就是过半，就一下子感觉那个，
0: 过半直接就过半一下子，以后起来身边就没有小伙伴了，朋友们，
8: 对，
0: 以后起来就没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了，就开始过平着呢。
8: 不用再给别人准备早餐了，也不用打扫卫生了。
9: 没有人说哥你醒了，
8: 就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6: 就没有回去开始别的工作了，过有点会要适应适应，
1: 戒断一下，
6: 要戒断一下。
8: 会戒断的，会想念的，
0: 会想念的嘞。谁又刚开始来的时候眼睛是无神的？
5: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这样吗？不是、啊，
0: 不是，你们会走到这儿之前，然后会缓一下，全是慢动作。
5: 这是谁啊？早啊，早啊，早啊。对，你们为什么一进来就能醒瞌睡呢？我真的不行。
6: 那个，你们还有我那个表情包，上班那个。这是公司大门。早上好呀。
1: 沈月就是
0: 沈月就是这样。
6: 来模仿一个今天在海边的沈月。
1: 你要模仿那个背徐志胜的沈月。
6: 然后背徐志胜的时候。还有陈潇。一会儿你叫我一声哈。没有。啊，那个通卡给我，通卡给我，通卡给我，
1: 一号房，一号房，
6: 啊，哦，我去不扫街，我去不扫街，张晨潇，啊，他那表情焦的呀，还有谁可以模仿的？
1: 兰姐，
8: 为什么？
6: 兰姐太好模仿，
1: 我们在说她的二里地果汁的时候，
8: 我很难模被超越，
1: 你很难被超越吗？
10: 弟弟，弟弟太棒了。弟弟太优秀了。
1: 我们刚开始就是说他的二里地果汁的时候，他都会说
10: 你们就诋毁我，那你们都不要喝，
1: 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上。
8: 都什么表情啊？有点不好喝。
5: 好喝姐，真的好喝，
8: 再给来一杯。他竟然跟我说姐不要给我们喝那些淀粉了，不要喝。
0: 我说姐你能少加点淀粉吗？我不想喝这么稠的。
6: 哦，难怪你那天加的那个还挺好喝。
0: 你啥意思啊？
1: 我没有
8: 放屁。什么意思啊？你是那个不是老板。
1: 我帮你带炸了一点。
10: 他是个王鹤棣。
0: 我就是个王鹤棣。
8: 你就是个王鹤棣。
0: 我就是王鹤棣。我姐今天太开了。
6: 那个名场面那个。你们说要画脸上。
10: 画得画。必须得有游戏精神，咱们
8: 老板，我们要一视同仁。
7: 咋擦呢？
8: 不然怎么叫惩罚？
5: 不然怎么叫惩罚？哎，
8: 那我不玩那个什么的。
10: 但是你们玩，我不玩。
0: 又在名场面，
6: 名场面，名场面。
1: 我说你们有人可以模仿自胜吗？
5: 我说盛仔，给我拿个蓝莓。盛仔，帮我拿一盒蓝莓。
1: 这个像。
0: 这个纯污名，
1: 这
6: 个你拿一个，你拿一个，
0: 来，你说，
1: 顺子给我拉个蓝莓，
0: 绝对不像，我也不可能因为他拿个蓝莓，我就想装那种生气的样子吧。
5: 是， 正好被何老师瞥见了，
0: 正好被何老师瞥见，骂我一晚上。
5: 你以后不准对沈月翻白眼了，我都看见了。
8: 海边的夜晚和音乐派对的适配度太高了，今天晚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估计明天又睁不开眼了。
2: 没事儿，我们有思维师胆碱护肝片，它里面有来自黄金温度带的奶基草，活性高，给我们的身体高效的保护，熬夜也不用担心。哎，
8: 我真的就是到了晚上一边焦虑身

0: 身体健康，一边又想继续玩，真的太需要这个了。
1: 你赶紧试试吧，思维试试都是从自然中汲取产品的灵感，试着看一下。
0: 兰姐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养生达人。哎，说起 B 面，
2: 我还说到 B 面，
3: 说到 B 面，
2: 咋了？
0: 那今天打印了很多照片啊。
4: 我知道打了，
3: 意思是我可以走了，是吧？
4: 可以走了，你可以，我意思是你可以走了。
0: 不是，因为我不能让你看到内容，不然的话，虽然这些照片也没什么惊喜感吧，不然我还全指望你给我做 reaction 呢，我还怕其他人都没反应。
2: 这样吧，我在这儿，你介绍，我来给大家看。
0: 好，那第一张就看你的吧。
1: 这是你的人生镜头，在我们客栈的。哎，这脖子好长啊。
5: 辛劳一天的吴大厨，
2: 这个是晚上还是下午？
5: 你在客栈，其实不同地方都有过这种睡觉的时刻吧？
0: 是的，很多时候我只是选了一张而已。
2: 还有哪些？有王鹤棣的吗？
0: 有王鹤棣的。
2: 哥们儿，你睡觉不张嘴？
1: 睡得好假呀！
0: 对，
1: 怎么睡成假
0: 睡？所有睡觉里面不张嘴的。
2: 还有没有？
0: 这是
2: 昨天。
0: 昨天。
3: 旁边是我吗？
5: 这事儿这张表情有点妩媚。
3: 我看看，我看有多妩媚。
6: 昨天有点谄媚，
7: 有一点，
6: 还有点妩媚。
0: 好，说到谄媚，必须要拿出张成霄最谄媚的一张图。这就是标准的谄媚。哇！是。
6: 卑躬屈膝，
3: 你月子姐姐要吃怎么办？
6: 好好好，都是为了月子，
3: 月子
6: 值得的。啊，我真服了。
0: 说到服务客人，那就要看我们老板平时的。
2: 看我们老板为了拍一张照片，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8: 啥时候拍的呀？
9: 哎，这个是 pose 很好。
0: 这个摄影师，给摄影师拍张。我很喜欢这张，这张跟何老师一起做饭。哇，
2: 我俩为什么都眉头紧锁？
5: 你俩同框，我就想问，这个是星期六哪一期？
2: 对，你把这个 P 掉，完全就是那个我们的宿舍那个剧照。
0: 好了，
1: 看这张，
0: 上次，哎呀呀，端着我们的菜洗菜盆在这吃。
3: 大家如果不介意，
10: 不介意，please。
3: 镜头太多了，
0: 他只要拍下来。那
11: 真香，哎呀！
3: 哦，我吃了个面汤，
0: 然后我打印了两张兰姐最漂亮的照片，
1: 还得是我妹啊，
0: 漂亮，超漂亮！哇
1: 哦，还得是我妹。
0: 我今天问了一圈，有没有人存兰姐的丑图？没有人存，
3: 没有人存，
0: 我手机里一张都没有。
6: 我也是，我一张没有，
0: 一张没有。
2: 等会儿，兰姐哪有丑图？
0: 没有丑图。
2: 对啊，
1: 你干了！
5: 兰姐怎么会有丑图呢？
3: 兰姐无
1: 私啊！干了，
2: 等你干了，我拿出来啊。
1: 你掏，我看。哎，
2: 但大家发现没有？沈月拍的都是大家，你们手机里有沈月的照片吗？
8: 有啊，
6: 我有啊，
1: 我好多啊。
2: 来，我们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3: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2: 我好多，我拿出一张，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我手机里有三张沈月睡觉照片，但只有这一张是，我觉得他是睡得最生气的一次。
5: 哎，等会儿啊，沈月刚从客房打扫完出来的样子。
0: 哪里啊？烦死了！
5: 哎呀，这一往回头看全是回忆。嗯，
6: 我那天把你们俩在台上所有的全程录下来了。老美了，那我跟你说，那天的风、阳光加上那个泡泡，那感觉简直了。
1: 好美啊！
6: 太舒服了，太
2: 真的很舒服，
6: 太美了。
2: 我想起了你，
5: 不错啊，音乐拍的。
1: 想到过去，
5: 真不错。
3: 哇，我回头看说，亲爱的客栈，今日开业。
1: 好难受啊。
2: 哎，我来改一个字。
3: 今日啊，
2: 今日歇业。 亲爱的客栈，今日

0: 来吧，谢业了，碰一杯吧，谢业了，谢业了，朋友们。哎呀，没事，再来一局。遇到挑战，请努力大胆去试。
1: 来瓶维他柠檬茶，
2: 是这个道具吧？
0: 有新想法，尽管去试。
2: 喝口维他柠檬茶，出发！
3: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
4: 哎，看着看着，好好好，
5: 你好。
6: 知道支付宝的活动，
7: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8: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9: 我是亲爱的客栈洗护发行业指定品牌潘婷，潘婷胜肽炮弹发膜，三天持久弹韧量。
1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1: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12: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3: 哎，美女，你好。
14: 你有病吧？啊？
15: 渣渣婷，我住这儿。哎
12: 呀，怎么这么臭啊？
15: 果然是变形计。
14: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2: 就他。
16: 阴阳怪气，
15: 什么味儿啊？
17: 蚊香你没用过？
16: 故弄玄虚，
12: 有虫子。
17: 是这个吗？啊！
14: 你别过来，别过来，
15: 脾气还臭。
1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8: 现在就走。
1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4: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5: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9: 耀眼即将播出。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9: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3: 草草草草草草。
8: 萌姐，
19: 谢娜，何炅。
12: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0: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5: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9: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12: 对，这家挺好。哇。
5: 哇，很
16: 完美，
12: 很适合，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16: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12: 这个好适合啊！
16: 我要这个店。
1: 我喜欢，
11: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20: 宿舍有了，
11: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21: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 Gucci 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16: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22: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23: 加油加油！
9: 明晚10点，合伙人。
2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9: 我是亲爱的客栈2026行业指定爱他美领域，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亲爱的客栈系护发行业指定品牌潘婷，潘婷胜肽炮弹发膜，三天持久弹韧量。亲爱的客栈2026行业指定爱他美领域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亲爱的客栈2026鲜果管家佳沃蓝莓，用盐过多吃佳沃蓝莓。
2: 买周边搜资讯查活动尽在小芒，你的热爱小芒都懂。
4: 朋友们，开会了，开会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客栈2026季的最后一次例会了。
18: OK。
4: 今天我们那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是一个什么回忆盲盒？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吧。
18: 来看一下，
4: 来
18: 碰一下。
20: 嗨，各位碰友，每次相聚，我们都碰出了不一样的惊喜，留下了很多美好瞬间。今天我们打开亲爱的客栈2026专属回忆，重温我们共同创造的故事吧。
4: 专属故事来了。欢迎
23: 欢迎。在客栈里哪个瞬间让你最难忘？
25: 不是有点菜环节吗？王老板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对客人说不。其实我们就交了200块钱，但那一条鱼花了整整180，我看得清清楚楚。然后那个虾也花了几十，驱车都关门了，到处找店。他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拒绝婉拒，表达歉意，但他选择了去做。当时那一瞬间其实是被这个打动到了。
26: 婷婉姐姐，我手割破了之后，她带我来包扎吗？
27: 疼不疼？
26: 还行啊，感觉她很着急，但是她的动作很干脆，很利落，我感觉非常的有责任感和安全感的那种。
28: 那是我的管家给我洗狗，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是让我最震撼的，我很感动，裤子都湿透了，这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哇，满分100分的话打120。
29: 那个小新郎爸回来的时候呢，他对我们很周到，端茶倒水呀、买药啊，都显得很好。
30: 开不开心？
31: 开心。
32: 然后我能非常非常清楚感受到他的真诚，
29: 最后我心情也很幸福了。
33: 我们很少有时间两个人的时间的，然后就这一次的这个服务帮我们带了孩子，
34: 乖乖。听话，我们闭上眼睛睡了。
35: 好大耶，答应我啦！
32: 真的带着学生非常非常辛苦。我其实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对这个姑娘我有点心疼。
26: 我想对
36: 王老板、王小弟及兰姐。
26: 兰姐，
37: 你好，
38: 是整个
26: 格林。
38: 很骄
32: 傲。月月，我很想抱抱他，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我们大家，很想跟他说，亲爱的。你累了，我觉得最应该要照顾的是你。
36: 对王鹤棣说吧，工作很重要，但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爱好来让自己坚持下去是很重要的。
39: Yes sir。
40: 希望王老板今年在 NBA 赛场上能够爆砍30加。
36: 秦岚姐，其实她给我很多鼓励，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非常重要，谢谢你的鼓励，我一定会加油的。
37: 就希望岚姐把这种温暖感动继续传递下去，散播在整个客栈。
28: 谢谢你帮我照顾了我的狗狗，希望你注意自己的这个腰肌劳损，然后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36: 好，
41: 我最想也是跟我们管家说，其实活不活没有关系，就是生活自己说了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是最大的赢家。
42: 这时呢，希望是非常真诚的，他在陪伴我们的过程中是尽心尽力，尽他尽责的去。

0: 很好的做好了他这个个性化的管家的这个工作，甚至是超值了。
1: 感谢志胜哥的照顾，保重身体，然后希望志胜哥的这个事业啊还有家庭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2: 你喜欢月月姐姐有几分？
3: 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20分。谢谢姐姐。哎呀！谢谢姐姐，下次你来我家玩。

哎呀，劲儿挺大啊！

0: 怎么的？哎呀，呀，劲儿有点大，
1: 劲儿有点大，
0: 那
1: 缓一
0: 沉
1: 缓，
0: 默了，缓一缓，
1: 缓一缓，缓一缓，朋友们都缓一缓。
0: 整这种。
1: 你感觉就是有一种，突然所有的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又回归到你身上一样，
2: 很值得。
1: 很值得那种感觉，我太美好了，朋友们，就是这可能是服务业很幸运的一点吧，就是你做的每一份用心，每一份努力都被大家看到且记得，我真觉得无比的幸运和美好。
2: 但看完这段 VCR 之后，我又觉得它很真实，它真实到让我不可置信。这些客人们，他们只说了让我们好好休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就像你的家人关心你一样，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照顾好自己，这样，我觉得我们把他有当自己人在看待，他们也有把我们当自己人。
3: 这个是对于我们最好的肯定。
0: 刚刚那一下真的很像大家这段时间的劳动，然后一个收获，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无价的，而不是比金钱这种东西就重要太多了。哎呀，
1: 挺好，真挺好。
0: 来吧，我们下一件事情，亲爱的客栈2026年度优秀员工颁奖大会。因为我们颁谁的奖的时候，就请他先避一下嫌。
2: 好，啊。
3: 怎么避？
2: 怎么避？
0: 比如说，先颁沈月吧。
2: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下去。
1: 下去。
3: 我们开始嫌你了。
1: 下去。
2: 直接轰下去
0: 啊！你在二楼餐厅等吧。
3: 好。
1: 沈月什么奖？
0: 沈月颁个什么奖？
1: 我要下去了。
0: 说实话，我自己还蛮好奇的，也一时半会儿想不到会说我啥。
4: 肯定没憋什么好的。
3: 谁知道他们这些天马行空会怎么回我？万一他们学我二里地的事儿，那我可不认。哦，
2: 谄媚，
5: 应该是谄媚，我觉得肯定有谄媚。
2: 最佳鸳鸯奖，鸳鸳又泱泱，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挺期待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穿着睡裤，有点太不尊重这个主办方了。
2: 好，来有请。
0: 好 ，Q 一下，
6: 兰姐、月姐、这两个。我和你，我和你
0: 来了，小的来了，
6: 尚哥，尚哥，哎，
1: 主办方，在获奖之前，我能提个建议吗？主办方，咱们找一个声音稍微。

0: 温柔点的林小姐，太吓人了，吓我一哆嗦在下面。之前是演鲁智深的这玩意儿。
1: 好的，全体起立，
0: 来
1: 向嘉宾赔礼道歉，很遗憾您没有获奖。
0: 你到下边问我说你会获得什么奖，我说五奖。
2: 有奖有奖有奖有奖有奖。
1: 来来来，我们先讲点开心的事情啊。
2: 对，
1: 来饭桌烘托全场的气氛，客栈担当前台的重任，虽然你的行为让人神共愤，
0: 那怎么来的，
1: 但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好的
3: 张神仙。
2: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奖，对不对？我们直接就那个往下面走，下一个直接搬陈晓。
1: 我们下一个就
2: 直接搬陈晓。我们永远爱你，
4: 没有
2: 张陈晓。
1: 好期待徐志胜一会儿的反应。
3: 张
5: 陈晓。
1: 然后一补一个嘛啊，嗯，但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好的
5: 智胜，
1: 没有你不行，
5: 没有你不行。
1: 2026最佳
5: 平地起高楼奖。
1: 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0: 平地起高楼奖，
2: 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4: 获奖嘉宾坐着进行。
0: 我老师，哎，老师，
1: 跟你开玩笑，
0: 老师，
1: 跟你开玩笑。刚刚你就在你下去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节目组的投诉。我们客栈的总机在草坪音乐节的草坪上躺了一天，刚刚才找到。你就坐吧，
0: 我就记得我随身带着呢。
1: 你不坐下这个事过不去。
0: 过不去。哦。但我习惯了。很开心在咱们客栈获得这么一个建筑类的奖项。我也是我实在是没想到的，我也很开心在咱们客栈里聊了那么多天，然后也干了那么多错。
1: 错他坐那儿干，像在审讯，
0: 像在审讯一样，像在坦白。我的然后非常非常开心吧，感恩遇见，感恩所有的朋友对我的包容和支持，谢谢。敬缘分，
2: 赶紧回来。
1: 下一位，
5: 有请沈月。
1: 客栈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出现你的身影，没有你不行。MVP 奖，
5: 沈月。
1: 颁奖，
3: 谢，
1: 握手握手握手，
0: 稍等稍等，二位合影，二位合影，哎，二位合影合影，哎哎，沈月老师麻烦把那个举一下，哎，好
2: 好，谢谢。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
3: 发表自己，
1: 先有个立麦，
2: 立麦立麦，
3: 成为 MVP。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希望大家多多向我学习。
0: 哦，希望你也多多学习如何谦虚。
1: 那咱就顺着来吧，兰姐。海边的阳光都没你灿烂，每次你在干活，而我们在干饭。希望姐姐把节奏放慢，你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
5: 七小浪。
1: 没有你
5: 不行。
1: 亲爱的客栈，2026最佳十里春风吹过二里地奖获奖人是
5: 新郎。
6: 为什么是二里地呀？哇，
0: 意思你吹得远。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生了散了。
1: 欢迎，场面一度很尴尬。
0: 我们社交媒体的，不要拒绝领奖，不要拒绝领奖。哎，好，笑，对，这，哎，领奖嘉宾，领奖嘉宾，叫的不要这么僵硬，领奖嘉宾，
1: 领奖嘉宾现在拒绝，
0: 好，拒绝。 哇，实至名归。
6: 行吧，那我想发一下我的获奖感言，就是既然我都这么灿烂了，以后我在你们身边的时候记得多涂一点防晒。
0: 哎呀，姐姐你不要靠我太近，热，
2: 烫手
0: 烫手。
6: 我是那山芋是吗？
1: 来吧，陈潇吧。
2: 好，陈潇
7: 啊，我啊。哦，请颁奖嘉宾宣读颁奖词。
1: 从客房到厨房，走进每个人的心房，让我们有些破防，真诚与谄媚并存的王中王，没有你不行，亲爱的客栈2026，最佳飞跃突破奖，
2: 陈潇，
8: 很感谢能在这2周的时间遇到各位，然后也让我重新有机会认识了我的不一样的另一面。感谢每一位跟我并肩作战的同事们，谢谢。
0: 好，谢谢陈建浩。来吧，
1: 下一位泽林。
0: 泽林，
1: 来，全体起立。哎，哎，
9: 哎，
1: 哼，炒饭是你的滑铁卢，让你凭猪蹄走出了低谷。
2: 红烧猪蹄儿，
10: 全票肯定。
11: 吴德林，
12: 由低谷中重生了。
1: 身兼数职，使你客栈随地大小睡。总结：不会做饭的客栈管家不是好主持，没有你不行。
2: 不行。
1: 可亲爱的客栈2026，最佳泽麒麟奖。
0: 泽麒麟，
1: 获奖得主吴泽林。哦，恭喜！
0: 哎，表情不要这么严肃。
3: 好，3、2、1，走！
0: 哎呀，鸳鸳鸯鸯是你工作的泡汤。
1: 哥，一半辣，一半糟粕醋。
0: 我们的火锅总是泱泱又圆圆，
1: 泱泱圆圆，
2: 泱泱
1: 圆圆泱泱，
2: 泱泱不圆圆。你说我这个火锅，
0: 今天是什么锅？
2: 泱圆锅，
0: 泱圆，
10: 泱圆锅，
0: 泱泱和圆圆。哎呀，这个包袱太好了，
1: 圆圆泱泱给漏了。
2: 是，但我觉得圆圆泱泱也是，就是大家在一块的感觉吧。我们应该算圆圆圆圆泱泱。对，因为咱们是这个4个男生和2个女生，但大家在一块儿应该是一种鸳鸯的感觉，我觉得才是好的，是融洽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亲爱的客栈2026，感谢各位，感谢翔宇。哇哦，好
0: 好，
1: 我的了吧？
2: 泽麒麟
6: 怎么样？
2: 可以。好，
1: 各位大哥大姐好。
0: 好，
1: 我在下面啊，这个时长啊，一看我一估你们就是发力了，
2: 绝对发力了。
1: 来吧，
2: 来，你终于做回了你自己，不用再将客栈主理，你的领导力无人比拟，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爱你，王鹤棣。
1: 硬压呀，王鹤棣名儿都给我改了。
2: 有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有底，没有你不行。亲爱的客栈2026，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
13: 老板板板姐，
3: 只是王鹤棣奖。
13: 只是。
3: 恭喜你终于做回了你自己。
2: 你的领导力无人比拟，王鹤棣。
0: 王鹤棣可爱呀。
2: 获奖人王鹤棣。
1: 谢谢谢谢谢谢。既然现在都杀青了，那个没我的群把我拉了。没有你不行，谁给我画的问号？没有你不行。哎呀，哦对，一起来商量一下吧。咱这次不是也盈利了33000多块钱吗？嗯，大家打算怎么弄啊？ 看看大家想怎么弄这个，这个肯定吧，这大家的功劳，这个得商量一下。功劳，
2: 咱们能不能就比如说，作为下一季的启动资金？
1: 哎，我给你想到一块去了，
2: 是不是？
1: 哎，
2: 好
3: 的，同意。
9: 哎，那咱有这个启动资金，就不用导演组，
2: 我们自己做，
8: 我们有启动资金，
1: 自己那个啥，
6: 我们就不用给他们打工了，我们给自己干活，
0: 自己干的，我们把三万还的了清了。
1: 那些个我们这一季买的那些东西都入一下库啊，入一下库，
6: 帮我们留留，
1: 下一季
6: 还用。
1: 最后我们亲爱的看，做到做巧上市了，敲钟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在，好吧？亲爱的客人，全球500千。
3: 哎，我好想去溜一圈，全部走一圈。
1: 走啊，可以啊，
2: 走
3: 啊，可以吗？
1: 可以啊。你看，昨天还热热闹闹的一个
9: 海边音乐节，
2: 海边音乐派对，
6: 确实。人走了，冷清了，气温也降下来了。
3: 哇，这边星星真的很亮哎！
1: 我一会儿带你们去看一个最佳观星位。
9: 好。
10: 回到最初的地方。
1: 朋友们，这边有请最佳观星位。
2: 哇，还有这么个地方。
10: 花开了。
1: 看天上，
2: 哇，怎么这么多星星啊？哇，
1: 流星，快看，有流星。

0: 哇，那个是月亮吗？你啊，月亮，
1: 是啊，
0: 看月亮，朋友们，好漂亮啊！
2: 嗯，哎，月亮是升起来一点了，
1: 是啊，
2: 刚刚位置不一样
1: 的。哎，它怎么上去了？嗯。
2: 因为我们都在上升期。哇哦！
1: 哇哦 ，unbelievable！

0: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
1: 哎，看着看着，
2: 好好好，
3: 你好。
4: 啊，知道，支付宝活动，
5: 每周五碰一下，有惊喜。
6: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7: 想要持久护发效果，创新推出新潘婷胜肽炮弹发膜，革新添加护肤级胜肽，搭配 Pro V 精华，深层渗透，由内重塑发芯蛋白结构，秀发三天弹韧亮。新潘婷胜肽炮弹洗护系列，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8: 这个王玄犯错事，太过分了。
9: 另外九处，皆出自宇恩师名下。
8: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10: 老爷，
9: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10: 难道是谋反？
0: 今晚7:30，良辰美景。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1: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2: 曹操，曹操，曹操！哇，
13: 好伤人呐，蒙姐。
11: 谢娜，何炅。
14: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5: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6: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今晚8:10。

0: 认吃，不然等会赶不上演唱会啊。
1: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2: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
3: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参与亲爱的客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接下来就要好好享受属于我们彼此的最后的一天。
5: 哟。不去厨房了，舍得穿白衣服。
6: 我来客栈第一次穿白衣服。
5: 你是进攻太极了，抱他们干啥呀？
7: 哎呦，这是小队队长，
8: 太认真了。
5: 没有没有，防不住，他现在状态有点爆棚。
6: 绝杀了！
5: 好啊！
9: 咱们来开个晨会。今天彼此服务一下子，我的需求就是大家给客栈主题曲写一段 rap 词。
10: 9点就要上班，
11: 还要当保。
5: 因为我是在里边遭受批评遭受最多的。
4: 你不就是脱口秀的鼻祖吗？
12: 开山元老。
5: 不要再夸了，我不会脱口秀。
6: 我想这一次尝一下智胜、兰姐和沈月的手艺。
9: 后厨就交给三位了。
6: 你们只能用盲盒里的食材做菜。
9: 火腿来一个吧，
6: 牛肉来一块吧，
13: 沙拉酱，马蹄爆爆猪，
6: 确定能吃啊兄弟？
9: 还有个鸭，
6: 还有个鸭。啊！
12: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难的食材？
9: 沈月是预制菜女王。哎呀我姐
4: ！万一咱俩做的比他们好吃，他们地位就不保了。
14: 哥，我说实话，有点往上反，
9: 真把人吃难受了，
5: 吃难受了，
9: 完了。
5: 来了，姐姐，
12: 这就是职场霸凌。
9: Let's go！救命啊！
5: 所有的东西在这里都要做个了断了，朋友们。
4: 哎，漂流瓶要不要扔海里啊？
9: 来吧，属于我们客栈的，留在这儿了，替我们守护这个地方。
4: 对，
6: 这个角度非常帅，
5: 是吗？
6: 看我，超帅。
4: 生命就是由很多点状组成，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点，
9: 记忆会很深刻的一个点。
4: 是吗？
3: 别走开，客栈彩蛋定时放送，惊喜不打烊。5月23号周六，客栈加时营业更新。5月29号周五，大结局下更新。SVIP 抢先看一周。亲爱的客栈2026，邀您一起慢下来去生活，我们共赴海岛之约。

0: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1: 对，这家挺好。哇。
2: 哇，很大，
0: 完美，
2: 很适合，
3: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0: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1: 这好适合啊！
0: 我要这个店。
4: 我喜欢，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5: 宿舍有了，
4: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6: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 Gucci 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0: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7: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8: 加油，加油！
9: 今晚10点，合伙人。

0: Eric， 此时此刻就是歌手2026嘞，你有紧张吗？
1: 老实说，蛮紧张的，毕竟是直播。
0: 对，你知道隔壁现在也在直播吗？嗯。不知道我跟我的朋友谁比较紧张？
1: 你也蛮敢讲的。
0: 都是芒果一家人，有什么关系啦？风从那边吹，歌在这边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最棒最厉害的现场，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彤彤怎么会来呢？
1: 怎么了？
0: 我以为他对这种节目不太感兴趣。他非常独特，这个用个英文叫 unique， 没什么人能够替代你。
2: 我算是他的祖传粉丝哈，他的作品是 Z 时代的年轻化的一个审美，情感是相对含蓄梳理，不了解的听众呢直接接触起来的音乐是稍微需要点时间的。
1: 我们可以自然点，没事，你们想吃吃喝喝啊，就是那啥都可以。好，不是做采访。
3: 没有，我就我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我对对。
1: 嗯，是这样哈，
3: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 那天采访的时候有跟娜姐唠嗑嘛？
4: 彤彤应该来，她需要这样的舞台，让自己站到这个舞台上，知道自己的轻重。
3: 确实是一个 reality check， 估计。
5: 来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面对观众也好，在这样的舞台也好，一定会是一个获得的过程。
6: 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官宣了要去参加这个歌手啊，你们会不会替我加油啊？这次的节目因为我去过一次，大家也知道吗，会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善待我一点。
7: 直播到第三季了以后，呈现的是代际之间和不同类型歌手之间的对撞，不是说我再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竞技型的音综，而是说我想呈现的是通过不同审美的区块呈现出的一个华语音乐的一个拼图。
8: 哎，拍写拍写拍写，
7: 哈林哥我是期待的。
9: 巨星来了。
8: 哎，你们这路人路人不要那边挡镜头嘛。
10: 我们有碰到，其实也都聊过歌手这件事情，但他那时候死都不来。
4: 生生不息我一直在给他洗脑啊，没答应，因为他看见我都生病了，我想他也害怕他得带状疱疹。
8: 这个话哦只对了一半，应该是说那英起了一个头，点燃了这把火。你看那英都能吃得下来，我觉得我一定吃得下来。
11: 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带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风格，但是你一听他的歌声就知道与众不同。当我一次爱的够，
12: 给你我所有。因为央视就是一个指标，谁上了央视谁就好像拿了状元嘛。
13: 哈林哥是中文饶舌的开山鼻祖啊，创作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的饶舌歌曲。
2: 他作为一个业界前辈，本身有足够多的好的作品，而且他非常善于进行一些音乐上的一个改编，现场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就早就该来了。
14: 音乐人上这个节目，他就是有一定的进取心的。
15: 收到，
16: 去收工。
15: 对，
16: 你们今天收看的是歌手2020。
17: 我2025年的时候有参加试音，反馈还不错。这一年准备这曲库，目前为止有50多首歌，自己的心态跟身体调整到一个时刻备战的状态。
14: 很多艺人参加节目本身也是一个话题，可以帮他打破表现，甚至反转他的一些看法。
18: What a bro！ Yo！
19: 太帅了！
18: 你怎么这么轻松？
20: 我这次为这节目做了14年的准备，
21: 真的，
20: 从出道到现在，就爱等这一刻。
14: 偏小众的，有机会拓展到更大的路人认知。
22: 你刚试唱完，你觉得感觉如何？
18: 不知道哎。
7: 魏如萱她的音乐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非常特别，非常细腻，绝对的真诚和袒露。
23: 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既在不丢失自我的前提下，被更广泛的、更多年龄层的歌迷所喜欢。
24: 歌手这么看得起我，我会好好唱的。
25: 搭起来的这个阵容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目前流行的曲风都可以在这些歌手的身上找到可能性。
3: Hello， 你好，
26: 林姐好，我是尤西，我是芒果的主持人。
4: 他
0: 是比赛出来的，你想想他们都什么心理素质，你放心吧，一定是走到最后的。
1: 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的我自己是我目前最好的一个状态。
5: 现在的歌曲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9: 第一期弄完了，就等考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
19: 之前说又要做歌手了，我就蠢蠢欲动。什么时候我想去了？外国歌手唱得很好的时候，真的想去了，你知道吗？就有一种说我要为国争光。比赛真的会让人荷尔蒙燃烧，然后会让人觉得年轻。
21: 欢迎 ，please come inside。
25: 在直播的环境里面，老外好像更 relax。
21: I know you guys only pick some of the b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I'm gonna try to win it.
25: 如果他的现场的唱功真的是 OK 的话，没准是一匹黑马。
21: 你好，闺蜜。你好，老爹。大家会喜欢我吗？

0: 有一位歌手2026的重磅嘉宾要介绍给大家，他就是我们的美团小团。美团小团呢，作为我们本季歌手的吃喝玩乐 AI 合伙人，给大家提供吃喝玩乐游的最夯建议。不管是复杂的找店需求，还是找优惠的商品，他都能够基于美团站内用户最真实的评价、实时营业状态、真实商家信息，帮你快速安排。
1: 斌哥，问问美团小团，考考他。
2: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第一轮啊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去吃个夜宵。好，小团啊，帮我推荐一个餐厅，他要今天晚上10:30还营业，距离5公里以内，还要有本地特色的口味虾。
0: 有啊有啊有啊，
1: 真的是所有的信息应有尽有。以前我们聚餐找店的时候还得查这个查那个，现在不用了，直接找美团小团就行了。小团 AI 真的很方便。
0: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打开美团 APP， 点击小团，边看歌手边提问，开麦混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我觉得人最珍贵的就是想象力吧。
1: 我们会把所有的爱、希望、感染人的东西都放在音乐里。
2: 我想象我们都在音乐中看到更好的世界，因为它没有纷争和不安。
3: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4: 人类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已经很多了，不应该还包括彼此。
5: 我想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音乐的珍贵。
6: 音乐本身就是像一个药一样，它是可以治疗灵魂的东西。
7: 不管哪个时代，人类都不会停止对美好的追问，用心唱。

0: 谢谢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也谢谢我们往季的歌王们送来的珍贵的礼物。大家好，我是何炅，很高兴今年又继续陪大家听歌，让我们掌声热烈的欢迎我身边的特邀唱奖人那英。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奖人那英。
0: 来，我看看你，非常好。他有点紧张，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上去那个五官有点错位，你告诉我一下。但是因为今年是这个歌手2026，是今年的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直播嘛，其实我跟娜姐我们在底下都有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但是当刚刚这个开场的音乐响起，特别是钢琴一进来的时候。

0: 们整个人都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可能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会抚慰人心，它会给我们勇气。纯粹的音乐就是这么美好。其实这些年啊，浪潮在变，世界难免会有一些纷纷争争，也会有一些不安，就好像我们歌手这个节目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挑战。但是每年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当大家的欢呼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拥有音乐不变的意义，那就是为美好而存在，为人类而歌唱。朋友们，歌手第十一季我们又相聚了。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讲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哦，我觉得
0: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是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啊，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是紧张。
0: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1: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嗯，我们热爱音乐，嗯，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嗯，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0: 是的，你刚才这番话就是那种特别温暖又知性，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热爱音乐、热爱舞台的朋友已经集结在这里，他们此刻也在向我们致意。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年的9位首发歌手。
1: 你们好。
0: 啊，今年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氛围完全不同了，有一种大家紧紧团聚的感觉。我来问问看，我们的孟晨同学，上面视野不错吧？哇，
2: 这个上面的视野太好了，太广阔了，有一种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太爽了。那作为我们包厢的客服小沈呢，就祝大家今天晚上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上台唱好，好不好？好。当然呢，我也会为大家服务好，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呢？
0: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收拾好心情，歌手2026正式开场。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其实呢，知道娜姐来串讲的消息，我个人非常兴奋，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讨论啊，就是请娜英来串讲，到底是敢接的娜英胆子比较大，还是敢邀请的节目组胆子比较大？还有人说应该是何炅胆子比较大吧。
1: 是的，
0: 说我又要开始周考了。
1: 是，
0: 我觉得他们都对你有误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跟你一起直播，我觉得率性又坦诚的你在直播当中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能带来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我们大家最好的嘴替。真的，就像他今天，朋友们你看他这一身小粉衣服，知性而优雅，这才是我心中对娜英真实的判断。
1: 是吗？
0: 夸美了吗？开心吗？
1: 开心，我的心态都变了。
0: 心态怎么变了？你跟我说说看。
1: 我觉得我仿佛梦回2024。啊，那个时候的我，嗯，那是被架在火上烤。啊，
0: 好。
1: 但是此刻的我，嗯，我要让他们在火上烤。
0: 我怎么觉得你心态越来越差了？对，要玩他们了是不是？
1: 是。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年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歌手2026将迎来全新的竞演模式，月度赛。我们这一季将会以一个月，也就是4个星期为一轮，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补入只淘汰，请注意，不补入只淘汰，也就是每个月的第四周都会有一场月度总决赛，只有前4名可以晋级到下个月，和全新补入的5位新的歌手开启新一个月的角逐，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赛制。我不知道娜姐，我讲明白了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刚走神了。你刚才看哪儿？
1: 您再说一遍。
0: 我哎，这样吧，我不再说一遍了，我就解释一下。以前是每一天哇，每一期都会有新的歌手来。然后有可能淘汰新歌手，也有可能淘汰首发，对不对？嗯。但现在这一个月不补新人，就是这9个人里面一直接受不同的挑战，不同新的刺激，来不停的厮杀，最后只留4个，进入到下个月一次性的补入5个，这9个人再继续厮杀，所以呢，赛制更加的挤压，也更加的残忍。不知道作为过来人，同时也拿了歌王的娜英老师，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1: 兄弟姐妹们，你们就自求多福吧，祝你们自己好运。但是只要你们热爱音乐，就要珍惜这个舞台的每一分钟。哦，
0: 好的好的，刚才一句自求多福我腿都软了。好，在这里我宣布本场九位首发歌手的抢位赛正式开始。九个人来演唱，歌很多，我们现场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们很有耳福，但是顺序就很重要。因为当你听完九首歌，可能第一首歌带给你的震撼，或者前几首歌带给你的震撼会稍微淡一点，所以呢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那不知道娜姐你想不想知道今天谁先唱？
1: 太想了。
0: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个顺序？
1: 不用看。
0: 我也没看到，因为还没有产生。
1: 快，
0: 因为今天很刺激，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将由歌手史上最刺激的方式来决定，在所有歌手和观众的面前现场抽签。你知道每次出现转盘啊什么抽签啊，我都有一种疑惑，像转盘我就怀疑会不会是电动遥控的呀，像那种箱子里面抽是不是粘在旁边一拿就拿贴好的那个呀。今年这个狠，他前面不是他们，他这个狠的狠在他前面是透明的，就是整个的过程是要大家监督的。而且你知道是谁来抽吗？
1: 让他们自己来。
0: 你来。因为只有你来不会被骂，我可不敢。但是不，因为你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这个就是交给，我就交给时间嘛，没关系。而且说实话，我们虽然说顺序很重要，但是只要是好的演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当然还是不希望抽到第一个了，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不希望。
0: 没有，你团队没有帮你拒绝吗这件事情？
1: 因为团队给我的稿根本就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套。
0: 他们是跟你说我抽是吗？
1: 他们说是让他们自己抽。
0: 没有，是你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步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决定各位歌手出场顺序的道具。这个前面呢是透明的，但是因为呢这个上面的字颜色比较浅，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是看不清楚他抽到哪个的。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去遥控娜姐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刺激了。而宝贝儿你不能这么看，你只能这样，然后把手这样伸进去，然后抽到谁就是谁。我们一次性的抽前四个，也就是等下你摸出来的第一位歌手的那个姓名球，他就要第一个上场。我觉得你人好像有点不好了。
1: 你们的命运交在我的手里。
0: 哎，我想请我们的所有歌手对着镜头比一个大拇指，给我们娜姐稍微缓缓压好不好？抽到了谁都别怪我们娜姐好不好？因为她也不想，她真的
1: 好不好？
0: 好，那好了，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第一位歌手将会是谁呢？请选择。
1: 通常第一个出场，你还记得2024年我第一个出场，最后我倒数第一名，知道吗？
0: 你别说这种话。今年是2026年，而且作为一整季歌手，作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会值得记住的。你这样，你答应我，待会儿不管抽出谁，你都说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好不好？因为今年是2026年。
1: 刚才你就当我不存在，对，我是梦游2024。
0: 好，来吧，来，请
1: 开始。
0: 要搅一下，要搅一下，手要搅一下，
1: 搅一下，
0: 搅，嗯。
1: 你抽奖的时候你是兴奋的心情，此刻的我的手
0: 一点都
1: 很沉重，一点都不好使，可以了吗？
0: 好，确定完了，想好了吗？这是第一个对不对？哎，他又放下了。
1: 他们不可以参与吗？
0: 他们
1: 就是观众
0: 看不清，因为他，我告诉你，他是用那个浅金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球上面，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你在
1: 豁拢。
0: 对，你这手法好熟悉啊。你在摸
1: 这，这柄万条我都能摸出来。
0: 他又放下了。
1: 好，我
0: 他又放下了。
1: 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0: 好，你来一个，来一个，
1: 来
0: 一个。确定这个吗？确定了哈。
1: 可以吧？
0: 我不是。
1: 好。
0: 我忘了，其实逻辑上我也不能看啊。确定了哈。
1: 确定了。
0: 好，来吧。2026年的歌手首发阵容，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魏如萱，全场沸腾了，朋友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歌手魏如萱，爸爸，你的好朋友第一个把你抽出来了，现在是什么心情？
1: 娃娃，
2: 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哦。
1: 娃娃，我啊，
0: 娃娃，我昨天看了彩排，我觉得你的表演作为今年这么有新意的歌手，2026。第一个演唱再合适不过了，
1: 这是命运的安排。
0: 对，而且刚才娜姐跟我说了，第一个演唱都会有好运，对吧？2024年就是这样的，对吧？
2: 好，谢谢。
0: 泽林，你快点给娃娃加加油，
1: 你一定要给我扛住。
0: 现在全场的朋友都在自发地为娃娃加油。那现在，请第一位要演唱的歌手即刻出发，前往舞台。我们所有的歌手们都为娃娃加油，好不好？不着急，我还要再抽三个呢。你知道我的 PD 多简单？说现在你介绍娃娃的歌，我说他还在那儿呢。别慌啊，我们再抽三个。好，第二位演唱的会是谁？来，
1: 第一个很重要，
0: 我觉得
1: 就应该是他。
0: 我觉得第一个过去之后，你稍微有点上瘾，他有点玩得开心。来吧，第二个是谁？
1: 好好好，好，此刻的我上头了。
0: 好，好，来，第二个已经确定了。
1: 放回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他感觉自己正在操盘，很兴奋。
1: 好了，何老师，
0: 好，确定这个了哈。好，哇，太刺激了。
1: 我天！
0: 如果本期超时，一切责任在那英。哎。
1: 好了，
0: 这回确定了哈。好，不改了哈。真的，我下次只能给你三个就庾澄庆。好，你哥第二位演唱。你知道宝贝儿，觉得所有乐手老师也在看热闹，每个都哇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曲风，然后他们的选举，你知道在娃娃后面接哈林哥太有趣了。好，第三首。
1: 觉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其实这样的顺序是对的，
0: 没问题，你永远是对的，在我这
1: 儿。嗯，手都抖。
0: 我知道。
1: 就这样吧。
0: 好。
1: 一二三吧。
0: 居然有一位观众还在做乞讨的表情，这位是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Snatch。第三位演唱的是我们来自美国的吉吉，这是我们亲爱的歌迷们给他起的可爱的中文名字。好，第四位，来。哦，
1: 这是个好位置。嗯，对，这个时候有了上边那三个。
0: 是第一个不是好位置吗？
1: 他相对来说，你像第一次，
0: 你就不能跟他套话，他一定说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有点。
1: 相对来说，第一次真正的直播的意义，谁也不明白。
0: 对，
1: 对你像现在大家都玩明白了，第一个出来是对的。
0: 对，
1: 因为电视观众喜欢开始的时候炸。
0: 是。
1: 对。
0: 他这首歌绝对炸。
1: 炸吗？
0: 没错。
1: 好。
0: 好，第四位是谁？来。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导，因为你很会安排曲风，就不同的歌曲给观众不同的刺激。
1: 我是著名歌手。
0: 我知道，但是你也是著名的抽球手，你抽得很好。
1: 因为我经常抽奖。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没放回去哈。第四位是大家非常好奇，他会在歌手2026带来什么样演出的，我们年轻的有掌劲。好，我们先抽这四个顺序，那么待会儿的后面的五位歌手我们待会儿再来。那么非常非常的紧张的这个抽顺序的过程结束了，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就是第一位要登场的歌手。这位呢，就是在很多歌迷心中宝藏到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甚至有些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的魏如萱。好，那英自由发挥。他很熟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说通过生生不息，我跟魏如萱结下了特别好的友谊，我喜欢他的那种标志性的个性，我也喜欢他特立独行的那种音乐方向。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他在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这种特别与众不同的声音。
0: 没错，因为其实节目官宣我们娃娃来到歌手2026的时候，有人会担心他来到这个舞台会不会有一点水土不服，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点怪的歌手，但是呢虽然大家心惊肉跳，但是对于观众来说选到谁都是惊喜。为什么呢？就像美团会员惊喜多选一，每周五领新权益啊，这个呢就是顶尖会员看顶尖音乐现场。现在上美团 APP 搜歌手，领取会员专属多选一惊喜权益，即可预约后续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了。那说到娃娃呢，他其实是会用他自己比较个性的特别的唱腔，但是表达的是一定你可以懂的情感。我现在想在后台做准备的娃娃想对他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不用着急，我们会一定等你准备好了才会让你登台演唱。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我和娜姐会在前面帮你把场子撑住。
1: 是，
0: 对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现在娃娃正在后台准备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竞演结果，依然全权由在场最严格的我们的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而所有的投票依然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辛苦了，谢谢你们。同时呢，也欢迎在座的专家顾问团们，欢迎你们。看到了熟悉的朋友，也欢迎今天特别到来的市场代表们。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歌手2026第一位首发歌手魏如萱的竞演。
2: 师傅，你已经载到别的歌手了吗？
3: 暂时还是有你一位。
2: 哦，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我是谁？
3: 你别考我了。
2: 不行，我要你记住。师傅，我是娃娃。
3: 好，我记住了。
2: 我是娃娃，你要记得娃娃。
3: OK。
2: 好。
4: 师傅，我是谁？
3: 娃娃。
4: 娃娃，他记住我了。
5: 内地观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的名字。
6: 是很少有的拿了两次最佳女歌手的音乐人，
7: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5: 拿两次歌后的都是像蔡健雅呀、张惠妹啊、林忆莲啊，她是一个非常难拿的奖。
8: 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9: 她是新一代文艺女歌手的代表人物。
5: 最初接触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她声音很怪。但他的怪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容纳了非常多人类非常隐秘的情绪。这种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
10: 我好像没有把赢放在第一个选择。我觉得我要唱哪一首歌可以最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见，把我自己内心的某个部分、某个部位剖开来给大家看。
11: 这首歌因为有"黄"这个字，你就觉得它绝对不会太平淡。我也有听到有人说这首歌就是娃娃，它有很多口气、尾音，很奇

奇怪的唱法，对，他几乎可能不会在华语的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在选曲上面我觉得他不那么安全。那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讲到危险，我是比较危险的花，陌路中的优雅。当然他是有一点风险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可以代表我自己。歌手就是这样，我落在哪我就要绽放在哪里，绽放那个很 crazy 的自己给大家看。如果今天是我唱了别人的歌然后淘汰，我回家一定会很难过。但如果我唱了自己的歌被淘汰了，那我会觉得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完美的自己。创作歌手的目标不就是这样吗？唱那个自己写的歌，唱出一个无法被别人取代的样子。

0: 来，掌声给我们青年歌手的第一首歌的演唱者，我们的魏荣轩。
1: 刚才真的一直真的我也在模仿，
0: 感觉到了，因为他的唱腔真的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呢，很多人担心娃娃来到我们的歌手会不会水土不服，才不会呢，他在这里哪怕是在第一个位置来演唱，依然坚持用他这种大胆乖张时尚又有态度的风格来进行表演，就像我们的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来掌声给娃娃魏如萱，
1: 真棒！
0: 你看他那个唱腔，那个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他听起来好像是古灵精怪，但其实他的所有这种个性的表达和他独树一帜的唱腔，都需要很高超的、很高超。

0: 刚才有想过这儿哎。
1: 你想过这个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如果我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上来我都要你用他们的风格来唱，就这样被真你会不会把我抓住？
0: 会的，你就下去了。
1: 啊、哦，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好，我们刚刚看到呢，其实我们歌手们啊，在他们的包厢听得也非常开心，而且今年我们有个很新的玩法，就是歌手们在听歌的同时，还可以在自己包厢的弹幕上面去发表他们的意见，像 Eric 说炸了炸了，然后呢？奇宇姐姐说非常享受的娃娃，尤长靖说她是迷人又优雅的花，彬彬说卡哇伊酷，碧晨说好特别好美的声音啊啊啊啊，然后 Snage 说加油娃娃。那彤彤，其实刚才我看到你跟方一两个人在里面，现在还没有停，要一直听你唱歌，这首歌非常酷，你很喜欢魏如萱对不对？
0: 你看她的表情，
2: 太喜欢了，要一直听他唱歌，
1: 要一直听他唱歌，我们也要一直听你唱歌。好，谢谢彤彤。那其实呢，不光我们的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是可以的。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有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方，被所有人看见。厉害吧，娜姐？
0: 是的，嗯，
1: 一切都在升级。那今年的这个升级我很喜欢，但是呢，娜姐，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 Vivo 今年又升级了，
0: 又要整活了。
1: 哎 ，Vivo 又整什么活呢？各位请看，今年山顶来的都是我们优秀的创作者们，欢迎你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期待你们用超级帅气的 Vivo X300 Ultra 创作歌手新一季的影像故事，太帅了、
0: 这装备你看、多顶啊。
1: 对对对，
0: 咱们要不要去山上
1: 对
0: 拍一个，
1: 走，咱们待会儿也手牵手去创作。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要 cue 一下今天我们芒果的音综也是手牵手在创作。歌手乘风一起播。
0: 你今天怎么了？
1: 你知道我好嗨啊，因为我都能想象大家有多忙，大屏看一个，小屏看一个，弹幕还得发，还得要发自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感想。所以呢，歌手2026乘风2026双顶 Live 周末已开启，听完你的听你的，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周末看直播，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双节目直播门票惊喜。同时要提醒大家，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二位歌手的竞演，就是大家都很爱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哈林哥庾澄庆。这边我们真的要谢谢娜姐，因为哈林哥会来歌手2026，其实娜姐有一份功劳，对不对？
0: 是，我跟你讲，他呢开始的时候不咋乐意，对，因为我当时在参加生生不息的时候就是串门嘛，
1: 对，
0: 我去他房间我就一直在给他洗脑，
1: 劝了一个小时，
0: 洗脑，
1: 然后呢
0: 他就很不屑，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会不会很累？我就跟他讲、在歌手根本不累、就来一趟排个练然后就回房间了。他呢，
1: 你不知道今年有这个包厢的升级，
0: 这个包厢升级了。他真的完全没有理我。
1: 其实你当时说动他主要还有一个词打动了他，就是玩儿。你说这里可以
0: 对，
1: 跟音乐有最好的互动，可以玩起来，对不对？
0: 我说你可以大胆的改编曲，随便唱、
1: 所以他就很心动。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哈林哥是我们管他叫音乐顽童嘛，他这一次玩心大发，尽管他也会有一些担心和紧张，但是还是决定带着他的成名曲来到这里，因为这首歌曾经给他带来了真挚的长久的友谊，也陪他去过很多很多的舞台，今天也要跟他一起来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首歌做了很大的改编，在不同的速度类型下，你会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哈林哥，也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同样让你爱不够的这样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希望哈林哥今天玩个够，我们也一起听个够。
3: 老板，谢谢
4: 谢谢谢谢。
3: 今天天气超舒服，这是不是叫暴风雨前的宁静啊？回顾我的过往，哎，真的我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不过我不觉得歌手是一个歌唱比赛，就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地方。
5: 哈林哥是摇滚音乐的先驱，
6: 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很尖端。

0: 然后呢，他有一首歌就是让我一次爱的够，那个时候真的是帅到不行，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 rock 的感觉。
1: 我想流行音乐最重要就是它的商业性跟流行性，可是以一个创作人的立场来，我绝对是希望能够领导流行，而不是跟随流行。
2: 当时我们搞西洋歌曲、摇滚乐、黑人音乐，而且我们公司是砸了大的钱去做宣传的，结果呢销售惨淡。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真的没有灰心，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在做调整。
3: 所以就在这一串的错误尝试，甚至于有一些这个歪打正着的状况下，让我再给推出来了。然后92年我就上了春晚，我还记得我 live 唱完，然后我到机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嘿，庾澄庆哇，就是一系成名，你知道吗？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跟张学友相知相识。
1: 我的歌出了以后，啊，唱片公司给我这个讯息说，哎，香港的张学友想要翻唱你这个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一个交流嘛。那我就说 OK 啊，他做的比较抒情一点。所以他现在每次演唱会，我就一定去捧场嘛。你看到他在台上还是这么拼，很佩服，然后也会有点心痛，因为我有跟他聊，我说你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这个事，哎，他说我只要能唱我就一直唱，所以今年这个我自己会想要跳出来做一些节目，多少跟他有一点点关系。你如果可以做，你不做，等到你不能做，你再想做，没有机会了嘛。
4: 那您有把参加歌手2026这个消息分享给学友哥吗？
1: 哎，没有，哎，你不说不能讲吗？
3: 我真心觉得唱了40年，一直能够有一个空间让我做的那些奇奇怪怪、好玩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很幸福了。
5: 我是想让大家听听看，酝酿了40年的精华是什么样的东西。哇，
1: 真的感觉有点酸臭味啊！酝酿40年，
3: 就是我现在不要打安全牌了。最多就唱破了嘛，你知道以前我唱破我会很不爽，现在唱破我觉得天经地义的。 Life 跟录音跟 AI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生命力，生命是允许犯错的。

0: 谢谢。
1: 谢谢庾澄庆，哈林哥全新的改编为我们整个今天舞台的氛围带了一些淡淡的酒红色啊，微醺的感觉太美好了。其实我想跟娜姐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像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样的歌原来非常炸，然后呢全场可以跟唱，所有人都会被点燃，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节奏放缓了，有很多柔情的表达，也有很多其实在演唱难度上更提高了，这样的改编您觉得怎么样？

0: 我爱你，中国。
1: 谢谢 Snatch， 哇哦，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舞台，也很新鲜的表演。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之前呢去了解他，听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有一种很丝滑的，然后又很温柔的一些处理。而且我很喜欢他在歌曲当中表达的那个情感，他真的很喜欢中国。
2: 对，他
1: 来到中国之后到处逛，吃湘菜。中文也学得很认真，
2: 刚才就说了，
1: 对，他做发布会的时候还用中文讲。

0: 讲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心里话，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吉吉在中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欢迎吉吉。好的，那么看了这么多精彩的舞台，大家想去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吗？本期全民想看将在所有舞台表演完毕后关闭投送通道，芒果 TV 会员用户立刻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到场赴约，获得线下演出的门票。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好不好？下面这位歌手是您抽出来的第四位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年轻人。其实在他人来之前，他的歌已经来过两次，而且呢很有缘分，都是我身边的娜姐来演唱的，他就是有长进。其实你跟他本人以前一起演出过或者是合作过吗？
1: 我就不认识他，因为2024年歌手的时候让导演说要选很多首预备的歌，我在众多的那些歌里，我就念念不忘的《到时见》，还有《一颗星的夜》，对不对？就是《一颗星的夜》，我就一直在想象这个男孩唱歌的那种力量感。我到今天还没见到他。
0: 哎，
1: 对。
0: 但是其实你之前，我知道你之前去跟你的那些老朋友邀歌的时候，像钱雷啊，
1: 那个小韩呐、啊，唐田，郑楠，
0: 对，
1: 就是你知道这些大牌的制作人、作曲家们，他们有的时候不会这么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崩溃的边缘，因为他。因为我找他们给我写歌，给我编曲，他说那你要先排队，因为他的
0: 有前面是谁啊？
1: 有长进。哇，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年轻人肯定有点东西哈？
1: 对，他太有东西了。我还想到这个小孩谁呀，
0: 老排在我前边。好，幕后厉害，台前更强。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他是一个标准的竞技型的选手，因为他大大小小已经参加过两三百场的比赛了。那不知道在歌手这个最刺激的竞技场，他会不会再一次一鸣惊人呢？
2: Hello， 范丞丞。
3: Hello，
2: 我现在马上要录制一个节目，你觉得我第一次
3: 给我打电话不会是 让我替你上吗？我可去不了。
2: 你要不要预测我的名次啊？
3: 行，我把我的那个排名借给你，第三，先让你拿个第三，是吧
2: ？Thanks, bro。
3: 先观察观察，
4: 欢迎长进来到我们歌手2026。
2: 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有长进。
5: 有长进是一个被偶像耽误的实力派。
6: 是属于可以唱的 range 很宽的一个歌手，高音很出色，很标志性，唱功科学级标准。
7: 他对音乐制作的要求是极其细致的，天生他就是个歌手。
2: 我最近真的就是一想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起来，然后心脏就会扑通扑通跳很快。说实话，歌手这个节目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小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小镇长大，然后呢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到了歌手这个节目。我看啥，怎么有人能唱成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向往，所以我就决定我想要来中国去学习音乐，就开始我的这一条路。通过节目出道了过后呢，我就是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行业内的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个年代了还有人要做专辑，而且花那么多钱，你们好很傻。
6: 他们那个节目比完，很多人都不在这个行业里，或者没有在做歌手相关的事情。但我觉得长进就是一直在努力去成为一个歌手，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蛮佩服他。
7: 因为坚持梦想本来就是极其难的一个事情，没有人的路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他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挺了不起的。
2: 说实话，那时候我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这个专辑要怎么做下去了。一直到我看到那英姐在歌手2024唱我的两首歌，告诉自己被辜负这个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坚定了我这几年来 所谓的

坚持，哇，原来真的有人在听我认认真真做的音乐。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为什么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有初衷的样子。人生当中它会有很多时刻都会让你很迷茫，但是只要你记得为什么出发，我觉得就会很坚定的继续走下去。走到歌手2026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是我想成为的大人。

冬

0: 小游好棒啊，
1: 来掌声给游掌劲。
0: 小游，这就是当下我们最想听到的年轻的声音。嗯，
1: 也是你第一次听他唱现场嘛，对不对？
0: 我刚才快哭了。
1: 我感觉到了。
0: 是，这种
1: 你刚才一直在喊干净，你是指眼神还是指声音？
0: 他的眼睛干净，他的声音有力量。
1: 有力量，有内核。
0: 是。
1: 然后他传递的这首歌的情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
0: 是，有长进。嗯。我希望你继续坚持做音乐。你要去做你想成为的大人，加油！
1: 哦，好感动啊！你知道，就是我很喜欢游长进中间有一个动作，就是在过门的时候，他在看这个舞台的每一个角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这些年他在音乐路上的努力，让他一步步走到了这里。但是我知道他想记住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张脸，每一个画面，他都希望可以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继续成长的养分。而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朋友，哇，彬彬说有长进有长进，我真的哭了。彬彬，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2: 是，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感动。嗯，我觉得什么是大人啊？嗯，好像我们都在学着做大人，谁都是第一次，然后又在想说，好像长进他就是在那个很多偶像然后比赛的过程中一路过来。
1: 对，
2: 然后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选择的，拍戏啊干嘛，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他看到了很多，做完选择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1: 对，
2: 我要认真的做音乐。所以希望长进可以一直做那颗会发光的星星。
1: 谢谢。我觉得长进真的有成为他想成为的大人。然后我们看到其他朋友们的弹幕，碧晨说这是对的，你就是对的。艾瑞克说长大了长大了，彤彤说有在发光。我最喜欢奇遇姐姐的很朴实的弹幕，好像看到你眼眶中有水。
0: 加油
1: 加油。好，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大屏小屏再发弹幕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对歌手2026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对每一位歌手的肯定和鼓励，也请大家踊跃的发言，记得文明用语哦。接下来看到这个熟悉的道具，我们要继续抽五到第九位了。然后呢，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请大家把掌声送给娜姐，因为她真的是临时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人还说你这个头发里面是不是有耳机，有人在控制你
0: 头发吗？
1: 没有，戴耳返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如果比如说有人想控制你要抽到某一个的话，你得摸九次好，没有没有，开玩笑，我们相信你，
0: 是不是？
1: 我有可能配合节目组，他很难好，来吧，来，现在抽第五个好不好？我帮你弄弄啊，先抽第五个啊。
0: 好
1: 啊，来，
0: 好的，晃一晃晃一晃，
1: 到底会是谁呢？
0: 其实我跟你说，第四、第五、第六这些位置都是绝佳的位置。
1: 对，每个位置其实都是惊喜，对吗？
0: 对。好，
1: 好，第五个，确定了，就是他，他就是刚刚跟我们分享感动的胡彦斌。哦。好，请彬彬即刻出发，前往舞台，待会儿就是你登台演唱的时候喽。好，下面是第六位。哦，
0: 每一场，嗯，我们都是我吗？来抽啊！
1: 我不敢这么说，我怕你下场不敢来了。哇，好严谨，你把对面那个遮住了，好严谨啊！啊，来，
0: 我知道，我在摸摸。啊，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我反正看到了。
0: 啊，你看到了。啊。
1: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难抽出来吗？这个，因为这个，
0: 哎呦我的妈哟！
1: 她可不是你的妈，她是你的彤彤，窦靖童。
0: 窦靖童，
1: 第六位。好，还有三位，来，
0: 三位，加油，
1: 加油。好，第七位，哦，周兴哲。哦。还有第八和第九，剩下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一位是奇遇姐姐，一位是张碧晨。哦，继续抽，
0: 还是我？
1: 对，
0: 奇遇姐，碧晨，嗯， 拨弄来拨弄去，拨弄来拨弄去。哦，碧晨最小吧？
1: 对，
0: 齐豫姐最大岁数。好了，一二三吧，行了，让齐豫压轴吧。
1: 你怎么的？你等一下，把你手拉开，是不是长眼睛了？好，第八位是张碧晨。哦。而今晚最后的我们的登台演唱的歌手，就是让我也摸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齐豫姐姐。好的，这就是接下来第五到第九位的顺序。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五位演唱的，也就是马上要登台的是胡彦斌，接下来是窦靖童，然后是周兴哲，然后是张碧晨，最后演唱的是齐豫姐姐。大家期不期待？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六边形的战士，唱、作、编全能的大才子胡彦斌。我记得彬彬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舞台的时候，就留下了编曲大魔王和音乐魔法师这样的称号，当然他也留下了歌手系列最经典的总决赛名场面之一。而他今天选的这首歌是他近年的代表作，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哦，
0: 这歌我听过，特别难，而且还特别烫嘴。他一张不知道他第一场难道就要唱这个吗？
1: 对，我相信他肯定又进化了，对不对？那么进化呢是肯定的，而这首歌一出来，彬彬也会写下他这一季的全新的名场面。
3: 2026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再一次来歌手的胡彦斌。
4: 您觉得大家看到你第一句会是什么样的弹幕？
3: 让我哭。我只想只想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真的是即兴啊，就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即兴。而且那个重要的时刻是我的重要的时刻，它不太像一个正式比赛，它像一个彩排现场。
5: 彬彬你没事吧？
3: 上一次唱的最好的时候我被淘汰了，
4: 那这一次呢？
3: 我会不会输啊？我会不会像林志炫老师一样，去年第一次就输掉了？哦 ，Hello，
4: 嗨，
3: 请进，请进。
4: 这是你们上班的地方吗？
3: 这是我的家，天天住在这儿，天天在办公室 vibe coding。人工智能会抢哪些工作是吧？我最近哇写了一个多月代码，就写了我自己的 app， 然后打开以后就会有我所有的日常。我最近还搞到了这一台非常厉害的算力，对，这个现在全球断货，以前到哪里啊都是带着手机走是吧，现在是带着电脑走。其实我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很好奇的人，特别是做音乐上，我自己都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体验。你看这个是我出道以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张。第一张的话就是《和尚》，应该算是我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歌吧。16、1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盗版专辑，我们的歌都串着放的。我的歌经常被听到，但是别人都以为是周杰伦唱的。红颜那张专辑，我们封面到现在为止都还被大家就吐槽杀马特啊，我还蛮喜欢独一无二。
4: 啊，这个元素在22年前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因为我觉得当年我的表达就是这一句话唱出来好像少了一点表情，所以我就我觉得国风 R&B 就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标签，因为当年就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点像开山荒。包括到今天为止都有人说，哎呀，胡彦斌的歌好难唱，可能是我的人生很难。没有，我的转音多，可能是我走过的弯路多。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创作人最红的歌往往都是自己最痛的经历，成年人的世界里的情歌往往让你觉得心痛的都是潜台词，而那个潜台词叫做口是心非。因为爱过所以最后才敢说两不相欠，是因为全部都付出过 所以才能说你要的全拿走。拿走的背后是不甘，两不相欠的背后是不舍。如果你有听懂的话，证明你有跟我感同身受。
6: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六 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7: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8: 晴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9: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0: 哎，美女，你好。
11: 你有病吧？啊？
12: 渣渣婷，
13: 我住这。哎
9: 呀，怎么这么臭啊？
12: 果然是变形计。
8: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9: 就他，阴阳怪气，
13: 什么味儿啊？
14: 蚊香你没用过？
9: 故弄玄虚。
13: 有虫子。
14: 是这个吗？啊，
8: 别过来，
9: 脾气还臭。
14: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5: 现在就走。
14: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2: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4: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9: 行，
12: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7: 耀眼即将播出。
6: 好，六阶迎来乘风的姐姐们，不要做挑战，场面一度混乱。
16: 太后扶扶着我啊！
17: 走吧，不要！
18: 什么？
16: 走啊！
18: 这花园还能不能逛了？
19: 老师，你太棒了。
18: 我太棒了，
19: 你太会知道
18: 了。文俊伟老师，你很棒，
19: 你很棒，
18: 老师，你太棒，文俊伟老师，我们俩是一组的。
16: 是啊，我在想这个呢。
20: 喵！啊！
16: 你刚刚说了什么？
1: 我不知道。
16: 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
12: 啊！真的吗？
19: 姐，站起来一下。
20: 你就说话，喵！
16: 哇呀！
12: 好乖呀，来。哇，好乖呀，来，来，还有几分钟结束，来。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21: 哇，大脚唱得好好啊。
22: 没错，就像王老吉新瓶装，融入中式风骨，气韵流动。
21: 我在马来西亚也经常喝，国内叫王老吉，国外大家都叫它瓦罗比，像拿了话筒一样。哎，
22: 那来一起开开嗓怎么样？
21: 怕上火喝王老吉。
22: 王老吉新瓶装还是清润经典味儿，纯植物配方，喝得安心。
21: 怕上火喝王老吉。

你们是想听我唱《黑色柳丁》吧？今天胡彦斌只想让你哭。

0: 谢谢，谢谢冰冰。哇，我们冰冰的演唱有很强很强的这个互动性，观众听完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很爽的表演。娜姐，你觉得胡彦斌的演唱怎么样？你觉得这首歌？
1: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
0: 两不相欠。没想到一开始就把那个烫嘴的台词，就是放在一开始，就是开口炸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哇，我刚才胡彦斌加油！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他有一种那种特别情绪极其不稳定的那种男朋友，你明白吗？我看见他唱的时候，哎呦，我说他怎么有这人？
0: 对，
1: 那个表情，
0: 就感觉突然抒情一段，然后突然好像又情绪又上了，又急了，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因为非常戏剧性的感觉。果然，你看齐豫姐姐说，真的很烫嘴，真能唱。其实这个是在6秒钟之内要唱成要唱出38个字，所以就被娜姐唱成了。你唱的什么都没听见，我们两不相见。冰冰，你觉得娜姐这个改编怎么样？
2: 娜姐改编的怎么样？刚刚
3: 娜姐改编的太好了，谢谢娜姐为我打歌。哇，我觉得这是新的版本要出现了，期待娜姐哪天可以再唱一版。
2: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同时也要欢迎冰冰时隔11年再度回到歌手的舞台。
3: 是的，谢谢大家，很高兴回来。
2: 我很想问一下，此刻你的心情和当年你来到这个舞台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3: 非常的不同。我记得11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一个演播厅，然后他更像是在唱给电视机后的观众听。今天哇，这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剧场。然后我可以唱给现场的那么多的朋友听，觉得非常的开心，他有演唱会的感觉。
2: 有一种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大家都是为你而来的感觉，对不对？
3: 谢谢。
2: 好的，那么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替广大的网友来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和我们的陶喆老师再度合作呢？
3: 再度合作，那不管怎样，我也要走到总决赛，对不对？如果没有走到总决赛，我请陶喆老师，我真的是都不敢开口，都没有面子，好意思开口。
2: 这样，我觉得不用等到总决赛，现在此刻就可以合作，
3: 此刻就可以。
1: 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
3: 哭哭哭哭哭哭哭！
1: 再不签，我真的要哭喽！
2: 叫谁哭？
3: 梦辰真厉害，你太厉害了！
4: 嗨，歌手后台一线记者已就位，走，出发去创作。
5: 有歌手记者都已经带着 Vivo 专业 V 单上线了。
4: 对于咱们创作者来说，灵感和瞬间都不可以错过，所以呢，我要全程带着我的 Vivo X300 Ultra。
5: 我也是创作者，我打算啊将我们的创作过程记录下来，放送给大家。
4: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胡老师的歌手 V 单之旅的精彩内容吧。
5: 走，我们去创作。
4: 走。
0: 好的，期待大家的创作。同时呢，芒果卡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正在晒火热进行中，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你的 ID 就有机会在歌手直播间同框哦。还要提醒大家，由关晓彤、李云瑞主演的电视剧《耀眼》即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和歌手的舞台一起耀眼大家的夏天。那现场的朋友不知道听得过不过瘾？好的，我们还有4首歌。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别太羡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美团会员是有机会来到歌手现场听歌的。要怎么样成为美团会员呢？
1: 好事儿，何老师，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团的成员呢？会员呢？我想尽量不看。
0: 成为美团的成员要去入职，但是成为美团的会员，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了，大家可能都是了，因为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你无论用美团点外卖、团购吃饭、唱 KTV、 住酒店、骑单车，都可以自动的成为我们的美团会员。而且呢，还有免费充电宝、一对一急送，还有机场贵宾厅等等尊享权益。快去看看错失了多少惊喜吧，别亏大发喽。
1: 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大家赶紧就去美团 APP 看看自己的会员等级吧。
0: 说得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第六位竞演歌手的舞台了，这位歌手就是窦靖童。
1: 哦，这个孩子他就是应该来，哎，要跟这些叔叔阿姨一起啊，好，这孩子就应该在这种舞台上历练。
0: 对对对，
1: 是，我觉得他毕竟长大了，
0: 没错，
1: 这么热爱音乐，难道不来这儿吗？
0: 对呀，我也觉得，其实好像昨天他还是我们所有人期待的一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长成了一个洒脱、自由、独立的成熟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是有着多样的生命力，也有着独特的视角，还有就是非常锐利的先锋性。所以呢，每次当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很新鲜、很期待的感觉。但是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问一下娜姐，有什么要叮嘱彤彤的吗？因为她已经在后面准备了，应该能听见。
1: 我觉得她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认为她的音乐应该就是她的答案。我希望跟彤彤说，准备好了往前走，不要回头，加油加油。
5: 太高了。
6: 在你的印象当中，大众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签吗？
7: 可能大家对我的标签，酷、高冷、不爱说话，然后叛逆、爱留短头发。
8: Hey, this is me. Human nature to sometimes take things at face value.
9: Darling, maybe someday. 从小其实就很清楚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虽然出道有十年了，上台前还是会很紧张，很害怕上台，但又喜欢就是喜欢音乐。刚出道的时候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觉得哦，做音乐要做比如说比较酷的呀，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呀，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音乐的人。
10: 写中文流行歌这件事情，它给我带来很多的恐惧，我会害怕如果我这样写的话，会不会让我跟我的父母有更加的多的比较啊。
9: 对于父母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生命的一个课题吧。就很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嘛，就是他们在乐坛是怎么样的人物或者怎么怎么的这些，然后开始比如说通网了呀，开始可以上网了呀，看到就是说别人是怎么说你的，是怎么看你的，然后在那个年龄的话，这个东西会哇，很让你啊，就是很让你不知所措，然后就是想要挣脱，好像一直要说哦，我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然后它有一个渐渐了解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的东西，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控制。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喜欢你的音乐，但是也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关注到你，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5: 他有像梦幻的燕语一般的演唱，也有很自由很奔放的演唱。
11: 他代表了 Z 时代的审美形态，他一定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会像歌手的人，他更多时候靠的是一种对整个氛围的构建。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迷幻的元素啊，他把很多奇妙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风格。
9: 当然如果能听我的音乐，我当然很开心，然后希望这些音乐也带给他们什么都行。做春游应该是有点像临界点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感受和自己的想法都在慢慢的变，到了现阶段好像就不会想提出那个问题了，就自己不会再去提出哦，我有没有证明到 因为证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12: 有点收着收着就放不出来的感觉。
9: 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行，来。今年有被歌手邀请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还是犹豫了一下吧，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一种这个是一个自己想要去面对的事儿了的感觉，想要去，不想因为怕害怕去做。

0: 谢谢腾腾，别跑别跑，朋友们，刚才我娜姐忘了拿麦往台上跑，麦都忘了拿，
1: 这个
0: 很激动哈，来，我们掌声给窦靖童，
1: 腾腾，这真的，我好感慨，我觉得这就是

0: 他都一样。
1: 你就别聊不在场的人，你说我也行。
0: 这是我的
1: 心里话。
0: 心里话，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就觉得窦靖童的出现，是最应该的，他一定会被大家喜欢，而且这首歌只有他，才最适合表达。
1: 是的，在此刻。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在此刻形成了很奇妙 的那个情感连接，特别是当这个前奏的弦乐响起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其实我想可能大家在彤彤今天开口唱之前都在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有他什么样，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表达，他会在歌手2026想要唱什么的音乐，然后他选择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的。再一次谢谢窦靖童的表演，谢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周兴哲。我们娜姐跟他邀过歌对不对？
0: 是的。我呢还排着队呢。他是又能唱又能写，作品又火，而且长得又帅。
1: 对，
0: 能有几个呢？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早就应该来了。
1: 没错，
0: 我跟你说，我就是在生生不息的时候跟他邀的歌，
1: 是
0: 此时此刻还没写的歌，一直在等。
1: 所以今天待会儿可以再催一下进度，对不对？
0: 不好意思，
1: 确实是周兴哲手上还欠了不少人的歌，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代的创作小天王。他不仅在他的巡演开到我们的很多的体育场，然后呢他手上也握了很多在海外的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就算有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他的名字，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非常非常爱他，但是也一定听过他的歌。其实我觉得周兴哲是在歌手的舞台是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的存在，因为他的声音很温暖又充满细节，而且他拥有一种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可能他没有带非常锋利的武器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他一定不是赤手空拳而来。
2: 你先说，你去上歌手是你自己想的啊，可不是完全是因为我在支持你哈。自己也很想。
3: 其实有一半一半的。
2: 哎，别一半一半。那你可以去参加歌手吗？
4: 有点老歌。
3: Yeah, we'll see. I don't know.
2: 行，那我直接给你预定一下，歌手2026首发。在这个年代，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综艺变得越来越快，然后大家都去疯狂的去追赶热度，去追赶流量的时候，歌手作为这样子一个非常强的音综，还愿意给这样子优质的创作人一个席位，是这个行业的体面。
3: 谢谢，讲得太好了。
5: 你觉得 Eric 如果参加完歌手还笑得出来？
2: 你就是你这种人老给人压力，你真的很
3: 烦。越笑越
2: 人家多好呀，笑呵呵的。Eric 是一个创作歌手，他很会写，提到他的话没人不会提到他的旋律。
6: 我觉得他年纪轻轻怎么会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7: 除了自己的专辑以外，他也帮其他的艺人写了很多热门的歌。

0: 你希望在这个节目能收获到什么？
1: 就让大家就更常看到我的脸哦，会更多看到我的脸哦。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在写自己的歌，我写了至少可能有100多首。我当时歌曲的点阅率啊，看到慢慢这样升起来，我就觉得哇，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很多歌手不管是通过节目啊，或是什么，然后被大家很快看到认识，但我不一样，我是有点用歌曲来被大家听见。
2: 我们很接近，
1: 因为我觉得人红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是我是为什么而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太容易，我可以去拍一些很疯狂的影片，可能就火了。但我希望我的火是用我的音乐来火，所以可能我一开始的当时认知，大家说我歌红人不红，我还不会生气，因为我的歌曲火了，这是我要的东西。
0: 只是说没有被大家更多的提，
1: 对了，比较少上节目什么的，大家比较少看到我。

0: 不知道我长那么帅。
1: Welcome to my home studio， 这是我平常我在家里的我的空间。
0: 我们现在这首歌是我当时身为制作人发行的第一首歌曲，然后也在排行榜得到第一名，
2: 给我一种自信，当一个创作型歌手。所以我这次来歌手有一个目的，用这首《永不是爱》让3岁到70岁的观众知道我厉害到之后，我的《永不是爱》都变成那种广场舞的歌，你知道吗？你给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时候。

0: 棒啊！
1: 好听哦！谢谢周兴哲，我们掌声给 Eric， 我们歌手之家，歌手们也听得非常非常开心。
0: 好，
1: 有什么话要叮嘱？哦，
0: 周兴哲，周兴哲，周兴哲，别忘了，别忘了给我写歌，就按刚才的那个感觉写，太棒了。
1: 其实。我们娜姐是一个很懂音乐很会点评的人，她刚才在下面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她听着 Eric 的演唱，她说要内心包裹了很多爱的人才能写出和唱出这样的歌曲。我相信刚刚大家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脸上有很幸福的表情，应该也是被爱包裹吧。我们掌声送给 Eric 周兴哲。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张碧晨，这是我们娜姐一路看着成长的女孩，对不对？
0: 是的，她是比赛出来的选手，大家一定很清楚，那真的是扛打类型的。
1: 是的，
0: 这些年她的变化非常的大，她经历这么多的起伏，我相信人和歌真的是越来越沉淀了。
1: 是的，其实碧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她这一次回归呢是时隔九年，他自己调侃说有点像回来参加那个毕业答辩。他这次呢选择了一首他自己作词在2019年发表的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Instead Up。 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碧晨很擅长的那种细腻的情歌，它是一首战歌，斗志昂扬。因为这一次的回归呢，他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和九年前完全不同的张碧晨。
2: 我记得我那一年现场除了杰哥是原本我就有微信，剩下的人一个微信我都没有，很多那个节目上的老师都是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有见面的机会才加上微信。
3: 因为我九年前2017年歌手的时候吓死了，真的吓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很稚嫩，还是比较新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舞台我都会有点害怕。
4: 本轮我们送别的歌手是张碧晨。
3: 老师们因为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魔王级的前辈们，也是有点就是误闯天家了感觉。
2: 当年我就是唱完红玫瑰，我说全场都在为我欢呼，为什么到底
5: 大破防回来。
3: 那一年我看到的所有的老师大家都是非常的优秀，面对舞台面对结果每个人都很从容，我就是非常紧张。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经验比较少，而且那个时候自己身上确实还有很多不足，我自己是清楚的。
6: 让你用一个定语介绍一下2017年的张碧晨，你会怎么介绍他？
3: 定语，那就是起航吧。我觉得2017年是我起航的一年。从歌手之后，我遇到的所有的舞台我都再没有过恐惧这件事情了。现在呢慢慢的随着有这么多舞台的累积，找到了很多属于自己的那个能量跟原动力。
7: 他适合直播的歌手呀，唱功非常的稳，而且内地的华语女歌手可以跟交响乐团台是同时开演唱会的不多的，他是其中一个。
3: 我觉得我一定是走得很缓慢的类型，我没有觉得好像哪一个时期腾我就好像在大家视野里了，除了从好声音拿冠军那一次，因为拿了这个冠军所以被大家看到，那从那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都是是一个缓慢爬坡的状态，到现在其实也是。我并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的我再会变成什么样，但是现阶段的我愿意或者说是我想要在歌手这个舞台以音乐的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分享出来。

0: 来，掌声给我们的张碧晨。
1: 碧晨，太棒了！哇，
0: 今天我们娜姐听得非常非常激动，感觉对碧晨的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谢谢乐队老师。刚刚的这个表演当中啊，可以说把这首歌里面的力量感那种，那种控制啊，真的是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跟几年前的张碧晨相比，今天出现在舞台上的她真的多了很多王者气，王者之气。
1: 是的，今天的她就是我一直渴望想要看到的
0: 张碧晨，对不对？
1: 张碧晨完全不像唱大情歌的张碧晨，
0: 对，
1: 不像那么甜美的张碧晨，
0: 是
1: 他今天完全就是豁出去了，
0: 对，
1: 像一个战士。
0: 而且呢，不管是妆造也好，包括灯光也好，包括拍摄的角度也好，好像都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更洒脱、更坚定的歌手张碧晨。我们再一次谢谢他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歌手，是我们歌手节目历史上不只是歌手2026。是歌手节目历史上最资深也是最年长的我们的参赛者，我们说她是70岁正要闯的秦宇姐姐。念出这个名字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秦宇姐姐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但是大家也都会想说，哎，确实这些年他，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齐豫姐已经出道快50年了，她现在拥有更多年轻的歌迷。而且呢，我知道其实在歌手之家就有一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之前看到说疑似去看了齐豫姐姐演唱会，我想现场求证一下，方一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吗？
2: 哦，对，那个我之前有在网上也刷到，就是那个好像看到有网友是不是彤彤去看了啊齐豫姐姐的演唱会，之前是你吗？网友正在求证，是不是你本人？
3: 素，
2: 因为那个彤彤之前就听到齐豫姐的名字，可能太紧张了。她在私下一直说特别特别喜欢齐豫姐姐，因为觉得70岁还在闯，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4: 榜样。
0: 说了三个字素，榜样。其实私底下，彤彤觉得齐豫姐姐来上歌手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我想呢，作为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欣赏也非常崇敬的一位艺术家，她其实在音乐的道路上已经那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一次她为什么还要来。
5: Hello，
6: 大家好。
5: 我为什么要来？我要学李健。
6: 是你们请我来的，不是
5: 你要请我来的吗？哦，秦老师太猛了，敢唱敢来。阿翔好。
7: 有没有姐？哎，
5: 阿翔
7: 是我，不是阿翔。
5: 阿峰啊。
7: 我又变阿峰了。
5: 那你觉得我在参加歌手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7: 就觉得真的很佩服。
5: 他们如果再邀你，你会不会来？
7: 不会。
5: 70岁正是闯的年纪，对。我其实没有在想年龄，我只是看你自己的状态。你 OK 你就去做，你不需要去配合这个数字。
8: 歌手这个节目，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唱出一些我想要唱的歌，或者是我那个时代好听的歌，给新一代的朋友们听。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要再找一位70的老太太去上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有一个野心，我想要重新定义一下70岁啊。
5: 流行的那种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快速速食的文化，大家都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在关注。那3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4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流行文化艺术不会因为年龄而去否定一个人，或觉得他适不适合还留在这个流行文化里面。我其实也不是想要来缅怀过去，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上一代的人，吃粗粮的人是长什么样子的，是唱什么歌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南方。橄榄树出版的时候，1979年，是我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当时的编曲好像一个年轻人无畏惧未知，很有无畏的一种去追寻他的理想的那种感觉，就是轻快的这种浪漫的流浪。
8: 老师们好，谢谢你们，谢谢。
5: 那这次如果再重弄呢，我是希望能够静下心来，再把橄榄树改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不是年轻时候的浪漫流浪，而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一种不同的心情。因为我一直在说流浪其实是浪漫的，可是真正的流浪它的目的铁定是为了终止流浪。我觉得橄榄树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经典，放在任何的年代它都是可以取得某些共鸣。所以当你们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齐豫唱的橄榄树了，而是你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个橄榄树。其实我就是要用我的声音跟所有朋友们大家一起向这些经典致敬。

0: 谢谢。
1: 谢谢，来，所有朋友们，掌声给齐豫。这首歌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今天依然会被他深深的感动。齐豫姐姐对这一次歌手2026的舞台有多重视呢？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橄榄树》，为了今晚的演出，齐豫姐姐改编了15版，听上去很流畅、很朴素，但是里面满满的都是心意。而且今天齐豫姐姐身上穿的服装，是她在7年前2019年来到歌手的时候，她去过的一家布料店，她买回的布料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想把自己全方位最适合这个舞台的表现留在今晚。所以我们掌声再一次给齐豫姐姐。因为娜姐现在去后面准备下面的环节，但是她说一定要我说一下，她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她觉得齐豫姐姐的声音是远山的呼唤和森林的氧气。大家反响这么热烈，我想齐豫姐姐应该会很开心吧。
0: 开心开心，非常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太好听了，我想说听完齐豫姐唱完这棵橄榄树，我觉得这个橄榄树在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又结出了新的果实，好好听。同时我也要欢迎齐豫姐再次回到歌手的舞台，也要欢迎芷来女，我女回来啦。
0: 对，谢谢芷来女啊。
2: 对，两位再度合体的时候呢，哎，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这两个熟悉的旋律。
3: 真的打出来了。
0: 什么天地啊，四季啊，
3: 雷迪啊，雷迪啊，雷迪啊，雷迪啊，雷迪啊，雷迪啊，
2: 好好好，朋友们，有生之年在歌手听到了齐豫姐唱雷迪啊。哎，我知道啊，我们芷来家族现在的编制越来越庞大。
3: 对对对，
2: 可以给我们介绍。
3: 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给我们这个家族在加油鼓励嘛，然后包含还给我们齐豫老师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芷来阿嬷。芷来阿嬷。
2: 阿嬷。
3: 对对对，就很温暖。然后大家也给我们起了一个组合叫齐女子。

0: 对，
1: 那很好，
2: 我也是酒来家族一员了。嗯，听说有个电影很最近很有名，
3: 对对对，
2: 就是关于、其实阿嬷就是在闽南语来说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的意思。
0: 对，
2: 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有一种老前辈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也带给人温暖。
1: 是的，
2: 那你们家族有福了。
0: 对，
2: 家有一老，有如一宝。
1: 那我觉得应该叫者来宝，是不是？
2: 也可以。
1: 那我们就祝仙气飘飘的者来宝今天晚上取得好成绩，
2: 加油！
4: 谢谢。到目前为止，歌手2026第一期首发九位歌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谢谢大家。在开始各位大众听审们投票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晚上九位歌手的精彩表现。

是的，九位歌手精彩纷呈。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竞演的九位歌手，谢谢你们。这是我们本季赛制带给大家的幸福，也是接下来的烦恼，因为我们现场的朋友要从九位歌手当中来做选择，九选四。请听清楚，九选四，要从九首歌曲当中选出四首你最被打动的作品。那么歌手2026第一期的最终排名将在你们手中来诞生，请务必跟随自己的内心，慎重地做出决定。我们现在已经把九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慎重决定，我们投票的时间不会特别短，想好了再投。三二一，投票开始。

0: 谢谢。投票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听审的表态。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歌手2026将在马来西亚 Australia Q 街、新加坡 StarHub 都会台、StarHub 台同步播出，也欢迎海外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我们竞演的结果还在统计当中，但是第一期全民想看的排行榜已经新鲜出炉了。经过整场竞演的累计，本场想看榜排名第一的歌手就是有长进，祝贺。那么下期全民想看双福利升级，所有歌手将从本期想看自己的用户中来抽取幸运歌迷，赠送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而且想看 top 一的歌手会解锁当期专属安可时刻。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想看互动哦。那么接下来大家非常期待了，也就是我们的热搜环节。今天晚上很热闹，我们的热搜上了几个呢？我听说小品热搜专座赢回了他的初代女主角娜姐，不知道孟辰娜儿要搞些什么新花样。
1: 小品搭子重出江湖，
2: 今晚热搜看你咋读。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娜姐，这个熟悉的沙发，熟悉的场景，是不是这个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呢？
2: 2024的我心惊肉跳，
1: 2026的你呢？
2: 我要看他们如何在火上备考。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备考。好，那今天晚上呢，各位歌手在台上认真的演唱，我在台下疯狂的冲浪。我们整个晚上的热搜啊，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被我们芒果霸屏。耶、那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们节目刚刚官宣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了一些讨论，就有一些网友会在说，这是歌手对打成风的一个。对，然后我觉得与其说是对打，不如说是一场共创。对，我们共同为观众朋友们创作出一场充满视听盛宴的、充满音乐的、充满着热度热梗的，除了我们芒果还是芒果的星期五的夜晚。所以我觉得作为芒果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太幸福了。在这些密密麻麻的热搜里面，咱们娜姐也是喜提了好几个。娜姐，你知道吗？嗯，你知道？你看了吗？
2: 不知道。哦，
1: 你不知道？因为一直在那个主持，对不对？没工夫看手机。
2: 是是是。啊，你知道这在综艺这事多多紧张啊？
1: 好，那这样，有一条，嗯，你来看一下。哇，
2: 我上班就像那英那样。
1: 你知道是哪样吗？
2: 哪样？
1: 你猜一下，你觉得网友会觉得是哪样？
3: 就是出错呗，
2: 是吗？核心源于那英担任节目串讲人时，因临时流程调整流露出的紧张状态，被网友精准的对标打工人日常。对，你没错。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娜姐，你今天晚上的这个串讲，在我的心中的词条是那英串讲稳。哇、哦，不错不错，娜姐，你还想看谁的热搜啊？这
2: 来，就现在谁在热搜上就找谁。我看我看，
1: 哦，有一个爆的，
2: 哦，能让他去，让他说，
1: 让他自己说。
2: 对对对对对，来，
1: 我们传递一下手机。
2: 彤彤，快来，第一个就是你，快，我说了，我现在是热搜，就是点着谁，谁在上面，你来，点开，
4: 我要点开，然后说啥？
5: 他上面念出来，
2: 念。
4: 那个
6: 点开，然后不要回答。
2: 傻孩子，你别理。
6: 你不相信我呀？哎，
4: 那个窦靖童、王菲的声音唱窦唯。哦哦，
2: 哟，你好淡定哦。
4: 我要回答是吗？
1: 对，有什么想说的吗？
4: 谢谢，我会努力的。
7: 我们那个斗士的那个回答方法一般都是我会努力的，耶、
1: 还有一个就是
8: 素
1: 了，
8: 对，
1: 素 好，那么我们冲浪的时间呢总是那么的短暂，今天晚上谁去谁留，谁能上岸呢？晚上的我们的排名稍后为大家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拿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放进掌心。歌手2026首场见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共同见证。
2: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所有演唱已经结束，所有投票也统计完毕，接下来是本场比赛最紧张刺激的时刻，宣布结果。今天我们揭晓方式和以往完全不同，我们用一个全新更有悬念也更有互动性的玩法，叫做歌手接力揭晓。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揭晓完一位歌手的成绩，这位歌手将获得一个特权，他来指定下一个要揭晓谁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揭晓顺序完全掌握在歌手的手里。刺激哈，
3: 刺激。
2: 而且呢，有趣的是，揭晓完之后，我们会把成绩在他前方的包厢前面的屏幕上显示，所以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看不到，就是你我们能看到，电视机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都能看到，只有他们自己看不到。所以呢，但是我们的歌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观众们的反应表情，大概能够猜到。那么我们首发由娜姐来决定，你最想在这九位歌手当中揭晓谁的成绩，想好了吗？
3: 我从他选了这首歌开始，一直到刚才你让我上台
2: 选一个，
3: 让我选一个的话，我很期待的是这位原唱的名次。
2: 原唱哦，几个都唱了原唱的，他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
3: 他是仨字儿。
2: 三个字。
3: 四个字。
2: 三个字。哦，三个字。
3: 哦，三个字啊。
2: 我知道你说四个字什么意思，
3: 英文他
2: 就好，你说中文吧，
3: 中文
2: 他是
3: 三个字，叫周兴哲。
2: 周兴哲，我们马上来揭晓周兴哲的名字，在今天的九位歌手当中，周兴哲排名第几？请揭晓。哇，
3: 安全呢？
2: 好，现在歌手还试图回头看看自己这个休息间里面的包厢里面的屏幕，我们已经把它遮上了。所以好，那周兴哲获得了第5名。好，那艾瑞克，你想要选谁？你要揭晓谁的名次？
4: 那我就揭晓彤彤好了。就在我左边，
2: 谁的？
4: 我看到人
2: 窦靖童，是不是？
4: 是的。
2: 好，周兴哲要揭晓窦靖童的名次，窦靖童在今天的竞演当中最后获得多少名？请揭晓。
3: 第四。
2: 满意吗？不能说，他没听见，没听见。满意吗？
5: 我听见了。
2: 你听见了？哎呀，真是不能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待会儿再对。
3: 你满意了吗？
2: 彤彤，你想看谁的名次？
6: 我看魏如萱。
2: 好，其实娃娃因为今天被这个抽中第一个演唱，我们大家也捏把汗，但是上的第一个热搜就是魏如萱，好稳，对，好稳。所以呢，她的演唱第一个出现的歌手拿到多少名呢？请揭晓。
3: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意思。好，娃娃，你想看谁的名次？
5: 什么意思？
2: 就是一种奇怪的花的意思，奇怪的花的意思。
5: 很可怕的吗？
2: 不可怕，不可怕。
5: 不可怕，我会回家吗？啊？我是要回家了吗？
2: 你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回家？
5: 我会回家吗？啊呀！好，我要看谁的吗？
2: 你要看谁的？
5: 那个哈哈，庾澄庆。
2: 好。娃娃想看哈哈的名次，哈林哥的名次是，请揭晓，三二一。
6: 问号。我不喜欢你。
2: 哈林哥，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名次他会有一种悬念的感觉。那现在您想看谁的名次？
6: 我要看仙女下凡，
2: 奇遇姐姐的名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在今天的演唱当中，奇遇姐姐最后一个登场，唱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能够让她在我们今天的竞技当中能到第几名呢？娜姐，这个时候你应该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进一段广告了？你问我一下。哦，
3: 是，当然要进广告了。
2: 对，我听你的，进一小段广告，待会儿见。
0: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欢迎各位回来，智美智驾，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现在我们要揭晓是奇遇的成绩，请关注，三二一。

0: 好，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名次，奇遇姐姐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很多观众都冲着她这样。好了，奇遇姐姐，你想看谁的名次？
1: 我想看有长进。
0: 奇遇姐姐要看非常年轻的歌手有长进的成绩，我们马上来揭晓。有长进这个新鲜的声音在歌手2026第一场的演出拿到的是
2: 好棒，
0: 我们现场观众的反应感觉每个人都拿到了冠军的感觉。好，这也是个很好的成绩，也为长进高兴。好，那么长进你要看谁的名次？
3: 我就看我旁边的胡老师的名字。
0: 好，有长进要看胡彦斌的名次，我们马上揭晓彬彬胡彦斌的名次。又是一个全场欢呼的名次。好，祝贺。那彬彬你要看谁的名次？
4: 我想看我们的外国友人的名字。
0: OK， Snatch 的名字，来看一下吉吉的名字是，吉吉在今晚首次亮相，他拿到了。哎呀
5: 呀呀，我压苦了。
0: 好的，祝贺。我们还有碧晨的名次没有揭晓，那吉吉我们看碧晨的名次可以吗 ？OK。好，我们揭晓张碧晨的名次。好，这是张碧晨的名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晓了七位歌手的名次，还有两位暂时没有揭晓。这七位歌手分别是：第一名齐豫，第二名有长进，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窦靖童，第五名 Snatch 吉吉，第六名周兴哲，第七名张碧晨。那么现在大屏只剩两个名字，魏如萱和庾澄庆，他们的名次没有揭晓，他们将分获第八名和第九名，他们中的一位将继续留在歌手2026的舞台，而另外一位今晚要和大家说再见。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今晚大家的歌声会久久地留在观众的心中。现在我们要一起揭晓最后的答案，我们将同步点亮两位歌手的成绩。请揭晓。魏如萱第八名，而本场第九名即将遗憾离开的是哈林哥庾澄庆。我们用掌声谢谢哈林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也请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受。
6: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走了。
7: 没有开麦是吗？
6: 没关系没关系，应该不需要。
0: 啊，听得到哈林哥，我们听得到，您说。
6: 听得到听得到，
0: 您听得到，您说。哎
6: 哎，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了。要发表感言是吧？
0: 对。您有什么感想想跟我们分享？
6: 就是一日游嘛，啊，就是这个样了，人生就是这样。
0: 一成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7: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准备淘汰感言，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位金曲奖最佳男歌手、金钟奖主持人大满贯的事业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笔。我没有想到音乐不用是用来竞技的，而 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让我觉得很多传统，很多我们心中的刻在 DNA 里面的旋律好像变得有一点点刻骨铭心，增加了一些伤人的感受。但我刚刚跟哈林哥说，这些歌会在以后变成

0: 林哥应该说唱了一辈子，对，他来到这个舞台上并不是为了拿名次，
1: 对，
0: 他知道改编音乐玩音乐才是他这一辈子的初衷
1: 使命，
0: 对，所以我相信这些年陪伴着很多，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比我年长，我们这几代人听着他的歌，这些歌永远会成为经典，对，这就是为歌坛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1: 是的，
0: 哈林哥，哈林哥，老顽童。
1: 如果想要赢的话，我觉得哈林哥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今天他依然选用最尊重舞台、最尊重音乐的方式，把自己一首成名曲改编成让我们很耳目一新的样子，希望带来在音乐上不断的前进的力量。我们会记住他的诚意，也会记住在这个舞台上哈林哥留下的在音乐上面给我们带来启示的热爱。谢谢哈林哥精彩的演出，期待未来再次和您相逢。爱你，哈林哥！所有的朋友，掌声送给庾澄庆。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随着本季首场抢位赛的落幕，《歌手2026》的第一份排名也已尘埃落定。这是我们月度赛的第一轮，有精彩，有遗憾，但是这个夏天关于音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月度赛的第二周赛制一直是个巨大的悬念。如果我告诉大家下周就是喜榜赛还不够让您惊喜的话，那么当您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一定会期待万分。
2: 你好 singer I'm back。Let the competition begin.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3: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2: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0: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0: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2: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2: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2: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的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2: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

0: 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1: 工作十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十个小时里，人类要吃两顿饭，上三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的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三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2: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1: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2: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

0: 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1: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它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的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动手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我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哇哇哇哇哇！
1: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0: 哎呀，
1: 哎，让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This is a very famous dish. Do you know it?
2: 你认识吗？
3: 我
4: 从来没听说过。
5: 左宗棠鸡是一道湘菜，但在湘菜大本营湖南长沙，大家似乎闻所未闻。在热火朝天的湘菜世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奇闻。不拘一格的湘厨们奇思妙想，躬行务实。新的传奇故事还在迎面走来。

0: 活请客，5个人，我点6个菜。
1: 不用不用，点4个菜就可以了。
2: 我觉得你们那个降龙十八掌，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没有没有。
3: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小炒肉，给我来一份。
1: 没有没有，我们可以只有大炒肉。
4: 我的意思，把你们老板喊过来。
0: 你给我搞起没得名堂，我5个人点6道菜都没得，
5: 点10道菜凑够了，请我2份2次，保你吃得满意。
0: 那你怎么来的？剁椒鱼头子有噻？
5: 没得，兄弟。
0: 你不晓得学的走？
5: 确实不晓得走，但是我晓得这一道，你过心。
6: 李超，36岁，行厨20年，地道株洲人，他开的餐馆

0: 一反常态，自信只用少量菜式就足以征服芸芸食客的味蕾。
1: 做餐饮店最怕是没有自己，很多老店他做了做的，他别人出什么新菜他就学什么新菜，没有坚持，结果就死，向我者生，学我者死。
0: 李超搞原创落在一个鲜字，在鲜字界，鱼是公认的试金石。只取最鲜的部位，雄鱼的头，鳊鱼的腹，小的桂鱼整条煮。整合是李超对于食材的独特见解。
1: 关于

千煮豆腐万煮鱼，因为这个鱼它煮的久，鱼皮的鱼胶质可以把它煮出来，稍微有点柴的这个肉可以煮得像豆腐一样的嫩。

0: 一锅混搭，鲜香逼人，本味浓郁，满口嫩香。
1: 早上一套，晚上一套，弄了啥子？
2: 这个号是啥记号的了？
1: 用的一四年的。哦，
2: 那你发了蛮多纸牌嘞。
1: 它是蓝鱼耶，我是粉的。
2: 口气很狠，你身体的原理吧？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哎呀，哪有幸运一翁啊？
2: 这个是烤出来，大家用具的交给了。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做法，几种鱼一起煮，吃起来很鲜的。
3: 鲜，超鲜，
2: 好鲜，停不下来，鱼味十足，太好吃了。我在肯德基得到了一个灵感，肯德基里面永远只有鸡腿、鸡翅。比如说我想吃鸡腿的时候，我就到肯德基来。先有菜品，再有品牌，所以说我就想到做一个差异化，就做到大炒肉。
0: 小炒肉是湘菜馆的标配，但李超偏要另辟蹊径，新创大炒肉。
1: 来，
2: 好，李总，
1: 来来。
4: 他爱的鱼不是家鱼，他要野心。抓他的话，他就会卖给我你了。
2: 好饿的，好饿的。
4: 我的警戒心比较高，第一次没抓到，第二次你挨鞭都挨不到了。一个人上来的话，百分之百绝对会受攻击。他就是直接用嘴巴来叼你嘛。你看那个树啊，
3: 很饿的可能。
2: 皮没钉子的，
3: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
0: 做大炒肉，李超的做法不走寻常路。别人用一头猪身上的肉，他就要用三头，充分利用每种猪肉的特点。带皮肥肉选用宁香花猪，紫排则选用有斩崩刀之称的湘西铁骨猪。瘦肉是李超朋友家的好山猪，依旧是整合的秘诀。李超确保每一类食材都找到最佳的归处，接下来就是彰显厨艺的时刻。火候的把握最为关键，这道菜的核心要点是把紫排猛火快炒熟成。
2: 选了一个老猪，但是这种生炒是没办法炒不熟，常规的炒排骨都是用高压锅去压呀。后来我自己做啊，被客人反应好吃，然后他就心服口服了。
0: 加上两种红辣椒，豆豉炒制，油煎火辣，锅气十足。

0: 出锅的大炒肉，色泽喜庆，香辣诱人。
1: 这个是中国烹饪杂志的封面，2021年的开年第一刊，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天霸吧，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是为了这道菜坐飞机到我这里来。一进门他拍门头，拍了门头之后他拍我的进门的产品，三四个人点一大桌菜，这个是1000%，绝对的同行。
2: 你进过来，我们准备再做一个湘菜馆。李总，我佩服的这个菜的琢磨用心啊，掏钱没白来。
3: 我们也是创意的，慕名而来的嘛。
4: 这个冬瓜必须，这个是那个老总的冬瓜，里面加了一点点腐乳，还在你们吃不出来？
3: 吃不出来。
4: 拜拜。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0: 好琢磨、敢尝试的李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断突破。而有的人，则在他人的生活里寻找灵感。秋风渐起，拂过千年土家文明，这里是惹巴拉，意为土家王走过的路。这里充满着传说，还有至今依然藏在闺中的美味。
5: 这个是
6: 腊猪脚，
5: 今天可以腊猪脚来一份，
6: 腊肉可以。
5: 这是那个野狐葱，这个还不错啊，香味挺
3: 好。对对对。
0: 唐桂林、谭先祥，一家土家族餐厅的美食猎人。
7: 小火不入味，应该搞点高汤，估计更加好吃。
5: 对，没错，
8: 我们这里叫菜豆腐，它的原汁汤是最入味的。
5: 看着还是好吃。上菜了，
7: okay. 看着就好吃，
5: 很有特点的。
7: 那这个做法也有特点。
5: 对，这个菜都能够反映出土家族的特点。味型方面讲啊，就是一个辛辣味，一个酸辣味。
7: 细节方面啊，或者搭配的丰富方面啊，还是
5: 有点粗糙
7: 啊。对，
5: 我们要做的这种菜的话呢，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是现代的富裕的土家族。
0: 曾经的土家族人每天要去大山里劳作，为了节约来回家里的时间，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早上吃得很丰盛，做完饭之后没有熄灭的灶火，舍不得浪费，便用来煨制灌灌肉。待到晚上劳作归来，又是一顿美味。
9: 好，上桌了，开始吃饭。
5: 灌灌牛肉啊。
9: 是的，
7: 这个确实值得借鉴。
5: 一分几个小时，
7: 它那个原汁原味都在里面，一口咬下去全是牛肉味。
0: 这一份由山里人惜物节俭的习惯衍生出的智慧，让唐桂林、谭先祥豁然贯通。回长沙后，立马召集团队里各路好汉，为灌灌菜这个大招的隆重登场出谋划策。
9: 好吃
0: 吧？
10: 好吃，
11: 再多点就好了。
10: 从山西带回来的是吧？好菜。
7: 江西那边的牛肉本身就好，它是黄牛肉，煨制的时间长，牛肉它就全部都入味了。
12: 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打爆米花的那个啊，
11: 打爆米花那个，
12: 就是我想它这样一个招牌菜能不能独特一点？爆米花这个东西打了砰一下，
11: 砰一下，
12: 然后就会引很多人来看来买，就这个
5: 哦，哎对，
0: 创意天马行空。但首先要考虑的还得是味道本身。牛肉块、牛蹄筋是这道美食的核心结构，

0: 带肉鸡骨架高汤，倒入炒制的牛肉，收汁入味，肉香和高汤的鲜交融且互相角力。
1: 那牛腩呢，会很软糯塌，然后这个汤汁也特别的浓郁，那个时候汤汁泡饭吃。
0: 小火慢煨三小时，湘西土家的味道已然还原到位。但坛厨的一个小搭配，又给这道菜赋予了新的层次。少量油，糯米饭擂一擂，几分钟后，金黄爽脆的锅巴出炉，配上香糯的牛腩，富有新意。
2: 把罐罐敲开。

0: 大登客的面包打开，我觉得有特色。
1: 我还跟那个阿姨说，想让我来敲那个罐子，那个姐姐不让。
2: 岁岁平安的罐子，成为这道美食头牌的第一个惊艳点。牛肉香味十足，锅巴爽脆弹牙，赋予这道美食最扎实的回味。满满的仪式感，让这道传统土家菜有了全新的五感体验。罐罐牛肉从此走出大山。土家人的日常被聪明人赋予了故事、仪式和文化，出现在城市的餐桌。还有一些故事则几乎不可复制，特殊时代下的特殊寄语，带来一段湘菜领域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的传奇。
3: 爸爸，我来看您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我想做一家顶高级的餐厅，把你的精神，把你的领略，把你真正的这些菜能够在这个餐厅里面发挥出来。爸爸你安心。
2: 彭铁成的父亲，一代传奇厨师彭长贵，左宗棠鸡的创始人。
4: 彭长贵亲自拿起了锅铲，料理这道他在1952年发明的左宗棠鸡。
5: 叫做左宗棠鸡。
3: 其实，在外国人心里，那个最有名的中国人叫做谁？叫做左宗棠，因为每天都有人叫左宗棠鸡，每天都点这个菜。
2: 1952年。彭长贵为一位客人掌厨，要求3天内菜色天天不同。
3: 贵宾很重要，你今天吃了明天吃不行，就要创作一些不一样口味的这些菜。左宗棠鸡是其中的一道，这是第一次它的动机所发。
6: 左宗棠鸡一定是用鸡腿，鸡腿的肉比较结实，去完骨的时候一定要用改花刀

0: 鸡腿肉入热油，大厨用锅勺反复捶打，检验其脆熟度。
1: 熟入到九分，剩下的一分在上料上味的时候。
0: 干辣椒是必不可少的湘菜之魂，加入姜、蒜、葱做成酱汁佐料，加入鸡块，合炒收汁，出锅。小年夜，刘进武请师傅吃一顿团圆饭。好食材必须配上好油，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油酸含量高达75%，油酸加码，健康加倍，守护更长久的团圆。
2: 上菜喽，师傅，过年了，请您吃个甲鱼。
3: 新年快乐，龙年吉祥。
0: 回家过年，道道全。
4: 这左宗棠鸡啊，它重要的是五个味道，你会在口中的呈现：蒜、姜、醋、辣、咸。一些人就问：哎，这个鸡很好吃啊，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啊？那我父亲这么一想，就随口而说了：这叫左宗棠鸡。它要代表这个菜啊，有湖南湘菜的口味。讲了左宗棠，人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了。
5: 哦，这一张，那是跟我父亲回到长沙，我第一次去，在老家湖南沙坪乡了。
0: 生于长沙的彭长贵，14岁拜师谭延闿家厨曹进臣门下，在湖南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淮扬菜、粤菜的功夫。1970年代，彭长贵远赴美国，竖起湘菜的旗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常在彭园宴请贵客，每次必点左宗棠鸡，这也让湘菜声名鹊起。
4: 一直到现在，如果菜单里面你没有一道叫做左宗棠鸡的话，外国人就认为你这个餐厅呢不道地。
5: 小的时候吧，买了一艘航空母舰，做完以后就是慢慢的把它就养成了嗜好。模型陪伴我的时间都，我觉得这航空母舰好像太孤单了，那就一点一点的做完以后，航空母舰都有一个舰队出来。因为彭元生意好嘛，所以爸爸没有时间去关注我，我就觉得餐厅耽误我了爸爸的关注。这是我的世界，人总要找有一个出口，一个出路。

0: 这个在美国，在大学里面，其实那段时间是我很快乐的时候，因为远离了爸爸的这种威严呢。
1: 年轻时，彭铁成考入美国的大学念工业设计，没想到不到2年时间，父亲的一通电话终结了他的大学学业。
0: 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了，吃完了，他说你也不是读书的料了，读什么书啊？你赶快收拾行李到亚特兰大去那个店了，没有人看了，你给我在那边负责。我读的在这边很愉快，我正在读书去求学，你要我去，你就爸爸就讲一句话，就是我就去了，他还要损我一顿，就彻底打消我的心。我从小就不喜欢餐厅。小的时候作文啊，出个题目，我的志愿，各种我都不会排斥，我都觉得很好。但是我最后补了一句，做什么我将来绝对不做餐厅。我讨厌餐厅。
2: 各省各地最道地的中餐，都在台湾可以做个大融合。我父亲的创意完全是他的设计的理想。当然，融合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呢，各地方看的也很多，吸收的这个知识也很多。
0: 有一天，贵宾到了我父亲的店里面，那个时候老早打烊了，墙角还有一盘板豆腐，我父亲亲手就烧了一个豆腐，彭家豆腐了。外国人甜菜了都会吃生菜，父亲想的是虾剁碎以后包的生菜，发明了生菜虾松。那我父亲呢，需要一个有带有汤水的菜。他经过这个竹子店以后，很多竹节都不要那废料，他就用他的理念做出了竹节鸽中。
3: 当年我父亲的好朋友啊，专门做金华火腿，常常需要周转，救急呀，不救穷。我跟你讲，这样子好了，你拿两个火腿，我来试验看看。他就用教化鸡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个火腿。那这个火腿一成功以后，很受欢迎啊！这个工厂从父亲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啊，

0: 这一幕像极了电影《童年往事》的场景。从小望着父亲高大背影的孩子，70年里一直谨遵父命。
1: 就山不转了，路转，路不转了，人转，你不转，那只好我转。就下定了决心呢，就从头开始，就好好的经营餐厅。
0: 上世纪70到90年代，恒源迎来了黄金时代，声誉日隆。恒铁城则亦步亦趋，紧跟父亲的脚步。
1: 所有的愿望、希望都是为了父亲。但是，我从出生有记忆到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天，他都没有给我过一张笑脸。下一辈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当他的朋友，我也不愿意当他的儿子。

0: 20多年前，各种不同的什么日本菜啦、泰国菜啦什么，都进到台湾市场，啊，慢慢有瓜分的现象。所以中餐馆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有示威。2005年，在彭铁城的主导下，彭源从小吃桌菜开始转型婚宴市场。
1: 欢迎我们现场所有亲朋。
0: 婚宴这一次转型的成功呢，让彭源又延续了。
2: 30年的生命，
1: 30几年前，我们彭总是发明出菜秀的第一个，
0: 灯一关，火把这个亮，这个闪闪的，让引起人家注意。服务生了，每个很拿着端了个盘子，讲着哇，火花干冰，那很吸引人。像过年一样，就叫出菜秀。哎，我们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对讲机啊，麦克没有完全比手势的，
1: 比手势的，
0: 那还太多是还有太多的事情，那讲不完了。这一举动，每年创造6亿新台币的营收，曾经那个讨厌餐厅的少年，用了一生的时间，终于走出了父亲编织的巨大光环。我觉得我父亲很伟大。 今天他这个成就，再过100年，也很难造就第二个彭长贵。这个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经历，这大时代的转换，这个不可能重来。

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会来这边向他请示。当然，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来这边以后，我觉得很安心。

常常问他问题，他只跟我讲，万事不离其本，人不能丢掉了根本，你要跟上时代，要创新，这是对的，但是根不能丢掉。

0: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0: 哎，赵老师您好。
2: 您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2: 对，是。
0: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2: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0: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2: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1: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0: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2: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Cool。
1: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得这么牢呢？
3: 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呢只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地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2: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吗？
3: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
4: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

0: 一个普通的钢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时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1: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掉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相当于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0: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2: 你经历过跳闸吗？跳闸以后你会怎么做？
3: 先把闸合上去试试看呗，试试看呗。
4: 那你觉得这样危险吗？
5: 我觉得不太危险，相信现代人的智慧。
6: 可能有一点危险吧，但是比较方便。
7: 方便
8: 方便。
9: 你这样问了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10: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每年却让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用真实的实验告诉你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老师，我们来了。
11: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这个是我们家里配电箱的这个漏电保护器和开关。
10: 跳闸以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给它合上，结果发现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很多人也就继续这么做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事呢？
11: 没出事算你运气好。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跳闸为什么会发生。
11: 一般我们这种有3种情况：过载跳闸、漏电跳闸、短路跳闸。这3种情况它所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风险级别也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个空开带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功率电器，如果带的太多，超过它的额定容量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空开它就会自动跳闸实现保护，
10: 带不动了。
11: 这个万应表它可以实时监测我们这个大功率电器它两端的电压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电压是
12: 222伏，
11: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过载的这个模拟实验。
13: 3、2、1，走。
10: Cool。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吧，没有电火花。
11: 是的，过载保护一般是很少产生火花，推上去跳闸了，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
10: 夏天非常常见，我也经常这样干，也是我运气好。
14: 你这是命大。
11: 第二种，漏电跳闸。
10: 3、2、1，瞬间跳了。这边的数值一开始只有0.01，然后突然间就飙升到了176。
11: 这个漏电保护器动作以后，以下的这部分全部就断电了，直接漏电保护了。就怕有些家庭现在没有装这个漏电保护器，它就不会跳闸。假如我人触碰导线。最后一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短路跳闸。
10: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11: 我们就做个实验来看看。这是一个回路，我们在这个回路中串了一个香肠，这个香肠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人的这个手臂。
10: 哇哇，

0: 现断电了吗？断电了，我拿开看一下啊。这都烧焦了，刚刚的温度得有多少度？
1: 高的话可以达到一两千度。一两千度，要知道我们平常开水开也就是100度，那我离远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像我们家用的这种小容量的这种空开，你一根筷子的距离就够了。但是如果像是我们一些工厂、一些工业级的一些大容量的这个空开，
0: 电弧容易隔空伤人，我们必须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那所以跳闸以后到底该怎么科学处理啊？这个我们要分具体情况而言。如果说您确定它是这个过载跳闸或者是漏电跳闸，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保持我们手部的干燥，然后直接去核闸就行。
0: 但如果确定不了呢？
1: 如果确定不了，就 绝对是禁止再去重复核闸的。这个时候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我们就是用这个绝缘手套来去核闸。这谁家里会有这种手套？那比如说那种橡胶手套、塑料手套可以吗？不行，因为那种手套它没有这个带这个绝缘防护的功能。如果这个空开它产生电弧，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手套去保护我的这个手部，不是专业的这种绝缘的这种手套。 尽量还是不要去用。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干燥的那个木质的树枝，或者是干燥的这个筷子。一定是木质的，而且是干燥的辅助核闸。
0: 明白，就留点缓冲的距离。
1: 防止这个电弧烧到我们的手部。
0: 但如果说我用筷子去顶了，发现还是会跳闸，怎么办？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不能再去重复核闸，我们就去找专业的这个电工师傅来进行帮助我们排查故障。正确的操作四步：第一呢，卸载负荷，先关断所有的大功率电器；第二呢，身体绝缘，手要干燥；最好呢带绝缘的橡胶的手套，脚踩干木板或者穿胶底鞋；第三呢，侧身单手，侧身站立，面部不要直对开关，单手操作。 另一只手呢，不能碰墙壁或者金属的扶手。第四呢，果断迅速，动作越快，电弧存在的时间越短，释放的能量就越小。那除了开关电闸以外，咱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触电风险？
0: 那要分室内还是室外？
1: 室内呢，主要有这几类：第一呢，失手插拔插头，觉得呢就一点水没事，但水能导电，即可能触电。第二呢， 排插串联多个插线板，线接线接线，线路呢超负荷运行，发热严重，那么极有可能引发自燃。第三呢，充电器常年不拔，不接设备不代表没有电。 那比如说户外呢？户外就是有一种我们不为人知的危险，叫跨步电压高压输电线路，它断线掉到地上以后，沿着那个导线接地的那一点往四周， 然后它会有一个电压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人靠近了这个跨步电压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电流从我的右脚，然后一直通过穿过我的人，然后再从我的左脚流出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体是有触电风险。
0: 但是啊，这真实的户外环境中，很有可能我都不知道那个电线落的点是在哪儿。
1: 那如果说您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我脚有点麻，那你就要特别引起重视，有可能是这个区域有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0: 不要再往前走了。
1: 然后尽量单脚，然后先看四周我的故障点在哪个位置。如果能看到明确的故障点，那你就远离故障点8米外就行。如果没看到，那你就
0: 原路返回。
1: 原路返回。
2: 那万一用电起火了怎么办？哪些本能反应反而是要命的呢？
0: 家里呢电路起火，第一件事要切断电源。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拿水去泼，错，自来水呢导电，而且呢会发生急剧的气化。用泡沫灭火器呢也是错的，泡沫的药液呢有导电性，灭火的人呢可能当场触电。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要先切断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对准呢火根的喷射。 如果呢，小区楼道里的灭火器是干粉灭火器，完全适用于家庭电器火灾。

0: 我们这就去学校里问问看。哎，这不就是咱们的研究团队吗？他们怎么在马路上？高老师您好，同学们好。哎，你们怎么在校门口？这在做实验吗？
1: 对，我们正在准备测试。
0: 啊，您怎么拿了一个尖叫鸡啊？我没看错吧？
1: 这就是我
0: 的。您的道具，那我还是还给您吧。
1: 没关系，你喜欢你就拿着吧。
0: 哦，好。
1: 咱们今天要做的测试啊。是远距离声音采集的测试
0: 哦，
1: 那边摆着的呢，就是我们团队实验室研发的一个远距离的声音采集阵列。一会儿呢，我们就到马路对面去采集这个尖叫鸡的声音。
0: 哦，哇，这条马路很宽呢，
1: 啊，
0: 六车道，
1: 对，
0: 这得有多少米啊？
1: 差不多有个二三十米了。
0: 哦，哇，我们在这儿听这个声音。很刺，声音很大，但是到那边去，这就说不准了啊，也不知道咱们这能不能采集到。我也用我的肉耳听一听，看看我能不能听到。
1: 好，我们拿你的手机也录一下对面的声音，看看能不能录得到。
0: 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这个测试。我们派我们的尖叫鸡出场，让它到我们的马路对面去，在那边尖叫，看看我的人耳和咱们这一套采集装备啊，谁听得更清楚。来，马上开始吧。为了让这个测试更加严谨，哎，我决定转过去。
1: 那如果你要听到了那个声音呢，你就招招手吧。
0: 不，耿老师，我跟您说，我的耳朵特别好，我一定能听见。
1: 哦，
2: 在相距三十米、七十分贝嘈杂背景音的马路两端，现在测试正式开始。
0: 还摁了没摁呢？是。叫了没叫啊？
1: 您听到了几声？
0: 我不看啊！
1: 听到了几声？
0: 听到了几声？这难道刚刚叫了很多声吗？给你叫完了呀？您结束了？啊！发生了什么？刚刚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是错过了啥？
1: 啊！你要没听到的话没关系，我这儿有一个刚刚采集到的声音。
0: 哎，真的有鸡鸡，而且频率还挺高的呢。
1: 听到吗？是他的刚。
0: 听到了，我怎么完全没有听到？刚刚我还以为还没开始呢。哇，我这耳朵完全输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用这个电火花的这个打火器。
0: 哦，
1: 我们去马路对面测它的声音。
0: 声音好像很小哎。哦，这个声音确实就很微弱了。
1: 要比那个尖叫鸡的声音要弱一些。
0: 要小很多。
1: 对。
0: 好，现在我们的同学也已经就位了啊，我们让他开始吧。是已经在按了，但是我在这儿是完全听不到。好，现在我们已经采集完了吗？
1: 嗯。
0: 好，我们真的能够采集到这么微弱的声音吗？我都不太相信，因为这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这大概多少分贝？
1: 这个声音呀，它在发出的时候是在五十分贝左右。
0: 我觉得就算是在一片安静的声音中，其实都是很难听到的。哇，声音真的太杂乱了。
1: 但是在背景中有一个滋滋声，听到了吗？那个滋滋声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放电声。
0: 哦，听到了，真的。
1: No.
0: 哦，真的，但是这个声音要比刚刚那个尖叫鸡的声音要细微很多。
1: 对，
0: 仔细听才能够听到。
1: 但是没关系。
0: 哇，
1: 就这个很弱的声音，接下来用我们做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拿来做故障诊断的，就是去判断哪个地方放电了，哪个地方漏电了。如果说刚刚那个尖叫鸡的声音，一般的这个人耳或者是一般的录音设备还能录到这种细微的一些尖叫声的话，
0: 嗯，
1: 那么像刚刚这个电火花声音啊，那也就是声音采集阵列，
0: 嗯，
1: 才能录得到了，
0: 嗯。
1: 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实验也做得差不多了，
0: 嗯。
1: 不如我带你去我们实验室看看。
0: 哦，好，走。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做声学实验的地方，一个消声室。
0: 嗯，
1: 这间屋子呢，可以吸收环境中发出来的回声。这个声音采集阵列呢，
0: 嗯，
1: 也是在这间屋子里经过了多次测试的。
0: 刚刚在现场也看到了
1: 啊，没错，
0: 它是要好很多个这样的圆筒麦克风阵列。
1: 没错，
0: 可以这么说。
1: 你很懂行了。但是我们这个麦克风阵列其实和市面上就是已有的麦克风阵列技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上面有一些就是
0: 大大小小的，
1: 对，很独特的结构。
0: 嗯，
1: 这个呢是我们独创的，它是一堆共振器。我们把这个共振器和这个麦克风接在一起了，可能就是您或者是观众朋友也都听过高水平的歌手，
0: 嗯，
3: 在

0: 唱这种高音海豚音的时候，可以把玻璃杯震碎，这就是一个声音共振的一个现象。那声音在特定的这种结构中会产生共振现象，然后极大的加强这个声音的能量，这样远处微弱的声音传到这边来以后，
1: 喂，
0: 在这个结构中共振，
1: 喂，
0: 那么就起到了一个增强这种微弱声音的一个目的。这个麦克风阵列的排布有一定的间距，有一定的排布的方式，排布好的阵列对于这个声音就有一个筛选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刚刚做的实验中，远处的这个放电火花声，那么它其实是很微弱的，然后它周围的有一些噪声也是从四面八方过来，但是由于这些噪声啊，它从不同的角度抵达这个麦克风阵列以后呢，会有一定的时间差，那我们通过计算这个时间差呢，就能去除掉不想要的这些方向的噪声，仅保留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方向的这个声音。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筛选掉。
2: 耿老师告诉我们，为了筛选放大我们需要的目标声音，声音采集阵列的放置也有讲究，不能随手一放，而是要朝着目标声的方位摆放。
0: 整个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第一步是一个共振增强，第二步是一个空间筛选，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数据传入到我们这个计算机中，由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再进行进一步的声音的一个信号的增强。
3: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刚刚你看在马路上车水马龙的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这个电火花呢是非常微弱的一个声音，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踩的就是电火花呢？就是怎么去确定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目标的声音呢？
0: 有两个方式可以确保这个。首先呢，第一个方式，我们在做这个麦克风阵列的声音采集任务中，我们是假定电火花的方向是已知的，在已知电火花的方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阵列算法排除掉其他方向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算法，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工作中预训练了这个模型，提取各种各样电火花的声音，然后输入给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让它去学习电火花的这个声音的特征。当它学习了大量这个特征以后，接下来它再遇到有电火花声音的，哪怕含有噪声，它也能从特征中把这个电火花给提取出来。
2: 除了电火花声以外，我们还可以给人工智能模型输入一些其他的我们想识别的目标声音，比如泄露的气体声。精准识别这种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在嘈杂空间又大的工厂里排查出漏气的设备。再比如某些动物的叫声，可以帮助野外调查的动物学家定位这块地方究竟有没有这种动物的存在。张涛，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4: 声音本身物理特性在一个介质当中是全向的，就是像四面八方同时都会传播，那么我们通过波束形成的技术就可以使它形成一个窄的波束，形成类似于手电筒像激光笔一样形成一个声束，这个声束就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指向性，所以在空间位置上可以将我特定的目标将它指向或者是定向到这个位置上。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更高维的，就是我采集声音的时候将大家都采进来，然后我通过算法呢去明确的选择我所感兴趣的目标。
3: 那我们目前这套装备能够提取采集多细微啊多远的声音呢？
0: 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距离我们这套设备差不多50米的距离，以80分贝的声音发出的声源的话，我们是能采集到的。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工业故障检测以外，我们现在也用它去采集人这个呼吸的声音，通过呼吸的声音，对，去判断人的一个健康啊或者睡眠状态。那边我同事正在调试一个我们的呼吸，我们走过去看看。
3: 哦，好。

0: 我们这个灯里边呢就装进去了我们小型化的超级耳朵。哎，然后有了超级耳朵，我们又配上了我们做的这个最强大脑，也就是 AI 的算法，能够降噪识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捕捉到呼吸的声音。有了这个呼吸的声音，我们就能拿它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监测我们的睡眠。
1: 晚上睡眠期间，我们会自主的呼吸，而这个形成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呼吸声很好的体现了一个人很多器官的健康状况。我们这项技术一个应用呢，就是通过采集微弱的声音来分析人类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争取能够形成呼吸音和疾病之间的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拍 CT， 不需要去看喉镜，就通过采集声音就能够分析我们各个器官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可能的这个病变的情况。那我们声音呢，是一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接触的、非侵入式的，大家在像往常一样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采集我们的声音去完成分析，去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评估和诊断。
2: 张教授告诉我们，未来他们对超级耳朵的展望还有很多，比如想给无人机装上顺风耳，让它飞得高的同时隔绝螺旋桨自带的高分贝伴奏，听得更清更远。再比如借助超级耳朵听清农田里虫灾的前奏，更早更快地防止害虫啃食良田。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其实陆续带大家看了很多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展啊，但不管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都在讨论的就是一个落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一起来看看 AI 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 5月14日至16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启幕。展会汇聚全球15个国家及地区超500家行业头部标杆企业，海量黑科技强势集结，数千款前沿 AI 终端新品、硬核尖端技术集中亮相。
0: 一进到现场，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人气选手荣耀的闪电机器人，它也是上一次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里见到的冠军选手啊。其实大家一直会很好奇啊，这个荣耀的散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来，我们一起到机器人的背面来看一看。我先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风箱，然后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是不是风冷散热呀？哎，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往下看。顺着这个风箱呢，能看到它主要连接了一个液冷的管道，这个液冷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它的髋关节以及它的整个的腿部，这个里面呢就是液冷的这个液体，只是说最后将热量通过风箱排出来。荣耀真的已经开始做机器人了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可以看到比如说有灵巧手机器人的零部件，还有这儿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它就会通过这个摄像头来捕捉我的全部的动作，看看谁能赢啊。3、2，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哎，你怎么这么快？石头剪刀布
2: 是通过摄像头来识别您的手势，然后呢通过算法来快速的判断出您出的手势是什么动作。
0: 为什么？其实我感觉它是跟我同时的呀。
2: 对，因为一个是算法能力速度比较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手的这个电机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就是毫秒级。
1: 从消费电子手机到人形智能机器人，荣耀凭借多年沉淀的 AI 算法、影像识别、端侧大模型及精密散热技术，顺利跨界切入具身智能赛道。除了硬核技术展示，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互动体验。
3: 它里面是有内置陀螺仪的，可以摇晃它的身体姿态，往左往右，哎，

0: 蹦跶了一下。
1: 对，
0: 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机器人在文娱的表演的市场上，应该来说是天花板。
2: 不止聚焦文娱表演场景，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实体工业。今年四月，智源机器人于南昌3C 精密制造工厂完成一场无剪辑、无预演的超长直播作业。机器人连续8小时稳定在岗，反复完成数千次高精度上下料作业。
0: 智源在整个的2024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只有一年只有6000万。但是整个2025年就达到了10个亿，就是机器人的行业，我们不是说成倍增长啊，它是一个成指数级的增长，
1: 爆发式的。
0: 对，马斯克讲过呢，就是未来全球会有100亿台机器人，将来的机器人的价格也会降到将近1到2万美金。目测我们到2030年的机器人的市场会是手机的数量乘以汽车的价格，也就是说肯定是100万亿级的市场。
1: 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 AI 时代的一个终端。
0: 对。
2: 而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除了大厂的前沿布局，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也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探索着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新路径。
3: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华强北机器人天团的演出。
1: 华强北机器人天团，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呀。
4: 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都很成熟了，但是严重缺乏一个应用场景。如果说想让一个产品真实落地的话，你一定要跟专业、跟行业相挂钩。
1: 那比如说我们去拿到了一些这个机器人的本体比较成熟的之后，我们一般会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造？
4: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华强北，我们第一步一定是把它拆掉，拆掉一定是研究它里面的结构，因为它官方开源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拿到它第一手资料，一定是把它拆解，拆解之后，然后通过它现有开源的东西，我们再进行二次开发，然后让这个产品马上进入到我们生活中，进入到我们的商用市场当中，让它能够快速变现。一旦放慢了速度，可能很容易被同行给超越。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国内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智能机器人，我们怎么去挑选？
4: 我们只要能抓住前3名的话，整个世界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现在做的可能表面上看到的只是说一个机器人乐队，实际上我们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AI 大模型做支撑。那我相信这个产品呢，以后进入的肯定是两大场景，一个是生活，解决我们繁琐的做家务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抗氧，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痛，也是我们很难突破的一个点。但是老人家护理，包括残疾人，我们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而在大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基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打造的原生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正在进一步助力解决智慧诊疗、老年护理等关键民生问题。
5: 我们这边医生的工作台，它跟传统的传统的工作台它是有区别的，它的界面是动态生成的，医生可以根据他个人需要还有科室个人的需要，他可以自定义他的界面，并且根据医生跟患者对话的一个过程，然后推断出你这种可能需要可能20%是什么病，然后为推荐这种病的一些药物情况。然后医生呢，只要确定就是选择这些药物，现在后台的那个智能模型呢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水平了。
1: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医院的一个大脑。
5: 对，
2: 智慧医疗系统实现诊疗全流程智能化升级，而华为秦云系列健康监测设备则构建起居家健康监测与远程医疗服务的重要入口。
6: 通过手表来做一个长时间24小时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当我形成了大量的这种用户数据的时候，那么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画像，再通过图像大模型来进行分析，然后我们会给到用户数据健康报告。
2: 这次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 AI 终端落地的真实市场缩影。现场 AI 眼镜、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等消费级产品人气爆棚，从具身智能到智慧医疗，从娱乐互动到民生服务， AI 终端正以更快速度、更广场景、更亲民的方式全面融入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一个万物智能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0: 信吗？
1: 不用打针，不用开刀，
0: 隔着皮肤竟然能直接看见血管里的血怎么流，流多快，往哪儿流，而且全程零辐射。这不是科幻电影，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汪立宏团队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的医学黑科技，堪称人体透视眼。不过为啥要搞这么牛的科技？隔着皮肤还能给深层血流拍实时动态视频。
2: 珊珊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们的工作。很多疾病跟血供是直接相关的，不光是器官的形状，而是血流和供氧。在很多疾病早期的时候，它们首先发生变化，比如说肿瘤会长出来异常血管，糖尿病会有微循环的这个问题，脑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供血异常。所以如果能更早更动态的观察血液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做到早期发现疾病。我们就研发了光生矢量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在无损的情况下，不打针不开刀的情况下，看清血流的情况，把一个静态的成像变成动态的。
0: 隔着皮肤看血管，你可能已经体验过了，比如医院里的血管成像仪，堪称打针神器，它能快速定位患者的血管，并且一针到位。但是汪院士团队研发的新技术，看的就不只是静态的血管了，更是流动的血流，而且是实时动态成像。
2: 不光是能看到血的速度快慢，也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甚至细微的血流的空间分布，就像拍了血管的照片升级到了拍血流的视频。
0: 这双升级后的动态透视眼就不仅是打针神器那么简单了，更是能早早地把健康隐患揪出来。那到底是如何做到从看不见深层血流到动态直播血流呢？
2: 血红蛋白能吸收光，我们把光打到人体组织分子，把光吸收以后，它会产生微小的温声，比如说0.01毫度，由于热膨胀它会产生声波。我们在外边呢，通过超声换能器把能量接收，通过重建算法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图像。我们把光学的能看分子的能力和声波能看深度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做出既有高的穿透能力又有分子信息的技术，这就是光生成像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传统光生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做到质量成像，我们是连续的，像拍电影一样的拍出一系列的这个图像，就能看到血流。
0: 简单来说，就是光变热，热变生，生成像，光负责认分子，生负责钻得深，强强联手，深层血流也进入了直播时代。
2: 我们第一代可以穿透5毫米，纯光学的办法只能是看1毫米的深度，那我们这看的深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做乳腺的肿瘤检测。现在很多家公司，很多个实验室都在做不同的疾病的应用，乳腺癌的诊断，糖尿病检测斑块啊，速度可以到几十赫兹或者甚至到几百赫兹，取决于激光的重复频率。目前看血流的分辨率是100多个微米，0.1毫米量级，最大的优势可以看分子。纯的超声成像是看不见分子的，主要是看机械性质，而且没有用到任何电力辐射，是完全无损的，而且不用注射造影剂。 X 线想看这种血流的话，需要注射重金属，核磁主要是看比较大的血管，小血管它的血流又不够快，它也看不见了。所以呢，光生就有它独到的地方，光生成像是目前是看得最深的，分辨率是最高的。
0: 相比之下，光生成像简直是降维打击，更绝的是它还是肿瘤手术的现场裁判。
2: 病人得了乳腺肿瘤，传统的办法就是整个乳腺切掉，实际上大家后来发现没必要，他只是把肿瘤这一块拿掉，但是一定要拿干净。但是呢，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术中里边没有一个好的技术让大家能看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肿瘤都切完了，光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可以看分子，医生切下来的时候你马上检测这个边缘，看有没有这个肿瘤存在，得到和活检的效果一样的结果，但是要快得多。因为传统的话它要做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在显微镜下面看清楚是不是有肿瘤，我们不用标记直接就可以看，如果是有的话再接着切，没有的时候说这个切干净了，那就可以省很多事儿，让病人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完成。现在在美国有1/3的病人还需要回来做多次手术，那还有的应用呢，你能不能在活体上直接看，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拿着一个像一支笔一样的，医生直接就可以点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到底是处于什么情况，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哎，这好像我们学生时代用的学习机啊，以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 拥有了这支黑科技成像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2: 很像很像，就是概念是类似的。这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从实验室到医院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会大力的推进这个技术。
0: 这个技术还有个超酷的身份，未来手术机器人的黄金眼睛，无辐射看得深，帮机器人实现零抖动精准手术。期待一下，未来不只有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还会有手术机器人比赛。
2: 机器人手术以后没准哪一天会代替手术医生，因为它可以做得更精准，没有抖动。但是呢，你要是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一定需要给机器人装上眼睛，是吧？那就是成像。医院里边成像技术很多，但这些技术都有缺陷。X线首先它有辐射，病人也受不了，医生更受不了，他每天要做手术，而且他看软组织看得不是清楚，看骨头看得很清楚，核磁跟手术器械是不兼容的，很多手术器械不能在磁铁里边用。最后剩下的就是超声和光学，光声技术又是两者的结合，又看到分子又能看深的，只有光声。以后在医学里边的应用，它的角色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3: 你们见过在一条带子上跑步空翻倒立，甚至是比地面上的人跑得还快吗？今天我就来到了四川彭州，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极限版的武林大会。它的名字叫2026中国扁带公开赛。来之前我在想，一根带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呢？来之后我只想说四个字：大开眼界。一根尼龙扁带在离地不到一米的地方，没有扶手也没有安全绳，他们要在这个上面比速度，比花样，比谁更稳定。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脑子里直呼，哇，这真的是人类的身体可以做到的程度吗？
4: 就位。
3: 哇，感觉好快啊，哇，4.713秒，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非常快的了。我感觉这个特别考验平衡，而且和心理素质很有关系，就是在这个5厘米的扁带上能够用速度晋级的话很难。哎，哦，这两位选手是非常稳的。哇，哦，差一点点，有一点点可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女子组的低空速度赛，她们需要完成的呢，就是在这个15米长的扁带，然后5厘米宽的宽度，离地75厘米不到一米的距离完成谁最快。我们国内的最高纪录是3.1秒03。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进行的 A 组男子和女子的第一名，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好成绩呢？
5: 4秒189。
6: 3秒36。
3: 哇，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自己有没有想到？
5: 其实我取得这个成绩是意料之外的嘛，因为当时我在起跑器上的时候超级的紧张，我的心里面就会给自己会上压力吧。队友的话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使劲冲了，然后没想到我居然拿了冠军。
3: 弟弟，你有什么分享的？
6: 对比之前比赛来说，所有男子都跑得不太行，因为之前的话最快都可以跑到3秒1，这次的话全场只有我最快，他只是跑进了3秒3，然后这次我也比较侥幸吧。
3: 你日常训练的最好成绩大概就是3秒1吗？
6: 有时候会2秒9吧。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因素干扰你吗？或者旁边的选手落在地上你紧张吗？
6: 我是不紧张的，
3: 很专注。
6: 对，我一般只会在意自己。四强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我在四强里面了，这时候我就有负担了，知道吧？我就感觉这我要是拿个第四，那我们学校太丢脸。
3: 那这个压力会不会变成动力？
6: 会啊，我最后我就想干就完了。
7: 在两位低空速度赛冠军的指导下，求真记者亲身感受了扁带上的平衡之难。
6: 首先新手刚接触这个扁带的话，你要眼睛看前面，手就自然张开，然后脚稍微往外八一点。
3: 外八。
6: 然后就眼睛看前面，手向上举打开。
3: 要用力吗？不用力。
6: 放松。
3: 好，就可以啦。
6: 对。
3: 哎，感觉还好哎。
8: 对。
3: 我觉得还挺稳的。有点难度，走起来它因为它越走越陡了。对。哇哦。
6: 不要怕，不要怕，身体保持直立，看前面。
3: 哇，我刚刚大概走了有5米的距离吧，我觉得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特别稳，然后大概走了2-3步，感觉我已经就是很陡了，就是感觉中间它是特别特别晃。
6: 很有天赋了，别人有时候上去的话就开始，就是腿疯狂的抖。
3: 那下午你的这个花式比赛准备了什么样的项目和环节吗？
6: 准备好了夺冠环节。
7: 这位选手真自信，他想夺冠的低空花式赛可以看作是一条悬空扁带上进行的极限艺术体操。
3: 你看这位选手的绝活是什么呢？他居然可以躺在上面，就每一个选手给我们展现的会有不一样的搭配，他会精心设计自己的动作，可以在上面空翻，而且非常丝滑。哇哦，感觉他会专门借那个巧劲儿，然后专门站在那个哇，站在那个扁带上，这个可视性特别高，好厉害！大家都响起了掌声。
7: 低空花式赛的内核是专业的竞技精神，由于他把体育、舞蹈和杂技的精髓融为一体，冲击力很强，因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3: 您之前的这个比赛成绩最好是什么？
4: 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前年的中国国际公开赛的花式冠军。
3: 因为花式我看起来有很多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嘛，一般就是这个能拿到很高的成绩，就是我们来怎么算呢？
4: 就是首先以难度分，还有就多样性，就是你的动作的变化多样，还有就是你的动作连接，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前空翻连后空翻，对吧？就是要连接。但如果我在不断这个动作不过度的情况下，我再继续连其他的动作，就会有连接分。对，而且动作还不能重复，重复你的连接分就会断掉。
7: 如果把扁带赛事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速度、花式和长度这些比赛内容是这个坐标系上的不同维度。
8: 扁带比赛呢，我们分为低空速度、低空花式、低空长度跟高空速度、
9: 低空混合接力赛5个项目。
8: 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比赛的基础上增加了 B 组，一共是男子、女子 A、B 组9个单项的比赛。国际上呢，我们现在有扁带，有世界杯，有世锦赛。然后这次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外的选手来参与到我们的高端，做一个中外的技术交流。
7: 我叫莫里茨，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职业扁带运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赛。这个赛事组织得非常好，参赛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是有这么多大学队伍参与进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比如欧洲真的可以向中国学习。
10: 我是萨莎，来自德国，今年24岁，我是目前高空扁带速度赛的男子世界冠军。
7: 看到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好，真的很酷。在欧洲，我们远远没有这么大的比赛规模，也没有这么多参赛者，所以看到它在这样快速发展，真的非常棒。现代扁带运动起源于1979年，美国优胜美地山谷。当时，两位攀岩爱好者为了在露营时打发时间并练习平衡，开始了这种在扁带上行走的游戏。扁带运动进入我国后，发展非常迅速。
3: 那他们这个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呢？
8: 我们从2024年、2025年、2026年，我们持续在全国的每一年20所高校做了扁带的推广。目前今年整个赛事236人报名，这是所有赛事当中最高人数。
7: 走扁带是从三维空间挑战身体，不仅需要调动全身几乎所有肌群来维持平衡，还要求做到极致的专注。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设了扁带运动课程，从课堂到赛场，大学生选手正在成为这项运动的主力军。
3: 有人说扁带运动太小众了，一辈子都看不到几次，但我想说，每一项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运动都曾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带一条带子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有人始终愿意为一件事拼尽全力，哪怕它只有5厘米宽。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
2: 走。
0: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3: 好，连好了。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
4: 好，
0: 尽可能放的居中啊。
4: 是吗？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嗯，OK，差不多。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捡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3: 我来捡吧。
0: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捡。
3: 哦。
0: 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 我们把它撑开，
3: 有点像游泳毛啊！
0: 像游泳毛。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3: 我的领地好，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3: 我也攻占了这边。哎呀，
0: 好，哎呀，很完美啊！我也鼓起来，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3: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 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3: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5: 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 气球膜上，
3: 我来吧。
0: 尽可能撒的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3: 好的。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3: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6: Music，OK。
3: 哇，跳舞了！你看我中。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2: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你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

0: 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镇，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镇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邱镇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锋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0: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1: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力，碰并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10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2: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1: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3: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1: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2: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2: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西文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4: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紧紧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1: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外焦里嫩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后再调味，调味后再开始把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斤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把这厨师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它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上面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那这个热用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
0: 是
3: 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7: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7: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哎、软一点啊、哦，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点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哦，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嗯，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8: 可以，
0: 可以，
8: 可以出师了。
3: 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
8: 9分，
3: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8: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嗯，
9: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湖南人。
10: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在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9: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3: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2: 一个月时间，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1: 我是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12: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13: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14: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它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它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5: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2: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

0: 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1: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少时间，
1: 到。
2: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2: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3: 老爸，我不在，
0: 老爸，妈妈，他要你，要你，他要你！啊！
2: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2: 再来看一看这个，
4: 小蓝色。哇
2: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最后一个呢？
4: 黄色。
2: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2: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2: 那你选哪个？
5: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6: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7: 气味也很像。
2: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秋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2: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2: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8: 有一点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哎，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2: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1: 这是一吧？你看，哎。
0: 消毒液，哈哈哈哈，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嗯，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1: 哎，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2: 纯净水，
1: 纯净水吧，
2: 我闻一下。嗯，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1: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紫色。
0: 哦，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1: 这是
0: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1: 我找
2: 找。哎，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味道？
2: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0: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1: 紫色。哦，
0: 它变成了偏
1: 酸性的呀。是
0: 啊。
1: 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
1: 酒，
0: 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2: 红色？
0: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2: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2: 哇，粉红色。
1: 最后一个
2: 橙色。
1: 哇塞，太漂亮了，哇
3: 哦。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五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2: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3: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3: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3: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3: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3: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3: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3: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3: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3: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3: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3: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航道运维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4: 我87年10月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这个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3次来水了。来水，因为这现在主要是树木涨水就都推下来了，跟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挂绳的这个情况都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航，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航标不移动啊。
2: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1: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3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在上班。
2: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4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说

0: 牛库水遇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1: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深潜的这座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座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0: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2: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要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3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无人机开展电子巡航，全天候全域排查航道各类问题，借助遥测技术智能监管航标，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同时整合气象水文数据，开展风险预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共同守护航道安全。5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2/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 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2/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3: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的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4: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

0: 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1: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0: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1: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它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的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爆照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我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哇！哇！
1: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

0: 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你那个总是坐着转浪游，你也有半个月没得玩，留了一浪时间。跟你讲的也不能演，猪来猜，多的你也去猜。跟你讲的你也演得这大了，你讲的村里的样最刚出世的人呢，让你应该年轻卖光，那你应该拿就更应该搞，更应该搞。以后呢讲多拿成烦恼，没得结果成这样，每天过成你每天乖乖更更，还是我做更贪贵玩，你这是安排我做

0: 你这怎么就起来？有鸡，有鸭，有狗，有猫。
1: 这个是什么印？
0: 这印啥嘛？你看看哪块？这里是生的。
2: 嘴巴都歪过了。
0: 嘴巴也是生的，嘴歪就歪了。哪块戴点帽子？
1: 阿婆，你那像一百多岁的人嘛？这是3岁下来再刻的。
0: 这个是生的对，这个金山是生的毛子设计的呢。这个就有眼睛，有鼻孔，五百种蜡的，那个一来布啊，小太阳都在这里，对了。
3: 野茯苓从土里来，被做成充满童趣的艺术品。记忆从生活中来，他把美好做成人偶珍藏。奶奶的记忆不仅关于童年情趣，小鸡小鸭、阿猫阿狗，更关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细节。
0: 爸爸说我的，我大儿子长的，一、二、三、四、五，五个球。走到哪里外面什么样子啊？我记得，这边是江河县，这边稻县，这个浪山你又在哪个岛？
3: 这是一部关于记忆管理的故事。
4: 妈妈白呀。
3: 而开端总始于一片祥和中的喧闹。
0: 这就白啊，哎，我拽了。
1: 那我拿来记。
0: 哎，我等一下，留嘛，那这个拽了，还拿拽了。
1: 那弄啥黑来了？留点来表，那不好。
0: 他妈妈弄啊！哎，我就白开锅。哎，我这一再点不白。
1: 不记得吧？
0: 哎，我还还，那真还呀。哎，也点不白。哎呀，一二三，哎，哎呦呦的，哎。啊，这白呀，哎，又香啊！
1: 你跟那边，
0: 他哪有山的没有？山，
5: 走了走了，你好，
0: 也是山，
5: 好，
0: 拜拜。我是不来人，130岁了，要一就是我的儿子是舅。我的舅父，我做最好的衣服都就是切干的，我拿着的。
1: 送给我吧。
0: 我的宝贝呢？你也不知道，我不。
1: 我19的。
0: 嘿，我还没死，搬出隔壁，把别个头转一副走，我又带回来。
6: 哎呀，别烧了。
0: 这一本。
6: 塞满了。
3: 对了，他最忘不了的就是他的长寿密码，用一杯早酒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加辣口爽，辣心，辣这个辣眼睛。还有口味啊。
7: 奶奶，你吃辣椒不上火的啊？
0: 不上，我不上，我是和米。
1: 阿婆，辣椒少吃点。
0: 要多吃。那啥，你眼睛不亮了，你这些辣椒不吃，
1: 吃到肚子受不掉的。
0: 我肚

0: 真有好，我精神有好，我吃酒。
1: 酒也要烧好的。
0: 我想我那个上什么过？
2: 黄南英享受的不是沉溺于微醺的状态，而是享受当下的这口酒与辣的痛快。一碗早酒配辣椒的早饭过后，奶奶正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屋外早已门庭若市。
3: 我们是从沱江往那边，往那个水库直接从高的从这边过来。
4: 庙上协会的会长介绍来的嘞，
5: 开了四个小时过来的。
2: 别误会，这些痛苦又销魂的表情，其实是在治病。
0: 我这大岁就开始做工了，最后没力量，睡不好，钱又少，去交好又没有钱，我们又不当钱。
2: 瑶族没有文字，行医的本领靠的是口耳相授，代代相传。
6: 哎呀，有点痛，有点痛。哎呀，好痛！踩一下，踩一下。
2: 草药对应的功效与配比，穴位对应的症状与火攻时间，都无法用文字记载，靠的是行医者的记性与脑力。
0: 舒服
2: 的
0: 怎么样？
7: 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了，舒服一点，每天有人帮你扫，一天一天。
7: 辛苦，
0: 蛮辛苦嘞。我只比着一盖的嘛，要帮你治疗了。没得病了。
7: 好。

0: 拜拜啊！两段
1: 嘞。啊，过后又写得完
0: 吗？快点！啊，写得啊！
1: 我要断的嘛，人家那写中了祖宗万载。
2: 已经103岁的黄兰英，至今都坚持自己上山采草药。徒弟和孙女每周也都会从县城回到村寨，陪同奶奶一同上山采药。
3: 这什么药啊？
0: 这个是两三个几斤，有粗有大。这个是一三元，三元青，是红团的。
3: 你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就不要上山采药了，以后喊我们在后生家来采了啊。
0: 可以可以。
3: 你就可以收的别的药都可以的了
0: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怎么采啊？
3: 像这样的药材就是自己找啊。
0: 我们自己亲自去整药。到那里看啊，那里又看得宽，又看得远。快点。嗯。
3: 哦，没一喊来些。
0: 哎，没事。
3: 你老人家记性又好，什么药你记得到？
0: 那不记好，别个治病。
3: 那么整半个金瓜啊？
0: 还能半个金瓜？爱在就在啊。
3: 啊。姜粉还浓啊，一斤放那的谁去买啊？
0: 买到那过了就过了。我说聚餐，你不去白呀？
3: 哦。
0: 我就是刮破的，好一毛钱一大钱。那有没这些啊？那不一些农村，有没农民补一个？
3: 哦，对了。
0: 阴气天不气，大爷的我，那这都大啊，等于谁都管了。过了就过了，一看真海，有你的能，有咱的能，想走就走，没得自由哎。走啊！
3: 啊。
2: 记忆里的烦恼过了就过了，他把心里的位置腾出来。安放那些真正需要悉心关照的病人。
0: 来，死的死了。
4: 就是那个甲状腺癌的病吗？
0: 二甲状腺，我说好讲的，二甲状腺精酸嘛。
4: 甲状腺。
0: 甲状嘛。
4: 啊，甲状腺癌。
0: 甲。我不会讲普通话，他甲状腺，你然后帮我讲嘛。
4: 那我来跟他讲
0: 什么？那你快讲。我叫他讲，有时在，他尿尿，有时又在经上。你放心啊，你找吃好的在啊，吃好的在啊。
4: 他挂了，奶奶。
0: 不要不要走啊！那个俺是知道了。那意思不要讲真话，提前要讲给他听。
2: 有些人来找奶奶是医治疾病，而有些则是来医治心病的。是来找这位百岁奶奶请教一些人生的经验。
5: 奶奶先给我看病啊。
0: 没得的。没得。就是麻木啊，就是麻木面瘫。
5: 那
0: 这不歪起，我这里。我们不谈钱。
5: 对。
0: 但是。
5: 你做了一辈子好人嘞。
0: 嗯。
5: 觉得不觉得你是最幸福的？
0: 我最苦就是我啊，我们好穷的，我们是过去没得淘米的，一辈子做苦工，家里穷了。
6: 你会不会和别人发生矛盾？如果有一天记性没有这么好，你怕不怕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忘掉那些不好的记忆呢？
0: 才过来。
6: 听他们唱唱，
0: 可唱歌可能也不要搞，买那个投资唱歌，你去听哪个嘛？ 爹娘家的也名贵，老师唱歌我也认为。

0: 江水哟，水哟哟哟。
1: 奶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你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吗？以及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些矛盾呢？
0: 我不骂别个，别个骂你骂，骂的又不疼。我一辈子我也不计较，我和你讲话，什么事情过了就过了吧，我就这个样。
2: 山负责记住生命的巍峨，水负责带走时光的泥沙。我们也终于懂得了奶奶的秘密。她的记忆不是一座只进不出的仓库，她用一生开出了一剂处理记忆的药方，记得你该记得的，然后像门前的河水一样向前流去。
3: 说的啊，丈夫为了是大妈的，你把荷花灯呀，丈夫为了刚啊。
4: 在常德的这个村庄里，清晨的薄雾和童敬亭的小曲儿是同时醒来的。邻居们说，听着歌声就知道今天的童老头心情不错。
3: 什么的花儿一点红，什么的花儿像灯啊浓。
5: 这个洗地干看看没得，俺不是跟他搞个米的不？
3: 跟南京。
5: 没搞了，没搞了，没搞，不搞，不搞了。感觉要求萝卜的。
3: 是求些啥？是。
5: 萝卜那个米的呗，差点呗，差不多。
3: 看着求的木萝卜啥，跟萝卜没长进去。
5: 没长进去。
3: 只长得几下子。
6: 他主要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一身都是劲儿。
7: 你个威武似的，再说。
3: 我这不做大事，我做小事啊。
6: 他从来不低头的。
8: 我来，我是我要搞这两边啊！
9: 现在我现在，哎呀，你别玩了，给。
6: 就怎么开心我就怎么搞。
10: 先吃点人参。
11: 一般的人打牌还打他不赢，
12: 他快活就是要唱戏。
3: 一根红梅树，两只大鸭。
7: 我在这里都听见他那里唱，他就爱唱那个山歌。
3: 胡子啊，过一遍嘞。
11: 走什么事都可以走，他确实是个老玩意儿。
7: 你没事的就看看酸蛋天。
6: 唰就跑了。
11: 我骑得快得很。我一般的也超别个的车，我没有超过快。
6: 哎，那就来劲了。你没有出过事是吧？上次老娘在你摔得杠杠都摔断的，你忘记了？脸上脱掉皮，你忘了？还没有出过问题。你出了多少次问题？只是没出大问题，不骑了吧？
11: 不骑的，行吗？
6: 不骑了，
11: 开不得的。
6: 开不得吧？是开不得吧？这三轮车我把它骑死了。
13: 不是啊。
3: 我叫童敬亭，有一百零三岁的，冒的是做点小事儿舒服些。小事儿我爱搞。
2: 在童敬亭眼里，生活没有废物，只有还没被发现的失意。一根狗尾巴草是他信手拈来的玩具，而这双巧手真正的舞台，在屋后的那片竹林里。

0: 你年纪那么大了，你搞不动了，我该我来搞。
1: 你再开吧。我的亭子、梯啊、楼梯啊，我都是自个走的。那错件是咋值钱啊？我这错件值得蛮好说，一年都要值几十担、百把担。
2: 可是这

0: 二人前往黑风山，走着悟空啊劈走一帮，打死了刀人。
1: 平常娃儿是妈妈在看过的，现在没年纪的时间，我家里看都看在天亮。现在我的儿子看的北花三国啊，完就是的看的说仙经孟子大学，曾广呢是西施贤文回日尊尊今日曾广啊多贤多文，看的佩戴的是回文诗，莺啼楼柳能春情，你个个的有不对啊，我又要听下看的的柳楼春情小月明，该抬头上去呢明月小情春能有情，春能有楼啼音。
2: 生活中的诗意怎少得了诗歌，童敬亭的隐藏技能是出口成诗，他的诗主打一个随性而发，发完就忘，从不拘泥于纸上，有的在房间，有的在田间，诗于他如同呼吸。
1: 那是些野花，前头还有位桃花开呀，蝴蝶横空会下呀来，回到人间心结花儿上啊，来年今生状元呐呀呀郎。
3: 你采花花干嘛的？
1: 香啊！莺啼楼柳能春情，柳楼春情小月明，明月小情春能有啊，青春能有楼梯音。
4: 今天来给你做个检测啊。
1: 是两岁啊那个地儿啊。
4: 对。
5: 准备测量，请确认绑带与心脏部位同高。
6: 啊，他的血压一般的都正常。
5: 测量结束。
7: 你今天喝酒了没有？
8: 喝了，
1: 喝了。
7: 今天的血压有点点偏高，你后面少喝点酒，早睡早起。
1: 我喝还想我喝，我这

0: 你觉得开心的我就换。
1: 要开心噻，要得，少喝一点点啊。啊
0: 好。
2: 中午喝的。
1: 那就跟他奶奶也吃好吧。嗯。
2: 压这个血太高了，压64毫米汞柱，有点高，嗯，就是没压差太大了。
3: 我想你记性也不太好了。
4: 岁月的痕迹，更多的留在了奶奶身上。整个上海的老百姓都会知道，尊严出卖了国家，
5: 父亲那是。
0: 你把莲雾你给本金们你也讲点啦，你带过二过汉托的，那个是汉托的，你要好生学啊，看给港地给些花篮啊，写的啊，走的诗啊，搞的诗家，也写了，就高兴我就港哈探探听。

0: 啊，
1: 我的山，
0: 请示你一下。
1: 啊，你敢来？
0: 我想征一个礼物，我老婆。那你看，
1: 我们年轻人都是属于白智慧，我都是买的包哎，买包啊，买花哎。
0: 啊，哪款包的时髦啊？
1: 爱马仕的菜篮子啊。
0: 爱马仕是什么啊？我都不懂啊。
1: 就是不是放菜的菜篮子。

0: 你这手粗啊，在这破棉织篮那儿，这个篮子怎么织的不扁呢？要才好看一点呢。
1: 扁一扁，整个这挤一挤就行了。

0: 就讲你啊，
1: 开心。问你还不摁住啊？谁能摁住？还要个直播的啦？你觉得嘛？给家伙在里头。
0: 要得要得要得。
1: 你看哪里看你妈啊？啊，英儿，英儿。
0: 我讲个台，我讲个台。
1: 啊，刚才。
2: 是林志宽两个是。也把这里话自己的话。
1: 该在公众边该些儿，该学习好乖画画。开画开开画。眼前花儿一点黄，孟子见娘娘回望，见到一个花儿上啊，连名带念，今生状元。

0: 很好看。我跟你送了礼物来的。
1: 我回家。
0: 帮你写了花。这是我走的一条狗，刚才是一条狗。赶紧有花有个篮子。啊。有好戏就希望下完他好的玩具然后提醒个篮子然后那个感激买家好看啊。你听到啊。
1: 我听到了。
0: 从前有一个老秀才，十二时辰会赶花的很。
2: 如何在生活的起伏中始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童敬亭的故事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每晚的床边故事里，在狗尾巴草的弯曲里，在竹篾的坚韧里，更在无论顺境逆境都认真对待每一天的心里。日子如诗，往复回文，起承转合间皆是生活的味道。
0: 香凉碧水东风凉，水东风凉，小儿长长儿下凉，风等水那凉，风等水一年香。

103岁的黄兰英仍在坚持去山间寻药。他用记忆承载民族的智慧，却选择让烦恼随江水远去。他让我们明白，真正要记得的是记住那些值得的，让剩下的随风。103的童敬亭仍在寻求生活中的诗意，他用竹篾编织生活，用回文诗雕刻时光。他让我们看见，人生没有重复的日子，只有不曾重复的热爱。与过去和解，在当下安定，于平凡中创造，这便是松弛人生的全部答案。真正的松弛不是躺平，而是内核稳定，对过往不纠结，对现实

0: 直不慌张，对未来不焦虑。经历了所有风浪后，内心依然保有秩序与诗意。你的人生本来就是奇迹。
1: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2: 喂。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毛伟明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举行，沈晓明、王娇平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湖南雨水集中期持续，受灾地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及灾后自救等工作。
1: 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湖南各界缅怀袁隆平院士，继承科技创新精神。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地雨情汛情，了解抢险救援和群众受灾等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2: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做好打大仗、打持久仗的准备，从最坏处着眼，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防汛形势的不确定性，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抗灾救援工作全过程。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及时分析研判，科学处置，确保协调有力，运转高效。要紧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风险排查整治和动态评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要统筹调派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物资投送等工作。要加快抢修受损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做好群众工作，妥善转移安置避险群众，保障好受灾群众生活，主动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救灾。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构建上下贯通、各方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抢险救援全过程，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抓好抢修恢复和善后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新一轮强降雨应对准备，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较应机制和4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及时补充应急救援物资力量，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习、马永生、李建忠，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范玉龙参加。
1: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岗位，勇挑重任，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谱写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新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2: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为湖南工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工会领导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全省各条战线的劳动群众和工会工作者致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全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优良革命传统，把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服务发展大局，踊跃投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当好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家、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坚定不移提升能力本领，紧盯行业前沿技术、产业最新动态、岗位规范标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坚定不移树立新风正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带动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坚定不移增进团结稳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自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王娇平向大会的召开及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100年来，湖南各级工会始终

0: 坚持党的领导，更续红色基因，为党的公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百年乡公初心如磐再出发，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带领湖南广大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要服务中心大局，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传承百年初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工会力量。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于洪胜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5月20号到2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怀化市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郭灵济先后来到怀化旺达生物科技、中九九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隐患，对发现的新建甲苯仓库未经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烟花爆竹仓库监控视频设备未设防雷装置等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会上，郭灵济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特殊机制、特殊办法、特殊举措，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必须动真碰硬，推动大排查大整治落地见效，统筹兼顾抓好防汛备汛，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突出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1: 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计雨量大，极端性强。预计22号到28号，雨水集中期将持续，较强降雨仍在湘北、湘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极高。省应急办提醒，全省已进入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 省气象台发布，今天起到27号，湘中、湘北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雨日雨量明显偏多，大到暴雨重点关注区域分别为22号湘中、湘北，23号至25号北缩至湘西北，不排除单点大暴雨，26号至27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区范围南扩至湘中。
3: 本轮强降水与前期强降水区域是高度重合的，特别是我们常德北部、张家界、湘西州等地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极高的，需加强防范。
2: 今天上午9点，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督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橙色预警区域为安化县西部，黄色预警区域为新化县北部，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湘江新区西南部、望城区东部等多个县市，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灾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自然资源厅还将随时发送地质灾害短邻预警提醒校应信息，请各地予以关注。
0: 遭遇极端强降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电力道路中断，一度成为孤岛，受困村民分批开展自救转移。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主动站出，弯腰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
2: 背人的是田登雪，今年74岁，有着32年党龄，他背上的是村里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19号下午，8名受困村民集中向地势较高的老村部转移。

0: 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是56岁的残疾人，年龄最大的就是田登雪背上的这位老人。洪水冲断了原有通行道，转移队伍只能沿着坍塌山道一步步爬坡翻山挪向安全区。最难走的就是这段直上直下的陡坡，当时离老人最近的田登雪没有丝毫犹豫，弯腰背起老人，下方的同伴伸手拖住老人，大家接力护送，3公里的转移路整整走了2个小时，最终稳稳把老人送到了安全区域。
1: 老人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我一抬头的，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解，那我们就队伍壮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0: 大家把闲置的老村部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很快搭好床铺，备齐了食物和饮用水，基本生活很快有了保障。刚到安置点的时候，不少村民还担惊受怕，田登雪就挨个安抚大家。
2: 已经把所有的人都救到一个地方来了，他们还有些在哭啊，我都是他们干事，说没事啊，有国家有政府，今后啊有政府照顾我们，我们的儿子同样的过得幸福的。
0: 5月20号凌晨，外部救援队徒步进入天平村，继续转移剩余受困村民。21号，救援直升机先后3次向安置点空投救援物资，保障安置点生活供应。目前，全村124名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
3: 都把我们村的有安全的粮仓啊，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
4: 干部和党员都和我们在一起，只要他们在，我们就有住心过。
5: 在遂宁县，由于持续暴雨导致的塌方，车辆无法前行。消防救援大队的救援人员步行1.5公里到达目的地，成功救助了一名被困的残疾人。
6: 我就是我们30岁，我是个残疾人，我出不来，麻烦你安排些人员把我救过去。
7: 接到救援指令后1分钟，遂宁县消防救援大队调派8名消防救援人员奔赴川石村开展救援。离川石村1.5公里处时，道路发生严重塌方，车辆无法前行，消防救援人员决定步行前往。
8: 前面好多塌方的，
9: 前面塌方了，
8: 前面塌方过不去的。
7: 路上，他们不断劝阻过路行人放弃前进，而自己却成了逆行者。遂宁县长征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何鹏一边赶路，一边打电话给报警的残疾人，不停安慰他。这样的电话，何鹏一共打了8个，
10: 告诉他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您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地方下等到我们来救援。
7: 经过半小时徒步行进，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被困老人苏新友家门口的洪水马上就要淹入房中。他们先在危险路段架设安全救援绳索，搭建稳固安全通道，随后小心靠近老人，平稳地将老人安置在救援担架上。众人齐心协力，踩着湿滑路段缓慢前行，稳稳护送老人脱离危险区域。第二天，对老人放心不下的何鹏再次返回老人家中看望老人。一见面，被救助的苏新友紧紧握住了何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11: 他们来的时候道路一直不通，他们就想着一切办法给我打电话联系在什么位置，这个我非常感动，他们到这里我是眼泪盈眶。
12: 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在此次暴雨中受灾严重，所有1楼教室全部浸泡在水中，一群00后的实习老师正一同参与清淤，只为尽早让孩子们回到校园。
7: 这两天，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小学的全校教职员工全部回到学校，逐一清理进水的教室。他们用高压水枪冲洗教室内的淤泥，同时将泡水桌椅一一清点清洗。他们之中还有一群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实习教师。
13: 02年的。
14: 你02年的？
13: 对对对。
14: 你呢？
13: 我04的。
14: 04的。您是
15: 00年的。
14: 00年的。这位呢？
13: 06。
14: 06的。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13: 没有没有。
14: 不当时怕不怕？
13: 还好吧，因为学生最重要。
7: 他们有的在铲除操场淤泥，有的帮助清洗教室窗帘，也有人不顾腰部伤病坚持打扫走廊，齐心协力为学子们早日复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6: 昨天已经搞了一天，然后今天6点多开始接着搞，就今天之内反正保证把这4间教室要全部清理干净，争取这周之内把所有的清理工作全部解决。
5: 本轮强降雨中，南北镇镇长刘鑫三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药村组，六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今天下午，他带着最后一名被困村民从受灾点成功转移。
7: 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药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不到10分钟，飞机就平稳降落在南北镇中心小学。从19号晚上进入红药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9: 感到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原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7: 17号晚，暴雨袭击了南北镇，镇里的金家河村失联。刘鑫不等雨停，就准备动身去金家河村，但因为道路中断，没有成功。18号凌晨，刘鑫镇长放心不下红药村组的居民，再次尝试进入失联村组。在路上，他们遇到了200米落差的滑坡，
9: 着急的联系不上，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7: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两次涉水前往红药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药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两侧的落石。在刘鑫眼里，路断没断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到哪里。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后，刘鑫第三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药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那一次进村后，刘鑫选择了留在红药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9: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到了之后会心里感觉就是一块，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7: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那个被大家称为失联村的红药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2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9: 睡着了又醒了，睡着了又有时候一睡，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7: 今天上午，救援队带着身体情况好的被困群众往外走，刘鑫又主动留在最后挨个检查，最先到达，最后离开，为的就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眼神里却透着坚定。
9: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1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15: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天在我身后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11场分论坛正在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与学者们从人工智能、文艺创作、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分享实践成果，碰撞思想观点。
0: 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上，多位院士专家和文化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和观察，深入探讨了如何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等话题。
17: 在中国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话，我觉得是会一定会要它独特的人文跟文化的观点，千万不要把人工智能当作是 IT 行业下面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会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东西。
18: 我们要以文化之魂引领技术之智，以价值之矛驾驭算法之快，在这场智能革命中，国有文化企业不能只做追赶者，更要做御风者、引领者、贡献者。
0: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来自高校、院团、媒体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作家、演员、博主等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畅谈如何通过提升原创能力来推动精品创作。
19: 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特有的技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扎根生活，然后创造出跟观众能够真正同频共振的，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人深层心理需求的作品。
0: 本届论坛期间，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向社会联合发布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家湖南文化企业再次上榜。其中芒果超媒是在完成资产重组后第7次获此殊荣，中南传媒连续18年入选。
20: 袁老师，
21: 袁老师，
20: 我们来看您了。袁老师，我们来看你了，也给你汇报一下这5年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22: 我们在2023年实现了您心心念念的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并创造了1251.5公斤的纪录，也在当年把高产攻关的成果向大面积的发展提升转变。
23: 还记得2019年11月，您派我到亚洲开展烂盐碱水稻的科研和国产中心的建设，到现在已经有了有80几号的战争鱼的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解决海南80%滨海盐质地的种植利用问题。
24: 袁老师，这个品种是韶香100，2019年您亲自给我们写信争取的种离子浮躁时间，从里面我们第一个选到的地格突变就是韶香100，去年在湖南省推广45万亩，全部实现了安全生产，丰产增收。

袁老师，我是生在50年代，长在60年代。后来77年，我跟随您到海南南方柔种，您研发了这个杂交水稻，帮我们农民改掉了吃饭和温饱问题。今天我们多来了几兜杂交稻，您看长得多好啊！谢谢您。

0: 袁老师，我们来看你了。这些曾经让你挠头的学生，现在都长大了。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非常不错。
1: 袁老师，来看您了。我记得以前您是最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还答应过要给我证婚。我现在感情很稳定。
2: 我知道您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我们的第三代去年有不育系通过了省级的鉴定，袁老师请您放心，后续有消息我们就过来给您汇报。
3: 袁老师，你的梦想我们一定会让它实现得更好，请你放心。
4: 每天翻出一片橙花。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
8: 收
9: 钱，这辣椒应该
4: 上吧？上
1: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摇滚麦田堂，
11: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2: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13: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1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1，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我是一棵小草。

0: 总。
1: 啊，来呀、啊，来来，坐坐坐。
0: 哎，厉总，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妈还让我早点回家呢。
1: 好，来，给你的。
0: 奢侈品啊！
2: 打开看看，
0: 还是全套的。
1: 法国最好的，国内没有卖的，我托朋友啊给你带回来的。
0: 这得多少钱啊，厉总？以后你不能再这样了。
3: 你怎么啊，像我老婆似的管着我？
0: 您真会开玩笑。
3: 给你花多少钱呢？我都不心疼，啊，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配。你不像那些老女人啊，买这些就是为了掩盖她的衰老。
0: 厉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啊，这带走，他是你的了。
0: 厉总，往后您不能对我这样了，我知道你对我好。
3: 小梅啊，我能给你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会勉强你，你知道吗？我们彼此双方是非常了解的，你需要。
0: 厉总再见。

0: 来了，往前，赶紧过来啊，看飞机呀、啊！哦，
1: 师哥，师哥。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来找你，我有话对你说。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前几天同学聚会，大家提到你，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第一次去图书馆就是你带我去的，还有游泳也是你教我的。
0: 千万别提当年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岳小梅。我也不是当年的我，知道吗？
2: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哎，厉坤鹏给你多少好处啊？让你对我这么狠，啊？对你同窗师哥这么狠？
3: 那是挂树的，我把它摘下来了，真的。来来来，
4: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5: 准备，
3: 好，我马上回公司。
0: 就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了。

0: 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1: 打过了，他关机了。
0: 这丫头真是疯了，真是疯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下午见过他，他好像有什么事儿。
0: 在公司？
1: 我再去找找吧。
2: 你看好丹丹啊，
0: 快去快去。嗯。
3: 没什么，我就想问问，看看小梅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
4: 啊，我就在你附近，你别动，我马上过来。
5: 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我今天看他挺激动的，叫他他也不理我。
5: 那他手机也没开？
3: 打不通啊，可能没电了吧。
5: 那我去找找。你在这等我啊。

0: 我呀，必须得回去过夜，要不然他该起疑心了。没事，你就在这睡吧，啊，明天中午退房就行。
1: 最好明天早上就把房子给退了，争取上午上班别迟到了啊！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哎呦，吓死我了！这么着就把你吓着了？哎，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你嫂子一直找你。
1: 那个公司加班来着，累死我了。
0: 来，我带你走。
1: 不用了，这不马上就到家了吗？
0: 过两天我放工假，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去郊外玩？
1: 再说吧。
0: 哎。

0: 小梅，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那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1: 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们，你知道妈一宿都没睡。
0: 你少管我！梅梅回来了啊？
1: 就你会关心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整天像个苍蝇一样，你烦不烦啊？
0: 妈，
1: 小梅，
0: 你别烦我。这孩子，脾气一上来就六亲不认。

0: 坐好了，等等。哎，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谁想吃冰激凌啊？
0: 我要。我也要。
1: 还有呢？
0: 你也要。
1: 在这等着。
0: 今儿叔叔呀，给你带样特别好玩的东西，你想不想知道？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着急了吧？啊？你呀，今儿必须得打赢我，我就告诉你，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啊？
2: 啊？来试试看，来，
0: 站好了啊！咻，甲午海战现在开始，攻击目标。当当号，流水号准备发射鱼雷，锁定目标，预备。

0: 当当，你被我逮着喽！呼，怎么样啊？没事吧？啊，看，当当号被我，哦，击沉了。哎，哎，怎么了，当当？
1: 流水，你有病吧？你吓孩子干嘛呀？
0: 我哪吓唬他了？
1: 当当，
0: 他玩嘛，对不对？咱当当男子汉，对不对？没事吧？啊？哦，
2: 没尿裤子吧？
1: 你还说？哎，哎，丹丹，没事啊，别害怕，那是假的，那是个面具，假的。你喜欢什么？妈妈再给你买。没事的啊，不害怕。怎么了，丹丹？
0: 丹丹，
1: 我们是男子汉，不害怕这个啊。
0: 叔叔逗你玩呢啊，没事儿，叔叔跟你闹着玩呢。你看这东西是假的，你摸摸，你摸摸，对不对？哎，哎，当当，
1: 当当，哎，我说流水，你明明知道这孩子很敏感，好不容易活泼点了，你现在又给他吓回去了。哎，我说你一大人没事吓唬孩子玩干嘛呀？闲的呀？
0: 逗他玩嘛，我怎么知道他就，对不对？

0: 你干嘛呀？嘘嘘嘘，别看，蹲下。哎，我说卢水，你是不是有病啊？
1: 蹲下。
0: 怎么了？你有病吧？你真是闲的呀，蹲下干什么呀？流水，你吓唬谁呢？
2: 哈哈哈哈哈！真行啊你啊，太棒了！怎么那么聪明啊你？这一大一小，能不能有点阵型啊？吓唬人好玩吗？有意思吗？啊，有意思吗？
3: 等等，我们不跟他玩了，没意思，没反应，哼，迟钝。拿着，我们找别的阿姨去玩啊！走，不理他。
2: 挺奇怪的，这孩子怎么跟你那么亲啊？哎呀，我费了让他认我呀，费了老大劲了。你说你就跟他玩这么一会儿，就把他的心给收了，不公平啊！这叫做天性，懂不懂啊？这小家伙呀，打小就没见过爸爸，生活里边呢，就缺这么一块。我现在给他补上了。
3: 他当然跟我亲了，哼，就你明白，你又没当过爹。哎，这话说的，我小时候，我爸爸呀，也就这么跟我玩的，真的。他能把最无聊、最没意思的事情说成是探险。我记得有一回，他带我出去玩，到了郊外，说是踏青，到那儿一看，嗨，就是一破山头。
0: 转头我就跑了，他说别，他说这是咱们的碉堡，我们的地盘，我们做主。嗯嗯，我是山大王啊。<笑>我一听就高兴了，乐滋滋的玩了一下午。哼<笑>，真是看不出来啊，你还有那么可爱、那么天真的时候呢。哎呀，跟现在真是大不一样啊。
2: 小嘛，哪知道这些，就这样还被我爸忽悠了好几回呢。我想，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回忆吧。后来呢？后来，上中学了，犯浑了。 就跟我爸对着干，真的，总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对。反正他要我这样，我就那样；他越苛刻的要求，对我越严厉，我就越叛逆。就算有能力，我也不照着他说的那种去做。所以后来关系就搞得特别僵，一见面就吵。 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心里面特别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只是他死得太突然了，我什么都来不及为他做，我想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

0: 我对不起什么？当初就是因为我爸，害得你们父子两个。
1: 我说这些没有丝毫抱怨你的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提这些。真的，说句实话，这些事儿啊。 压在我心里面好多年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连我妈都没说过。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啊？

0: 你啊，这身材绝对就是那个树洞嘛。嗯，
1: 喂，流水，
0: 孩子睡觉呢啊，来也受受累吧，是吧，怪沉的，来，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啊，走吧。哎，走吧，树洞。

0: 不可能！我都想到哪儿去了？南丹，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干嘛呀？是不是想尿尿？来来，下来。
1: 我是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瞒着我呢？
2: 现在说也不晚。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今天你必须得成全我们俩。
3: 我的儿子，我了解。就算你使出浑身的本事，你也得不到你想得到的。
2: 你是不是胡思乱想什么呀？尿完了，那你还站着干嘛呀？别像我一样抽风啊，赶紧睡。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花你喜欢吗？送给我的，喜欢。从来没人给我送过花呢。
1: 小草，我已经爱上你了，我想跟你一起生活。你说什么？你愿意吗？说话呀！
0: 你让我想想，别晃了，你让我想想。

0: 别晃了你！怎么是你啊？哎呀，哎呀，我做的是什么梦啊？
1: 你看什么呀？小草，小草怎么还不起来呀？当当等你吃早饭都等半天了。
0: 来了，丹丹，快吃早饭去。

0: 大家多吃点啊。
1: 这榨菜挺好吃的吧？谁呀？这大清早的，看看去，吵什么呀？
0: 等等，来吃菜。吃点咸菜啊。
1: 等等，把这鸡蛋吃了啊。
2: 嫂子，应该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你这大白天的，干嘛在这吓人呢？拿着。为什么要送我花？不为什么，经过花店，看到了就买了。拿着。不喜欢呀？不喜欢。
1: 不喜欢早说嘛，我还以为女人都喜欢花呢，特意挑了点儿，啊，不那么俗呢。搞了半天你也不喜欢，进来，来，劳驾您啊，拿着它扔到你们家垃圾箱去。
2: 流水，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没别的事儿，咱们出去溜溜吧。
2: 那行，我去叫丹丹。
1: 哎。 今天不带他，咱们俩约会。别傻站着了，上车吧，走，走，走走走。

0: 怎么，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嫉妒了？
1: 我就是想不通，那个小草哪点能让流水看上啊？
0: 流水这小子是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不过，我现在看明白了，他呀，就是那种超市里边卖的包装特别好的草莓，外表特别的光鲜，其实呢，里边没什么东西。
1: 你早就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0: 以前是知道，不过从流水辞职以后，他老是跟小草跟那个孩子混在一块儿，
1: 还车接车送，还给他送花。
0: 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他妈知道了非得气死不可。